在熠熠生辉的灯光下，舞者们用热情与活力演绎出对新年的美好憧憬。让我们一同沉浸在紫精灵贺新岁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春的蓬勃生机，迎接新岁的璀璨华章。有请舞蹈节目《紫精灵贺新岁》。

0: 24节气宛如一部宏大的自然史诗，镌刻着中华民族古老而智慧的农耕文明印记，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诗意生活。
1: 此刻，在这一方舞台之上，我们的表演者们用朗诵的艺术形式，带领我们走过四季，与节气对话和经典共鸣。
0: 接下来请欣赏语言节目《节气诵经典》。

随风潜入夜。

0: 夏之月，天地始将，万物必休，一知春雨下，
1: 秋风袅袅，白露渐深，
0: 不期诸夏季，凉吹暗凝秋。风声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2: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3: 田间夜扫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4: 自古逢秋悲自凉，我言秋日胜春。

0: 站台风这首曲子以磅礴的气势和激昂的节奏著称，描绘了码头工人与台风顽强搏斗的场景。
1: 演奏者将用他们的灵动的手指在琴弦上舞动，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惊心动魄、充满力量感的画面。
0: 让我们屏住呼吸，共同聆听古筝演奏《站台风》。

0: 者们将化身为星辰之灵，在轻歌曼舞中用灵动的身姿演绎出瑶光的神秘悠远与灵动飘逸。
1: 他们的每一个步伐都似在星辰中漫步，他们的每一次旋转都仿佛穿越时空的幻梦。
0: 请欣赏舞蹈节目《瑶光赋》。

舞者们用优美的舞姿演绎出《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支舞蹈不仅仅是肢体的律动，更是心灵深处对党的感恩与赞颂，回溯党的光辉历程，展现了党与人民的鱼水深情。请欣赏舞蹈《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我们共同见证了艺术的魅力与教育的力量。
1: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精彩表演，你们是祖国未来希望与骄傲。
2: 也感谢各位家长、老师、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的鼓励与关注，让这场春晚更加熠熠生辉。
3: 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快乐的日子总是那样匆忙，希望今天的演出能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
4: 愿每一个人都能像今晚的表演者一样，勇敢追逐梦想，蛇年心愿扬帆起航。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5: 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到此结束。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家庭幸福。我们明年再见。
6: 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新年好，欢迎大家来到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现场。我是主持人王余丽。降龙摆尾蛇年至，在这个充满希望与喜悦的金蛇年，我们又迎来了属于小朋友们的春晚。携手六位小主持人一起为大家带来精彩且难忘的节目，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
7: 我是能说善道的小主持许一乐。
8: 我是能文善武的小主持林瑞婷。
9: 我是能歌善舞的小主持陈宇桥。
10: 我是能说善辩的小主持杜佳媛。
11: 我是能书善画的小主持薛月涵。
12: 我是能写会算的小主持何佳阳。
13: 在这如诗如画的冬日，我们迎来了充满希望与活力的一年。
14: 我们相聚在这温暖而璀璨的舞台，共同开启这场视听的盛宴。
9: 这里有童真的欢笑，有青春的活力，有梦想的绽放。
10: 我们将以精彩的表演为这个特别的夜晚注入无限的魅力。
11: 在新年的春风里，感受生活的美好，追逐梦想的光芒。
12: 让我们一起用欢笑和感动迎接新年的到来。
13: 在艺术舞台上，说唱以其独特的节奏、韵律和强烈的表现力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而朗诵则是原艺术的经典呈现形式，能够以最纯粹的方式传递文字的魅力和情感的力量。
14: 当说唱与朗诵巧妙融合，便诞生了字正腔圆这一精彩表演。下面我们一同欣赏一场别具一格、精彩绝伦的表演，说唱朗诵，字正腔圆。

0: 东郊仙山，
1: 晴朗威猛，栋梁威芒，明光灿烂。我当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浩瀚。一笔如滚凌绝，撇以以毫，
2: 两笔绝间捏下，一思考包。
3: 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4: 一心九意的九，念而不止的资，
5: 身处困境的中，明勉从事的事，
6: 明明瓜裂的瓜，桃李晨曦的李，
7: 盼林隔音的盼，切切丝丝的丝。
8: 我的语速就是那么秀，手语老师跟不上我的节奏。
9: 我不卡壳不看台词卡，你都猜不透，
10: 准确率我做表率就是

0: 练螺蛳粉，平舌音要标准。
1: 跟我练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2: 小海豚翻滚滚，
0: 小老虎会咬人。
3: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
2: 芝麻糊，糊念第四声。
4: 花骨朵，朵字要轻声。
2: 蛋挞鳗鱼藤蔓哪个？还有疑问。
3: 红鲤鱼，绿鲤鱼，雨林谁说我乐乐不分？
2: 仰天长啸，窗外激烈，萧瑟秋风换了人间。
1: 昨日三十功名尘与土，男儿虚度无车书。
5: 关关雎鸠，在河

云中谁寄尽书来。

0: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崛起时代这部朗诵剧正是以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为背景创作的。
1: 小演员们通过深情的朗诵和动情的表演，展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奋斗拼搏的精神。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欣赏一部震撼人心的朗诵剧《崛起时代》。

0: 汇聚在今天，
1: 我们将用它照亮未来。
2: 回望历史，历经沧桑，初心不改，理想依然，在召唤前路茫茫脚印，深深出发，青春年少。

0: 如今的我们生逢盛世，重任在肩，
1: 如今的我们青春绽放，旗道大光，
2: 中国青年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
3: 中国青年有着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
4: 今天我们要把一份岁月的感动送给你。
5: 当代中国青年正进一步跨进未来的行列里，
6: 这是十四亿颗心跳迸发出的幸福奇迹，
7: 这是十四亿双脚步追逐梦想的火炬接力。
8: 赞美你啊，中国青年，盛世中国喷薄而出。
9: 讴歌你呀，中国青年，盛世中国和平崛起。
10: 回首过去沧海桑田，展望未来春潮不息。
11: 一万中国青年振兴心满怀，扬帆进击。

0: 国与家始终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心灵的港湾和力量的源泉。怀着对祖国和家庭深深的热爱与眷恋，编剧创作了《我的国，我的家》这部朗诵剧。
1: 这部剧以独特的视角，将国家宏大叙事与家庭温情故事紧密相连，展现出了国与家之间不可分割的深厚情感。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一部充满深情与力量的朗诵剧《我的国，我的家》。
2: 什么好？国情好。
3: 我的祖国是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
4: 是海南岛的菠萝，天津的鸭梨，
5: 是关中平原雪白雪白的棉花，
6: 是青藏高原胖墩墩的牦牛和绵羊。

0: 我的祖国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笔直笔直的云山和红松，
1: 是东海渔船的点点白帆，
2: 是西山晚霞中的片片红叶，
1: 是龙井兰花般浓郁香味的绿茶。
3: 我爱我的祖国，
1: 我的祖国是黄土高坡上弯弯的小路，
0: 是昆仑山下蕴藏的宝藏，
1: 是马头琴中流淌的清澈，
2: 是酥油茶里一

声

0: 许许多多参与抗疫的叔叔阿姨的使命和担当，
1: 是抗击洪水时解放军叔叔们坚强的背影，
0: 是千千万万工人伯伯建设的最美道路。
2: 我们爱您的每一份努力，我们
3: 一到过年呐，小朋友们是最开心的呢，穿新衣，戴新帽，跟着爸爸妈妈走亲访友，跟好久不见的兄弟姐妹团聚，还能带好多红包利是回家，
4: 这就是我们中国春节的年味儿。萌娃闹新春，表现的就是欢乐的喜庆中国春节的年味儿。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在这首童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年味记忆。
3: 让我们一起跟随着萌娃们的歌声，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2: 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4: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萌娃们登场，一起欣赏萌娃闹新春。
5: 我个子快长高，
2: 接财神，接元宝，祝贺大家新年好。
6: 新年到了，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呢？
7: 剪窗花，乐逍遥，一年四季保平安，烧柴又进宝。
8: 红灯笼挂得高，红运当头吉祥照。
9: 张灯结彩过大年，好运早来到。
10: 擀面皮，包水饺，欢素馅，轮着包。
11: 一枚硬币放其中，吃到运气好。
12: 擀面会真热闹，锣鼓响起多欢笑。
13: 各地小吃任你尝，吉祥随便挑。
14: 我问小树，新年是什么？小树说，新年是长出嫩嫩的树叶。
15: 我问春风，新年是什么？
16: 春风说，新年是一把种子遍地播撒。
17: 我问妈妈，新年是什么？
18: 妈妈说，新年喜团圆，喜幸福，
19: 是无限的期待与快乐。
2: 我知道了，新年就是
15: 过年，无论爸爸妈妈多远，
12: 都会带着我去爷爷奶奶的城市。
2: 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家。
3: 每年过年，爸爸妈妈无论多忙，
12: 都会接上外公外婆来到这里。
13: 他们告诉我，这也是家。
6: 每年过年，爷爷奶奶都会从电话里问，
10: 票订好了没？要注意安全。
1: 每年过年，全家人都欢聚在一起，看春晚，吃年夜饭。
14: 他们告诉我，这才是家。家是温暖，家是依靠，家是牵挂，家是港湾。
2: 新的一年，我们祝大家
9: 一帆风顺，
4: 二龙腾飞，
7: 三阳开泰，
2: 季季平安，
16: 五福临门，
5: 六六大顺，
0: 七星高照，
19: 八方来财，
11: 九九同心，
8: 十全十美，
17: 百事可乐，
18: 千事吉祥，
2: 万事如意，过年好。
15: 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时代，我们中国娃以我们的纯真、善良、勇敢和智慧，成为了祖国的希望之星。我们就是最美中国娃。
12: 最美中国娃这部朗诵音乐剧，通过生动的表演和深情的朗诵，将中国娃们的美好品质一一呈现。
20: 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15: 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欣赏一部《别开生面》，精彩绝伦的朗诵音乐剧《
2: 最美中国娃》。

0: 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
1: 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
2: 我们是中国的娃。
0: 喜马拉雅是我们挺直的脊梁，
3: 巍峨泰山是我们坚实的臂膀，
4: 万里长城是我们伸展的手臂，
5: 黄河长江哺育我们茁壮成长。
6: 从妈妈搀扶我走出的第一小步，
0: 我的足迹就已经属于这个温暖的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
3: 方块字。

0: 着我们中国的文化。
1: 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把祖国的大好山河描画。
2: 河畔的春风里，明媚的阳光下，我们和祖国一点点长大。
3: 老师对我说，我们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0: 的世界里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色调，而是有着丰富的层次和多样的角度，就如同这作品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有着 A 面和 B 面。
1: 这部作品将用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为我们揭开爱那神秘而又复杂的面纱，引领我们去探寻那些隐藏在日常琐碎与重要时刻背后的情感真相。
0: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部情感细腻且充满生活智慧的作品，
1: 爱的 AB。

0: 宝贝儿，妈妈回来了。
1: 妈，
0: 数学考了多少？
2: 98。
0: 才98，去把提高卷写了。
3: 妈，我能歇会儿吗？
0: 歇会儿？你知不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啊？背单词去。
2: 妈，我想玩一会儿。
0: 玩？你还有时间玩？古人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赶紧给我读书去。
1: 明日不明日，明日何其多。
0: 好好读。
1: 我善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0: 乖，看到你这样呀，妈妈就开心了。宝贝儿，认真学，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去。
2: 嗯。

0: 宝贝儿，爸爸回来了。
1: 爸爸，
0: 作业写完了吗？
1: 早就写完了。
0: 好。
2: 爸，我数学考了98。
0: 哎呀，怎么考98了？简直啊，就是爸爸的骄傲。你可比爸爸当年强多了。
2: 爸，能陪我玩会儿吗？
0: 哎呦，那当然是可以的喽。你们华航的校长都说了，孩子要快乐成长，学习呀要劳逸结合。你想玩什么？
1: 玩手机，打游戏。
0: 趁你妈不在，咱们就玩一小会儿。

0: 又给他玩手机。
1: 妈，我跟你说一件好玩的事儿。
0: 说什么说？作业写完了没有？
2: 妈，我想参加华万之声合唱团。
0: 不许去，把你的心思放在学习上，别想着有的没的。
1: 哎呀，你看看你怎么教孩子的了，宝贝儿，累了吧？哎呀，歇息一会儿，给爸爸讲讲学校里的事情吧。
3: 爸，我们今天足球比赛了，半场下来我连球都没有碰上。
1: 哎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了，有时间爸爸陪你去踢球。
3: 爸，听我歌唱的怎么样？

0: 好，只要你勤加练习，长大以后啊，一定就是大明星。
1: 爸爸爱你哦。
0: 爸爸也爱你哟。
2: 你又打岔，知不知道孩子马上要考试了？愣着干什么？

0: 赶紧都把孩子累成什么样了。我不研究他，他能成才吗？专家都说了，孩子要快乐学习，要劳逸结合。
1: 那古人还说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你是管得太多了，我不能让他在起跑线上。你能不能理解理解孩子？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我就还不信了，孩子学习这么难。
1: 你不信，咱们就换换。

0: 地球啊？
1: 这个妈妈，
2: 妈，我的电脑又死机了，你到底会不会修啊？
1: 我现在就。
0: 妈，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教我骑自行车？妈，
1: 你等着，你先别着急，妈妈去问你爸爸。
0: 爸爸，我的卷子你打印了吗？
1: 等等。

0: 别喊了，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收拾我的。
1: 爸爸，我这次没考好。
0: 怎么能错这么多？这不是之前跟你讲过了吗？还有这道不是前天才跟你讲的吗？
1: 我知道，让我好好想想。
0: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想吗？就换一个数，怎么就不会了呢？
1: 爸爸，
0: 别叫我爸爸，我没你这样的爸爸。
2: 啊！
3: 你急什么？让孩子玩一会儿。
0: 玩玩玩，隔壁家小明期末考第一名，黄小芒的女儿钢琴都过了十级了，我家有个儿子一口流利的英语，你说我能不急吗？
4: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
5: 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不要因为看到别人的怒放了，我这颗还没动静你就着急。在学校，老师教育我们要成为完整的优秀时代新人。我知道你们都爱我，只是爱的方式不同。
3: 孩子，妈妈很爱你，看到你在书桌上睡着的背影时，我也很心疼。

0: 孩子，爸爸也很爱你，希望你快乐，希望你健康，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1: 爸爸妈妈，我也爱你们，你们对我的爱就像爱的 A B 面。
2: 爸爸妈妈，请你们耐心帮助，静等花开。
3: 金龙辞岁，金蛇迎春，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用这场视听盛宴为观众朋友们送去满满的新春祝福。
4: 转眼间，我们即将告别这个充满温馨与欢乐的夜晚，但我们将永远记得每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瞬间和小演员们的无限活力。
5: 感谢每一位小演员的精彩演出，在舞台之下我们耕耘，在舞台之上我们收获。今晚小演员们成为了舞台上最闪耀的星星，
6: 也感谢每一位观众朋友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让这个春晚更加温暖，更加祥和。因为春晚是团结，是凝聚，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爱的传递。
7: 让我们怀着感恩之心，相约明年再次相聚在这充满欢乐的舞台，把更精美的节目送给大家，共同续写新的篇章。
8: 蛇年新春已经到来，万象更新，万物可爱，让我们带着这份喜悦与憧憬，带着梦想和力量，迈向新的未来。
9: 今天的春晚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灵蛇起航，前程似锦，祝愿新时代的少年们都可以继续闪耀，创造出更多辉煌。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新春快乐。

0: 幼儿教师就像一只谱写的舞曲，承载着孩子们稚嫩的舞步，而孩子们也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谱写着舞曲。教师与学生是互相学习的关系。对于钟松弟老师来说，每天给孩子们上课是他最开心的时刻，可以放下生活上的琐事，全身心地融入到孩子中间去。看着他熟练的上课流程，应该都猜不出来他还只是拥有三年教龄的教育新人。钟老师自19年成为幼儿教师，一直潜心学习。他笑称，孩子治好了他的精神内耗，不单单只是他在给孩子上课，其实相反，孩子也在给他上课。用孩子天真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往往许多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钟老师喜欢绘画和舞蹈，当画笔笔尖摩挲纸面发出沙沙声，舞蹈教室传来有节奏的舞步声，钟老师就想融入场景，成为一幅美丽的画作。在这个时刻，他更能静下心，仔细斟酌每个孩子的教学方法是否合适有效，备课是否贴合孩子的兴趣。关于孩子的话题总是无时无刻在他脑海中萦绕。
1: 我觉得要做好幼儿教师工作，首先要每天带着好的心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去，用早上第一抹微笑来迎接孩子们的到来，看到家长们放心地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中，孩子们在课堂上玩得很开心，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我想这就是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接下来呢，我希望我可以在幼儿教育的方向里继续生根，稳稳地扎根在幼教这片广阔的田地上，继续保持教书育人的园丁精神，读懂每一位孩子的内心想法，因材施教，争取让每一个孩子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有表现绽放自我的机会。

广东新之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网络工程、安防工程、消防工程、装修工程、政务建设工程、智慧校园、软硬件产品研发于一体的综合型科技公司。公司自创立以来，以诚信服务为理念，形成一套完整的设计、施工、培训及维护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公司针对教育信息化技术和产品进行深入研发、推广及运营服务，自主开发智慧校章及智慧识别系统平台，短短一年内用户已近10万人，遍及广东各地，为学校、家庭、社区协同教育，实现家校共育，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智慧校章以一卡在手走遍校园为开发理念，除了涵盖身份识别和消费服务两大功能外，管理平台结合摄像机平台，还可将学生出入校园的视频动态通过新之源科技公众号实时推送给家长。而为幼儿园量身打造的识别系统则解决了冒名接送这一社会问题，当家长出入校门时，人脸识别设备开始工作，确认无误后才予以放行。同时，系统还将抓拍其相片、连同时间、姓名、校名等文字信息，推送给后台绑定的所有家长。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系统会将其列为陌生人，并推送提醒信息给园长及保安人员。不仅如此，平台可对接当地公安系统，通过专用摄像头识别高危人群，并推送给学校辖区派出所，由警方迅速反应并出警处理，为校园安全筑起坚实堡垒。除此之外，管理后台还将为未来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带来便利，各类作业通知、成绩通知、学校或班级通知，还有在线请假、家长与老师在线一对一私聊，老师或学校管理人员查看学生的考勤情况，以及各科目的教学资料免费查阅或下载等服务一应俱全。正是依托智慧校章及智慧识别系统的强大功能，才能实现家校共育、家校互动，才能让我们的教育与智慧同行。

0: 近年来，徐松波所创作的《唐风》系列作品深受海内外观众的瞩目，曾先后受邀在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台北等多个国家及地区举办个展。继2017年受邀参加法国巴黎大皇宫艺术沙龙后，其巨幅《唐风》作品也于2018-2019年连续受邀参加德国北方国际艺术大展，在欧洲等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徐松波虽以油画见长，但他的绘画语言却是根植于中国画的土壤，两种绘画材料在他的笔下交融碰撞，让徐松波的艺术风格有了不同于他人的表现张力。
1: 在当时来说呢，是很迷茫，甚至说是很陌生的啊，其他的这种材料啊方式，以及他的这种表达语言啊，那个时候难度确实非常大的。从那个时候，其实自己呢开始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课题，对于工具、材料、画种的这样一些特质，我做了很多的实验，我也找了很多的这种资料去实践、去学习。不夸张地说吧，这样一些自我的设定呢，已经超出了所谓油画专业的那样一些课程的内容了。这对我来说当然是获益非常多的。
0: 国画的专业背景不仅让徐松波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脉络有了深厚的积淀，更塑造了他对于线条、笔墨的感受力，潜移默化中也融入了他的油画创作中。
1: 直到有一天，我非常的窃喜，我知道我在国画上那么十几年的所有的高度也好，或者说是那样一个体会的层面也好，我今天油画那个体会已经高于我的所有国画的经历了。我这才知道这个回不去呢，是因为已经开始渐入佳境了。我可以游刃有余，我可以主动从容，我可以随心所欲来使用这种材料，它甚至是比我过往国画的经验还要更加的从容和丰富。
0: 或许是国画出身，或许是热爱骑射，又或许是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徐松波醉心于汉唐的文化，在他的工作室中随处可见的都是各种关于唐代遗存和考古资料的史籍，随手翻阅已成为他的习惯。他也曾一路沿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地西行考察，身体力行地感受历史，这一切与他而言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闲情逸趣，而是知与行并行、画与思并重的过程。
1: 中国历史当中的最主要的或者主干的时期，汉和唐，在中国西部的这个遗存呢是非常丰厚的。比如说玄奘，对于玄奘这样一个人物的这种理解，是从神话小说到西部考察当中呢，才意识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个万里西行不是天马行空的充满神怪的这么一落神奇，而是一个人面对万里绝域的挑战，一个要付出生命的几乎是有去无回的一个个人的决绝的壮举。而这样的这种身影和痕迹呢，我在西部考察当中呢真切地感受到了、捕捉到了，对我的冲击力是很震撼的。
0: 正是有了如此深切的感同身受，才让徐松波完成了对玄奘的重新解读和塑造。在他的笔下，玄奘不再是孱弱的僧人，而是刚毅果敢、一往无前的行者。
1: 不是因为你的坚持你就可以成功，不是因为你勇敢你就可以成功，这里边真的是需要一个人对生死、对信念、对于这种决绝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用了19年完成了整个取经的这个壮举，所以这个身影呢在那个阶段呢就深深地打动了我了。所以在我个人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呢，我能想到大概有好几条线跟玄奘这个身影、跟我考察的经历呢都开始有所结合，一直到最后确定了我的这种创作方向。人是要超越的，对未来一定要有穿透性的思考和力量，而这个力量我直接是从玄奘这里感受到的。
0: 纵观徐松波的画作，无论是早期的大风景，还是近几年的朝露、前方等作品，他所关注的 从来不是什么晓风残月似的小情小调，而是将笔墨

0: 留给了五马阴山氏的传奇文本，其中马则是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1: 从春秋战国到汉唐，博物馆里边能够找到的这种动物形象基本上都是马。首先说创作的源头，因为我大量的感受呢是来自于博物馆，很多时候都是在博物馆看那个唐三彩啊，看那些陶俑啊，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带着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时空的痕迹的。所以当我画马的时候呢，这种感受它是挥之不去的，那种厚重感，穿越时空的那种划痕感始终是在我脑海当中。那我想表达的马呢，它一定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特质。
0: 有了历史的支撑，也让徐松波对于唐马有了更多的发挥和想象。他带着印记从过去走来，更是带着传承千年的大唐气度向未来走去，那样从容不迫，那般悠然自在。
1: 我现在表达的马的状态呢，就是一定它结合了几种可能。第一种呢，它是鲜活的有生命的；第二点呢，它们一定是像雕塑一样硬朗、有分量、有质感的；第三点就是时空的穿越感，它不是我们今天的雕塑，它是1000多年穿越而来的，是我们大唐的那个气息，所以说它身上有很多的历史的这种划痕、斑驳。它如此的鲜活、厚重，同时又沧桑，这才是我想表达的，或者我的感受力当中的那个正确的那个马的形象。
0: 梦里相关是徐松波唐风系列代表作品，他将对技法的执着、对历史的尊重、对人生的感悟，甚至是作画时的状态，全都倾注进了这幅作品之中。
1: 从那种自由的、驰骋的、自信满满的那样一个状态，开始进入旷日持久的一个消耗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难熬的。你一开始恨不能说一天时间就要推进多大一块，就要出来什么效果。但是对于一个过于巨大的一个画面来说呢，你所有的这种心血和热情啊，只能是一个有限的给你的一个对应，你的热情会被不断的消耗。那这个相持阶段呢，你的感觉也会逐渐的迟钝下来，更多的可能是不堪，甚至说是这个带着很多的疏漏，带着很多的这种挫伤感，它是与日俱增的。那最后就剩下什么呢？就热情慢慢就是越来越减少，剩下的是支撑，啊，支撑着自己说，哎呀，那还得做呀，硬着头皮也得弄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就说它的下一个阶段呢，又会给你一些好的一个提示，它就是一个螺旋形的，不断不断的给你就说种种的这种体验。
0: 诗人反复咏叹的，必定是他至情至性之物。画家在画中反复出现的，也一定是他心灵的印记和生命的痕迹。审视徐松波的创作，不难看出，他的作品不仅塑造了一幅幅鲜活的盛唐景象，更是他独自西行的精神灯塔，在照亮徐松波的艺术之路的同时，也照亮了我们对艺术的价值的认知。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曾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徐松波的画如是，徐松波亦如是。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演员。第94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关嘅动词之17，欢迎收看收听。呢一讲先为大家介绍一个沟字，高州音读柯勾就沟，广州音读沟。沟嘅本意系指图画存粮，亦指用手指画细小嘅东西画，亦表示向夹窄嘅方向去探求、探究、雕刻嘅意思。第一重意思呢，就表示挖，比如讲喺地上沟个洞，喺地上挖个洞，把掉喺缝里嘅米粒沟出嚟，把掉喺缝里嘅米粒挖出来。第二呢，就比喻作能色，即是我们高州话的很悭、很小气的意思。比如说沟门鱼，小气不大方，深沟很小气。第三个呢，还可以说它搬动，比如说沟扳机，就板动的扳机。第四个意思呢，还可以说是向夹窄的方向去探求、探究。比如说沟字眼，探究文字。你沟书本是你读书本。第五呢，还可以说他盯着看，眼定定地看。比如说他见到靓女，眼沟沟，一见到靓女呢，就死死地盯着看。接着再同大家介绍一个捞字，捞高捞的切音，剔手边做劳动的劳字。第一是表示从液体里面取东西，比如说捞水，向水中来取物。又比如说打捞，把沉在水底的东西取上来。但是引申用作不正当的手段来取得，又叫做捞。比如说捞一把，指额外的收获。捞家是没有正当的职业，专靠偷呃棍骗过日子的流氓，捞家。第三个意思呢，就搅拌、搅动的意思。比如说捞粉皮，我哋去饭店食饭嘅捞粉皮，你哋屋企做到粉皮之后咧，用油盐捞捞粉皮，搅拌粉皮。呢个讲为大家介绍咗以手有关嘅动词之17。下一讲继续为大家介绍以足有关嘅动词之一，由手转到脚啦。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0: 翻开大学这本书，就像走进一个新的宇宙，浩瀚深邃，充满想象力。在这个星球上，不用担心迷失方向，尽情尝试，大胆探索。
1: 同学，一路旅途辛苦了，请跟我来。
2: 同学们，老师只是大家叩开大学生活的敲门砖，这辽阔的宇宙值得大家亲自去探索。

0: 在这里，你会邂逅不同的角色，也注定写下不一样的故事。
1: 老师，人工智能这么发达，我们是不是不用上学了？
0: 在这里，自信是常态，慌张也是。

在这里，时光也会很快，迈开双脚，在理想和热爱里生长，每一面都新鲜。在知识的热土中发芽，追什么人潮，我自有一片海。在华商，没有天花板，也没有终点线，不管什么姿态都可以很美。

0: 期待踮起脚尖触摸梦想的模样，期待直光开路，聆听宇宙的回响。
1: 同学们，我们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
2: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近处是春山。愿你行缘自耳，独行不怠。
3: 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愿你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4: 少年自当扶摇上，揽星衔月逐日光。愿你在华山扬帆起航，书写自信人生。
0: 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群星璀璨的宇宙里，抛开那些旧记忆，我们一起创造新故事。

0: 选择了孩子就选择了快乐，选择了教育孩子就选择了享受成长的快乐。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和青春的朝气，许金莲老师加入莲塘幼儿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许老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积极投入工作，在2020年秋学期荣获优秀教师称号，在2021年成为教学组长，在2022年教师技能大赛讲故事比赛中荣获第一名，为更好的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1: 有人说快乐的时间过得非常快，是啊，我在莲塘幼儿园里面快乐的成长着，你播种了爱，收获的不仅是爱，是快乐，是感动。其实呢，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呢很平凡，并没有什么显要的事迹。我很庆幸成为莲塘幼儿园的一员，我用我全身心的爱呢播撒给每一位孩子，让每一位孩子呢能在爱的沃土里面茁壮的成长。

最让我感动的是刚开学的日子，迎来了一个个焦虑不安的家长，还有一个个泪流满面的小脸，我左抱一个右抱一个，逗笑了这一个呢，又逗笑了那一个，脸上的水呢已经分不清楚是孩子的泪水呢还是我们的汗水，渴了呢也忘记喝水，但我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呢就已经把所有小朋友的名字呢记得清清楚楚，这让我感到很高兴。小朋友们也会一个个跟着排队呀，上厕所呀，甚至自己会动手脱衣服，这让我们的家长呢感到非常的高兴。所以呢声音沙哑浑身酸痛呢又算得了什么呢？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送到爸爸妈妈的手里面的时候呢，小朋友跟我们老师说老师再见，家长送给我们一个微笑，是治愈我们最好的良方。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探寻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根脉。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

歌中唱道：“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生，党的光辉照我心。”这首歌唱出了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恩之情。为什么说共产党像母亲一样？这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根脉讲起。让我们先来看一条招生广告。本学设拟分设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日语等各班，有志学习外语者请速向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报名。这是一条外语培训班的招生广告吗？不，这是101年前一条招收革命青年的暗语。1920年9月2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头版登出了这么一条小广告，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这是上海的共产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青年干部的学校，用暗语在招收革命青年。

当时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都是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8月，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随后全国若干城市都出现了建党活动，不到一年建立了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等六个共产主义小组，国外留学生中也建立起旅欧旅日的共产党组织。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夜，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一间柴屋里，有一个29岁的青年在奋笔疾书，母亲在屋外喊：“红糖够不够？要不要我再给你添些？”儿子应声答道：“够甜，够甜了。”谁知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发现儿子的嘴里满是墨汁，红糖却一点儿也没动。原来儿子竟然是沾着墨汁吃掉粽子的。这位青年叫陈望道，他翻译的册子叫《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印1000册，很快就卖完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在中国大地上悄然蔓延。1921年7月23日，13位来自五湖四海、操着不同口音的人聚集到了上海。他们是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上海的李达、李汉钜、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等等。这13人代表着当时全国50多名党员，他们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19岁，平均年龄不到28岁。与会者中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斯基。会址是当年法租界的一座典型的石库门小楼，这是上海代表李汉钜的家。代表都是有主见的知识分子，又多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会议开得十分热烈。7月30日晚，会议进入尾声，当代表正在开会时，突然从后门闯进一名穿长衫的人，他用可疑的目光扫视了一下会场，然后说了一句：“找人找错了地方”，就急忙地走了。一定是密探。代表们当机立断，立即停止会议，所有参会人员分头离开，会议另改时间地点召开。果然10分钟后，法租界巡捕荷枪实弹包围了李汉钜的家，他们在家里逐间搜查，最终找不到证据，只能悻悻而去。后来代表们接受了李达的爱人王惠悟的建议，去浙江嘉兴南湖开会，那里环境僻静，距上海也近。最后一次会议在南湖的一条丹霞弄的画舫上继续进行。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纲开宗明义第一条，即是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党纲只有15条，不足1000字。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正是源于这份起初仅15条的党纲。这份党纲每一条字数不多，但都力透纸背，特别是在组织章程中明确提出了入党需有党员介绍，候补党员经过一定考察期才能被接收等等。时至今日，这些章程内容仍然为我们党所沿用，是9100多万中国共产党员都履行过的入党程序。党纲每通过一条，船舱里便会响起一阵掌声。

经历了石库门小楼的插曲，来到嘉兴南湖后，大家提高了警惕。下午五点左右，湖面上突然出现一艘汽艇，似乎正朝画舫而来。王惠武立即敲打船舱，通知休会。他之前就准备好了一副麻将牌，代表们立刻收好文件，将麻将摆上方桌。只见汽艇越来越近，却并不减速，飞驰而过，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显然这是一条普通的游艇。会议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担任书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100年前，这个最初只有50多名成员的小党，成为了一个拥有91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政党。100年前，这条上海一大会址前的小马路，走出了一条中国革命发展的光明大道。100年前，嘉兴南湖烟雨楼前的这一艘小画舫，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航程。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在今年的2月份，三星堆来到了我们横琴，可谓是大火了一把。我们来看，参观人数超30万人次。那在今年的4月份，我们和澳门的同学也一起去到了三星堆博物展，还做了许多和三星堆有关的文化研究。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吧。

0: 今天呀，我们就带着之前的发现和学习，共同再来开启一场邂逅三星堆、遇见民族瑰宝的文化之旅。这是我们今天的学习目标，一起来读一读吧。
1: 一遇见瑰宝。

0: 顾一下，我们在之前三星堆的学习中，我们发现三星堆出土了许多的文物，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文字，对不对？好，那我们来思考啊，假如有一天你在三星堆中发现了文字，你觉得会和以下哪种字体最为相似？
1: 我觉得是第一个文字，这个文字是甲骨文，在三星堆创造之前，中国我记得是中国第一个朝代还没有出现。
0: 三星堆是时期是和商朝对吧？我们商周是同一时期的。
1: 然后当时金文。

0: 当时好像还是甲骨文，所以当时还没有出现金文，所以我觉得是甲骨文。
1: 哦，它是从时间上，从历史时间上去考虑的。哦，看还有不同的建意见，来。
2: 我认为是第二种，第二种是经文，因为经文一般都是刻在那种青铜器上的一些文字，所以我觉得，因为三星堆中有一些大部分都是青铜做的那些面具，所以我觉得如果发现了文字，应该是第二种。
1: 应该是经文，对不对？哎，说的也都有理有据。那我们来看第二种，刚才大家说的是经文，第一种是甲骨文。哎，其实汉字啊，从古发展至今，每一个阶段也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从一开始的甲骨文，
3: 经文、小篆、隶书、楷书。
1: 好，那从甲骨文到楷书，虽然它们的形态不同，但是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都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好，那孩子们，我们再来观察，就看这个"蜀"字，你觉得"蜀"字哪一部分变化最小？来，中恩。
2: 我觉得是它上面那个木字，
1: 啊，上面的木，对不对？上面的眼睛的部分，没错。这其实就是我们甲骨文的目眼睛。哎，那我们在三星堆中，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图案啊、器物啊和眼睛和甲骨文的目字很像的？来，梁思恒。
2: 眼神器。
1: 哦，有眼神器，还有吗？
2: 青铜做木面具。
1: 好，做青铜做木面具。哎，其实不光是做木面具，还有很多的人像，对不对？他们的特点都是眼睛非常的突出，非常的大，没错，真好。那其实啊，三星堆中虽然没有汉字，但是却随处可见和汉字相似的一些文化符号。来看一看，你们能把它连起来吗？谁想来试一试？来，洪子祥。
4: 这个应该是甲骨文的鸟字，我觉得它可以和青铜神鸟连在一起。然后这个看上去像蛇一样，但我不能完全确定，所以我把它连这个是蛇。
1: 没错，这就是甲骨文的"蛇"字啊。
4: 这个是甲骨文的"日"字和太阳行星连在一起。然后呢，这个是鱼。和这个金权杖上的图案是差不多的，把它们连上。这个是甲骨文的名字，它和这个青铜器上，这个人像上的一个花纹是差不多的，
5: 哎，
4: 所以我把它们连在一起。
5: 好，
1: 有问题吗？
3: 没
1: 有，还有一个掌声。好，孩子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汉字、甲骨文和绘画是同出一源的，而我们的古蜀先民也将飞鸟游鱼的神形铸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符号。有没有发现这些文化符号其实都源自哪里呀？来，你来说说。
2: 它们都源自自然。
1: 都源自自然，都其实都是我们祖先对自然的观察，真好。在观察中，我们祖先创造了文字，创造了这些精美的器物，而这些文字我们至今其实都在使用，对不对？那这些器物呢，其实也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里。来看一下，这是，
3: 结界兽。
1: 哎，哪吒电影里的结界兽，其实结界兽的设计灵感就源自我们三星堆。来看一看，你能在结界兽身上找到对应的三星堆的文化符号吗？谁想来试一试？来，唐香。
6: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它，
1: 就是

0: 这个叫什么？结界兽，它的这个它是金铜做的嘛，然后它和三星堆里面很多这个叫什么人像，它都是金铜做的，所以它有这个质感上的这个相同点。然后呢，它这两个它都是有这个黄金面具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然后呢，它这个是这个青铜做木面具，然后它的眼睛和这个结界兽，它这个眼睛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它这个青铜神树，它这个角，它是和它这个角，它设计灵感是来自于这个青铜神树，它的底座。
1: 观察的真细致啊！
0: 然后呢，它这个结界兽，它身上也有一些花纹，它是和这个饕餮纹是相差不多的。
1: 啊，饕餮，这个其实青铜神兽面具就是我们饕餮的这种形象。
0: 我觉得就是这些了。
1: 就是这些，很好，掌声。
0: 好，刚才还有同学还想补充是吗？来，郭子怡。
2: 这个是金权杖，我觉得和他这个武器的这个棒子差不多，而且，我觉得这个饕餮纹这个上面可能也有一些，
1: 哎，有一些和它类似的纹路，对不对？很好，来，
0: 掌声！大家真厉害啊！好，那其实我们身边的三星堆可不只有结界兽哦，它其实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来一次，
1: 看。

1986年7至9月，神话般的宝库终于在三星堆遗址打开了。有一尊全身大铜人立像，出土时上半身在土坑中部。

0: 好了，孩子们，你们发现三星对于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生活中的？
1: 文创，
0: 哎，文创，对不对？你看到了哪些文创产品？
2: 盲盒，
0: 冰淇淋，
2: 冰淇淋，手办，
0: 好，还有手办，对吧？有各种各样的。好，那接下来啊，我们也来创作创作。在创作之前啊，我们先来想一想，为什么要把三星堆做成文创呢？
2: 跳着行，
3: 这样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三星堆。
0: 是啊，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三星堆，历史需要被我们看到、了解到，才能更有生命力，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创作创作吧。好，小组合作，制作出你们的三星堆文创产品。注意啊，看清要求。首先，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三星堆文化符号，其中至少选择一种和汉字相似的文化符号，明白？好。

0: 的资料包就在大家的桌子上。第二，汇报时请说明选择的文化符号是什么，设计的是什么产品，为什么这样设计，总共用时十分钟，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0: 好，开始吧。
2: Thank you.

Thank you.

0: 是山，在山上面，我们当中有两个炉子，这样子不仅可以将文化符号做出来，再在下面加装两个轮子，还可以使青铜大雁进行移动。这个设计，还有这个设计是，我们观察到了，青铜大地人手上握的，和那个服务小组和清洁阿姨，拿的扫帚的样子很像，
1: 所以，
0: 但是，因为扫帚我觉得不能太长，于是我们就改成了喷水装置，这样子可以进行二次清洁。这就是我们小组的设计，谢谢大家。
2: 好，真好啊，还融合现在的科技，对不对？来，下一组，来，这个小组吧。

0: 刚好我们小组设计的选择的文化符号是太阳。我们制作的原创产品是方向盘套。
1: 方向盘套，
0: 如果在夏天的话，你的车停在外面，而且太阳很大的话，然后你回来，你的那个方向盘就会被晒得很烫。
2: 如果用了方向盘套，就不会那么烫了。
1: 他们是从生活中观察到了我们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对不对？然后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真棒！好，掌声。好，再来一个小组吧，来，你们组。他们组的元素有点多呀，来。对不对？

0: 我觉得是因为可以说三星堆它很神奇。在古代那些人们竟然可以有这么好的工业水平，制作出来的这个青铜器很，就是很精致吧？
1: 很精致，其中包含了我们祖先的智慧，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结

0: 觉得好奇，因为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三星堆，也不知道三星堆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想了解参观三星堆。
1: 想要知道更多的关于它背后的文化，来。
0: 因为这个三星堆它也是我国的一个，就是可以说是瑰宝吧。
1: 嗯，
0: 它和汉字一样，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它都有着我们之前，就是也可以供我们了解之前民族，还有一些就是三星堆时期的一些就是规则，还有一些生活的习惯。
1: 好，可以让我们了解古蜀文明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对不对？好，
2: 还有悠久的历史。
1: 同时它和汉字一样，是不是都包含着我国灿烂的文化？其实啊，三星堆的异形并不容易，我们来看看。青铜神树的修复耗费了十年之久，而就青铜大地人手中到底握的是什么这一个问题，考古学家争论了长达33年。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来，
3: 我觉得值得，因为三星堆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它有着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一个见证。
1: 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的一个见证，对吧？真好。
0: 来，我觉得很值得，因为三星堆对我们来说是祖先他们用自己的智慧来创造的。
1: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我们国家的民族瑰宝。

0: 好了，孩子们，其实啊，不仅我们来到了三星堆，在2023年的时候，习主席也参观了三星堆。我们来看
1: 2023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星堆博物馆考察时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4000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2: 三星堆的很多东西，尤其是组合性的场景式的青铜器，实际上是很多种文化元素的一个糅合。比如说我们的鼎尊贵座人像下半部是一个全身的人像啊，一般来讲我们是把它理解为是古蜀文明的一个典型器物吧。脑袋上顶的东西呢，又是来自于中原的这个传统的青铜礼器。那么我们古蜀人把好几种不同的文化元素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有机的整合在了一块，可以说这个是体现我们中华文明在这个多元阶段的这种是多样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例证。本身我们这次发掘还有研究阶段都是秉承的课题预设，还有这个多学科融合这样一个理念，代表了中国考古学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个投入的确不少啊，因为这是三星堆，值得我们这样去投入，这样去研究。

0: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好，孩子们，其实当我们再次触摸到三星堆的时候，那已经不仅仅只是文明的碎片，更是奔涌在我们血液里的自豪与力量。那身为小小文化传承者的我们，可以为延续文明做些什么呢？好，现在请大家写在桌子前面的黄色便利贴上。

0: 小蓝同学可以举手示意啊。
1: 我们可以做三星堆海报和宣传片，
0: 通过宣传的手段让更多的人了解三星堆，对吧？好，可以贴在人的虚线上
1: 我认为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来制作小视频和直播，让更多人知道。
0: 哎，让科技让我们的文明更焕发出新的活力。
1: 和身边的人讲，让更多人认识三星。
0: 好，成为三星堆的文明的代言人，白糖香。
2: 我觉得可以把三星堆的历史故事登在报刊上，让更多的人认识三星堆，了解三星堆。
0: 沿着曲线。哎，很好，保护文物从我们做起。好了，孩子们，如果你们写完了，时间关系，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小作坊贴在我们的贴

好，孩子们，好，机会，大家呀，用你们的实际行动点亮了三星堆的文明之光，这束光照进了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其实，三星半壁的璀璨，只是我们中华文明浩瀚星辰中的一颗耀眼的星星。再看那蜿蜒的万里长城，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气势恢宏的兵马俑，诉说了我们民族不朽的创造，还有敦煌飞天的漫长，故宫红墙的庄严，它们都是我们中华文明浩瀚星辰中亮眼的群星，共同织就了我们文明的璀璨星河。那其实身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做的不仅要为我们这片璀璨的文明感到自豪，更要用我们的力量在我们的文化上绽放更多的光芒，让中华文明永远映入世界的东方。好，那今天这节课我们上到这儿，下课，同学们再见。

0: 佛山新一线城市 GDP 万亿经济强势，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从这里出发，打开希望的大门，开启崭新的篇章。跨越3900余亩的广阔天地，希望饱览美景，遇见刹那的怦然心动。领略角落的迷人风采，站上光芒四射的舞台，走上科技与艺术的融合之路，希望不负年华，展露年轻的自信模样，感受艺术的非凡魅力。挑战无数项速度激情，希望不留遗憾，唤醒内心的隐藏力量，感受澎湃的脉搏心跳，追赶青春的激情岁月。走进诠释智慧的空间，希望问学求真，聆听老师的谆谆教导，破解新时代的数字密码，探索未知的科学奥秘，踏上创业逐梦的征途，希望学有所用，引领未来的发展方向，实现闪光的自我价值。从这里起航，
1: 下面有请优秀毕业生代表上台发言。
0: 怀揣着希望，看见充满希冀的未来。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
1: 上课，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
3: 同学们，大家知道2025年世界海洋日主题吗？没错，这句话提醒我们要像对待好朋友一样珍惜和爱护我们的海洋。在我们广州有一个地方用实际行动和大海做朋友，

0: 在我们南沙区坦头村有一片国宝红树林，它不仅守护着我们的海岸，还获得了联合国环境基金的支持。今天就让我们化身小小科学家，一起走进这片神奇的红树林。在我们南沙，随处可见一种长在海水中的树，涨潮的时候淹没在水中，仅露出一顶顶郁郁葱葱的树冠，退潮的时候连根系都完全暴露，这就是红树林。关于红树林，同学们了解多少了？又有哪些问题了？
1: 我知道红树林是一种长在海水里的植物，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红树林能长在海水中呢？红树林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它叫红树林呢？
2: 这位同学说得很好，红树林可不是红色的树木，而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沿海潮间带的一种特有绿色植物群落。红树林树木种类很多，但因大部分属于红树科，所以被称为红树林。红树并不是红色的树，而是因为其表皮富含单磷酸，氧化之后呈现红色，且可以做颜料而得名。红树林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沿海滩涂，长期生活在沿海潮间带。红树林面临怎么样的生存挑战呢？
3: 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针对红树林生存环境所面临的困难展开了讨论。
4: 我觉得红树林长期生长在海水中，而海水中有大量的盐分，那它一直生长在海水中会不会给它带来威胁呢？而且在亚热带地区经常会出现台风，台风会不会将红树林给连根拔起呢？
0: 为适应沿海潮间带
2: 高盐、
0: 缺氧、风浪三大难题，红树林必然进化出一些特异功能，现请各小组分组讨论，提出你的科学猜想。
5: 海水可能会对红树林造成一定的威胁，
6: 那么它会不会缺氧呢？
7: 所以它们可能会有更强化它们的根，这样子它们就不会被海水而吸走。
8: 面对缺氧的环境时，它会伸出一些小孔，然后直接来排气。而且面对高盐时，它可能会先吸收营养，然后通过叶子，然后排出盐分。
2: 同学们，刚才大家开动脑筋，对红树林的特异功能进行了非常精彩的猜想，这些想法都特别棒。那么，大家充满想象力的猜想究竟对不对呢？接下来的研学任务，就让我们去验证去发现吧。
9: 接下来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明确了任务，规划了路线，组成了团队，并精心设计了调查问卷，将安全牢记心中。我们这次的红树林探索将分两步走。第一步，走进红树林滩涂，去发现红树林的生存智慧，感受红树林对城市的生态意义。第二步，我们将走进图书馆，了解南沙区如何保护和修复这片红树林，并思考作为小学生，我们能够为红树林保护做些什么。
0: 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向坦头村红树林快乐出发吧。
9: 研学前，老师重申防蚊防晒、远离水域等安全事项后，我们正式向坦头村出发。

0: 能找出坦头村的位置吗？
1: 在这一块区域。
0: 啊，对，这一块区域。
2: 在红树林科普专家的引领下，同学们俯身细观，侧耳聆听，在真实的自然课堂里，零距离感知红树林的生态奥秘，深入探究其独特功能。

0: 同学们，这棵就是坦头村已经近百年的秋茄树。来，哪位同学愿意用尺子量一下秋茄树的胸径？
1: 同学们，这就是秋茄的板状根。
0: 同学们，快看，老师发现了秋茄的小胚轴，大家看它像什么？
2: 像绿色的小铅笔。
0: 胚轴长大之后会怎么样呢？
3: 我找到了。
1: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捡到的秋茄的胚轴。秋茄就是典型的胎生植物，它的胚轴在树上发育好之后就落在了泥土当中。
4: 接下来，老师带领我们进一步了解红树林的奥秘。
5: 同学们，这就是潮汐水位刻度表。当大潮的时候会淹没潮汐水位，当低潮时候水位退却，就会露出很多气生根。
3: 这些根真像膝盖。
6: 这是什么花？
1: 这是木兰。你可以看出来现在已经开花，而且已经长出小的果实，再等一段时间它就会长出长长的胚轴，直接掉入淤泥当中，不到三天它就会长出小苗，这就是会生宝宝的树。
6: 老师，我找到了，这些叶片上有白色的盐。
3: 我找到了，这就是招潮蟹的家。
7: 我找到一个鸟粪，看这里有鸟粪。
4: 实地考察的兴奋意犹未尽，同学们在科普长廊稍作交流后，便热火朝天地投入研学手册的探索中。随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大家转战坦头村图书馆，深入了解坦头村红树林修复和保护的历程。
8: 村党支部副书记带领我们参观红树林标本和相关主题文创，我们对此兴趣盎然。
9: 这个瓶子呢，在海边捡的废弃塑料瓶，就研究出来做成了这个诗巾。
0: 宋主任提到的这条诗巾，正是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郭芳在2024年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展示的那条，它源自坦头村的公益净滩行动。而诗巾上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图景，正是坦头村守护红树林的初心与使命。
4: 宋主任的话深深触动了同学们，在保护红树林使命的召唤下，他们纷纷将矿泉水瓶投入收集桶，汇聚起行动的涓滴之力。杜老师您好，请问红树林基地为保护红树林做了哪些工作？
10: 其实大部分的我们在南沙的一些公众呢，是不了解我们的红树林的，因此呢，我们就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的公益活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跟红树林所在的社区就进行了非常紧密的合作。还有第三个，就是借用我们线上的一些传播的力量。
6: 宋主任您好，目前村子里针对红树林的保护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11: 就是我们组织了一些学生跟家长，然后成立了一支叫生态导赏员队伍，然后对来参加志愿活动的人进行科普讲解，讲解红树林知识，然后做净滩。
4: 宋主任说，坦头村用百场净滩的行动和科普课堂的知识，为红树林筑起了坚实屏障。为了倾听市民心声，了解红树林保护成效，我们面向公众发起了调查问卷。深受鼓舞的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重返红树林，他们弯下腰清理起沿岸的垃圾，用自己的汗水回应着红树林的呼唤，用一场净滩行动守护这片海上森林。
0: 同学们，在坦头村，我们直接

0: 用肉眼在桐花树叶片上观察到了什么？
1: 年节金线色。
0: 那这些盐分是如何从植物体内排到叶片表面的呢？
2: 我猜测桐花树叶片上有种特殊结构排出盐分。
0: 这种假设非常合理，既然肉眼无法观察，接下来我们借助显微镜一起寻找叶片上可能存在的密盐结构吧。
3: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备齐了新鲜的桐花树叶片、显微镜等器材。随后，我们小心地制作叶片临时装片，并将其置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果然，在镜头下，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叶片表面分布着盐线。
4: 我们在坦头村研学中满载而归，现在请大家分组准备研学成果展示吧。你们可以当小小科学家，整理数据和笔记，也可以当小小讲述者，分享活动心得，也可以当小小设计师，设计蓝色丝巾，请小组讨论决定吧。
5: 让红树林干干净净。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蓝色丝巾的故事讲给身边的人听，让大家跟我们一起保护红树林。
6: 我觉得不要太多的使用塑料制品，让低碳生活成为生活潮流。
7: 我觉得我可以用平板上的 AI 来创作。
8: 我觉得可以直接在纸上绘画成果。
4: 那大家开始吧，期待大家的蓝色丝巾。
9: 大家好，我们是第一小组，我们汇报的主题是秋茄的一生。
10: 大家是不是听到秋茄就以为它是秋天的茄子？那可不是。大家看，秋茄是一种典型的胎生红树植物，它拥有从树上结果到海底扎根的独特生命循环。
11: 秋茄的胚轴光滑细长，头上戴有五角高帽，成熟后会从母树上脱落，就像一只小标枪一样插进泥土里独自生长。
10: 秋茄既能在盐分较高的海滩中生长，也能在淡水充沛的地方生长。
9: 它的板状根特别发达，像弯曲的蛇形。
11: 秋茄的根系可以牢牢地抓住地面，防止海浪冲击，更为底栖生物提供了一个理想家园。秋茄就像一群会游泳的小茄子，随着海浪漂流到海岸线的各个角落，
10: 用它那强大的生命力绘制成海洋蓝丝带。它的坚毅和智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我们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2: 实验步骤有，我们先从桐花树上摘一片桐花树叶子，用刀片切割，刀片中间会有一片很小的叶子，把它放在载玻板上，滴两滴水，盖上盖玻板，放在显微镜下，我们能看到什么现象？
13: 显微镜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盐线中的分泌细胞，而盐线又是怎么运作的呢？
14: 盐线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分泌细胞、基细胞和收集细胞。收集细胞收集植物组织中的盐分并传给基细胞，基细胞再把盐分传给分泌细胞，分泌细胞将水与盐分融合排出液外，经过太阳的暴晒，水分蒸发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晶粒盐。
10: 这是我们绘画的桐花树盐线结构图，谢谢大家。
15: 大家好，我是红树林王国的迎宾人张朝宪。别看我们家远远看只是一道绿墙，走近一看可是热闹非凡。
16: 大家好，我是弹涂鱼，我最爱在泥滩上跳来跳去，和张朝宪玩捉迷藏。树根上趴着贝壳大叔，天上还有白鹭姐姐，每天来开演唱会呢。
17: 我是白鹿，我从空中看咱们王国就像一个大家庭。弹涂鱼活泼好动，招潮蟹是清洁工，清理腐殖质，我们每个居民都是不可缺少的。
15: 太棒了，而保护我们安全的是红树林的植物卫士，有请定海神针。
18: 我是无棒海章，我的根系像千万只手臂，紧紧的 插进泥土，我们手拉手就能抵挡风浪，守护整个王国和身后的陆地。
15: 说的对。

0: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进化师桐花树。
1: 我是桐花树，我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固碳能力是普通森林的3倍。我还可以用叶片排出盐分，净化土壤。开花时，整个王国都香喷喷的。
0: 看，从泥土到天空，从动物到植物，我们每一个都在这闪闪发光。
2: 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谢谢大家。
3: 上周我们前往坦头村红树林，一到现场我们就被红树林的壮美所震撼，他们像一排排绿色士兵，默默守护着海岸线。然而我们走近却发现，树根旁、石缝里、泥滩中有不少垃圾，他们在红树林中显得格外刺眼。
4: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拿起钳子，拎起麻袋，迅速行动起来。有人小心地夹出卡在石缝中的吸管，有人费力地夹出埋在淤泥里的塑料袋，还有人穿梭在林木间捡拾玻璃瓶。大家不怕脏，不怕累，在短短半小时就已经清理出了整整2大袋垃圾，重达1.64公斤。这张饼状图清楚地展示了各类垃圾的占比，更让我们意识到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的重要性。
5: 这次亲身经历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保护环境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更需要实际行动去证明。
2: 我们

0: 我们设计的丝巾。我们的底色是蓝色，旁边的边框呢是湾石蓝，代表天空和海洋。中间的红树林十分茂盛，而且各种各样。
1: 在画的右下方，两名小学生是拿着赶海钳和网子，坐着木筏捕捞在海面上漂浮着的垃圾。
2: 不远处的天空中，白鹭掠过天际，消失在海平面。
3: 这幅秋茄洲上的遐想，通过勺嘴鹬、红嘴鸥与红树林的共生画面，展现鸟类家园的温馨。缠绕树根的废弃物皆是海洋污染，而近滩小舟则传递人类守护的信念。独坐秋茄小舟的形象，寄予对和谐共生的殷切期盼。两条蓝色丝巾，大家更喜欢哪一条呢？
4: 我们相聚在南沙区的坦头村红树林，这片45.5亩的海洋森林，这不仅是海岸的绿色长城，更是飞鸟的天堂，鱼虾的乐园，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家园。
5: 然而，潮水带来的垃圾正威胁这片生命绿洲。我们弯腰拾起的每一片垃圾，都是用行动守护蔚蓝海岸。
6: 大家还记得那条蓝色丝巾吗？它是由三个废弃塑料瓶制作而成，每一条丝巾可以减少85.32克碳排放，既是环保纪念品，也是流动的倡议书。
7: 在坦头村，保护红树林已成为全民行动，我们用科普传递理念，用补种重焕生机。
8: 让我们携手成为蓝丝带守护者。我们倡议：
9: 一、减速我在行，拒绝一次性塑料；二、近滩我动手，清洁滩涂现蔚蓝；三、修复我参与，补种红树复生机；四、传播我发声，把蓝丝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保护红树林，做大海的朋友。行动从现在开始，谢谢大家。
11: 在这次保护红树林、做大海的朋友研学活动中，我们走进坦头村红树林，亲眼观察了红树林的生态特征。通过实验，我们验证了同花树的密檐现象，也从秋茄的一生读懂了红树林顽强的生命力。在隐秘的王国中，我们发现了红树林作为生物栖息地的重要功能。通过近滩活动和设计蓝色丝巾，我们亲身参与到红树林的保护行动中。这次活动让我们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更树立了保护海洋的责任意识。

同学们，我们在坦头村的实践正是美丽湾区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这次探索中，大家运用地理、生物学知识进行科学实验，以生态观测，也从美术视角记录红树林之美，完成了一次宝贵的跨学科实践。近年来，南沙区在海洋生态保护中走出一条和谐共生之路，通过保护滨海生态，打造成海相融新城的持续实践，系统修复湿地，串联观海长廊与生态绿道，构建起成海相融的滨海景观，并赢得了全球自然城市的美誉。我们守护的这片海，正是广州迈向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生态根基。我们今天的每次行动，不仅是科学实践，更是为建设面向世界未来之城贡献青春力量。

0: Radiance, brilliance, luminous, sunshine, light, 光。
1: 最初，我们识别光，这是自然光，这是人造光，这是曙光，这是你眼里的星光。我们会开始探索光。
2: 太阳光照射地球需要历经14959万7870千米。
3: 世界要是没有光，
4: 等于人没有眼睛。
5: 物质由于光的作用而引起的化学反应即为光化学反应。
6: 我找到了。
1: 于是我们向往光，寻找光。此刻你看到了那道光，从此你奔向光，追随光，拥抱光。然而你知道这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你为此窥见过凌晨4点的天光与孤独为伴，跋涉在漫漫黑夜。因为你尝过这个名为梦想的糖罐子，入口满嘴苦涩。因为你不得不承认，单凭一腔孤勇冲不破现实的牢笼。但是如果不追到这束光，你甘心吗？来吧，让我们一起追光而至，发现属于你的那束光，去燃烧，去创造，
7: 声音报警，骑士充电完成，
1: 去绽放，去找到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这是你的光，滚烫炽热，这是被光照亮的羽翼，夺目耀眼。追光而至，向光展翅，来善大发现你的凤凰羽。
8: 您现在收看

广东新之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网络工程、安防工程、消防工程、装修工程、政务建设工程、智慧校园、软硬件产品研发于一体的综合型科技公司。公司自创立以来，以诚信服务为理念，形成一套完整的设计、施工、培训及维护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公司针对教育信息化技术和产品进行深入研发、推广及运营服务，自主开发智慧校章及智慧识别系统平台。短短一年内，用户已近10万人，遍及广东各地，为学校、家庭、社区

协同教育，实现家校共育，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智慧校章以一卡在手，走遍校园为开发理念，除了涵盖身份识别和消费服务两大功能外，管理平台结合摄像机平台，还可将学生出入校园的视频动态通过新智源科技公众号实时推送给家长。而为幼儿园量身打造的识别系统则解决了冒名接送这一社会问题。当家长出入校门时，人脸识别设备开始工作，确认无误后才予以放行。同时系统还将抓拍其相片、连同时间、姓名、校名等文字信息推送给后台绑定的所有家长，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系统会将其列为陌生人，并推送提醒信息给园长及保安人员。不仅如此，平台可对接当地公安系统，通过专用摄像头识别高危人群，并推送给学校辖区派出所，由警方迅速反应并出警处理，为校园安全筑起坚实堡垒。除此之外，管理后台还将为未来数字化校园的建设带来便利。各类作业通知、成绩通知、学校或班级通知，还有在线请假、家长与老师在线一对一私聊、老师或学校管理人员查看学生的考勤情况以及各科目的教学资料免费查阅或下载等服务一应俱全。正是依托智慧校章及智慧识别系统的强大功能，才能实现家校共育、家校互动，才能让我们的教育与智慧同行。

0: 高州的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的李老演员。
1: 第95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粥有关的动词之一，欢迎收听收看。首先为大家介绍酒字，平时所讲的酒路，这个酒字古时徐步若行，即是慢慢地走路就若行，即今天的散步，疾吹若走，快走的呢才是走，即今天的跑。在高州话中的走多指跑的意思，旧时高州人很少用跑字，在当代才逐渐引用了跑字，可见我们高州话的古老。引用跑字之后，走的含义就变复杂了，同行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叫做行走，是指行行走走的意思，都是徐步散步而行的意思。走在这里失去了跑的本意，现在已经习惯用跑字了，相反要用走字来表示跑的时候就说要快走。走逐渐以行同意，多指漫步。接着呢，为大家介绍一个很有特色的高州话吞字，科音就吞，撮音一表示后退

逃脱。比如讲，不要遇事就往后吞，就不要遇到事情就往后推，推前吞后，前进后退。吞车，我哋倒车开车嘅时候，吞车入库，你个倒车。第二嘅意思呢，使穿着嘅衣服或套着嘅东西脱离，比如把袖子吞下来，把衫袖脱下来，吞衫脱衫。第三个意思呢，就是向内退缩而藏起来，比如说把手吞在袖子里，拉长衫袖，手缩回袖子里，就叫吞。吞脚缩脚，这个是第三层意思。第四层意思呢，脱落脱去，比如说吞毛鸭就最难缠毛，就换毛嘅鸭就最难缠。做乜嘢咧？换毛啱啱出，等啲毛突，好难掹得嘅脱。蛇吞壳，我哋睇到啲蛇蜕啊，一条蛇蜕个皮出嗰度，就叫蛇吞壳啊。第五个意思咧，就颜色消退或消失。比如讲褪色。颜色失去了鲜艳，颜色褪尽，颜色消失。第六个意思呢，要解除卸下的意思，比如说褪出电池，取出电池，褪出子弹，卸下子弹。我们还讲一些题外话，化州佬的褪和震音好相近，有时闹出咗一啲笑话，比如化州人亲自见到人家，向人家恭喜，祝你新年褪步，大家听起来好似讲新年退步咯，就闹咗啲笑话。呢一讲为大家介绍咗与祝有关嘅动词之一，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祝有关嘅动词之二。欢迎继续收看收听。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中国梦，我们大家的梦。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向往》。

歌中唱道：“不忘初心，满怀人民的向往，百炼成钢，脚步从容在路上，追随着你实现百年梦想。”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为什么说中国梦是大家的梦？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三个普通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先来分享一下黄文秀的梦想。黄文秀是一位来自广西百色农村的壮族姑娘，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工作，担任广西百色百泥村第一书记，将自己的美好青春挥洒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百泥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为了方便和村民交流，黄文秀自学当地的方言桂柳话。为了脱贫，黄文秀引进砂糖橘种植技术。为了更了解贫困户的情况，黄文秀绘制了村里的贫困户分布图等等。2019年3月26日，黄文秀担任了第一书记刚满一年，他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扶贫之路对我而言更像心中的长征。”2019年6月的一个雨夜，黄文秀在返回扶贫点的途中遭遇山洪，年仅30岁的黄文秀倒在脱贫攻坚的路上。他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2015年，一场以携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为主题的国际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世界做出庄严承诺，未来5年，中国将让现有贫困标准以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5年，为了实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千千万万党员干部迅速进驻贫困地区，全国共组织了24.2万个扶贫工作队，300多万人轮流驻扎在贫困村。黄文秀就是这300万分之1党员干部的典型代表。从2015年开始，习近平总书记连续5年召开了6次跨省区的座谈会，中西部22个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脱贫攻坚成为18大以来唯一的由省级党政一把手向中央立军令状的工作。军令如山，到2020年必须稳定实现扶贫对象2不愁3保障。2不愁就是不愁吃、不

筹穿三保障，就是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让我们来分享一下周斌的梦想。周斌，湖南新化人，2017年年仅22岁的他成为全国两会上最年

就主动上门请教。到中建五局工作两年，几乎没有休过假。在2015年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周斌击败来自5大洲的泥瓦匠高手，摘得世界最高桂冠，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正是有着无数个像周斌一样的普通中国人辛勤努力、拼搏奋斗，才有中国建造、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崛起。今天的中国建成了全世界最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钢铁产量、原煤产量、发电量、高铁通车里程、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均居世界首位。2019年1月3日，嫦娥4号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中国人在世界的瞩目下把人类的第一行印记留在月球背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等一个个奇迹般的工程，正托举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张华荣的梦想。张华荣是东莞民营企业华坚集团的董事长，中非民间商会副会长。张华荣在有着非洲屋脊之称的埃塞俄比亚建起了第一个工业园，这里有4000多个埃塞俄比亚年轻人，80%来自农村，大多数没有读过高中。在华坚集团，有一部分埃塞俄比亚员工曾到过中国学习技术和管理，张华荣给他们起了中文名字，分别是上海、广州、发展、富强。这些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们都很喜欢这中国名字，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像中国一样发展富强。短短两年，埃塞俄比亚员工的制鞋技术已经达到全球中等水平。像这样的工业园和经贸合作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已经建设了56个，5年来创造了就业岗位18万个。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基于中华文化天下大同的理念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将众多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道，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更加公平的全球化，并且更加公平的全球化是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途径。同学们，中国梦既是国家梦，也是个人梦，既是中国人的梦，也是连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梦。中国梦凝聚着黄文秀、周斌、张华荣的力量和梦想，也凝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和梦想。希望同学们能够读懂党史这部最好的教科书，更加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用自己的青春、智慧和汗水来书写我们的中国梦。感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0: 卯门生子气，兔岁保新春。这里是瑞兔迎新春2023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盛典的联欢现场，我是主持人宇航。
1: 千祥云集庆有余，百

0: 瑞雪丰年迎春到，玉兔捧福送过来，非常开心各位准时收看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的节目。宇航在这里给您拜年了，
1: 恭祝大家炮竹声声一岁除，迎兔登门来祝福，在新的一年里迎春纳福，阖家欢喜。
0: 瑞兔迎新春，2023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是由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文化传播委员会、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香港校长专业发展促进会、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教育 Plus、 广州市黄埔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广东省艺术教育促进会、深圳市英澳艺术书院共同协办。
1: 感谢各单位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0: 今天我们相聚一堂，众享欢乐，让祝福洒满人间。
1: 今天这里将成为快乐的海洋，我们载歌载舞，喜迎新春。
0: 已经过去的2022年，既特殊又难忘，我们有艰辛，有盼望，当然也有温馨和感动。
1: 所以，其实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期盼崭新的2023年，憧憬着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国新气象，也期待着日新月异的美好幸福生活。
0: 太多太多的回忆留在了虎年，在这美好的时刻，金虎已经为我们送走病痛，而玉兔呢，带着朝气与活力朝着我们跳跃而来。大家一定要在新的一年把好运跟福气通通接住。那所以接下来呢，我想跟你们来个对顺口溜。
1: 哦，那您金口来出队，我们一起来接福。
0: 来，请接。小兔子乖乖，福门开开，
1: 快点开开，福要进来，
0: 你开我开大家开，
1: 我们一起
2: 迎春来。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教育春晚的第一篇章，金虎留级，
1: 祥兔临门。
0: 勇士千古秀，英雄百世芳，
1: 发扬武术魂，耀我中华威。
0: 让我们在中华传统的武术魄力中迎接红红火火的一年。
1: 接下来请欣赏由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实验学校带来的武术表演，武术少年。

0: 是又古老又接地气的艺术啊。
1: 是的，大家用勤劳的双手编织出了一条条通向幸福的道路，心灵又手巧，薪火永相传。在这吉祥年，让我们用舞蹈向他们致敬，把这份福分代代相传。
0: 是的，勤奋是福，福星高照。接下来请欣赏由珠海市三灶镇中心小学带来的舞蹈表演《竹草编织代代传》。

0: 小丁老师，那我考考您了，您知道越剧起源于什么时候吗？
1: 老师，这我可是做过功课的。越剧起源于明末清初，至今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呢。
0: 是的，没错，越剧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我们继续的传承和发扬光大，为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添资加彩。
1: 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一定非常精彩，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呢。
0: 好了，接下来请欣赏由广州市天荣中学带来的越剧表演《五彩莲台》。

0: 被誉为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从业者呢也被给予了灵魂工程师的美誉。您知道是哪个职业吗？
1: 聪明如我，那一定是最美的人民教师吧。
0: 果真是冰雪聪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致敬最美最可爱的人，请欣赏广州开发区人才教育工作集团新风幼儿园带来的节目《最美的老师》。

0: 感谢广州开发区人才教育工作集团新丰幼儿园老师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喜鹊展歌喉，鸿运照当头。愿大家新的一年人生红红火火，福气满满当当。
0: 福到运到财气到，心好情好人生好。祝愿大家每一刻都常怀喜事，开口笑。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第二篇章，瑞兔送福，
0: 鸿运当头。
1: 黄埔自古文运深厚，故事悠长。黄埔军校美名扬，预言书院游客忙。
0: 历史上的黄埔，十里梅花浑似雪，海丝之路意韵酣畅。接下来有请黄埔教育基金会教师朗诵艺术团苗林、雨静、吴欢、舒媛四位老师带来的原创合诵《诗韵黄埔》，有请。
2: 传说这片土地和凤凰有关，凤求凰的长空写下浪漫的篇章，长洲抖擞，江水流淌，千帆点点，一夜夜飞向朝阳，
3: 白浪滔天，渴望变迁的黄木湾呐、自汉初至唐末，至南宋至明清，渔舟繁忙，聆听千年涛声，飘摇海岸月光，你终于建起了世界上最长最美的海港。
2: 一百年间，你极尽繁华，一枝独秀，贸易是比金银财宝更为精准的航向，仅一座长洲岛就先后庇护过5000艘外国商船，成就了历史上无限风光。
4: 那些亲爱京城、卧薪尝胆的坚定信仰，那些振兴中华、党旗飞舞的悲壮铿锵，孙中山、周恩来、叶剑英、蒋先立、将帅姚澜，孕育了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黄埔精神、革命理想。
2: 钟玉言为媒，把香雪嫁给了钟秀罗马，这位粉妆玉砌的公主啊，嫁妆只有书香。玉言书院是她雅致独特的洞房，也是书房。这数十里的乡镇啊，悠然把黄埔岁月弹唱。
3: 200多名巷内曾坐落着85间私塾，容纳着介使、私塾先生和小小儿郎。那一份始自元朝的优雅洒脱读书之风，依旧安放在沙谷村那个叫横沙的小巷。
2: 春风吹起，黄埔走出去的状元庄有功棉布长衫，也吹起他勤政爱民、清廉资历的锦绣文章，快速聚集起数百家精英企业的状元股，在百舸争流的时代向历史深处眺望。
4: 两颗秋风水在7年抚恤古运河岸，挺拔了400年，历经沧桑的长春岩矗立在波光粼粼的南湾水乡，麦氏祠堂闪出台，落满耕读传家的阳光。明代理学家曾在这里讲学题字，他的名字叫陈宪章。
2: 一个名叫金鼎的村落，因为一口古井改方名，一村七进士，两朝显华堂。文魁星提着老弟的毛笔，竞写黄埔倜傥；莘莘学子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里徜徉。
3: 以前400多年的南海神庙依旧不老，海不扬波的祝福在波罗盛会里活色生香。历史的航道不顾沧海桑田， 16年前迎来了哥德堡号海丝之路的重访。风雅章丘，章丘风雅，尽显岭南特色，青春不老的文化光芒。
2: 走过木栈道，在天目山深处和雀花听雨，西部大禅院在晨钟暮鼓的华峰寺静香，如山水相依的问候，向天目回头的凝望。到黄浦去，向幸福出发，就为把灵魂轻轻安放。到黄浦去，
4: 这里是成就梦想最好的地方。到黄浦去，这里是您幸福最近的地方。
1: 有一个舞蹈运用了凤首箜篌作为道具，把失传2000多年的凤首箜篌音乐形象复活于舞台，融合了传统的文化和现代舞技，让人叹为观止。
0: 请欣赏深圳五加五艺术教育带来的舞蹈《繁玄妙影》。

0: 春节已至，以教诲为光，点亮明月星辰。
1: 愿桃李满天下，花好月更圆。祝愿老师们节日安康，阖家幸福。
0: 接下来有请广州开发区人才教育工作集团和里幼儿园带来的节目《桃李满天下》。

0: 秉持良知，它使着我的信仰。我是你桃李的种子，向着光明生长。
1: 你是

沙谷间穿越的书香女子，你守望柯城锦绣，聆听凤凰鸣唱，转身

九月，你轻点一双双熟。

0: 下，哎，您最能脱口而出的古诗是哪一首呀？
1: 一定是我的心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晓，
0: 这可真是家喻户晓的一首古诗呀。您知道吗？中华诗词库的诗集俯首皆是，不胜枚举，仅是唐诗宋词加起来就有30万余首。这些啊，都是古代文人墨客的思想精华，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传承。
1: 是的，所以每次读古诗词呢，都是跟古人的隔空对话，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感觉，从而更珍惜现在的生活。
0: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乘着古人思想的翅膀，让智慧的福气洒满人间。接下来有请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小学带来的节目《春晓》。

0: 随着一首优美动听的竖笛演奏，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三篇章《玉兔奔月》，展望未来。
1: 下面的节目是来自香港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曾经荣获香港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奖。
0: 是的，我知道，一定是罗文老师的歌曲《亲情》，对吧？
1: 是的。现在港珠澳一家亲，让我们共同在这样无价的亲情中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我们人民亲情珍贵。
0: 下面请欣赏由香港优才书院带来的独唱《亲情》。

0: 故国的地方，这里的人们性格热情、奔放、豪爽，在多元一体化的文化背景下，长期交融、交往、交流，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风格特点。
1: 他们载歌载舞，用舞蹈来传递美好的感情。接下来有请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带来的舞蹈《巴哈尔古丽》。

0: 我们把孩子比喻成祖国的花朵，花圃里娇嫩的蓓蕾。
1: 孩子们也正渴望着我们给他们阳光雨露的滋润，一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接下来有请澳门培正中学带来的合唱《Dry Boots》。

0: 少年在坎坷中跌跌撞撞，勇敢追梦，最终创造奇迹。
1: 相信我们教育春晚的压轴节目一定能够点燃我们心中的鼓点，在新的一年里，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化作一头雄狮。
0: 让我们致敬教育，相互扶持，创造奇迹。接下来请欣赏佛山市南海区实小实验学校带来的舞蹈《雄狮少年》。

0: 欢乐的时光总是特别的短暂，今晚所有节目呢已经圆满的表演完毕了，也感谢所有的演出单位的大力支持，谢谢所有演员们精彩的表演，也谢谢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1: 亲爱的朋友们，崭新的2023年已经如期而至，所有的美好和幸福已经启程。
0: 风雨过后一定会有彩虹，未来已至，我们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祝愿所有朋友们在新的一年每一天充满惊喜和欢乐。
1: 全新美好充满活力的兔子年，我们带着梦想继续蹦跳出发。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
2: 明年再见。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胡静，本科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呢就直接回老家任教，在老家任教十多年之后呢，发现自己急需要提升，就在2002年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与社会学院，进行全脱产的硕士学习。2年半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我现在的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工作。在工作期间呢，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信任和喜爱，自己也一直努力上进。在这期间呢，就被派到了我们广附集团的分校去任校长。第一所去的呢是河源市的河源广附创新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但是后来我们的国家政策呢就规定公民办要脱钩，那我作为公职人员，作为外派人员呢，就从河源广附创新学校撤了回来，完成了公民脱钩。在同一年，也就是2022年的7月，就来到了我现在所任职校长的这所学校。这所学校呢

在我们广州市的黄浦区，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是我们广大附中教育集团黄浦教育集团的分校之一。我们学校的名字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其实是黄浦区合作办学的一所学校。这个校名呢，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广大附中呢是冠名播出的，是我们广大附中的原名。高新区呢，其实是黄浦区的高新区，所以我们的校名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现在目前是一校三区，是从一年级到九年级的九年一贯制学校。我们办学的这个核心特色呢，就是办有品学校，培养品质学生。如果说有别于其他学校的价值点呢，我认为我们学校是全面发展，个性张扬。全面发展是以品格教育为基础和抓手的全面发展。在当前的形势下，家长和社会上的普遍的价值观呢，都认为学习成绩更重要的同时呢，我们学校倒觉得在基础教育阶段，一个人的品格更重要。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学校最具独特性的这个价值观引领。在品格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美育等等各方面发现孩子们的特长，要专长培养，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广大附中的文化传承，也是一贯做法，也是我们学校要坚持的独特的价值理念。我自己的核心教育理念就是让教育真正发生，这不只是我欣赏和崇拜的一句话，更是我想把它在教育上一直追求的我自己的核心理念和办学理念。在我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如果你问我想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想有三个不同的维度。一个维度呢，是从学生自身而言，这个也是借用了我们，或者说传承了我们总校，这几年我们学校一直在我们集团培训呀，或者是校长培训上一直说的话，我们也在践行，那就是办一所让学生身心愉悦，各得其所，追求卓越的学校。如果第二个维度呢，那我想就是从我们集团角度说的，我们大广附集团想办全国一流的教育集团，那我就想办一所在一流教育集团下的一流学校。第三个维度呢，就是从我们学校发展的内涵上来看，我们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想有以下三个内涵。第一，就是传承红色基因。我们向来广大附中的国防教育都是成绩斐然，我们也在遵循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样的标准来传承我们的红色基因，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想办一所 AI 时代下创新科技办学的学校。我们希望在 AI 智能时代，我们也能够用新时代的新工具、新方法赋能我们的教育。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还是想聚焦习惯养成，以品格教育为抓手，在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过程当中，来打造好我们这一所学校。这些理念在我们的日常管理的落地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秉持着相信学生和理解学生的角度来做。我们给予各个班级、各个年级最大的自由空间和学生的自信空间。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一个学校让教育真正发生，一定体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始终坚持四字原则，就是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和自我成长。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完全是围绕国家的课程
建设自己的校本课程。我们设置了以下课程，

如说国防课程，我们有专业的教官。比如说我们的研学课程，我们每一年的这个研学都要有课程落地，我们经过对课程的反复打磨，孩子们才出行，不完全是简简单单的出去游玩一个地方，吃一餐饭，或者是搞一次聚会，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研学课程目前已经升级到 3.0， 还有我们的活动课程。活动课程呢，在传承了我们广大附的这个十铁一谈的基础上，我们也在用这样的形式来搞我们的活动课程。其中最亮点的呢，就是我们的一谈，一谈也就是国事讲坛。通过这样的讲坛方式，希望孩子们扩展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认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劳动实践课程。我们在这里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我们是有学校后面的一座山，而这座山呢，其实经过我们的沟通和协调呢，可以变成我们的学生进行劳动的劳动实践基地，通过日常管理，通过课程设置来实现我们让教育真正发生，培养品质学生的大理念。那么在校园文化方面，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努力。比如说我们以品格教育为抓手，那么我们每个校区都有24品格，在校园里目光所及之处可以看到24个品格的代表动物。比如说小蜜蜂代表勤劳，比如说这个土拨鼠代表有序等等。还有呢，我们根据这样的品格教育，也会不断的评选学生的品格之星，品格之星也会出现在孩子们的视野里。当他们发现自己身边的孩子就是感恩之星，就是勤劳之星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形的动力来促他们的品格成长。校园文化呢，还在于我们的红色为广富红为基调。比如说我们中学部的这个流动飘扬的红色，还有我们的这个英雄人物的这个画像，或者说是宣传。除了环境文化，我们还从这个学生班级的文化入手。班级文化，比如说每一期的班会课，比如说每一期班级的板报，学生们定期的手抄报等等，用这些内涵式的文化来落地，让孩子们沉浸式的体验我们进行品格教育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在品格教育培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品格变得越来越好，那么他们的学习习惯也就越来越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成绩也会随之提高。随着成绩的提高，会反哺他们自己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在获得感和成就感的反哺之下，他们对学习更有内驱力，对自我更有要求。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落地我们学校的独特性和价值理念。我认为当代学生，如果你说他优秀的话，我想我们广大附中有自己的理解，这也是我们从总票传承过来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拥有文明、友善、诚信、阳光、坚毅、担当的良好形象。同时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学生具有朝气、灵气、勇气、锐气、正气和大气的优秀气质。如果说关键素养的话呢，我想我们的形象和气质就诠释了一个优秀的中学生应该有的核心素养。那么反过来又问说，应该具有怎样的能力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有梯度。我认为第一个梯度最基础的应该有沟通和协作的能力。那么如果问我第二个梯度呢，我会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问我第三个梯度呢，那我一定会说是创新的能力。如果概括一下的话呢，那我觉得最应该具备的就是两个能力，一个是学会学习的能力，一个是

寻找幸福的能力。对于一个学校发展而言，我认为机遇和挑战同时并存，或者换句话说，挑战其实也是我们的机遇。现在的挑战从深远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如果不从数量上来谈论这件事情，我想从家庭结构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过去的家庭结构呢是少育多，比如说父母要对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而现在的家庭结构呢是多对少，有的是4:1，比如说是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一起面对一个孩子，甚至是6:1，爸爸妈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还有4代同堂的，甚至是8:1。那么这样的生源结构对我们来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实也就意味着从过去的这个普适性教育，我们的教育更加追求个性化教育。因为在这样的结构下，其实每一个家庭都特别的要求学校关注我的孩子，一定要关注我的孩子，而且要关注我的孩子的个性成长。但是实际情况呢，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依然是大班教学。那么在这样的挑战下，也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教育的机遇。机遇是什么呢？就是老师们还有学校办学各个方面，在对孩子们的教育过程中，一方面要进行这个普适性的大面积的教学，另一方面一定要把重心转向怎么样进行更好的个性化教育上思考上来。这是生源角度。还有一个呢，就是政策调整。其实从国家的政策角度而言，我们国家向来把教育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那我想以其中的一个政策为例，比如说在学生带手机进校园这件事上，其实我们国家根据现在的发展，还有各个方面的这个声音，其实我们现在有了依据可以限制学生带手机回校园。其实这也是挑战。挑战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现代工具，其实有些教育呢，我们说用大时代的智慧教育去教育学生，但是在我们工具不充分的前提条件下，其实对教育也是挑战。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真的允许学生带手机进校园，那么我们有了工具，是否他真的用这个工具做学习，其实这都是一些非常矛盾又让我们觉得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问题。说到手机问题呢，其实也有技术发展的问题。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师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他们能够用智能手段来从事我们的教育。但是这种机遇下呢，也有挑战。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工具用于教学 ,Kimi 啊、豆包啊等等一些。使我们的老师收集资料备课或者是出题等等，都给我们带来了效率和便捷。但是同时也有另外一种挑战，那个挑战就是是不是我们对它的过度依赖减少了我们的人为思考。再比如说这个社会期望和资源问题。其实社会的期望呢，不止我们国家，所有国家我觉得啊，他们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花朵，等等一些话。所以就社会期望而言，就我一个从事30多年教育的教育人而言，我觉得社会期望越来越高。资源这个方面呢，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办学会跟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向前行。但是经济发展呢也有特例，比如说疫情期间，比如说现在这个全球的经济都是这种状态的前提条件下，我们怎么样利用现有的资源办好我们的教育，其实我们在办学的过程中还是蛮有挑战的。所以在我看来呢，这几个方面我觉得好像说起来纷繁复杂，但是如果是用我自己的认知来谈这个问题的话，我依然觉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对教育的投入
越大，在教育上的投入的权重越大，那我们的教育会办起来更顺畅，就资源而言。那么反过来呢，其实教育也是反哺国家发展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路径，因为国家的发展靠经济，经济的发展靠人才，人才的发展靠教育，它是一个双向并轨，目标一致，协同发展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目前可能就我们学校而言啊，我觉得还是在我前面讲过的那么多问题的基础上，其实我们办学还是有困难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想用体育，德智体美劳体育要撑起一卷来，那么我们的体育老师的这个配置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要求呢是每个年级每个班级每天一节体育课，那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体育老师严重不足，还有在总课时量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多上一节体育课，我们要减少哪样的一些课程，其实我们很多课程都需要，科学课程需要，思想品德课程需要，劳动实践课程也需要，这个均衡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在实际办学过程当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我们学校教学质量提升方面，我们的具体举措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教研活动，教研活动呢我们有两个依托，第一个依托呢是大中小一起联动，我们现在合作的大学呢，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广州大学，一个是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呢，我们是无条件的为我们提供支持，比如说我们也带着学生团员和教师党员去回广州大学一起去参加党建活动、党建引领等等，当然也有课程建设方面的这个教授引领、教授的提升和提炼，反过来再指导我们的教师实践的。我们也是华南师范大学这个实习生的基地，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教研就真正做到了大中小的联动一体化。第二个依托呢，就是我们大广富集团，我们的教研活动不只局限于黄埔区教育集团内，还和我们的本部，比如说黄华路的初中和大学城的初中，我们学校的老师的新教师的师傅是我们黄华路的老师，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教研活动在师傅的引领下，在我们自己的努力下，教研活动就会丰富而多彩，充实而扎实。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呢，一直是我们学校发展的课题，也是所有学校发展的课题。究竟怎么改？究竟改什么？我想可能课堂才是最根本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课堂改革作为课程改革的基石和起点。在课堂改革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亮点，这个亮点呢就是三有，因为我们是基础教育，是小学和初中，哪三有呢？是有趣、有料和有效。有趣呢，是希望我们的课堂是生动的课堂，是让学生们的学习真正发生的地方。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有感兴趣的话题才是孩子们可以持续关注的话题，感兴趣的事、感兴趣的课堂才能让孩子们真正进入学习状态。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有趣，第二个就是有料。有料呢，既指老师为学生们准备的备料，也希望学生们通过学习以后输出自己的料。有效呢，是指我们的课堂教学，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专要成绩是不行的，但是不要成绩也是没有今天的。所以我们在追求有趣有料的同时，也追求课堂教学的高效和质量的提升。就课程改革而言，仅以课堂为依托是远远不够的，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老师们在走

三友课堂的这一条线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么他发现的问题也就是他要研究的课题，那么他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也是他专业化成长的一个路径和台阶。发现了问题，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在做课题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经常要求老师说的，你要写论文啊，你要有反思啊等等，做了一个闭环式的课程改革的一个构想，就是从课堂起到科研再到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成长。那么如果从个性化教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学校还是采用了一些比较现代化的这个手段，比如说我们中学部就这个点阵笔的使用，通过点阵笔的使用呢，可以让老师及时的得到反馈，在反馈的基础上更个性化的指导学生们的学习，通过智能化反馈出来的数据，老师的指导也更加具化，更加个性化，更加有针对性。我们小学呢就引进了乐耕智慧课堂的这样一个模式，用这样的模式，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于更新教育手段，优化教学方法，以此来提升教师们的教学水平。在这基础上呢，我们来实施我们学校提升教学质量的具体落地措施。以上几个点呢，其实就是我想表达的，在提升教学质量方面，我们学校的所作所为。学校的德育工作永远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所以德育先行，德育也是我们广大附中的金字招牌，我们总校如此，我们每一所分校也都会以此为我们的追求。所以我们学校在打造学校的德育体系的过程中呢，分了以下几个点。第一是呢，分学段精准定位，小学阶段呢，我们以品格教育和行为习惯养成为基础，在抓品格的同时来抓孩子们的行为习惯，而初中呢，我们则定位为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这是我们构建德育体系的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结合我们的校情，融入我们的红色教育，也就是国防教育。在日常的德育体系打造过程中，国防教育是我们的旗帜，也是我们的亮点。国防作为旗帜，我们在平常的班会课，在平常的节假日，都会要求学生们用军人的情怀来热爱我们的祖国，用军人的毅力来进行我们的学习。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们会把红色基因植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第三呢，就是生活实践渗透。生活实践渗透，我们主要是让学生走进社区，走进企业。再比如我们在讲这个心理课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生活渗透德育的一个方面。心理健康的教育，比如说情绪管理、抗挫折训练等等，避免说教式的教育，就让我们的德育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大事和小事。第四个呢，就是校园文化的浸润，我们通过解读我们的校训，了解学校的校史、班级公约的制定等等，通过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德育文化氛围来宣传正能量，培植我们学校的德育体系。以上四个方面呢，我相信我们的德育体系会越来越完善，对孩子们的品德培养、品格养成是助力双翼的一个发展。我们学校的社团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的德育大体系就是品格教育、活动育人。那我们的活动呢，分为特色活动、常规活动和主题活动。特色活动呢，就像校园的合唱艺术节、

体育文化节、狂欢节、班主任节、语言文化节、数学文化节、博士讲坛等等，书香阅读节等等，这个是特色活动。而我们的常规活动呢就更多，比如说我们学校比较有特色的跳绳，既是完成体育中考的任务，其实也变成了我们学校的特色。我们学校一支跳绳队参加日本的比赛，拿了19项冠军，若干亚军和季军。再比如说我们的常规课间，因为我自己是蒙古族，所以我也特别请我们的蒙古族的老乡来帮忙，为我们学校设计了室内的课间蒙古舞和室外的课间蒙古舞，也成了我们常规活动的一大亮点。主题活动呢，我们就更多，比如说广富好声音、DJ 大赛、爱心嘉年华、中考壮雄、成童礼、毕业礼等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因为我们坚信，只有在活动中，孩子们才会沉浸；只有在沉浸中，孩子们才会成长。学校的发展的关键，我一直认为关键在教室，因为学校是一个称谓，在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学校是由老师组成的。可能有人会说，不是以学生为主的吗？当然是以学生为主，但是我觉得一个学校的发展最关键的就是教师的发展。而教师的发展呢，我们目前作为一个2022年开办的学校，就3年的时间，根据现在的这个状况呢，我们学校的老师队伍年轻到平均年龄只有28.5岁。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我们的教师究竟如何发展？我们首先做的就是为老师们提供平台。比如说我们跟广普教育集团的这个同课异构联合备课、联合测试、联合教研，这是一级平台。还有一个呢，就是区级的平台，我们努力的推动和帮助所有的年轻教师去参加区里的各项比赛。在短短的2年多的时间，我们有区级的骨干教师10多名，我们市级的骨干教师有3名。我觉得在教育这个行业，它是不只是对学生而言是一个静待花开的过程，对老师的成长和发展而言，他们也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平台的历练。所以在教师发展这一块呢，我们第一是提供平台，第二呢是为老师们提供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从学校的层面去邀请我们的教研院来进行指导，还会从我们的广州大学、我们的校本部邀请专家来为年轻老师们做指导，同时也会积极地推动老师们走出去、引进来。走出去呢，就是回到总校，回到更让我们崇拜和羡慕的学校去学习；引进来呢，就是把这些优秀学校的教师请到我们学校来做沟通和交流。就教师的发展，我们也是坚持的引、育、留和用四位一体的这个全链条人才在培养。引呢，就是引进更好的老师，因为一所名校必须有他自己的名师。育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培育。留呢，就是要用学校的这个发展，让老师们自身的成长感和成就感，希望他们留下来。然后呢，就是让老师们在自己教育的工作岗位上，除了最基础的和最基本的应该有的教育工作之外呢，让他们自己成为人才，也就是说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专长，为学生的教育教学所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关于现在我们倡导的双减，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的层面太多了。那我只想说说在双减这个政策下我们学校所做的努力。我觉得就学校层面而言，如果提到双减，我
我们最应该做出的贡献就是狠抓课堂。

精准性，这是第一方面。因为只有课堂精准了，学生的学习时间才不会被浪费。只有课堂精准了，学生们学才会有所得，真正有所得。第二个，我觉得学校应该做出的努力呢，就是作业的精准性，配合课堂的精准，作业必须精准，才能真正起到减负，为孩子们减负的作用。那么作为双减而言，学校还应该从家长层面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引导家长从过度关注学生的成绩走向关注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或者是说引导家长们更加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当然这样的引导是极其艰难的，但是面对我们应该做的双减，我们还是愿意为此做出努力和付出。现在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了学校的工作重点之一，也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学校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是我们全体老师都是学生心理健康的观察者和守护者。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要求所有老师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他们作为观察员的重视，就是要观察学生们日常的，比如说情绪低落呀，突然暴躁呀，还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只有观察到位，我相信我们像其他学校一样做的这个筛查呀等等，才会更加有信度和有效度。那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呢，我们学校对被观察出来或者是被工具量表测量出来的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呢，会更加高度的关注。医生一到案，有三级联防的这个预警制度。三级联防分别是班里的心理委员、任课教师、班主任或者是心理老师。当然真正有问题或者是说有问题比较严重的，也不是学校老师们干预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还是要求助专业的机构和专家。那么在预防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做的最好的一个点呢，就是进行了课程融合和跨学科的心理健康的课程建设。比如说通过四品课的认识自我呀、认识同学呀等等来处理人际关系的课程。再比如说心理老师定期举办的这个心理活动主题月呀，再比如说学校层面邀请专家或者是家长资源来为学生们进行的心理的专题疏导和讲座呀，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是有助于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的。在心理健康方面呢，我觉得这个路远且长，而且要持续，所以我们还会做继续的探讨和努力。就广州这个地区，就我们学校而言，贫困生已经是极少了，或者说是个例。我想从学校的角度呢，我是这样考虑的。对于贫困生的捐助呢，第一是要保护好孩子的自尊心。那么在物质或者是经济的帮助方面呢，我就会号召我们的党员干部率先捐款，然后呢号召老师们来发爱心。当然这个也是在保护孩子的这个自尊心的前提下来进行。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在物质和经济上帮助这个贫困学生的同时呢，我也希望我们的老师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跟他一起保护好他的自尊心，保护好他的自爱心。从这两个方面的帮助，我想对于贫困生而言应该也是非常必要和必须的。当然现在国家对贫困生的这个帮助啊，甚至对他的家庭的帮助啊，我认为我们国家做的是很到位的。我们不是有一个口号叫做一个都不能少吗？在这个小康路上，所以可能我们学校做的努力呢，就是更多的从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自尊自爱
和健康成长路上，为贫困生做一些我们应该有的努力。

就家校社共育这个方面呢，在我的层面上理解呢，我觉得家校社共育，我更想说说我们学校是怎么样育家长。在这个方面呢，因为我觉得原始的家庭教育和家长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都说中了孩子成长的要害，那也就是我想说的要怎样育家长。所以我们学校呢，在家校共育方面，我们在全力打造一所家长学校。既然是家长学校呢，我们就想作为学校就要有老师、有课程和有评价。从家长学校的老师方面呢，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专家老师、家长老师、校长讲座、老师作为家长学校的老师的角度。作为这个课程方面呢，那我想我们就根据不同阶段的学生的状况来设置我们跟家长做的讲座也好、沙龙也好、访谈也好、互动也好，来设置我们的课程。当然我们根据家长的学习情况要有定期的反馈和评价，来实现家校社的共育。这是学校在这个家校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做到家校社共同的这个育人呢，我觉得作为我们这所学校而言，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区妇联，他在这个方面呢为我们做了一个整合。我们的老师呢在社区方面也得到了社区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师以党员身份或者是其他身份进社区摆摊设点，来帮助家长去共同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在育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使家长能够更加有效、更加快速的、更加科学的来实现对自己孩子的个性化养育。同时呢，在这个家校社共育方面呢，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妇联为我们这所学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比如说社区会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劳动实践基地，还为我们的孩子进行社会实践，比如说去养老院呀、去幼儿园呀、去某个这个特定的社区为我们提供的一些场所和场景下去进行社会实践，做出了巨大帮助。那我们的妇联呢，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和企业联合的这个实践场景和活动，让学生走进企业呀。我们黄浦区呢这个智能企业还是很多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学校的家校社共育是从以上几个方面和角度来做的。说起让我感动的事，我想让我感动的瞬间有很多。有时候会感动于家长的一鞠躬，有时候会感动于学生被批评过后仍然会看见我回眸一笑的瞬间。但是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今年的教师节，我们七年一班于小静同学手绘的一张奖状，就是这一张。这一张奖状呢是这样写的：敬爱的胡静校长，感谢您辛勤培育我们，伴我们成长，特授予您最佳校长称号。当我拿到这张奖状的时候呢，我瞬间泪目，让我很感动。其实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最后我想跟我的学生们说，孩子们，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其实这是你们人生的一段一段的经历而已，追求幸福才是你们的终点。我想跟我的老师们说，老师们，我们是在和一群有希望的人一起做一件有希望的事，我们为这件有希望的事加油。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语言。第九十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关嘅动词之十三，欢迎继续收听收看。呢一讲首先为大家介绍我哋高州话嘅箍字，箍乌箍嘅切音。第一，佢系可以作名词用。是緊緊套在東西外面的圈，比如說桶箍是圍攏桶的圈子，鐵箍是鐵製的圈子。第二呢，可以作動詞用，用竹篾或金屬條來束緊，用帶子之類來束緊的意思。比如說箍木桶，就用那個箍把木板箍成桶狀捆在一起，使佢成為所需要嘅形狀，或確保接縫嚴實。用布、竹篾或金屬條嚟束緊佢，用帶之類嚟去勒緊佢。啊，用箍木桶、箍木盤，又同樣用竹篾或金屬條嚟束緊嘅木盤。下邊再繼續為大家介紹 win。剔手邊做永遠的永，高州話可以讀作佢係 win， 亦可以讀作佢係 win， 兩種一高一低的讀音。第一，讀作 win 就是拋棄，比如將單車 win 在一邊，把單車丟在一邊，放在一邊 ，win 佢行開。丟到一邊，放到一邊的意思。win 出去，迎出去。第二個讀音呢，就 call in， 就 win。win 呢，就搖的意思。比如講 win 頭 win 腦，搖頭搖腦。管子輕重幾裏面就講到，或佢當協衰粒當運老，故耕鞋攰，則戰鞋備矣。就搖講個搖老嘅意思啊。呢一講為大家介紹咗以手有關嘅動詞之十三，下一講將繼續為大家介紹以手有關嘅動詞之十四。歡迎繼續收聽收看。

0: 高州的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的李老议员。
1: 大九十四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关的动词之十七，欢迎收看收听。这一讲先为大家介绍一个沟字，高州音读科勾就沟，广州音读沟。沟的本意是指涂挖存粮，亦只用手指。

或细小的东西挖，亦表示向狭窄的方向去探求、探究、雕刻的意思。第一重意思呢，就表示挖，比如说在地上沟个洞，在地上挖个洞，把掉在缝里的米粒沟出来，把掉在缝里的米粒挖出来。第二呢，就比喻作吝啬，即是我们高州话的好悭、好小气的意思。比如说沟门鱼，小气不大方，冧沟好小气。第三个呢，还可以说搬动，比如说沟扳机，就扳动的扳机。第四个意思呢，还可以说是向狭窄的方向去探求、探究，比如说沟字眼，探究文字。你沟书本，是你读书本。第五呢，还可以说他盯着看，眼定定地看，比如说他见到靓女，眼沟沟，一见到靓女呢，就死死地盯着看。接着再跟大家介绍一个捞字，捞高捞的切音，剔手边做劳动的劳字。第一是表示从液体里面取东西，比如说捞水，向水中来取物。又比如说打捞，把沉在水底的东西取上来。但是引申用作不正当的手段来去取得，又叫做捞。比如说捞一把，指额外的收获。捞家是没有正当的职业，专靠偷呃棍骗过日子的流氓，捞家。第三个意思呢，就是搅拌、搅动的意思。比如说捞粉皮，我们去饭店吃饭的捞粉皮，你们家做到粉皮之后呢，用油盐捞，捞粉皮、搅拌粉皮。这是说为大家介绍了以手有关的动词之十七。下一讲继续为大家介绍以足有关的动词之一，由手转到脚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0: 在岭南文化的沃土上，有这样一位书写者，他以笔墨为舟，横渡传统与当代的江河。他以纸砚为田，耕耘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他是范桂觉，一位深植传统却始终目光向前的书法家与文化践行者。范桂觉，广东书法院专职书法家，他的艺术世界始于一笔一画间的敬畏，成于数十载寒暑不辍的修为。在其笔下，楷法庄重，行草飞扬，隶篆古拙，笔墨不仅是技艺的展现，更是心性的流淌与文化精神的承载。他不仅是创作者，亦是研究者，多部书法专著系统梳理书学脉络，传递他对书法美学的深刻思考。
1: 书法怎么样来传承，怎么样创新呢？这个其实是一个书法里面一个永恒的课题。其实我们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传承，一个是创新。这两个关键词其实是对我们书法的一个评判的标准。我们评判标准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说有古人的东西，有经典的东西，有传承的东西，这第一个评判标准。第二个评判标准就是有个性，有自己的理解，有自己融合这个时代的新的艺术元素，这就是创新。所以我们评判一张书法

0: 就是看它传承的有多少，创新多少。所以怎么样来传承呢？我觉得就是童子功要好，你学哪一个帖，学哪一家字帖都没问题，但是就一定要有很扎实的童子功，有很扎实的书法的基本功。传承的越多，离成功呢就越近一点。然后结合当代的一个时代，结合我们现在这个比较包容、比较开放的时代，融入当代一些跨界艺术的审美元素来进行创新，这就是好的作品。创新很多方面，比如说书法，说来说去就四法：笔法，笔法就是点和竖撇捺怎么写更精到；字法就是怎么样来安排这个字的结构会更精妙；那么墨法就是浓淡干湿啊这些；还有章法就是哪里大哪里小，哪里怎么布局，哪里怎么安排。这四法布局好了，就是一张很精彩的作品。这些都可以借鉴这个西方的一些构图，借鉴其他中国画的一些构图，也借鉴其他的艺术门类进行跨界融合。我觉得这是当代书法创新是需要的。
1: 他的从艺之路是一条持续的修行之路，案头苦读、滋养学养、日常办公、践行文化机构的使命，闲时静阅，在字里行间与先贤对话，这份沉静为其艺术创新奠定了深厚底蕴。面对刻石碑文，他吟诵的不仅是文字，更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回响。这提醒着他，也提醒我们，今日的书写亦是未来历史的序章。
0: 现在我们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有书法机器人，还有一系列的新科技，包括这个 AI。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传统文化，比如说诗啊、词啊，还有这个中国画啊，还有昆曲等等，这些我们要传承都离不开临摹，离不开了学习部分的东西。我觉得书法机器人或者 AI 都永远代替不了书法，或者代替不了这个诗人。为什么呢？虽然你说 AI 可以写诗，但是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定的程序设计。但是我们作为书法，特别是好的书法作品，每一个人的每一张作品或者每一个字、每一个笔画，它永远不可能重复。包括人的不同环境、人的不同心境、人的不同情绪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它是从字里行间的看得出这个人的情感，看得出这个人的个性，也看得出他跟这个时代这个融合的一些艺术的元素。所以我觉得呢，代替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利用 AI， 利用这个高科技来这个为我们的艺术服务，科技来激活这个传统，以这个数值来解释我们的笔法，以这个墨影来重置我们的章法。我觉得可以，这个高科技对我们的传统艺术是非常有用。
1: 在他的实践中，传统技法与当代审美始终进行着有机对话，他的作品既有古法的严谨，亦可见时代审美下的个性表达。
0: 我们广东书法院应该怎么样跟上这个时代的步伐，应该怎么创新才能够匹配我们广东经济大省这个地位。我觉得我是很幸福的一个人，我在广东书法院上班，因为从古到今现在有几大改变，我们更有这个文化自信。第一方面，我们现在有了书法专业，有了这个学历，这是一个对传统文化的一个推动。第二个呢，现在全国各地也有书法院了，我们广东书法院是全国第一家省级的书法院，也是广东唯一的一家省级的书法专业研究机构，我们培养了大批的书法专业人才，无论是从书法专业的书法本科、书法硕士、书法博士这方面的培养，还是从书写会员，还有真正提高书法的书写水平这方面来培养，也出现了一大批的书法的人才。还有一方面改变呢，是我们现在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也有广东省书法家协会，还有

0: 心愿，所以说唱作上我们一定要跟得上全省全国书法走向，在学术上我们要紧跟这个时代的潮流，时代这个课题，为这个艺术服务。还有一个就是人才培养，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广东书法院学术上，在这个创作上，在人才培养上，我们都要加大力度。
1: 多年的耕耘结出硕果，范桂觉的作品多次入选国家级、省级重大书法展览并获奖，被多家重要机构收藏，他的艺术成就获得业界广泛认可，但这些荣誉于他更像是前行路上的一份份鞭策。对他而言，比奖誉更重要的是作品能否经得起时间的审视，能否为书法长河贡献一丝新的波澜。从青丝到鬓华，范桂觉的人生轨迹与书法艺术紧紧交织，他行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以笔墨回应时代课题。他深知书法的未来不在于简单的回归过去或追逐潮流，而在于像他所行走的道路一样，脚步扎根大地，目光望向远方，笔下有根，心中有意。范桂觉正以他的方式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笔墨春秋。

请坐。在今年的二月份，三星堆来到了我们横琴，可谓是大火了一把。我们来看，参观人数超300,000人次。那在今年的四月份，我们和澳门的同学也一起去到了三星堆博物展，还做了许多和三星堆有关的文化研究，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吧。

0: 今天呀，我们就带着之前的发现和学习，共同再来开启一场邂逅三星堆、遇见民族瑰宝的文化之旅。这是我们今天的学习目标，一起来读一读吧。
1: 一遇见瑰宝。

0: 我们在之前三星堆的学习中，我们发现三星堆出土了许多的文物，但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文字，对不对？好，那我们来思考啊，假如有一天你在三星堆中发现了文字，你觉得会和以下哪种字体最为相似？
1: 我觉得是第一个文字，这个文字是甲骨文，在三星堆创造之前，中国我记得是中国第一个朝代还没有出现。
0: 三星堆是时期是和商朝对吧？和我们商周是同一时期的。
1: 然后当时金文当时好像还是甲骨文，所以当时还没有出现金文，所以我觉得是甲骨文。
0: 哦，它是从时间上从。

0: 时间上去考虑的。我看还有不同的建议意见，来。
1: 我认为是第二种，第二种是经文，因为经文一般都是刻在那种青铜器上的一些文字，所以我觉得，因为三星堆中有一些大部分都是青铜做的那些面具，所以我觉得如果发现了文字，应该是第二种，
0: 在应该是经文，对不对？哎，说的也都有理有据。那我们来看。第二种刚才大家说的是经文，第一种是
2: 甲骨文。
0: 哎，其实汉字啊，从古发展至今，每一个阶段也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从一开始的甲骨文、
2: 经文、小篆、隶书、楷书。
0: 好，那从甲骨文到楷书，虽然它们的形态不同，但是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都是我们中华文化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好，那孩子们，我们再来观察，就看这个数字，你觉得数字哪一部分变化最小？来，中文。
1: 我觉得是它上面那个木字。
0: 啊，上面的木，对不对？上面的眼睛的部分，没错。这其实就是我们甲骨文的目眼睛。哎，那我们在三星堆中，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图案啊、器物啊和眼睛和甲骨文的目字很像的？来，梁思恒。
3: 眼形器。
0: 哦，有眼形器，还有吗？
1: 来，青铜做目面具。
0: 好，青铜做目面具。哎，其实不光是做目面具，还有很多的人像，对不对？他们的特点都是眼睛非常的突出，非常的大，没错，真好。那其实啊，三星堆中虽然没有汉字，但是却随处可见和汉字相似的一些文化符号。来看一看，你们能把它连起来吗？谁想来试一试？来，洪子祥。
3: 这个应该是甲骨文的鸟字，我觉得它可以和青铜神鸟连在一起。然后这个看上去像蛇一样，但我不能完全确定，所以我把它连这个石蛇。
0: 没错，这就是甲骨文的蛇字啊。
3: 这个是甲骨文的日字和太阳行气连在一起。然后呢，这个是鱼。和这个金权杖上的图案是差不多的，把它们连上。这个是甲骨文的名字，它和这个青铜器上，这个人像上的一个花纹是差不多的。
4: 哎，
3: 所以我把它们连在一起。
4: 好，
0: 来，有问题吗？
2: 没有。
0: 还有，掌声。好，孩子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汉字、甲骨文和绘画是同出一源的，而我们的古蜀先民也将飞鸟游鱼的神形铸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符号。有没有发现这些文化符号其实都源自哪里呀？来，你来说说。
1: 他们都源自自然。
0: 都源自自然，都其实都是我们祖先对自然的观察。真好。在观察中，我们祖先创造了文字，创造了这些精美的器物，而这些文字我们至今其实都在使用，对不对？那这些器物呢，其实也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里。来看一下，这是
2: 结界兽。
0: 哎，哪吒电影里的结界兽，其实结界兽的设计灵感就源自我们三星堆。来看一看，你能在结界兽身上找到对应的三星堆的文化符号吗？谁想来试一试？来，唐香。
5: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它这个叫什么结界兽， 它的这个它是青铜做的嘛，然后它和三星堆里面很多。

0: 和人像，它都是亲手做的，所以它有这个质感上的这个相同点。然后呢，它这两个它都是有这个黄金面具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然后呢，它这个是这个青铜重度面具，然后它的眼睛和这个结节兽它这个眼睛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它这个青铜神树，它这个角，它是和它这个角，它设计灵感是来自于这个青铜神树它的底座。然后呢，它这个结节兽，它身上也有一些花纹，它是和这个饕餮纹是相差不多的。
1: 啊，饕餮纹，这个其实青铜神兽面具就是我们饕餮的这种形象。
0: 嗯，我觉得就是这些了。
1: 就是这些，很好，掌声。
2: 好，刚才还有同学还想补充是吗？来，郭子怡。
3: 这个金权，这个是金权杖，我觉得和它这个武器的这个棒子。而且，我觉得这个饕餮纹这个上面可能也有一些，
1: 哎，有一些和它类似的纹路，对不对？很好，来，
2: 掌声！大家真厉害啊！好，那其实我们身边的三星堆可不只有结节兽哦，它其实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来，
1: 看，

1986年7至9月，神话般的宝库终于在三星堆遗址打开了。有一尊全身大同人立像，出土时上半身在土坑中部。

0: 好了，孩子们，你们发现三星对于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生活中的？哎，文创，对不对？你看到了吗？新文创产品，
1: 盲盒，冰淇淋，手办，好，还有
0: 手办，对吧？有各种各样的。好，那接下来啊，我们也来创作创作。在创作之前啊，我们先来想一想，为什么要把三星堆做成文创呢？
1: 二行，
2: 这样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三星堆。
0: 是啊，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三星堆，历史需要被我们看到、了解到，才能更有生命力，对吧？好，那接下来我们也来创作创作吧。好，小组合作制作出你们的三星堆文创产品。注意啊，看清要求。首先，请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三星堆文化符号。其中至少选择一种和汉字相似的文化符号，明白？好，文化符号的资料包就在大家的桌子上。第二，汇报时请说明选择的文化符号是什么。

0: 设计的是什么产品？为什么这样设计？总共用时十分钟，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0: 好，开始吧。
2: Come on.

干嘛呀？

0: 写的是青龙扫地大地人，我们写的符号，文化符号是山，在山下面我们加装了两个炉子，这样子不仅可以将文化符号做出来，再在下面加装两个轮子，还可以使青龙大地人进行移动。这个设计，还有这个设计是，我们观察到了。青铜大地人手上握的，和那个服务小组和清洁阿姨，拿的扫帚的样子很像，所以，但是，因为扫帚我们觉得不能太长，于是我们就改成了喷水装置，这样子可以进行二次清洁。这就是我们小组的设计，谢谢大家。
1: 好的。真好啊，还融合现在的科技，对不对？好，来下一组。

0: 家好，我们小组设计的选择的文化符号是太阳。我们制作的原创产品是方向盘套。
1: 方向盘套。
0: 如果在夏天的话，你的车停在外面，而且太阳很大的话，然后你回来，你的那个方向盘就会被晒得很烫。
2: 如果用了方向盘套，就不会那么烫了。
1: 他们是从生活中观察到了我们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对不对？然后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真棒！好，掌声。好，再来一个小组吧，来，你们组。他们组的元素有点多呀，来。 祖先的智慧是我们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0: 觉得好奇，因为之前我们并不知道三星堆，也不知道三星堆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想了解参观三星堆。
1: 想要知道更多的关于它背后的文化，来。
0: 因为这个三星堆它也是我国的一个，就是可以说是瑰宝吧。
1: 嗯，
0: 它和汉字一样，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而且它都有着我们之前，就是也可以供我们了解之前民族还有一些，就是三星堆时期的一些，就是规则，还有一些生活的习惯。
1: 好，可以让我们了解古蜀文明人们是怎么生活的，对不对？好，
2: 还有悠久的历史。
1: 同时，它和汉字一样，是不是都包含着我国灿烂的文化？其实啊，三星堆的异形并不容易，我们来看看。青铜神树的修复耗费了十年之久，而就青铜大地人手中到底握的是什么这一个问题，考古学家争论了长达33年。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来，
3: 我觉得值得，因为三星堆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它有着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一个见证。
1: 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的一个见证，对吧？真好。
0: 来，我觉得很值得，因为三星堆对我们来说是祖先他们用自己的智慧来创造的。
1: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我们国家的民族瑰宝。

0: 好了，孩子们，其实啊，不仅我们来到了三星堆，在2023年的时候，习主席也参观了三星堆。我们来看看。
1: 2023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星堆博物馆考察时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4000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2: 三星堆的很多东西，尤其是组合性的场景式的青铜器，实际上是很多种文化元素的一个糅合。比如说我们的鼎尊贵座人像下半部是一个全身的人像啊，一般来讲我们是把它理解为是古蜀文明的一个典型器物吧。脑袋上顶的东西呢，又是来自于中原的这个传统的青铜礼器。那么我们古蜀人把好几种不同的文化元素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有机的整合在了一块，可以说这个是体现我们中华文明在这个多元阶段的那种是

0: 多样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例证。
1: 本身我们这次发掘还有研究阶段都是秉承的课题预设，还有这个多学科融合这样一个理念，代表了中国考古学今后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个投入的确不少啊，因为这是三星堆，值得我们这样去投入，这样去这个研究。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3: 好，孩子们，其实当我们再次触摸到三星堆的时候，那已经不仅仅只是文明的碎片，更是奔涌在我们血液里的自豪与力量。那身为小小文化传承者的我们，可以为延续文明做些什么呢？好，现在请大家写在桌子前面的黄色便利贴上。

0: 小蓝同学可以举手示意啊。
1: 我们可以做三星堆海报和宣传片，
0: 通过宣传的手段让更多的人了解三星堆，对吧？好，可以贴在人的虚线上。
1: 我认为我们可以利用科技来制作小视频和直播，让更多人知道。
0: 哎，让科技让我们的文明更焕发出新的活力。
1: 觉得可以和身边的人讲，让更多人认识三星。
0: 好，成为三星堆的文明的代言人。白糖香，我沿着曲线走。哎，很好，保护文物从我们做起。好了，孩子们，如果你们写完了，时间关系，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小作坊贴在我们的贴上啊。

好，孩子们，好，机会，大家呀，用你们的实际行动点亮了三星堆的文明之光，这束光照进了我们共同的

其实三星百卉的璀璨，只是我们中华文明浩瀚星辰中的一颗耀眼的星星。再看那蜿蜒的万里长城，是我们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那气势恢宏的兵马俑，诉说了我们民族不朽的创造。还有敦煌飞天的幔阳，故宫红墙的庄严，它们都是我们中华文明浩瀚星辰中亮眼的群星，共同织就了我们文明的璀璨星河。那其实身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做的不仅要为我们这片璀璨的文明感到自豪，更要用我们的力量在我们的文化上绽放更多的光芒，让中华文明永远熠熠世界的东方。好，那今天这节课我们上到这儿，下课，同学们再见。

0: 他以笔墨为艺，在全国册页展中展现书法造诣。他以学术为基，在岭南论坛中探寻书法教育之道。他以笔墨为舟，在黑白方寸间摆渡传统与自我。他以文化为根，在地狱沃土中探寻书法的时代精神。他就是李林慧，1987年生，广东高州人，斋号深浅堂，夏堂，二级美术师，艺术学博士，现为广东书法与文艺研究院办公室主任，专职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监事长，广东省直机关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广州市番禺区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广州市青年书法家协会顾问，广东省书法评论家协会会员，荣获中国文联颁发的中国文联十大舆情好信息荣誉称号，2014年广东省文联系统年度舆情信息工作优秀信息员。书法理论方面侧重历代书家个案、书法美学批评以及书法教育。李氏书画收藏樟木箱创始人，从潜心传统的学子到自成风貌的书写者，从技艺的锤炼到文化的思考与传承。欣赏李林慧的书法，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融通的力量。他的笔下既有碑学的雄强古力，又不失贴学的灵动韵致，将北方的苍茫气象与南方的温润文气巧妙地融为一体。
1: 我追求一种厚重而不失飘逸、古拙而蕴含生机的书写状态，技法上注重线条的质感和节奏，气息上希望传递出一种正大、舒展、从容的文化态度。
0: 这种特点源于他长期对经典的深入研习，更源于他将书写与个人生命体验的紧密结合。
1: 如果要说，或许是那幅励志图长卷，他写的是我家乡的山水诗意。创作时我不仅仅在写字，更是在回忆，在感受那片土地的风雨和温度，笔下的起伏顿挫仿佛就有了山峦的脉络和流云的节奏。这幅字对我而言是一次将地域情感成功笔墨化的尝试。
0: 最得意的并非技巧的炫耀，而是情感与形式完美共鸣的印记。任何风格的形成都非一日之功，李林慧的书法之路是一条有来路、有方向的漫漫长途。
1: 我的历程很简单，也很传统，少时兴趣驱使，从唐楷入门打下基础，继而溯流而上，沉迷于汉魏碑版的雄浑与进士气，再后来深入二王宋元手札，汲取文人书卷气。这个过程是不断进去又努力出来的过程，最终是想找到表达自己心声的语言。
0: 正是基于这样系统的历程，当他面对学子时

0: 他的建议格外切实。
1: 热爱是起点，坚持是桥梁，但千万别把书法学窄了，它不仅是笔墨技巧，更是综合修养的体现。
2: 书法要有根，我的根就在这片土地的历史、风物和人文精神里。试着去解读一方摩崖、一块古匾、一首方言民歌背后的气息，把它们的内核划入你的笔势、章法甚至墨韵中，这样的作品才是有生命、有辨识度的。
0: 传统中汲取养分，在土地上寻找灵魂，这是他艺术成长的轨迹，也是他传递给后学的核心心法。所有的探索、创作与喧嚣之后，他总会回归到一种宁静的补给状态。阅读是他与古今中外智慧对话的方式，是让心灵沉静、让思想更新的源泉。
1: 书法与我是一生的修行，路还长，笔不能停。希望我的字不仅能让人看到记忆，更能感受到背后那片文化的山水，以及一个书写者真诚的温度。
0: 笔墨行者，永远在路上。

0: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语言。
1: 第97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粥有关嘅动词之啦，欢迎收听收看。呢一讲先介绍踢字，踢就多踢，踢撮音，佢嘅本意为跳跃或书法嘅勾，如果书法嘅勾就读踢，高州话读踢，佢引申一作为走、跑、逃跑嘅意思。比如讲跌更就连夜出走，跌路就赶路，跌佬就走人。第二种意思呢是赶同埋跟嘅意思。比如讲跌佢行开，赶佢离开，跌上佢尾就跟上佢嘅后面。接着为大家介绍一个高州话与粥有关嘅动词，靓咯，靓靓，广州音嚟读掂。第一种意思呢，就跛足人走路，用脚尖掂地嘅样子。比如讲靓脚就跛鞋。第二种意思就提起脚跟，用脚尖着地。比如讲靓起脚睇戏，就提起脚后跟嚟睇戏。第三种意思呢，亦指靓脚轻鞋，如靓步、摄手、摄脚嘅样子。仲为大家介绍一个踢，高州话读踢，广州话读踢。呢个字系从足从意。意的意思为双向交流，既赤也震，足以意联合起来，表示两个人的脚互相之间来喘，互相之间来踢。它的本意是对踢对喘，一个含义

0: 用腳尖搭的竹尖雷，速擊速打，比如講踢卷子，踢啲雞毛葉，一腳踢開，一腳嚟串開。踢足球，抬腳速擊足球，踢曬腳非常忙碌。第二個含義咧，就比如互相推位，比如講踢皮球，比如互相嚟推位，來回扯皮，官僚主義作風。但係咧，我哋野把佢讀咗剔字，比如講剔除、排除嘅意思。我哋經常講個剔七局，當然你可以講個踢七局也得，剔七名單，踢七名單也得。好啦，呢一講為大家介紹咗與足有關嘅動詞之三，下一講將繼續為大家介紹與足有關嘅動詞之四。歡迎繼續收聽收看。
1: 幼教事业是一座大花园，百花吐艳离不开园丁爱的奉献，离不开耕耘者用心的浇灌。钱小丽便是这样一位辛勤的园丁，她是莲塘幼儿园的幼儿教师。从业四年来，钱小丽老师将自己的理想和激情融入到与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中，用自己的爱和奉献构筑出心中最美的诗篇。钱小丽老师热情开朗，富于进取心，勇于迎接新挑战，充分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表现力。
2: 我眼中的幼儿教师很温柔，他有天使般的笑容，他像母亲一样关注全部的爱，关怀孩子的成长。我眼中的好教师应当知识广博，什么样的问题都难不了他，常常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刚毕业踏进幼儿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深刻。那一天我工作完之后就非常累了，一整天其实都没有什么精神。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位小朋友非常暖心的递了一杯温水给我，还问了我一句说，老师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我就心里顿时觉得很温暖，那一刻都觉得很美好很温馨，慢慢的让我更加坚定的选择在幼师这份职业上一直走下去。

0: 这里是我梦想起航的地方。
1: 从你踏入嘉应学院的这一刻起，你将开始一段全新的旅程。这里开设63个本科专业，这里有百年文化底蕴，这里有千名良师作伴。在这片知识的海洋里，你将勇往直前，追逐梦想，迈向未来彼岸。青春的色彩耀眼夺目，那抹军装上的绿见证了我的成长蜕变。青春的温度热辣滚烫，远方期待的眼神坚定了我的责任与担当。青春的声音激昂响亮，耳边呼啸的风声带给我超越自我的力量。如火青春在这里绽放耀眼光芒，追光而行，在自己的人生赛道成为榜样。你的未来由你创造，你可以专注学习，步入更大舞台，你可以奔赴广阔远方，链接更大世界，你可以找寻一生热爱，勇敢拼搏闯荡，你可以坚守初心，脚踏实地，扎实前往。在这如火的年华里，无论你选择什么方向，都能创造属于自己的闪光未来。校训：勤俭诚信，利己树人，永远给你力量。奋斗，拼搏，超越，你的未来由你创造。欢迎报考嘉应学院，招生热线0753-218-6877。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
3: 侯乙芳先生，广东著名的山水画家，师从国画大师黎雄才，曾是肇庆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肇庆画。

无时无刻不滋养着他，促使他创作了许多歌颂岭南和肇庆山水的国画作品，渐渐成为一个画风独特的山水画家。这次他带着我们分享他其中一幅山水画作《苍茫神州》的创作历程。

0: 侯先生在创作中不断钻研，融会贯通。机缘巧合下，他接触到 AI 技术，在工具帮助下，他对作品创作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1: 比如我哋嘅风景画咁样，按照传统嘅写生，有啲你写唔到嘅，因为睇唔到嘛，你写唔到。AI 嘅嘢呢，可以把睇唔到啲有嗰啲都搬上过嚟，所以尽量完美咗画面，又完美到自己嘅创作心灵，又完美到自己嘅要求。所以我呢张呢两张画，一张冷色，一张暖色，都系用 AI 嘅构图、AI 嘅理念加我自己生活嘅内容创造出嚟嘅。佢就感觉呢啲画以前未见过，依家有，好新奇。
0: 作为岭南地区颇有成就的山水画家，侯乙芳先生在从事专业美术工作40多年中，他始终心系肇庆地区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多次捐赠代表作给当地博物馆收藏。

侯乙芳教授一直致力于山水画的创作和研究，他的作品风格独特，意境深远，在国内外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0: 绽放，他们以短暂而灿烂的方式将人们的欢乐与祝福高挂夜空，那是新年最绚丽的色彩。
1: 听，鞭炮齐鸣，他们以热烈而欢快的方式将人们喜悦与期待凝聚一起，那是新年最动人的旋律。
2: 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
3: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把祝福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4: 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如这冬日暖阳，充满温暖与希望。
5: 这里是欢乐的海洋，是梦想的起点，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0: 小主持人吴略，
1: 我是小主持人月如，
2: 我是小主持人慧斌，
3: 我是小主持人静心，
4: 我是小主持人梁耀明。
0: 今天

0: 蛇舞动，盛世呈祥。在这阖家欢聚的时刻，音乐化作翅膀，带我们飞越万水千山。
1: 没错，接下来的声乐合唱《上春山》，以动人旋律勾勒春山盛景，每一个音符都满溢着对春天的向往。
0: 那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这充满诗意与浪漫的上春山，
1: 共同迎接蛇年春天的到来。
2: 有请。

0: 孩子的世界里，父母的陪伴如同春日暖阳，珍贵而不可或缺。
1: 然而，忙碌常常让这份陪伴变得稀少。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你听，听见了吗？
0: 让我们走进孩子们的内心，听听他们的心声。
2: 我拜托你，你看看人家的成绩，
3: 你每天在学校里玩。
4: 眼睛睁开看看题，
5: 快点下去！
2: 拜托，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
6: 拜托，
7: 关于
6: 你们能不能闭嘴？
7: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0: 为什么我们是他们眼中的怪孩子呢？
1: 好问题。
2: 我一年级，如果有一天我能在学校写完作业，爸爸妈妈一下班就可以跟我玩了，没有作业他们就不会追我骂我说我了。
3: 我二年级，现在我不是在去补习班，就是在去补习班的路上。如果有一天我能不去就好了。我喜欢的是美丽的世界，不是黑白的试卷。
4: 我三年级，爸爸妈妈能不能别拿我和别的孩子比？一比我惨不忍睹，二比我无地自容，三比我啥也不是，四比我就
1: 大比丢了。
5: 我还发现周围全是别人家的孩子，小孩就一定要按照大人的想法长大吗？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拿我和别人比啊？
6: 我四年级，我不想每天像机器一样刷题刷题刷题，那些我不会的题
7: 是因为他们太难了。
3: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重复的做题，也许我也会爱上学习的。
8: 我也是四年级，作业永远做不完，
9: 数学试卷是家常便饭，金牌学案，黄冈小状元，字词鸡蛋片，五三天天练，作业成了小山堆，我真的不想写。
5: 哎，别忘了还有快乐
1: 寒暑假。
10: 我五年级，窗外的一盏一盏不是星星，而是学习的我们。
3: 如果有一天我能10点前睡觉，保持充足的睡眠，那在梦里我也许能成为你们希望的样子吧。
11: 我六年级，考不好你们不想理我，考得好我也不想理你们，你们只尊重分数，从来不在乎我。努力了那么久，你们从没有发现我刚看一会手机就被说
1: 没救了。
11: 我爸的女儿
1: 真难啊。
2: 如果有一天，我不想有一天，
9: 妈妈，我想告诉你，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喜欢那个在餐桌前带着微笑陪我吃早餐温柔的妈妈。你听到了吗？
5: 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说，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一个学习不那么好的孩子。
0: 你听到了吗？
5: 你说你骂我是为了教育我，教好我，可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每个人都会犯错，可只有我们孩子犯错被骂，我依然爱着你们。你们听到了吗？
8: 我们就像你们的棋子一样，你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却从不问问我们真的喜欢什么，我们永远没有发言权。
3: 爸爸妈妈，我记得你们的每一句话，可是你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总是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其实我哪也不想去，就想你们陪着我。你们听到了吗？
5: 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去大自然里享受美好，快乐释放，找回童年的乐趣。我希望你们能认认真真的听听我们的心声，一次
1: 又一次。
0: 你说你唠叨我，让我乖巧，让我优秀，让我做一个好孩子，还常常指挥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可是你却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
2: 你们常说为我做了一切最好的安排，可我只想听从自己的内心。
3: 爸爸妈妈，渐渐长大的我们心里有了许多想法，你听到了吗？
8: 我们知道你们有许多的期许，希望我们成为成功的人，
3: 可是究竟什么才是成功呢？
1: 我们知道我们都很普通，但我们依然会仰望星空。
5: 平庸并不可怕，你们 们不要剪了翅膀，还要我们飞。
1: 我们

0: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努力追寻自我的光芒，
1: 渴望挣脱外界的束缚，勇敢地去拥抱内心真正的向往。
0: 请欣赏情景朗诵《不一样的我们》，
1: 让我们聆听孩子们心底的呐喊，共同见证他们对自由成长的渴望与期待。

0: 洗澡，撞皇上蜜糖。咦，我喜欢大家把我的调皮当成优点，把我的腼腆看成文静，让我所有的个性都藏在卧土里，开出自信的花，藏着无数的惊喜。
1: 你却说男孩有泪不轻弹，
0: 你说小屁孩天不怕地不怕，
2: 其实我们怕天上打雷，怕老师的眼睛把我一瞪。
0: 明天让家长来学校一趟。其实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不知道该往哪走，向左走

0: 希望有一天我站在路口，爸爸妈妈对我说，孩子，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只要路的前方是光明，
1: 那里可能铺满鲜花，挂满彩虹，掌声雷动，也可能布满荆棘，坎坷泥泞，困难重重，而你都要勇敢地走下去。
2: 对，勇敢地走下去。
3: 人生的方向最终还要自己选择，左边或者右边一定都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我做了一个梦，水面上水波闪耀，一只小船忽左忽右，是一颗星星在闪烁。
2: 是一盏灯，是一座城堡在发光，
3: 还是会发光的云，那一定就是神奇的世界。它在我的梦里熠熠生辉，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2: 逼我去探索那未知的美好与挑战，拥抱属于自己未来的旅程。
4: 在每个孩子心中都藏着一个奇幻的梦，而当这个梦里马良的神笔有着一个改变一切的魔力，
5: 这支笔是童真与幻想交织的结晶，它能绘出无尽的奇妙。
4: 而当这份童真与世界的美好祈愿相结合，会放出别样的色彩。
5: 接下来请欣赏朗诵《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有请。
3: 叫雨桐，平日里最喜欢摆动的就是手中那只马良的神笔，哈哈，我和小伙伴们要来一个神奇的穿越，去创造实现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2: 你们猜猜我们都会画些什么呢？
5: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画一间自由穿梭机，想变成什么都可以。你想变小，你就变小；你想变大，你就变大。
6: 变小，小的像块手帕，像朵洁白的小花；
3: 变大，大的无边无际，能盖住整个天下，没有人在蓝天上把你框框画。
6: 还可以变成玩具城堡，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玩个不停。
2: 小玩具们，快排好队！
3: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想要把世界上所有美味健康的美食都画在我的笔下，
7: 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汉堡、鸡翅、薯条、可乐、
3: 蛋糕、奶酪、雪糕、糖果，
7: 好吃不胖，没有添加剂，
2: 还要画很多很多的蔬菜、水果、
7: 西瓜、橙子、葡萄、榴莲、芒果，
2: 还有青菜。
7: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3: 我要画一间自由面包屋，自己动手揉捏可真有趣，面粉飞扬染白了鼻子，
2: 面包精灵面团滚动，
7: 像白色的胖娃娃跑来跑去，
3: 想做成什么都可以，满足你的所有欢喜。

0: 得给我5星好评。
1: 没问题。
2: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失去光明的小弟弟画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让他再也不用摸索前行，找到回家的路。
0: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酷爱旅游的爸爸一臂之力，让他脚踩风火轮，一个跟头翻越108000里，访遍5大洲4大洋的秀美山川名胜古迹。
2: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想画的东西多的无法比喻，我要画广袤的森林，树木没人砍伐，高耸入云，房屋全用环保材料建造，住所是全天下最棒的绿色鸟巢，我要画宽阔的海。

0: 四处奔逃。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会画出无数的希望与美好，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温暖和幸福笼罩。
1: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0: 马良的神笔，我想画一个无灾无难、永远和平的世界。
1: 永远和平的世界，
2: 就是宽敞明亮，
1: 孩子无忧无虑，
2: 爸妈相亲相爱，
1: 全民积极健康，地球一片繁荣。
0: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让每一个人都插上金色的翅膀，
3: 像雄鹰一样飞得很高。

0: 当微风轻拂，麦穗便泛起层层金色的涟漪，那是希望与生命的涌动。
1: 在每一粒种子里，都蕴藏着袁隆平爷爷对稻田无尽的热爱与伟大梦想。
0: 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风吹稻穗》，一起跟随那沙沙作响的稻浪声，
1: 走进袁爷爷为之奉献一生的种子世界，感受那片稻田中饱含的深情与力量。
2: 假日的风吹过稻田，稻穗在星空下泛起一层层波浪。
3: 我们坐在田埂上，闻着稻谷的清香，
4: 伴着蛐蛐的吟唱，
5: 微风拂着稻穗，
6: 好似一曲生命的交响。
7: 仰望夜空，有一颗最亮的星星，那一定是您，
8: 一定是您画作了天上的星星，守护着稻田。
9: 闻着沁人心脾的稻香，我们静静地把你怀想。
10: 有一位老者，他有一个梦想，让杂交

0: 和稻穗的声音。我是一粒种子，很幸运的被袁爷爷选中。被爷爷亲手撒入泥土的那一天起，他几乎每天都来看我。
1: 他是一位田间诗人，梦想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0: 他被人们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说，
1: 希望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

0: 吹过，我看见夕阳下的爷爷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1: 时光飞快，在爷爷的细心照顾下，我生长得更好了。可我发现爷爷走路慢了，背也驼了，还坐上了轮椅。
2: 3月10号那天，爷爷一直没有出现，直到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
3: 打破了稻田的平静。
1: 我远远看到爷爷被抬上救护车，
2: 就再也没有见过原爷爷。

0: 种子要追一粒好种子。爷爷，您不在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有努力的长大。
1: 爷爷，金色的稻穗挂得满满的，我想您看到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2: 圆爷爷，
3: 圆爷爷，
4: 圆爷爷，
5: 圆爷爷，
2: 您的名字早已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1: 袁隆平爷爷，千言万语道不尽您一生的故事。您与水稻为伍，与大地为伴，是您用一腔热血与

0: 华大地，文化瑰宝璀璨如星。舞狮这一充满魅力的非遗文化，承载着先辈的智慧与豪情。
1: 雄狮少年不仅是对舞狮技艺的展现，更是对雄狮精神的颂扬与传承。
0: 看哪，那群少年正带着无畏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在舞台上诠释着非遗文化的精髓与魅力。
1: 让我们一同领略这震撼人心的情景朗诵，感受那份精神传承的力量。
2: 狮舞腾腾，乾坤动，旗鼓长吹，天地兴，起狮。

0: 声响起，整齐有序的敲击声不仅使人随着鼓声跺着脚打起节奏来。一到春节，我却跑到巷口看舞狮，只见他头宽眼圆光芒照，威风凛凛震四方，
1: 一声长啸四面响，漫天黄金三万两。舞狮不仅是中华大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璀璨瑰宝。
2: 舞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巧妙地将动物的形态与人的情感一共相结合，它们时而摇头摆尾，时而翻腾跳跃，每个动作都充满力量与活力。
3: 舞狮者身披狮皮，手执狮头，他们变化身为雄壮威猛的狮子。你听，在锣鼓声中，雄狮的脚步越来越近，好不威风。你看，翻山越肩，登山直立，一气呵成，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活灵活现，姿态万千。
1: 狮头有喜怒醉猛惊动静醒，嘻和细，
3: 诗为有喜事常态奋起，一静抓扬迎宾，诗里跳跃翻滚和猛扑，
0: 大鼓则要轻重快慢急缓停，狮头狮尾大鼓相互配合，一气呵成，如同有了生命。
1: 时而威武勇猛，雄壮威风；
0: 时而嬉戏欢乐，幽默诙谐，好看极了。
4: 他们的动作在舞，色彩在舞，音乐也在舞。
0: 看久了，我的心就痒痒了。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能带上真正的狮头舞上一段，那该多棒啊！
1: 但我知道，他们每一个动作都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刻苦练习，经历了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醒狮不仅是闽南文化的代表，更是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努力，前一位心中的那一颗梦想。我要向舞狮的哥哥姐姐们学习，学习他们不怕输、不认输、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我，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只要坚持不懈、勇往直前，使自己将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0: 我更要为那些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们学习，
2: 带上祖国的期许，成为一名雄狮少年。
0: 我要放声呐喊，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来自东方的雄狮已经觉醒，在和平与文明的庇护下，我们茁壮成长。只要鼓点响起，我们就是雄狮。
4: 谨师所至，祥瑞降临，谨师请国魂，击鼓振精神。
5: 在欢乐的歌声中，我们共同度过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6: 愿今天的演出能给您留下美好的记忆。
7: 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匆忙。
8: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辛勤付出，是你们精彩的表演让这个舞台熠熠生辉。
5: 也感谢各位老师、家长和各位观众，是你们的支持让这场晚会变得更加精彩。
9: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即将落下帷幕。愿每一个人都能像今晚的表演者一样，

0: 满园，
1: 金勺舞动迎新年，
2: 龙腾盛世千家乐，
3: 蛇舞春风万象新，
4: 旧朝岁月随风逝，
5: 新载希望翘首来，
6: 绿回春见新元照起，新年的钟声再次敲响，
7: 今夜星光灿烂，万家灯火，我们又一次站在了时光的交汇点，
1: 今夜春意盎然，欢歌笑语，我们再次为新年喜剧舞台
2: 跟龙年说声再见，感谢他一年中为我们带来经历和成长，开心与喜悦，
3: 向蛇年拜个吉祥，祝愿大家岁岁顺心，事事如意，福禄绵长，
4: 新春佳节如约而至，在这团圆喜庆、吉祥如意、和和美美、欢声笑语的节日里，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欢乐和梦想的舞台，
5: 让我们一起感受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和无限的潜力，我们将为您呈现一场充满教育意义与艺术魅力的晚会，让我们共同期待每一个精彩瞬间。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欢迎大家来到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我是主持人刘安琪，
8: 我是小主持人祝依依，
1: 我是小主持人刘安迪，
2: 我是小主持人李宣成，
3: 我是小主持人刘瑞琪，
4: 我是小主持人何世玉，
5: 我是小主持人彭宇月，
9: 今天我们齐聚一堂，用欢笑和歌声迎接新年的到来。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正式开始。
7: 在古老的传说中，鱼灯象征着吉祥如意，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即将呈现的这支舞蹈正是围绕着这灵动的鱼灯展开。
1: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舞者们带来舞蹈《戏鱼灯》，看他们如何用优美的舞姿演绎着充满趣味与诗意的故事吧。
9: 请欣赏舞蹈表演《戏鱼灯》。

0: 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或大或小，都承载着我们对未来的憧憬。
1: 梦想是人生路上的启明星，它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给予我们无尽的动力。
0: 接下来的节目，一群充满活力的舞者将用他们灵动的身姿诠释对梦想的执着与追求，为我们展现梦想的力量。
1: 请欣赏节目表演《我有一个梦想》。
2: 上课，小朋友们，你们有自己的梦想吗？
3: 有。
2: 那谁来说说看，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呢？
4: 我来。
5: 我有一个大大的梦想，坐上火箭，太空翱翔。
6: 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想披上白色的衣裳，让人们少些悲伤。
7: 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园丁，播撒希望的种子。

0: 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唐朝无疑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那是一个风华绝代的时代，政治昌盛，经济繁荣，文化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1: 今晚我们将有幸通过一段舞蹈，伴随着悠扬的古典音乐，穿越回那个繁华的大唐宫廷，带我们领略大唐宫廷的夜宴盛景，感受那份独属于唐朝的浪漫与典雅。
2: 请欣赏节目表演《唐宫夜宴》。

0: 新年钟声即将敲响，过年氛围越来越浓了。现在大街小巷都充满了爆竹声和欢声笑语。
1: 接下来就有这么一群舞者，他们将用灵动的舞姿为我们演绎着热闹非凡的

园景象。请欣赏节目表演《爆竹声声一岁除》，让我们在这欢快的节奏中感受新年的浓厚氛围。

0: 醒狮属于狮舞中的南狮，是一种地道的广东省传统民间舞蹈，是广东舞院中的艺宝。
1: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星空中，醒狮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它象征着吉祥如意，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精气神儿。
0: 每逢节庆或重大活动，那激昂的锣鼓声中，醒狮腾挪跳跃，总能吸引无数目光，让人心潮澎湃。
1: 我们的春晚同样请到了一个精彩的醒狮节目表演，为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送上新年的祝福。
0: 让我们一起欣赏节目表演《醒狮》，
2: 一同领略醒狮的独特魅力。

0: 这舞狮表演太震撼，太精彩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大家是不是都迫不及待的要庆祝啦？
1: 最后，让我们一起在欢快的舞蹈《过年啦》表演中，尽情释放我们的喜悦与热情。让我们一起用舞蹈表达对新年的祝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请欣赏节目表演《过年啦》。

0: 响的歌声吟唱难忘的岁月，
1: 熟悉的旋律演绎时代的乐章。
2: 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快乐的日子总是那样匆忙。
1: 在欢快的笑声中，我们共同度过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3: 感谢每位小朋友的辛勤付出，是你们的精彩表演让这个舞台熠熠生辉。
4: 也感谢各位家长、老师和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的鼓励与关注让这场春晚更加精彩。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即将落下帷幕，让我们最后一起给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吧。
1: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金蛇接财，四季平安。
0: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丰衣足食，富贵吉祥。
1: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与蛇俱进，前程似锦。
2: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蛇来运转，步步高升。
4: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蛇拿九稳，福寿安康。
3: 我祝大家新的一年蛇全蛇美，幸福绵长。我祝大家蛇年心愿扬帆起航，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岁岁平安。
5: 我们明年再见。

0: 今日我哋高州嘅白话就系源自古越人嘅李老演员。
1: 第93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关嘅动词之16，欢迎收听收看。呢一讲先为大家介绍楞字，楞字系剔手边做凌空嘅凌字嘅右边。就柯登能的切音是动词关联牵连的意思，比如说那能就是牵连的事情，多得一个能着一个做无缘，事情多得一个连着一个做无缘。高州话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就是掂，柯念就掂个切音。佢第一个意思呢，本意为以手嚟亲密，比如讲掂一掂有几重，掂量嘅意思。第二嘅呢就直嘅意思，比如高州话七名嘅掂掂走，而往前一直走，人家问路你。往哪里走？掂掂走，掂掂走呢，外地人不知道掂掂走为何意，就闹成笑话。第三个呢，有点妥顺利的意思，比如说搞掂，办妥了，搞妥了。还有一个高州话很有特色的话，就报。报呢，是草字头或者竹花头下咧，做个抱就叫做抱。读我哋脚步嘅步字嘅音为夫，步窝、步小鸡嘅意思。呢个字咧好古老嘅词，沿用至今。韩义诗里边就讲到：学龄不天生，变化在脚步。比如讲，步鸡蛋。就冇雞孵蛋，就暴雞蛋；暴雞仔就孵小雞；暴鬥雞乸就抱窩嘅母雞。再為大家介紹一個叫做攞字，攞字係剔手邊做攞，就攞。第一嘅意思呢，就拿錘嘅意思。比如講攞住就拿着，攞命要命。攞过来拿过来。第二嘅呢还有扯嘅意思，撕嘅意思，撕裂嘅意思，或者咩嘅意思。比如说把墙上连贴嘅广告攞下，就把就贴在墙上啲牛皮癣广告撕下来。呢个讲为大家介绍咗以手有关嘅动词之16。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关的动词之17，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2: 好，上课。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好，同学们请坐。同学们，上一节劳动课我们学习做了香干炒肉这道菜，那很多同学呢回家进行了实践，接下来让我们用一段视频来回顾一下大家在家里面做这道菜的精彩瞬间。

0: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视频啊，老师可以感受到大家在烹饪过程当中的认真、专注和细心。我看到有的同学刀工精细，切得整整齐齐的；有的同学摆盘认真，看着让人垂涎欲滴。那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饮食贯穿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它的背后也链接着众多职业群体。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为健康掌勺，为生涯添彩，我们一起来开启舌尖上的职业探索，去发现那些隐藏在美食背后的职业故事。同学们，我们都知道啊，简单的一道菜从农田到餐桌其实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那大家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职业的参与吗？请同学们举手回答。哎，来，你来说一下。
1: 我们饭菜的源头来自农民的辛苦付出。
0: 哦，农民的辛勤劳作，他是我们的源头英雄。哎，非常好，请坐。啊，农民为我们种植粮食作物。好，还有同学有其他补充的吗？来，你来说一下。
2: 厨师为我们烹饪好食材。
0: 嗯，厨师为我们烹饪好的食物是食材的灵魂工程师，非常好，请坐。我看一下后面的同学，来，这个同学你来说一下。
3: 美食博主带动我们食品的销售。
0: 美食博主是现在我们互联网时代的掌握流量密码的职业，是吧？嗯，非常好，请坐。好，还有吗？来，这个小组的同学，对。

0: 检员来检查食品的安全。
1: 哦，食品质检员检查食品的安全，他是我们食物的侦探，非常好啊。好，来我看一下，来这个同学吧。
0: 司机，我们运输，
1: 我们的物流，我们的外卖小哥，现在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好，来，再来个同学补充一下，哎，你来说一下。
2: 摊主贩卖食物给我们，
1: 菜贩、小商贩给我们挑选新鲜的食材，非常好，请坐。好，刚刚同学们讲了非常多的职业，但大家知道这一些职业是怎么在食品行业当中进行复杂的社会分工的吗？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一道香干炒肉开始，来拓宽我们的思路。其实一道简单的香干炒肉背后就是一场职业的接力赛，可以大致的把食品行业分为以下几个环节。脑筋动一动，想一想，当我们做这道菜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什么？食材啊，非常好。那香干是黄豆制品，猪肉是肉类，它们是怎么产生的呢？那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一站，食材的生产环节。那这些食材生产了之后，还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加工和检验，确保它是安全、健康且高品质的。大家有没有去市场上面看过猪皮上面的盖章？
3: 啊，
1: 都见过了啊。看来大家的观察生活非常仔细。那处理好的这些食材，我们才到了运输和销售环节。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可以在市场、在超市买到这些新鲜的食材。那最后才到了终端，我们把这一道菜制作、烹饪，并且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品尝到香干炒肉这一道菜。那这四个环节都是食品行业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每一个部分都有很复杂的社会分工。那接下来呢，老师想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请同学们开启你们的职业雷达，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活动一的学案单职业大搜索。那大家可以头脑风暴，也可以借助我们平板 AI 帮助你们寻找到隐藏在这四个环节当中的职业群体有哪些。好，来，现在跟着我们音乐的节奏，请同学们开始探索。时间到了，停止手中的活动。好，坐回到座位上。好，刚刚老师在巡查的过程当中看到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啊，接下来我想要检查一下大家的讨论结果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第一站食材生产环节，大家有找到哪些职业吗？好，来，你首先举手，你来说一下。
4: 找到了有关的是农民种植大豆，然后养猪并提供猪肉的是养殖户以及屠夫来杀猪的。然后水利工程师也许也与食材生产有关。
1: 非常好，好，请坐。好，来，其他小组有没有补充的？来补充一下。
5: 兽医万一闹了一些动物闹的一些疾病，流行性病的话，它可以治疗。
1: 哦，非常好，兽医守护我们动物的健康。有补充的吗？好，来，其实大家找得很全面啊。在这里呢，老师在食材生产环节当中也给大家列举了一些典型的职业。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有农业研究员优化生产，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畜牧师饲养员养殖生禽，渔民捕捞海鲜，兽医守护我们动物的安全与健康，水利工程师管理灌溉。那他们其实是我们的源头英雄，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再精湛的厨艺都没有用武之地。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环节，加工检测环节，大家有找到哪些吗？好，来， 你来说一下。

0: 常好啊，找得非常仔细。好，还有没有其他小组补充没有讲过的？还有吗？来，继续这个小组的同学。
1: 自主补充是进出口食品检测工程师。
0: 哦，进出口食品检测工程师，哦，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职业。嗯，非常好。好，来，刚刚大家找到了很多啊，我们来看一下屏幕上面。在加工检测的阶段，我们有食品加工员，像刚刚大家所说的，把黄豆变成香干，变成我们熟悉的食物。我们有屠宰师，把那些生猪变成我们可以购买的猪肉。我们有质检员去检查这个黄豆上面是否有农药的残留。我们还有安全的监督员，把控整个生产线的品质。那他们其实这些职业都是我们食材和食物的侦探，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与健康。好，那我们到第三个环节，运输销售环节。其实这个环节是我们日常生活接触的比较多的职业，大家有找到哪些吗？来，哎，这个男生你来说一下。
2: 司机运输新鲜食材，然后肉菜摊主在菜市场收卖那些食材，然后自助补充的话是外卖员。
0: 外卖员，哦，很好，哦，找得很全面。好，还有吗？有没有补充他们组没有找到的？你们有找到的，来，你来说一下。
1: 超市生鲜区工作人员负责生鲜食材的陈列销售。
0: 嗯，超市的工作人员，是的。嗯，还有吗？还有补充吗？来，你来说一下。
3: 对，
1: 食品物流管理，食品物流的经理来检测这个食品它物流情况。
0: 哦，检测物流的情况。嗯，很好。好，还有吗？还有没有补充的？好，没有了啊。在刚刚我们大家所说的运输和销售环节当中，大家都找到很多啊，我们日常生活会接触到这一些职业啊，物流外卖员风雨无阻的给我们送外卖，肉菜摊主凌晨出摊，超市的工作人员，包括采购人员、仓储管理人员，帮助我们去挑选新鲜的食材，电商运营啊，大家刚刚没有提到啊，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有用过美团和大众点评啊，其实里面也是有很多工作人员帮助我们在电商上面更好的去购买到这些生鲜啊。其实这一些职业呢，是我们食材的传递者，因为有了他们，可以让我们突破时空的限制，让这些新鲜的食材变得触手可及。好，那到了我们最后的终端制作推广环节，我看一下大家有找到哪些职业吗？好，来，你来说一下。
4: 厨师来烹饪美食，设计师设计餐厅菜单。
0: 很好，来，请坐。好，来，你来说一下。
5: 制作推广里面还有一个美食博主，也可以帮助推广。
0: 嗯，美食博主帮助我们去探店，嗯，非常好。还有补充吗？来，你来说一下。
6: 餐厅营销设计人可以设计就各种的营销活动来吸引顾客。
0: 嗯，他们是我们餐馆的 CEO， 去掌握我们这一些促销的活动。很好，来，你来说一下。
7: 还有食品的品鉴师。
0: 食品的品鉴师，哦，很好，来，请坐。好，在我们制作推广环节当中呢，我们有这一些职业啊，我们看一下屏幕。厨师大家很熟悉了，负责烹饪菜品。那营养师刚刚大家没有提到过啊，他们负责去研究这些膳食均衡的搭配。设计师让吃饭成为一件享受的事情啊，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看的餐具和网红餐厅，其实都来自于他们背后在推波助澜。美食博主随手一拍就是种草，餐厅经理是我们餐馆的 CEO， 去研发很多的菜品。那他们其实就是美食界的艺术家和魔法师，因为有了他们，我们可以品尝到很多丰富的高品质的美食。嗯，同学们的职业雷达真的是太敏锐了。刚刚我们通过头脑风暴找到了，原来在一道香干炒肉背后竟然是大千的职业世界。我们找到了有那么多的职业群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思维导图，它就像一个职业星球一样，周围环绕着很多闪闪发光的平民英雄，在为这一道菜，在为我们的食品行业在默默的努力和加持。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这一份发现转化成行动，一起来进一步去认知和探索这一些职业的魅力。那老师精选了食品行业这四个环节当中六个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职业，分别是农民、食品质检员、肉菜摊主、电商运营、厨师和美食博主这六个职业。那接下来呢，我需要大家以小组为单位，快速的商议和讨论你们想要去进一步探索和认知的职业角色。那在听到老师喊出3、2、1的指令之后， 马上派出一名代表上台来抽取我们的职业角色卡的桌签，回到我们的小组当中进行我们的职业探索。好，来，现在大家先开始讨论。来，所有同学安静。好，现在时间到了啊，认真听清楚老师的指令，在我喊出三二一之后，派出一名代表快速上来去抽取你们的桌签。注意，我们是先到先得。好，来，三二一。好，来，请把你们的职业角色卡拿回到自己的小组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启最终的职业解密的环节，我们需要用创意的方式来去揭晓我们所选这个职业的神秘面纱。那大家呢，可以选择海报、流程图或者情景剧三选一的方式。那注意，在大家的职业挑战作品当中，要包括以下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你们的这个职业日常工作内容是什么；第二个，最起码去展示这个职业核心的一项技能；第三个，你们的作品要体验职业温度，这个职业是如何影响他人生活的。那为了让大家的作品更具有创意和深度，老师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创意的加分小 tips 啊，大家可以选作，比方说你可以在作品当中致敬一位行业的代表人物，或者晒出你这个职业的神器工具。那例如我们营养师的神器就是他的检测仪放大镜啊，或者去设计一句职业的专属口号，那这个进行一个选作。那同学们看到你们的桌面上有一张 A3 纸，还有彩笔，帮助大家来完成这个职业挑战的作品。同样的，你们还是可以借助我们平板电脑 AI 的方式来帮助你们进行职业的信息搜索。那老师呢将会给大家15分钟的时间，请同学们留意屏幕上的这个倒计时啊，时间结束之后，每个小组都将有机会去呈现我们对于这个职业挑战和认知的结果。那现在倒计时开始，请各位职业达人们充分发挥你们的想象力。我把这张桌子给你们。来，最后十秒，最后十秒，最后十秒。

0: 好，来，时间到了，同学们请停止手上的活动。好，安静啊，非常好啊。刚刚呢，老师在巡堂的时候看到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而且看到大家的作品都相当的精彩。接下来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职业分享会的环节了。那每个小组呢，都将会有不超过3分钟的一个汇报的时间，来展示你们刚刚对于这一个职业的探索的结果。那注意啊，等一下小组上台的时候呢，可以先把你们的职业挑战的作品张贴在黑板上对应的职业角色卡的下面。那现在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一个小组可以当第一个勇士的？好，来，农民组非常的积极，让我们掌声欢迎农民小组。感谢我们农民小组的同学，他们用很精彩的情景剧给我们展示了农民很真实的劳作场景，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意义和力量。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小组有没有想要上台挑战的？好，让我们欢迎食品质检小组上台，来带来他们的展示。
1: 我是本次的讲解员，就是我会给大家讲解食品质检员的生产过程。
2: 哎，老师，这是新进入的网络规
3: 律。我也赶紧拍下，先拿出我的放大镜。哇，这个黄豆太红了，再闻一下，哇，这个豆香。拿出我的检测仪，合格，拿去加工吧。
2: 好的，老师。
1: 第二步就是食品质检员要在生产过程当中要监测它，就是要检测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和配方。
3: 哎，你现在加工为什么不戴护具啊？
2: 哎呀，老师，不干不净射雷病啊。
3: 请我来检查一下。来，你过来看看。
2: 好了。
3: 你看这个香肠都有黑点。
2: 这是天然的。
3: 来，闻闻。你看都有股酸味了，
2: 这天然的豆香。
3: 哦，我拿出那个检测仪，你看，
2: 怎么会这样？不可能！
3: 我打电话给你们老板，喂，
2: 喂，
3: 是香哥吗？
2: 是啊。
3: 你们这个工人加工的时候出了点问题，你过来看一下吧。
2: 好了，了解。你怎么搞的？什么事，老板？怎么了？发生什么？
4: 食品质检员刚刚给我打电话。
2: 为什么？
4: 你的食品出了问题啊。
2: 怎么

0: 皇帝都没带呀、
1: 啊！哦，对不起，老板，我现在就带上。
0: 你下次在不在房间？给你。
1: 好的，对不起，老板，我带雨伞了，我一定好好带带好防具。
0: 好，现在给老板呗。我们这边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工了。
2: OK， 我再来检查一遍。
1: 老师，这是新生产的相关雨伞。
2: 哇，白白嫩嫩的，让人垂涎欲滴。哇，还有豆香，而且特香。OK， 没问题，过了。
1: 香哥，干
0: 得很好，给你加一天的工资。
1: 哦，太好了，谢谢老板，我以后一定会带好护具生产相关的。
3: 最后有一位顾客来到超市，买香干的时候，发出了一句感慨。
2: 有了质检，真安心。
4: 好，非常感谢我们食品质检的小组啊，用非常清楚的流程图还有很生动的展示，给我们带来了食品质检工作的一天，让我们看到原来守护食品安全一步一个脚印真的是不容易，也让我们看到食品质检工作人员的责任与担当，非常好。好，那接下来第三组的同学，我看一下，来，整组都举手了，非你们莫属。好，请上台。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电商运营的小组，我们选择展现的方式是极简一系五点，就是我们的句语，下雨天的温暖。接下来开始自我介绍，我是旁白，
6: 我是顾客，
7: 我是店家，
8: 我是服务员，
9: 我是客服，
10: 我是外卖员。
5: 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演绎。
11: 哎，你好。
12: 你好，
11: 我要点一份牛肉面，送到平安小区，谢谢，麻烦快一点。
12: 好的，马上为您下单。
13: 顾客点了一份牛肉面。
11: 好，现在马上。
13: 单号2025。
11: 好，现在马上做。
13: 喂，小镇。
14: 喂，刘姐。
13: 顾客点了一份牛肉面，送到平安小区，快一点。
14: 好的，我现在去。
5: 外卖员到达了牛肉面店。
14: 你好，请问单号2025的外卖做好了吗？
11: 哦，做好，在那边自己找着。
14: 我看一下。单号2025的外卖我拿走了。
5: 突然，天空下起了小雨。
14: 哎呀。
15: 因为吃饭都出血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11: 哎，怎么还不来？喂。
13: 喂。
11: 这个外卖都一个小时了，怎么还不到啊？我要给那个外卖员差评。
13: 非常抱歉，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困扰，这边补偿您2张10元的优惠券，稍后我帮您了解一下情况，再给您反馈，可以吗？
11: 好的，好的，谢谢，
13: 谢谢。
14: 是，腿好像摔到了。没事，我送完这一单，我自己去处理一下。
11: 好，那请您注意安全。
14: 您好，您的外卖。
11: 你没事吧？
14: 哦，我没事，刚刚不小心摔了一跤，实在抱歉，给你的生活带来困扰。
11: 哦，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14: 哦，好，可以，谢谢。
13: 喂，小郑。
14: 喂，杜姐。
13: 顾客说你超时了。
14: 我刚刚就是雨太滑了，所以摔了一跤，所以耽误有点时间，实在抱歉。
13: 哦，你没事吧？
14: 没点事，等会儿自己处理一下就好。
13: 好的，好的，好的。喂，夏小姐，
11: 来，
13: 刚帮您了解一下情况。骑手说，因为下雨天地面湿滑，所以摔了一跤，希望您理解一下。
11: 哦，好的好的，我刚也看到了，他确实不容易，你们也都挺不容易的，给他个5星好评吧。
13: 谢谢你的理解。小郑。
14: 周姐。
13: 顾客说原谅你了，给你5星好评。
14: 哦，那就好。
16: 下雨摔不倒送餐的决心，真诚的换来理解的暖心。
5: 以上就是我们的演绎，谢谢大家。
16: 谢谢大家。
4: 我们电商运营小组用非常生动的情景剧给我们展示了城市便利生活背后有这么多隐形英雄，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我们后台的客服，处理的不仅仅是我们客户的投诉，更是人与人之间温情的链接与信任，非常好，老师看着也相当的感动。好，那接下来我看一下下一个小组有没有同学想上台的。好，来，有请我们的肉菜摊主小组。好，大家掌声欢迎。

0: 候呢，肉菜摊主就会去往市场开始批发一些货物，然后呢批发当日最新鲜的肉菜。
1: 老板，你这芹菜今天怎么改的有点细啊？能保证新鲜吗？
2: 哎呀，我挺刚割的，粗杆的呢卖3.5块，细杆卖2块，实惠。
1: 我刚数了，你这细杆的捆得紧，但是每捆少2根。我看这样吧，我批发10捆，每捆按2.5块算，行吗？
2: 嗯，算吧，给你，下次就多带点吧。
0: 然后肉菜摊主就开始记录这个批发的肉菜的价格以及批发的时间。然后那个批发市场的老板呢，就会开始给肉菜摊主递过来，然后方便运输。到了上午呢，肉菜摊主开始迎接第一轮高峰期，将肉菜运往在摊位上时，就会开始买卖，然后用自己的嗓子或者是通过喇叭来吆喝，来便于揽客。
1: 新鲜的肉菜，瞧一瞧，看一看啊！
3: 小陈，你看着，今天早上刚宰的土猪肉，这肥瘦相间的五花炖肉肯定香。
2: 嗯，这前腿肉怎么卖？给我称半斤吧。
3: 哦，18块吧，收你18块整。再带一把新鲜的芹菜吧，今早刚割的，4块5。
2: 哎，你这老板真会做生意，行呆吧。
3: 来，您慢走，
2: 明天见。
0: 中午的时候，肉菜摊主会稍作休息，然后开始整理摊位，清理摊位上面的烂菜叶以及血水。到了下午，肉菜摊主依旧正常营业，然后来光，会有一些等待的顾客来光顾，
1: 瞧一瞧，看一看，新鲜的肉菜。
0: 同时呢，肉菜摊主还要及时应对天气的变化。到了晚上，夜市开始了，下班族会集中采购，然后摊位再次热闹，不对剩余的食材进行打折出售。到了晚上，肉菜摊主会打电话预定明日的肉菜，向批发市场的老板讲好价格，而且会记好今日的账本，然后来计算今日的盈利。
4: 非常感谢我们肉菜摊主的3位同学，大家看到啊，他们非常精美的这个流程图，还有很清晰的讲解，让我们看到了肉菜摊主从早到晚忙碌而充实的一天。而且两位同学很生动的日常对话的展示，也让我们看到市井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好，那接下来下一个小组，让我看一下你们的双手。好，来请我们这个厨师小组来带来他们的展示，大掌声送给他们。
5: 我们是来自厨师组的，然后我们表演的方法是情景剧，我们的剧名是后厨的那些事儿，然后我扮演的是顾客小张。
6: 我是小厨小菊。
7: 我是主厨老袁。
8: 我是咖啡师小景。
9: 我是
8: 切菜给我们家
9: 摆盘
8: 师小
5: 米。
9: 我是服务员欧阳。
5: 我们的表演现在开
1: 始。到点了，我们应该开门营业了，大家加油干！
10: 加油加油加油！
6: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小厨小菊，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11: 你好，我是主厨老袁，以后我教你做菜。
6: 要跟着老袁好好干啊！
9: 好的。
6: 小颖，你带他熟悉一下后厨吧。
12: 你好，就是新人小厨小徐吗？我是这里的咖啡师，这里是后厨，以后你工作的地方你要简单了解一下。
6: 你好。
5: 服务员，来一下，来一下。
12: 你好，
5: 我要吃饭。
12: 什么？
5: 首先给我来一份意大利面，然后再来一个五分熟的牛排，接着来杯卡布奇诺。
12: 好的，您稍等。客人这边要了一份五分熟的牛排，一份意大利面，还有一份卡布奇诺，做快点，客人等着呢。
9: 好的好的。
12: 我注意是火候。好的，打开。
9: 这个调料。

0: 纯香的卡布奇诺经过我的纯手工打磨，加上优选的阿拉比卡豆 WBC 世界半径精心拼配，才有了这份纯香的卡布奇诺。包括人家
1: 客人已经走了，这是你的餐，请慢用。
2: 好的，谢谢。啊，这个咖啡味儿还挺好，来尝一下牛排。这来服务员过来。
1: 怎么了？
2: 我要的是五分熟牛排，你给我做一个全熟的，咋的？想把我牙给崩掉吧？
1: 实在太不好意思了，这边帮您换一下，重做可以吗？
2: 快点啊！
1: 好的，小徐，客人要的是五分熟的牛排，你做成全熟的了，快点重做，客人等着呢。
3: 啊，忘记了，忘记了。
4: 你要把握好火候啊！
3: 啊，我知道。
1: 客人，你的重做好了，实在太不好意思了，这边再赠送一份全品，你看可以吗？
2: 这个味道我是实在没想到，这才是真正的米其林餐厅啊，它在我的嘴中充分的发挥，既有嚼劲又不失老道，我一定要给你们一个五星好评。
1: 实在太谢谢了，小徐，客人夸你的菜了，以后继续加油，好好干。
2: 令人垂涎欲滴的菜肴背后，是我们数不尽的汗水与艰辛，向我们默默无闻的劳动者致敬。
5: 非常感谢我们厨师小组啊，刚刚他们用入木三分的演出给我们看到了后厨的那些事，原来美食的背后是技术，是匠心，更是团队合作的力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烹饪的温度。好，那最后一个小组，让我们看到是哪一个小组上来呢？好，来，美食博主小组有请，大掌声欢迎。
6: 大家好，我是介绍美食博主主题海报的讲解员。
7: 这张美食博主主题海报以香菜炒肉为核心内容，通过立体美食与动态弹幕式文字，生动体现了美食博主的社会价值。画面中央，金黄又亮的香干与鲜嫩的肉片在热气中翻腾，诱人的色泽与餐具细节相搭配，极具视觉冲击力。主标题：一盘香干炒肉如何撬动万千经济，直击内容核心，引发思考。
6: 海报右侧以简明文字阐述美食博主的多元价值，通过探店推荐及果餐饮消费，挖掘地方特色美食，带动文旅经济，依托电商合作助力产业升级，同时也强调其在文化传播与社会互动上的桥梁作用。弹幕文案如流量变现美食梦、舌尖上的经济密码、穿插点缀，在保持专业感的同时增添网络传播活力，有系统传达美食博主对社会经济文化的推动作用。谢谢大家。
5: 非常感谢我们美食博主的两位代表啊，他们的海报极具视觉冲击力，而且标题非常的引人注目，给我们还原了美食博主的一天。原来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些短视频还有推文背后是需要那么多的后期的努力，感谢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工作的不容易，也让我们看到了给他人传播和分享美食的快乐和意义。好，那么刚刚大家每个小组都以非常专业自信的姿态来展示你们对于这个职业的探索成果和独特的见解，相信你们对于这个职业已经有了初步的认知。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更直观地走进我们刚刚所探索的这些职业，感受他们平凡的一天。

0: 这一个个鲜活的身影都在告诉我们，其实从来就没有普通和平凡的职业，只有未被看见的付出。无论是在田间里面辛勤耕耘的农民，守护在厨房里面的厨师，还是穿梭在城市当中风雨无阻的外卖员，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和行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和美好。因此老师希望大家可以常怀一颗感恩之心，一饭一菜一世界，我们要去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也要去尊重那一些默默守护在自己岗位中的平民英雄。那今天呢，我们通过一道香干炒肉走进了大千世界的缩影。未来同学们，你们会步入社会，接触到各行各业，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老师希望大家的生涯探索之旅可以持续的进行。因此在这里给大家布置一个课后调查的小任务，那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职业或者行业，然后去采访一下从事这个职业身边的劳动者，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完成一份简单的职业微调查的报告。那老师相信大家在持续性的生涯探索的过程当中，可以不断地找寻自己的职业兴趣和爱好，发现自己的职业潜力，更重要的是要去了解你们所要从事的那一个职业，它所需要的技能和素养是什么，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完善自己，成全自己，然后为自己的职业梦想奋斗。同学们请铭记，最好的职业配方永远是热爱加行动。那这节课上到这里了，下课。好，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2: 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新年好，欢迎大家来到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现场，我是主持人王余丽。降龙摆尾蛇年至，在这个充满希望与喜悦的金蛇年，我们又迎来了属于小朋友们的春晚，携手六位小主持人一起为大家带来精彩且难忘的节目，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
3: 我是能说善道的小主持许一乐。
4: 我是能文善武的小主持林瑞婷。
5: 我是能歌善舞的小主持陈宇桥。
6: 我是能说善辩的小主持杜佳媛。
7: 我是能书善画的小主持薛月涵。
8: 我是能写会算的小主持何佳阳。
3: 在这如诗如画的冬日，我们迎来了充满希望与活力的一年。
9: 我们相聚在这温暖而璀璨的舞台，共同开启这场视听的盛宴。
5: 这里有童真的欢笑，有青春的活力，有梦想的绽放。
6: 我们将以精彩的表演为这个特别的夜晚注入无限的魅力，
7: 在新年的春风里感受生活的美好，追逐梦想的光芒。
8: 让我们一起用欢笑和感动迎接新年的到来。
3: 在艺术舞台上，说唱以其独特的节奏韵律和强烈的表现力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而朗诵则是原艺术的经典呈现形式，能够以最纯粹的方式传递文字的魅力和情感的力量。
9: 当说唱与朗诵巧妙融合，便诞生了字正腔圆这一精彩表演。下面我们一同欣赏一场别具一格、精彩绝伦的表演，说唱朗诵，字正腔圆。

0: 达顿教先生，
1: 晴朗威猛，栋梁威芒，明光灿烂。
2: 我单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浩瀚。
3: 一笔竹滚灵绝，便宜以毫。
4: 两笔直接捏下，一思考包。
5: 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6: 一心九意的九，念而不止的资，
7: 身中很近的中，敏敏从事的事，
8: 明明瓜贴的瓜，桃李晨曦的李，
9: 盼林隔音的盼，切切丝丝的丝。
10: 我的语速就是这么秀，手语老师跟不上我的节奏。
11: 我不卡壳不看台词卡，你都猜不透，
12: 准确率我做表率，就是滴水不漏。

0: 我念螺蛳粉，平舌音要标准。
1: 跟我练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小海豚翻滚滚，
0: 小老虎会咬人。
2: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
1: 芝麻糊，糊念第四声。
3: 花骨朵，朵字要轻声。
1: 蛋挞鳗鱼藤蔓哪个？还有疑问。
2: 红鲤鱼，绿鲤鱼，雨林谁说我乐乐不分？
1: 仰天长啸，窗外激烈，萧瑟秋风换了人间。昨日三十功名尘，玉兔男儿虚度无车书。
4: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燕子回时，月满西楼。
1: 这剪不断，理还乱的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

0: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崛起时代这部朗诵剧正是以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为背景创作的。
1: 小演员们通过深情的朗诵和动情的表演，展现了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奋斗拼搏的精神。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欣赏一部震撼人心的朗诵剧《崛起时代》。

0: 天汇聚在今天，
1: 我们将用它照亮未来。
2: 回望历史，历经沧桑，初心不改，理想依然，在召唤前路茫茫脚印深深出发，青春年少归来仍是少年，
1: 在我们中国人

0: 如今的我们生逢盛世，重任在肩，
1: 如今的我们青春绽放，旗道大光。
2: 中国青年有着赤子之心和成人之思，
3: 中国青年有着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
4: 今天我们要把一份岁月的感动送给你。
5: 当代中国青年正进一步跨进未来的行列里，
6: 这是十四亿颗心跳迸发出的幸福奇迹，
7: 这是十四亿双脚步追逐梦想的火炬接力。
8: 赞美你啊，中国青年，盛世中国喷薄而出。
9: 讴歌你呀，中国青年，盛世中国和平崛起。
10: 回首过去。

0: 前，但望未来，春潮不息。
1: 一万中国青年振兴心满怀，扬帆进击。

0: 国与家始终是我们每一位中国人心灵的港湾和力量的源泉。怀着对祖国和家庭深深的热爱与眷恋，编剧创作了《我的国，我的家》这部朗诵剧。
1: 这部剧以独特的视角，将国家宏大叙事与家庭温情故事紧密相连，展现出了国与家之间不可分割的深厚情感。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一部充满深情与力量的朗诵剧《我的国，我的家》。
2: 什么？
3: 我的祖国是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
4: 是海南岛的菠萝，天津的鸭梨，
5: 是关中平原雪白雪白的棉花，
6: 是青藏高原胖墩墩的牦牛和绵羊。
2: 我爱我的祖国。
7: 我的祖国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笔直笔直的云山和红松，
8: 是东海渔船的点点白帆，
9: 是西山晚霞中的片片红叶，
10: 是龙井兰花般浓郁香味的绿茶。
2: 我爱我的祖国。
11: 我的祖国是黄土高坡上弯弯的小路，
12: 是昆仑山下蕴藏的宝藏，
13: 是马头琴中流淌的清澈，
14: 是酥油茶里溢出的温馨。

火神山。

0: 是许许多多参与抗疫的叔叔阿姨的使命和担当，
1: 是抗击洪水时解放军叔叔们坚强的背影，
2: 是千千万万工人伯伯

0: 生的最美道路。
1: 我们爱您的每一寸土地，我们爱您的壮丽河山，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家，我们爱您。
2: 一到过年呐，小朋友们是最开心的呢，穿新衣，戴新帽，跟着爸爸妈妈走亲访友，跟好久不见的兄弟姐妹团聚，还能带好多红包利是回家，
3: 这就是我们中国春节的年味儿。萌娃闹新春，表现的就是欢乐的喜庆中国春节的年味儿。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在这首童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年味记忆。
2: 让我们一起跟随着萌娃们的歌声，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1: 幸福安康，万事如意。
3: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萌娃们登场，一起欣赏萌娃闹新春。
1: 过年了，过年了，
4: 新年到，新年到，财神爷爷戴新帽，
5: 新年到，新年到，贴对年，放鞭炮，
6: 鞭炮响，哈哈笑，祝我个子快长高，
1: 贴财神，贴元宝，祝我大家新年好。
7: 新年到了，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呢？
8: 剪窗花，乐逍遥，一年四季保平安，烧柴又进宝，
9: 红灯笼挂得高，鸿运当头吉祥照，
10: 张灯结彩过大年，好运早来到，
11: 擀面皮，包水饺，荤素馅轮着包，
12: 一枚硬币放其中，吃到运气好，
13: 擀庙会真热闹，锣鼓响起多欢笑，
14: 各地小吃任你尝，吉祥随便挑。
15: 我问小树，新年是什么？小树说，新年是长出嫩嫩的树叶。
16: 我问春风，新年是什么？
17: 春风说，新年是一把种子遍地播撒。
18: 我问妈妈，新年是什么？
19: 妈妈说，新年七团圆七幸福，
20: 是无限的期待与快乐。
1: 我知道了，
21: 无论爸爸妈妈多远，
22: 都会带着我去爷爷奶奶的城市。
1: 他们告诉我，这就是家。
23: 每年过年，爸爸妈妈无论多忙，
24: 都会接上外公外婆来到这里。
25: 他们告诉我，这也是家。
26: 每年过年，爷爷奶奶都会从电话里问，
27: 票订好了没？要注意安全。
28: 每年过年，全家人都欢聚在一起，看春晚，吃年夜饭。
29: 他们告诉我，这才是家。家是温暖，家是依靠，家是牵挂，家是港湾。
1: 新的一年，我们祝大家
30: 一帆风顺，
31: 二龙腾飞，
32: 三阳看，
33: 季季平安，
34: 五福临门，
35: 六六大顺，
36: 七星高照，
37: 八方来财，
38: 九九同心，
39: 十全十美，
40: 百事可乐，
41: 千事吉祥，
1: 万事如意，过年好。
42: 在这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时代，我们中国娃以我们的纯真、善良、勇敢和智慧，成为了祖国的希望之星。我们就是最美中国娃，
43: 最美中国娃。这部朗诵音乐剧通过生动的表演和深情的朗诵，将中国娃们的美好品质一一呈现，传递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42: 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欣赏一部《别开生面》，精彩绝伦的朗诵音乐剧《
1: 最美中国娃》。

0: 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
1: 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
2: 我们是中国的娃。
0: 喜马拉雅是我们挺直的脊梁，
3: 巍峨泰山是我们坚实的臂膀，
4: 万里长城是我们伸展的手臂，
5: 黄河长江哺育我们茁壮成长。
6: 从妈妈搀扶我走出的第一小步，
0: 我的足迹就已经属于这个温暖的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
7: 方块字里透露着我们中国的文化。
3: 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把祖国的大好山河描画。
2: 河南的春风里，明媚的阳光下，我们和祖国一点点长大。
0: 老师对我说，我们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0: 爱的世界里，从来都不是单一的色调，而是有着丰富的层次和多样的角度。就如同这作品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有着 A 面和 B 面。
1: 这部作品将用生动的故事、鲜活的人物，为我们揭开爱那神秘而又复杂的面纱，引领我们去探寻那些隐藏在日常琐碎与重要时刻背后的情感真相。
0: 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一部情感细腻且充满生活智慧的作品，《爱》。

0: 宝贝儿，妈妈回来了。
1: 妈，
0: 数学考了多少？
2: 98。
0: 才98，去把提高卷写了。
3: 哦，妈，我能歇会儿吗？
0: 歇会儿？你知不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啊？背单词去。
2: 妈，我想玩一会儿。
0: 玩？你还有时间玩？古人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赶紧给我读书去。

乖，看到你这样呀，妈妈就开心了。宝贝儿，认真学，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去。

0: 宝贝儿，爸爸回来了。
1: 爸爸，
0: 作业写完了吗？
1: 早就写完了。
0: 好。
2: 爸，我数学考了98。
0: 哎呀，怎么考98了？简直啊，就是爸爸的骄傲。你可比爸爸当年强多了。
2: 爸，能陪我玩会儿吗？
0: 哎呦，那当然是可以的喽。你们华安的校长都说了，孩子要快乐成长，学习呀，要劳逸结合。你想玩什么？
1: 玩手机，打游戏。
0: 趁你妈不在，咱们就玩一小会儿。

0: 你又给他玩手机。
1: 妈，我跟你说一件好玩的事儿。
0: 说什么说？作业写完了没有？
2: 妈，我想参加华万春盛合唱团。
0: 不许去，把你的心思放在学习上，别想着有的没的。
1: 哎呀，你看看你怎么教孩子的了，宝贝儿，累了吧？哎呀，歇息一会儿，给爸爸讲讲学校里的事情吧。
3: 爸，我们今天足球比赛了，半场下来我连球都没有碰上。
1: 哎呀，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了，有时间爸爸陪你去踢球。
3: 爸，听我歌唱的怎么样？来。

0: 看你都把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我不研究啊，他能成才吗？
0: 专家都说了，孩子要快乐学习，要劳逸结合。
1: 那古人还说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你是管得太多了，
1: 我不能让他在起跑线上。
0: 你能不能理解理解孩子？
1: 你能不能理解理解我？
0: 我就还不信了，孩子学习这么难。
1: 你不信，咱们就换换。

0: 地球啊？
1: 这个妈妈，
2: 妈，我的电脑又死机了，你到底会不会修啊？
1: 我现在就。
0: 妈，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教我骑自行车？妈，
1: 你等着，你先别着急，妈妈去问你爸爸。
0: 爸爸，我的卷子你打印了吗？
1: 等

0: 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收拾我的。
1: 爸爸，我这次没考好。
0: 怎么能错这么多？这不是之前跟你讲过了吗？还有这个不是前天才给你讲的吗？
1: 我知道。

0: 就不会了呢。
1: 爸爸，
0: 别叫我爸爸，我没你这样的爸爸。
1: 啊，
2: 你急什么？让孩子玩一会儿。
0: 玩玩玩，隔壁家小明期末考了第一名，黄小芒的女儿钢琴都过了十级了，我家有的儿子一口流利的英语，你说我能不急吗？
3: 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
4: 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不要因为看到别人的怒放了，我这颗还没动静你就着急。在学校，老师教育我们要成为完整的优秀时代新人。我知道你们都爱我，只是爱的方式不同。
2: 孩子，妈妈很爱你，看到你在书桌上睡着的背影时，我也很心疼。

0: 孩子，爸爸也很爱你，希望你快乐，希望你健康，希望你的未来一切都好。
1: 爸爸妈妈，我也爱你们，你们对我的爱就像爱的 AB 面。
2: 爸爸妈妈，请你们耐心帮助，静等花开。
3: 金龙辞岁，金蛇迎春，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用这场视听盛宴为观众朋友们送去满满的新春祝福。
4: 转眼间，我们即将告别这个充满温馨与欢乐的夜晚，但我们将永远记得每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精彩瞬间和小演员们的无限活力。
5: 感谢每一位小演员的精彩演出，在舞台之下我们耕耘，在舞台之上我们收获。今晚小演员们成为了舞台上最闪耀的星星，
6: 也感谢每一位观众朋友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让这个春晚更加温暖，更加祥和。因为春晚是团结，是凝聚，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爱的传递。
7: 让我们怀着感恩之心，相约明年再次相聚在这充满欢乐的舞台，把更精美的节目送给大家，共同续写新的篇章。
8: 蛇年新春已经到来，万象更新，万物可爱，让我们带着这份喜悦与憧憬，带着梦想和力量，迈向新的未来。
9: 今天的春晚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灵蛇起航，前程似锦，祝愿新时代的少年们都可以继续闪耀，创造出更多辉煌。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幸福安康，新春快乐。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议员第96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足有关嘅动词之意，欢迎收听收看。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个氹字，多甚氹嘅撮音系足字边做花朵嘅朵字。氹嘅意思系提起脚来用力踏地，比如讲氹足，用脚猛力咁踏地。氹脚系蹬足，捶胸。

0: 蹬脚、捶胸、蹬足。高祖话仲有一个好有意思与足有关嘅动词，吉。足字边做乞丐呢个乞，苛勒吉嘅撮音。第一种意思嘅表示嚣，表示欠身嘅意思。嚣即系屁股嚣起，上身欠落去。比如讲，趌起身就欠身，趌尾就嚣起尾巴，趌起二郎脚就嚣起二郎腿。第二嘅呢，仲有滚开，滚开嘅滚，滚开嘅意思。比如讲，趌路，滚开，你趌路啦，滚啊，趌出去就滚出去。第三种意思呢，系提起脚跟，脚跟离地嘅，脚尖到地。比如讲，趌起脚来睇戏，就垫高脚来睇戏。佢趌高脚都唔够柜台高。矮佬去到柜台嗰度想交钱，想揾售货员买嘢，佢趌起脚都冇有柜台咁高。高祖话与足有关，仲有一个动词踎，足字边做否定嘅否，系流亡地踎嘅踎字嘅读音。佢第一种意思呢，系表示钻或者钻下，指屁股贴到脚踭钻下嘅状态，成咗世界上有名嘅中国踎。比如讲，踎就钻，踎低就钻下。第二种嘅讲法呢，在某处滚日子。比如讲，你呢一排喺边度踎啊？即系讲你呢一排在边度滚呢？第三个呢，仲为大家介绍一个公字。第一呢，它本意为草木发芽萌动，比如说萌工开始发芽。第二呢，我们高州话通常用作推动向上或者向上推，比如说踎低屙屎碰到招鸦公，就钻下来屙屎，你屁股呢刚好碰着招鸦往上顶。又比如讲，竹笋共泥而出，就竹笋破土而出。第三种咧系动走嘅意思，比如讲佢共来共去冇时停，佢走来走去冇停过。好啦，呢一讲为大家介绍咗与竹有关嘅动词之一。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足有关的动词之三，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1: 好，上课。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好，同学们请坐。同学们，上一节劳动课我们学习做了香干炒肉这道菜，那很多同学呢回家进行了实践。接下来让我们用一段视频来回顾一下大家在家里面做这道菜的精彩瞬间。

0: 那我们看完了这个视频啊，老师可以感受到大家在烹饪过程当中的认真、专注和细心。我看到有的同学刀工精细，切得整整齐齐的；有的同学摆盘认真，看着让人垂涎欲滴。那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饮食贯穿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它的背后也链接着众多职业群体。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为健康掌勺，为生涯添彩，我们一起来开启舌尖上的职业探索，去发现那些隐藏在美食背后的职业故事。同学们，我们都知道啊，简单的一道菜，从农田到餐桌，其实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那大家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职业的参与吗？请同学们举手回答。哎，来，你来说一下。
1: 我们饭菜的源头来自农民的辛苦付出。
0: 哦，农民的辛勤劳作，他是我们的源头英雄。哎，非常好，请坐。哦，农民为我们种植粮食作物。好，还有同学有其他补充的吗？来，你来说一下。
2: 厨师为我们烹饪好食材。
0: 嗯，厨师为我们烹饪好的食物是食材的灵魂工程师，非常好，请坐。我看一下后面的同学，来，这个同学你来说一下。
3: 美食博主带动我们食品的销售。
0: 美食博主是现在我们互联网时代的掌握流量密码的职业，是吧？嗯，非常好，请坐。好，还有吗？来，这个小组的同学，对。
4: 食品的质检员来检查食品的安全。
0: 哦，食品质检员检查食品的安全，它是我们食物的侦探。非常好啊。好，来，我看一下。来，这个同学吧。
5: 司机，我们运输
0: 我们的物流，我们的外卖小哥，现在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了。好，来，再来个同学补充一下。哎，你来说一下。
6: 摊主贩卖食物给我们。
0: 菜贩、小商贩给我们挑选新鲜的食材，非常好，请坐。好，刚刚同学们讲了非常多的职业，但大家知道这一些职业是怎么在食品行业当中进行复杂的社会分工的吗？那接下来我们就从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一道香干炒肉开始，来拓宽我们的思路。其实一道简单的香干炒肉背后就是一场职业的接力赛，可以大致的把食品行业分为以下几个环节。脑筋动一动，想一想，当我们做这道菜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什么？
7: 食材。
0: 食材，哦，非常好。那香干是黄豆制品，猪肉是肉类，它们是怎么产生的呢？那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一站，食材的生产环节。那这些食材生产了之后，还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加工和检验，确保它是安全、健康且高品质的。大家有没有去市场上面看过猪皮上面的盖章？
8: 看过
0: 啊，都见过了啊。看来大家的观察生活非常仔细。那处理好的这些食材，我们才到了运输和销售环节。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可以在市场、在超市买到这些新鲜的食材。那最后才到了终端，我们把这一道菜制作烹饪，并且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品尝到香干炒肉这一道菜。那这四个环节都是食品行业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每一个部分都有很复杂的社会分工。那接下来呢，老师想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请同学们开启你们的职业雷达，以小组为单位完成活动一的学案单职业大搜索。那大家可以头脑风暴，也可以借助我们平板 AI 帮助你们寻找到隐藏在这四个环节当中的职业群体有哪些。好，来，现在跟着我们音乐的节奏，请同学们开始探索。

0: 同学们，时间到了，停止手中的活动，好，坐回到座位上。好，刚刚老师在巡查的过程当中看到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啊，接下来我想要检查一下大家的讨论结果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第一站食材生产环节，大家有找到哪些职业吗？好，来，你首先举手，你来说一下。
1: 找到了有关的是农民来种植大豆，然后养猪并提供猪肉的是养殖户以及屠夫来杀猪的。然后水利工程师也许也与食材生产有关。
0: 非常好，好，请坐。好，来，其他小组有没有补充的？来补充一下。
2: 兽医万一闹了一些动物闹的一些疾病，流行性病的话，它可以治疗。
0: 哦，非常好，兽医守护我们动物的健康。有补充的吗？好，来，其实大家找得很全面啊，在这里呢，老师在食材生产环节当中也给大家列举了一些典型的职业。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有农业研究员、优化生产、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畜牧师、饲养员、养殖生禽、渔民捕捞海鲜、兽医守护我们动物的安全与健康、水利工程师管理灌溉。那他们其实是我们的源头英雄，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再精湛的厨艺都没有用武之地。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环节，加工检测环节，大家有找到哪些吗？好，来，你来说一下。
3: 豆制食品加工工人把大豆制成香干，然后食品检验员检测食品的安全，屠夫对肉类进行一个切割。
0: 非常好啊，找得非常仔细。好，还有没有其他小组补充没有讲过的？还有吗？来，继续这个小组的同学。
1: 自主补充是进出口食品检测工程师。
0: 进出口食品检测工程师，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职业。非常好。好，来，刚刚大家找到了很多啊，我们来看一下屏幕上面，在加工检测的阶段，我们有食品加工员，像刚刚大家所说的，把黄豆变成香干，变成我们熟悉的食物。我们有屠宰师，把那些生猪变成我们可以购买的猪肉。我们有质检员去检查这个黄豆上面是否有农药的残留。我们还有安全的监督员，把控整个生产线的品质。那他们其实这些职业都是我们食材和食物的侦探，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与健康。好，那我们到第三个环节，运输销售环节。其实这个环节是我们日常生活接触的比较多的职业，大家有找到哪些吗？来，哎，这个男生你来说一下。
4: 司机运输新鲜食材，然后肉菜摊主在菜市场售卖那些食材，然后自助补充的话是外卖员。
0: 外卖员，很好，找得很全面。好，还有吗？有没有补充他们组没有找到的？你们有找到的，来，你来说一下。
5: 超市生鲜区工作人员负责生鲜食材的陈列销售。
0: 超市的工作人员，是的。还有吗？还有补充吗？来，你来说一下。
6: 对，
1: 食品物流管理，食品物流的经理来检测这个食品它物流情况。
0: 检测物流的情况。很好。好，还有吗？还有没有补充的？好，没有了。在刚刚我们大家所说的运输和销售环节当中，大家都找到很多啊，我们日常生活会接触到这一些职业啊，物流外卖员风雨无阻的给我们送外卖，肉菜摊主凌晨出摊，超市的工作人员，包括采购人员、仓储管理人员，帮助我们去挑选新鲜的食材，电商运营啊，大家刚刚没有提到啊，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有用过美团和大众点评啊，其实里面也是有很多工作人员帮助我们在电商上面更好的去购买到这些生鲜啊。其实这一些职业呢，是我们食材的传递者，因为有了他们，可以让我们突破时空的限制，让这些新鲜的食材变得触手可及。好，那到了我们最后的终端制作推广环节，我看一下大家有找到哪些职业吗？好，来，你来说一下。
7: 厨师来烹饪美食，设计师设计餐厅菜单。
0: 很好，来，请坐。好，来，你来说一下。
1: 制作推广里面还有一个美食博主，也可以帮助推广。
0: 美食博主帮助我们去探店，非常好。还有补充吗？来，你来说一下。
8: 餐厅营销设计人可以设计就各种的营销活动来吸引顾客。
0: 他们是我们餐馆的 CEO， 去掌握我们这一些促销的活动，很好。来，你来说一下。
9: 还有食品的品鉴师。
0: 食品的品鉴师，很好。来，请坐。 好，在我们制作推广环节当中呢，我们有这一些职业啊，我们看一下屏幕，厨师大家很熟悉了，负责烹饪菜品。那营养师刚刚大家没有提到过啊，他们负责去研究这些膳食均衡的搭配。设计师让吃饭成为一件享受的事情啊，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看的餐具和网红餐厅，其实都来自于他们背后在推波助澜。美食博主随手一拍就是种草，餐厅经理是我们餐馆的 CEO， 去研发很多的菜品。那他们其实就是美食界的艺术家和魔法师，因为有了他们，我们可以品尝到很多丰富的高品质的美食。嗯，同学们的职业雷达真的是太敏锐了。刚刚我们通过头脑风暴找到了，原来在一道香干炒肉背后竟然是大千的职业世界。我们找到了有那么多的职业群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思维导图，它就像一个职业星球一样，周围环绕着很多闪闪发光的平民英雄，在为这一道菜，在为我们的食品行业在默默的努力和加持。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这一份发现转化成行动，一起来进一步去认知和探索这一些职业的魅力。那老师精选了食品行业这四个环节当中六个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职业，分别是农民、食品质检员、肉菜摊主、电商运营、厨师和美食博主这六个职业。那接下来呢，我需要大家以小组为单位，快速的商议和讨论你们想要去进一步探索和认知的职业角色。那在听到老师喊出三二一的指令之后，马上派出一名代表上台来抽取我们的职业角色卡的桌签，回到我们的小组当中进行我们的职业探索。好，来，现在大家先开始讨论。来，所有同学安静。好，现在时间到了啊，认真听清楚老师的指令，在我喊出三二一之后，派出一名代表快速上来去抽取你们的桌签。注意，我们是先到先得。好，来，三二一。好，来，请把你们的职业角色卡拿回到自己的小组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开启最终的职业解密的环节，我们需要用创意的方式来去揭晓我们所选这个职业的神秘面纱。那大家呢，可以选择海报、流程图或者情景剧三选一的方式。那注意，在大家的职业挑战作品当中，要包括以下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你们的这个职业日常工作内容是什么；第二个，最起码去展示这个职业核心的一项技能；第三个，你们的作品要体验职业温度，这个职业是如何影响他人生活的。那为了让大家的作品更具有创意和深度，老师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创意的加分小 tips 啊，大家可以选作，比方说你可以在作品当中致敬一位行业的代表人物，或者晒出你这个职业的神器工具。那例如我们营养师的神器就是他的检测仪放大镜啊，或者去设计一句职业的专属口号，那这个进行一个选作。那同学们看到你们的桌面上有一张 A3 纸还有彩笔，帮助大家来完成这个职业挑战的作品。同样的，你们还是可以借助我们平板电脑 AI 的方式来帮助你们进行职业的信息搜索。那老师呢将会给大家15分钟的时间，请同学们留意屏幕上的这个倒计时啊，时间结束之后，每个小组都将有机会去呈现我们对于这个职业挑战和认知的结果。那现在倒计时开始，请各位职业达人们充分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0: 到时候把张桌子给你们。来，最后十秒，最后十秒，最后十秒。好，来，时间到了，同学们，请停止手上的活动。好，安静啊，非常好啊。刚刚呢，老师在巡堂的时候看到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而且看到大家的作品都相当的精彩。接下来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职业分享会的环节了。那每个小组呢，都将会有不超过3分钟的一个汇报的时间，来展示你们刚刚对于这一个职业的探索的结果。那注意啊，等一下小组上台的时候呢，可以先把你们的职业挑战的作品张贴在黑板上对应的职业角色卡的下面。那现在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一个小组可以当第一个勇士的？好，来，农民组非常的积极，让我们掌声欢迎农民小组。
1: 我们是代表农民出演的小组，我们的剧名是《春天的劳作》，我是唐白。
2: 我们四个是农民。
3: 我是收购员。
1: 又是一年春天，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农民们开始了他们春天的劳作。
4: 大家加油干，到时候可以种出来的菜还可以卖个好价钱。
5: 没错。
1: 粮食终于成熟了，农民们露出了喜悦的笑容。代表老陈迫不及待地联系了收购商。
4: 既然菜已经种出来了，那我就赶紧把收购商联系过来，可争取卖个好价钱。喂，是收购商老王吗？
6: 喂，是的，是的，有什么事吗？
4: 我们这边的蔬菜已经成熟了，请你赶紧过来收购一下。
6: 啊，好的，好的，马上赶过来，马上赶过来。你好，请问你是蔬菜的代表老陈对吧？
4: 对，是的。你看我们这边现在新种出来的大白菜，多多么的水润光泽，你看你能。开个价吧。
6: 那就4块钱一斤，你看怎么样？
4: 5块钱吧，你看我们这都辛苦劳动了一年了，也挺不容易的。
6: 那行吧，那就5块钱各退一步好吧。
4: 好，合作愉快。
6: 到时候赶紧称重，然后之后把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农民小组的同学，他们用很精彩的情景剧给我们展示了农民很真实的劳作场景，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意义和力量。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小组有没有想要上台挑战的？好，让我们欢迎食品质检小组上台来带来他们的展示。
1: 我是本次的讲解员，就是我会给大家讲解食品质检员的生产过程。
2: 哎，老师，这是新进口的黄豆菇。
3: 我不给我检查一下，先拿出我的放大镜。哇，这个黄豆太红了，再闻一下。哇，这个豆香。拿出我的检测仪，合格了，拿去加工吧。
2: 好的，老师。
1: 第二步就是食品质检员要在生产过程当中要监测它，就是要检测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和配比。
3: 哎，你下次加工为什么不带护具啊？
2: 哎呀，老师，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
3: 行，我来检查一下。来，过来看看。
2: 好啊。
3: 你看这个箱子都有黑点。
2: 这是天然的。
3: 哎，我来。你看都有股酸味了，
2: 这天然的豆香。
3: 我拿出那个检测仪，你看，
2: 怎么会这样？不可能。
3: 我打电话给你们老板，喂，
2: 喂，
3: 是香哥吗？
2: 是啊。
3: 你们这个工人加工的时候出了点问题，你过来看一下吧。
2: 好了，了解。你怎么搞的？什么事，老板？怎么了？发生什么？
1: 是姐姐刚刚给我打电话。
2: 为什么？
1: 你的食品出了问题呀？
2: 怎么回事？
1: 你狂气了一下呀！
2: 哦，对不起，老板，我现在就在上。
1: 你下次再不来房间，给你。
2: 好的，对不起，老板，我带雨伞了，我一定好好带防狂气。
1: 好，现在给老板呗。
3: 哎。
1: 我这边已经好久没被用了。
3: OK， 我再来检查一遍吧。
2: 老师，这是新生产的相关，你看。
3: 哇，白白嫩嫩的，让人垂涎欲滴。哇，还有豆香，也挺特香。OK， 没问题，过了。
2: OK。嗯，香哥
1: 干得很好，给你加一天的工资。
2: 哦，太好了，谢谢老板，我以后一定会带我护具生产相关的。
1: 最后有一位顾客来到超市，买相干的时候，发出了一句感慨。
4: 嗯，有了质检真安心。
0: 好，非常感谢我们食品质检的小组啊，用非常清楚的流程图还有很生动的展示给我们带来了食品质检工作的一天，让我们看到原来守护食品安全一步一个脚印真的是不容易，也让我们看到食品质检工作人员的责任与担当，非常好。好，那接下来第三组的同学，我看一下，来，整组都举手了，非你们莫属。好，请上台。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电商运营的小组，我们选择展现的方式是极简一心五月，这是我们的剧名，下雨天的温暖。接下来开始自我介绍，我是唐白，
6: 我是顾客，
7: 我是店家，
8: 我是
9: 路人，我是
8: 客服，
10: 我是外卖员。
5: 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演绎。
11: 哎，你好。
12: 你好，
11: 我要点一份牛肉面，送到平安小区，谢谢，麻烦快一点。
12: 好的，马上为您下单。
13: 顾客点了一份牛肉面。
11: 好，现在马
12: 上。刚好2.25。
11: 好，现在马上做。
13: 喂，小镇。
14: 喂，刘姐。
13: 顾客点了一份牛肉面，送到平安小区，快一点。
14: 好的，我现在去。
12: 外卖员到达了牛肉面店。
14: 你好，请问单号2.25的外卖做好了吗？
12: 哦，做好，在那边自己找着。
14: 单号2.25的外卖我拿走了。
12: 嗯。突然，天空下起了小雨。
14: 哎呀！
15: 你没事吧？都出血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11: 哎，怎么还不来？喂。
13: 喂。
11: 哎，这个外卖都一个小时了，怎么还不到啊？我要给那个外卖员差评。
13: 非常抱歉，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困扰。这边补偿您2张10元的优惠券，稍后我帮您了解一下情况，再给您反馈，可以吗？
11: 好的，好的，谢谢，
13: 谢谢。
14: 腿好像摔掉了，没事，我送完这一单，我自己去处理一下。
11: 好，那请您注意安全。
14: 您好，您的外卖。
11: 你没事吧？
14: 哦，我没事，刚刚不小心摔了一跤，实在抱歉给你的生活带来困扰。
11: 哦，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14: 哦，好，可以，谢谢。
2: 喂，小郑。
14: 喂，杜姐。
2: 顾客说你超时了。
14: 我刚刚就是雨太滑了，所以摔了一跤，所以耽误了点时间，实在抱歉。
2: 哦，你没事吧？
14: 嗯，没点事，等会儿自己处理一下就好。
2: 好的，好的，好的。喂，夏小姐，
6: 来，
2: 刚帮您了解一下情况。骑手说因为下雨天地面湿滑，所以摔了一跤，希望您理解一下。
6: 哦，好的，好的，我刚也看到了，他确实不容易，你们也都挺不容易的，给他个五星好评吧。
2: 谢谢你的理解。小郑。
14: 杜姐。
2: 顾客说原谅你了，给你五星好评。
14: 哦，那就好。
7: 下雨摔不倒，送餐的决心，真诚的换来理解的暖心。
8: 以上就是我们的演绎，谢谢大家。
7: 谢谢大家。
0: 刚刚我们电商运营小组用非常生动的情景剧给我们展示了城市便利生活背后有这么多隐形英雄，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我们后台的客服，处理的不仅仅是我们客户的投诉，更是人与人之间温情的链接与信任，非常好，老师看着也相当的感动。好，那接下来我看一下下一个小组有没有同学想上台的。好，来，有请我们的肉菜摊主小组。好，大家掌声欢迎。
9: 我们是肉菜摊主的介绍，然后我是这个流程图的讲解员，
10: 我是供货商兼后面的顾客，
16: 我是肉菜摊主。
9: 黎明的时候呢，肉菜摊主就会去往市场开始批发一些货物，然后呢，批发当日最新鲜的肉菜。
17: 老板，你这芹菜今天怎么改的有点细啊？能保证新鲜吗？
18: 哎呀，凌晨刚割的，粗杆的呢卖3.5块，细杆卖2块，实惠。
17: 我刚数了，你这细杆的捆得紧，但是每捆少2根。我看这样吧，我批发10捆，每捆按2.5块算，行吗？
18: 算吧，给你，下次就多带点吧。
9: 然后肉菜摊主就开始记录这个批发的肉菜的价格以及批发的时间，然后那个批发市场的老板呢就会开始给肉菜摊主递货单，然后方便运输。到了上午呢，肉菜摊主开始迎接第一轮高峰期，将肉菜运往明天摊位上吃，就会开始买卖，然后用自己的嗓子或者是通过喇叭来吆喝，来便于揽客。
17: 新鲜的肉菜，瞧一瞧，看一看啊！
8: 小陈，你看着，今天早上刚宰的土猪肉，这肥瘦相间的五花炖肉肯定香。
18: 这前腿肉怎么卖？给我称半斤吧。
8: 哦，18块8，收你18块整。再带一把新鲜的芹菜吧，今早刚割的，4块5。
18: 哎，你这老板真会做生意，行，待吧。
8: 来，您慢走，明天见。
9: 中午的时候，肉菜摊主会稍作休息，然后开始整理摊位，清理摊位上面的烂菜叶以及血水。到了下午，肉菜摊主依旧正常营业，然后来光。会有一些等待的顾客来光顾，
17: 瞧一瞧，看一看，新鲜的肉菜。
9: 同时呢，肉菜摊主还要及时应对天气的变化。到了晚上，夜市开始了，下班族会集中采购，然后摊位再次热闹，不对剩余的食材进行打折出售。到了晚上，肉菜摊主会打电话预定明日的肉菜，像。批发市场的老板讲好价格，而且会记好今日的账本，然后来计算今日的盈利。
0: 好，非常感谢我们肉菜摊主。

的三位同学，大家看到啊，他们非常精美的这个流程图，还有很清晰的讲解，让我们看到了肉菜摊主从早到晚忙碌而充实的一天。而且两位同学很生动的日常对话的展示，也让我们看到市井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好，那接下来

0: 我们是来自厨师组的，然后我们表演的方法是情景剧，我们的剧名是《后厨那些事儿》，然后我扮演的是顾客小张。
1: 我是小厨小徐。
2: 我是主厨老袁。
3: 我是咖啡师小景。
4: 我是切菜工加摆盘师小米。
5: 我是服务员欧阳。
0: 好，我们的表演现在开始。
6: 到点了，我们应该开门营业了，大家加油干！
7: 加油加油加油！
1: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小厨小徐，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2: 你好，我是主厨老袁，以后我教你做菜。
1: 要跟着老袁好好干啊！
5: 好的。小颖，你带他熟悉一下后厨吧。
3: 好的，来吧。你好，你就是新人小厨小徐吗？我是这里的咖啡师，这里是后厨，以后你工作的地方，你要简单了解一下。
1: 你好。
0: 服务员，来一下，来一下。
3: 你好，
0: 我要吃饭。
3: 首
0: 先给我来一份意大利面，然后再来一个五分熟的牛排，接着来杯卡布奇诺。
5: 好的，您稍等。客人这边要一份五分熟的牛排，一份意大利面，还有一份卡布奇诺，坐快点，客人等着呢。
3: 好的，好的。我注意火候了。好的，好的，好的，打开这里面调料。
7: 这杯醇香的卡布奇诺经过我的纯手工打磨，加上优选的阿拉比卡豆 WBC 世界冠军精心拼配，才有了这份醇香的卡布奇诺。
5: 客人您坐稳了，这是你的餐，请慢用。
0: 好，谢谢。这个咖啡一会儿来尝一下牛排。这来，服务员过来。
5: 怎么了？怎么了？
0: 我要的是五分熟牛排，你给我做一个全熟的，咋的？先把我牙给崩掉吧？
5: 实在太不好意思了，这边帮您换一下，重做可以吗？
0: 快点啊！
5: 好的。小徐，客人要的是五分熟的牛排，你做成全熟的了，快点重做，客人等着呢。
1: 啊，忘记了，忘记了。
2: 你要把握好火候啊！
1: 知道，我知道。
5: 客人，你的重做好了，实在太不好意思了，这边再赠送你一份全品。
0: 这个味道我是实在没想到，这才是真正的米其林餐厅啊！它在我的嘴中充分的发挥，既有嚼劲又不失老道，我一定要给你们一个五星好评。
5: 实在太谢谢了，小徐，客人夸你的菜了，以后继续加油，好好干。
0: 令人垂涎欲滴的菜肴背后，是我们数不尽的汗水与艰辛。向我们默默无闻的劳动者致敬。
8: 非常感谢我们厨师小组啊，刚刚他们用入木三分的演出给我们看到了后厨的那些事，原来美食的背后是技术，是匠心，更是团队合作的力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烹饪的温度。好，那最后一个小组让我们看到是哪一个小组上来呢？好，来，美食博主小组有请，大掌声欢迎。
9: 大家好，我是介绍美食博主主题海报的讲解员。
10: 这张美食博主主题海报以香菜炒肉为核心内容，通过立体美食与动态弹幕式文字，生动体现了美食博主的社会价值。画面中央，金黄又亮的香干与鲜嫩的肉片在热气中翻腾，诱人的色泽与餐具细节相搭配，极具视觉冲击力。主标题：一盘香干炒肉如何撬动万千经济，直击内容核心，引发思考。
9: 海报右侧以简明文字阐述美食博主的多元价值，通过探店推荐及果餐与消费，挖掘地方特色美食，带动文旅经济，依托电商合作助力产业升级，同时也强调其在文化传播与社会互动上的桥梁作用。弹幕文案如流量变现美食梦、舌尖上的经济密码、穿插点缀，在保持专业感的同时增添网络传播活力，有系统传达美食博主对社会经济文化的推动作用。谢谢大家。
8: 非常感谢。

谢我们美食博主的两位代表啊，他们的海报极具视觉冲击力，而且标题非常的引人注目，给我们还原了美食博主的一天。原来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些短视频还有推文背后是需要那么多的后期的努力，感谢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每一个工作的不容易，也让我们看到了给他人传播和分享美食的快乐和意义。好，那么刚刚大家每个小组都以非常专业自信的姿态来展示你们对于这个职业的探索成果和独特的见解，相信你们对于这个职业已经有了初步的认知。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更直观地走进我们刚刚所探索的这些职业，感受他们平凡的一天。给你

这一个个鲜活的身影都在告诉我们，其实从来就没有普通和平凡的职业，只有未被看见的付出。无论是在田间里面辛勤耕耘的农民，守护在厨房里面的厨师，还是穿梭在城市当中风雨无阻的外卖员，其实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和行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和美好。因此，老师希望大家可以常怀一颗感恩之心，一饭一菜一世界。我们要去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也要去尊重那一些默默守护在自己岗位中的平民英雄。那今天呢，我们通过一道香干炒肉走进了大千世界的缩影。未来同学们，你们会步入社会，接触到各行各业，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老师希望大家的生涯探索之旅可以持续的进行，因此在这里给大家布置一个课后调查的小任务。那大家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职业或者行业，然后去采访一下从事这个职业身边的劳动者，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完成一份简单的职业微调查的报告。那老师相信大家在持续性的生涯探索的过程当中，可以不断地找寻自己的职业兴趣和爱好，发现自己的职业潜力。更重要的是要去了解你们所要从事的那一个职业，它所需要的技能和素养是什么，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完善自己，成全自己，然后为自己的职业梦想奋斗。同学们请铭记，最好的职业配方永远是热爱加行动。那这节课上到这里了，下课。好，同学们再见。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0: 卯门生子戏，兔岁报新春，这里是瑞兔迎新春2023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盛典的联欢现场，我是主持人宇航。
1: 千祥云集庆有余，百福骈珍贺兔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丁月。
0: 瑞雪丰年迎春到，玉兔捧福送过来，非常开心。各位准时收看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的节目，宇航在这里给您拜年了。
1: 恭祝大家炮竹声声一岁除，迎兔登门来祝福，在新的一年里迎春纳福，阖家欢喜。
0: 瑞兔迎新春2023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是由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文化传播委员会、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香港校长专业发展促进会、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教育 Plus、 广州市黄埔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广东省艺术教育促进会、深圳市英澳艺术书院共同协办。
1: 感谢各单位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0: 今天我们相聚一堂，众享欢乐，让祝福洒满人间。
1: 今天这里将成为快乐的海洋，我们载歌载舞，喜迎新春。
0: 已经过去的2022年既特殊又难忘，我们有艰辛，有盼望，当然也有温馨和感动。
1: 所以其实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期盼崭新的2023年，憧憬着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国新气象，也期待着日新月异的美好幸福生活。
0: 太多太多的回忆留在了虎年，在这美好的时刻，金虎已经为我们送走病痛，而玉兔呢，带着朝气与活力朝着我们跳跃而来。大家一定要在新的一年把好运跟福气通通接住。那所以接下来呢，我想跟你们来个对顺口溜。
1: 哦，那您金口来出队，我们一起来接福。
0: 来，请接。小兔子乖乖，福门开开，
1: 快点开开，福要进来，
0: 你开我开大家开，
1: 我们一起
0: 迎春来。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教育春晚的第一篇章，金虎留吉，
1: 祥兔临门。
0: 勇士千古秀，英雄百世芳，
1: 发扬武术魂，耀我中华威。
0: 让我们在中华传统的武术魄力中迎接红红火火的一年。
1: 接下来请欣赏由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实验学校带来的武术表演，武术少年。

0: 好了，非常感谢，谢谢由佛山市南海区狮山实验学校同学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非常震撼。
1: 宇恒老师，您知道吗？竹草编织是我们中华劳动人民的文化结晶，现在已经被列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0: 哦，那的确是又古老又接地气的艺术啊。
1: 是的，大家用勤劳的双手编织出了一条条通向幸福的道路，心灵又手巧，薪火永相传。在这吉祥年，让我们用舞蹈向他们致敬，把这份福分代代相传。
0: 是的，勤奋是福，福星高照。接下来请欣赏由珠海市三灶镇中心小学带来的舞蹈表演《竹草编织代代传》。

0: 道镇中心小学同学们带来的表演，非常精彩，谢谢。
1: 谢谢。哎，小丁老师，那我考考您了，您知道越剧起源于什么时候吗？
0: 老师，这我可是做过功课的。越剧起源于明末清初，至今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呢。
1: 是的，没错，越剧作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我们继续的传承和发扬光大，为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添资加彩。
0: 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一定非常精彩，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呢。
1: 好了，接下来请欣赏由广州市天荣中学带来的越剧表演《五彩莲台》。

0: 被誉为太阳下最光辉的职业，从业者呢也被给予了灵魂工程师的美誉。您知道是哪个职业吗？
1: 聪明如我，那一定是最美的人民教师吧。
0: 果真是冰雪聪明。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致敬最美最可爱的人，请欣赏广州开发区人才教育工作集团新风幼儿园带来的节目《最美的老师》。

0: 感谢广州开发区人才教育工作集团新丰幼儿园老师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喜鹊展歌喉，鸿运照当头，愿大家新的一年人生红红火火，福气满满当当，
0: 福到运到财气到，心好情好人生好，祝愿大家每一刻都常怀喜事开口笑。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开启第二篇章，瑞兔送福，
0: 鸿运当头。
1: 黄埔自古文运深厚，故事悠长，黄埔军校美名扬，预言书院游客忙。
0: 历史上的黄埔，十里梅花魂似雪，海丝之路意韵酣畅。接下来有请黄埔教育基金会教师老师组团苗林、雨静、吴宽、舒元四位老师带来的原创合颂《诗韵黄埔》，有请。
2: 传说这片土地和凤凰有关，凤求凰的长空写下浪漫的篇章，长洲抖擞，江水流淌，千帆点点，一夜夜飞向朝阳，
3: 白浪滔天，渴望变迁的黄埔湾呐，自汉初至唐末，至南宋至明清，渔舟繁忙，聆听千年涛声，飘摇海岸月光，你终于建起了世界上最长最美的海港。
2: 一百年间，你极尽繁华，一枝独秀，贸易是比金银财宝更为精准的航向，仅一座长洲岛就先后庇护过5000艘外国商船，成就了历史上无限风光。
4: 那些亲爱京城、卧薪尝胆的坚定信仰，那些振兴中华、荡旗飞舞的悲壮铿锵，孙中山、周恩来、叶剑英、蒋先林、将帅姚澜孕育了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黄埔精神、革命理想。
2: 钟玉琰为媒，把香雪嫁给了钟秀罗马，这位粉妆玉砌的公主啊，嫁妆只有书香。玉琰书院是她雅致独特的洞房，也是书房。这数十里的乡镇啊，悠然把黄埔岁月弹唱。
3: 200多名巷内曾坐过着85间私塾，容纳着介使、私塾先生和小小儿郎，那一份始自元朝的优雅洒脱读书之风，依旧安放在沙谷村那个叫横沙的小巷。
2: 春风吹起，黄埔走出去的状元庄有功棉布长衫，也吹起他勤政爱民、清廉资历的锦绣文章，快速聚集起数百家精英企业的状元股，在百舸争流的时代向历史深处眺望。
4: 两棵秋风树在7年不续古运河岸挺拔400年，历经沧桑的长春岩矗立在波光粼粼的南湾水乡，麦氏祠堂闪出台，落满耕读传家的阳光，明

0: 曾在这里讲学题字，他的名字叫陈宪章。
1: 一个名叫金鼎的村落，因为一口古井改方名，一村七进士，两朝显华堂。文魁星提着落笔的毛笔，尽显黄土倜傥；莘莘学子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里徜徉。
2: 以前四百多年的南海神庙依旧不老，海不扬波的祝福在波罗盛会里活色生香。历史的航道不顾沧海桑田，十六年前迎来了哥德堡号海丝之路的重访。风雅章丘，章丘风雅，尽显岭南特色，青春不老的文化光芒。
1: 走过木栈道，在天目山深处和雀花听雨，西部大禅院在晨钟暮鼓的华峰寺进香，如山水相依的问候，向天目回头的凝望，到黄浦去，向幸福出发，就为把灵魂轻轻安放。到黄浦去，
0: 这里是成就梦想最好的地方。到黄浦去，这里是您幸福最近的地方。
3: 有一个舞蹈运用了凤首箜篌作为道具，把失传两千多年的凤首箜篌音乐形象复活于舞台，融合了传统的文化和现代舞技，让人叹为观止。
4: 请欣赏深圳五加五艺术教育带来的舞蹈《繁玄妙影》。

0: 春节已至，以教诲为光，点亮明月星辰。
1: 愿桃李满天下，花好月更圆。祝愿老师们节日安康，阖家幸福。
0: 接下来有请广州开发区人才教育工作集团和里幼儿园带来的节目《桃李满天下》。

0: 我是你桃李的种子，向着光明生长。
1: 你是仲德安走过来的预言先生，还是横沙古街穿越的书香女子？你守望柯城锦绣，聆听凤凰鸣唱，转身

九月，你轻点一双双熟悉的眸子，向园丁细数他春华秋实的

0: 出的古诗是哪一首呀？
1: 一定是我的心声，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春晓，
0: 这可真是家喻户晓的一首古诗呀。您知道吗？中华诗词库的诗集俯首皆是，不胜枚举，仅是唐诗宋词加起来就有30万余首。这些啊，都是古代文人墨客的思想精华，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传承。
1: 是的，所以每次读古诗词呢，都是跟古人的隔空对话，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感觉，从而更珍惜现在的生活。
0: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乘着古人思想的翅膀，让智慧的福气洒满人间。接下来有请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小学带来的节目《春晓》。

0: 随着一首优美动听的竖笛演奏，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三篇章《玉兔奔月》，展望未来。
1: 下面的节目是来自香港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曾经荣获香港第三届十大中文金曲奖。
0: 是的，我知道，一定是罗文老师的歌曲《亲情》，对吧？
1: 是的。现在港珠澳一家亲，让我们共同在这样无价的亲情中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我们人民亲情珍贵。
0: 下面请欣赏由香港优才书院带来的独唱《亲情》。

0: 我国新疆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地方，这里的人们性格热情、奔放、豪爽，在多元一体化的文化背景下，长期交融、交往、交流，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风格特点。
1: 他们载歌载舞，用舞蹈来传递美好的感情。接下来有请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带来的舞蹈《巴哈尔古丽》。

0: 我们把孩子比喻成祖国的花朵，花圃里娇嫩的蓓蕾。
1: 孩子们也正渴望着我们给他们阳光雨露的滋润，一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接下来有请澳门培正中学带来的合唱《Dry Boots》。

0: 少年在坎坷中跌跌撞撞，勇敢追梦，最终创造奇迹。
1: 相信我们教育春晚的压轴节目一定能够点燃我们心中的鼓点，在新的一年里，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化作一头雄狮。
0: 让我们致敬教育，相互扶持，创造奇迹。接下来请欣赏佛山市南海区实小实验学校带来的舞蹈《雄狮少年》。

0: 欢乐的时光总是特别的短暂，今晚所有节目呢已经圆满的表演完毕了，也感谢所有的演出单位的大力支持，谢谢所有演员们精彩的表演，也谢谢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
1: 亲爱的朋友们，崭新的2023年已经如期而至，所有的美好和幸福已经启程。
0: 风雨过后一定会有彩虹，未来已至，我们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祝愿所有朋友们在新的一年每一天充满惊喜和欢乐。
1: 全新美好充满活力的兔子年，我们带着梦想继续蹦跳出发。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
2: 明年再见。

0: 骏马、猎犬、强弩，不过只是寻常物件。但当这一切被注入了艺术创作的灵魂，再平凡的事物都将滋长出不可遏制的生命力。这不仅需要艺术家精湛的技艺，更离不开其充盈的内在。徐松波便是如此。近年来，徐松波所创作的唐风系列作品深受海内外观众的瞩目，曾先后受邀在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台北等多个国家及地区举办个展。继2017年受邀参加法国巴黎大皇宫艺术沙龙后，其巨幅唐风作品也于2018-2019年连续受邀参加德国北方国际艺术大展，在欧洲等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徐松波虽以油画见长，但他的绘画语言却是根植于中国画的土壤，两种绘画材料在他的笔下交融碰撞，让徐松波的艺术风格有了不同于他人的表现张力。
1: 在当时来说呢，是很迷茫，甚至说是很陌生的啊，其他的这种材料啊方式，以及他的这种表达语言啊，那个时候难度确实非常大的。从那个时候，其实自己呢开始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课题，对于工具、材料、画种的这样一些特质，我做了很多的实验，我也找了很多的这种资料去实践、去学习。不夸张的说吧，这样一些自我的设定呢，已经超出了所谓油画专业的那样一些课程的内容了。这对我来说当然是获益非常多的。
0: 国画的专业背景不仅让徐松波对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脉络有了深厚的积淀，更塑造了他对于线条笔墨的感受力，潜移默化中也融入了他的油画创作中。
1: 直到有一天，我非常的窃喜，我知道我在国画上那么十几年的所有的高度也好，或者说是那样一个体会的层面也好，我今天油画那个体会已经高于我的所有国画的经历了。我这才知道这个回不去呢，是因为已经开始渐入佳境了。我可以游刃有余，我可以主动从容，我可以随心所欲来使用这种材料，它甚至是比我过往国画的经验还要更加的从容和丰富。
0: 或许是国画出身，或许是热爱骑射，又或许是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徐松波醉心于汉唐的文化，在他的工作室中随处可见的都是各种关于唐代遗存和考古资料的史籍，随手翻阅已成为他的习惯。他也曾一路沿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地西行考察，身体力行地感受历史，这一切与他而言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闲情逸趣，而是知与行并行、画与思并重的过程。
1: 中国历史当中的最主要的或者主干的时期，汉和唐，在中国西部的这个遗存呢是非常丰厚的。比如说玄奘，对于玄奘这样一个人物的这种理解，是从神话小说到西部考察当中呢才意识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个万里西行不是天马行空的充满神怪的这么一落神奇，而是一个人面对万里绝域的挑战，一个要付出生命的几乎是有去无回的一个个人的决绝的壮举。而这样的这种身影和痕迹呢，我在西部考察当中呢真切地感受到了、捕捉到了，对我的冲击力是很震撼的。
0: 正是有了如此深切的感同身受，才让徐松波完成了对玄奘的重新解读和塑造。在他的笔下，玄奘不再是孱弱的僧人，而是刚毅果敢、一往无前的行者。
1: 不是因为你的坚持你就可以成功，不是因为你勇敢你就可以成功，这里边真的是需要一个人对生死、对信念、对于这种决绝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用了19年完成了整个取经的这个壮举，所以这个身影呢在那个阶段呢就深深地打动了我了。所以在我个人的这种成长过程当中呢，我能想到大概有好几条线 跟玄奘这个身影，跟我考察的经历呢，都开始有所结合，一直到最后确定了我的这种创作方向。人是要超越的，对于未来一定要有穿透性的思考和力量，而这个力量我直接是从玄奘这里感受到的。
0: 纵观徐松波的画作，无论是早期的大风景，还是近几年的朝露、前方等作品，他所关注的从来不是什么小风残月式的小情小调，而是将笔墨留给了五马阴山式的传奇文本。其中马则是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1: 从春秋战国到汉唐，博物馆里边能够找到的这种动物形象基本上都是马。首先说创作的源头，因为我大量的感受呢是来自于博物馆，很多时候都是在博物馆看那个唐三彩啊，看那些陶俑啊，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带着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时空的痕迹的。所以当我画马的时候呢，这种感受它是挥之不去的，那种厚重感、穿越时空的那种划痕感始终是在我脑海当中。那我想表达的马呢，它一定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特质。
0: 有了历史的支撑，也让徐松波对于唐马有了更多的发挥和想象。他带着印记从过去走来，更是带着传承千年的大唐气度向未来走去，那样从容不迫，那般悠然自在。
1: 我现在表达的马的状态呢，就一定它结合了几种可能。第一种呢，它是鲜活的有生命的；第二点呢，它们一定是像雕塑一样硬朗、有分量、有质感的；第三点就是时空的穿越感，它不是我们今天的雕塑，它是1000多年穿越而来的，是我们大唐的那个气息，所以说它身上有很多的历史的这种划痕、斑驳。它如此的鲜活、厚重，同时又沧桑，这才是我想表达的，或者我的感受力当中的那个正确的那个马的形象。
0: 梦里相关是徐松波唐风系列代表作品，他将对技法的执着、对历史的尊重、对人生的感悟，甚至是作画时的状态，全都倾注进了这幅作品之中。
1: 从那种自由的、驰骋的、自信满满的那样一个状态，开始进入旷日持久的一个消耗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难熬的。你一开始恨不能说一天时间就要推进多大一块，就要出来什么效果。但是对于一个过于巨大的一个画面来说呢，你所有的这种心血和热情啊，只能是一个有限的给你的一个对应，你的热情会被不断的消耗。那这个相持阶段呢，你的感觉也会逐渐的迟钝下来，更多的可能是不堪，甚至说是这个带着很多的疏漏，带着很多的这种挫伤感，它是与日俱增的。那最后就剩下什么呢？就热情慢慢就是越来越减少，剩下的是支撑，啊，支撑着自己说，哎呀，那还得做呀，硬着头皮也得弄啊，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就说它的下一个阶段呢，又会给你一些好的一个提示，它就是一个螺旋形的，不断的给你就说种种的这种体验。
0: 诗人反复咏叹的，必定是他至情至性之物。画家在画中反复出现的，也一定是他心灵的印记和生命的痕迹。审视徐松波的创作，不难看出他的作品不仅塑造了一幅幅鲜活的盛唐景象，更是他独自西行的精神灯塔，在照亮徐松波的艺术之路的同时，也照亮了我们对艺术的价值的认知。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曾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徐松波的话如是，徐松波亦如是。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
1: 选择了孩子，就选择了快乐；选择了教育孩子，就选择了享受成长的快乐。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和青春的朝气，许金莲老师加入莲塘幼儿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许老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积极投入工作，在2020年秋学期荣获优秀教师称号，在2021年成为教学组长，在2022年教师技能大赛讲故事比赛中荣获第一名，为更好的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2: 有人说快乐的时间过得非常快，是啊，我在莲塘幼儿园里面快乐的成长着。你播种了爱，收获的不仅是爱，是快乐，是感动。其实呢，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呢很平凡，并没有什么显要的事迹。我很庆幸成为莲塘幼儿园的一员，我用我全身心的爱呢播撒给每一位孩子，让每一位孩子呢能在爱的沃土里面茁壮的成长。

最让我感动的是刚开学的日子，迎来了一个个焦虑不安的家长，还有一个个泪流满面的小脸，我左抱一个右抱一个，逗笑了这一个呢，又逗笑了那一个，脸上的水呢已经分不清楚是孩子的泪水呢还是我们的汗水，渴了呢也忘记喝水，但我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呢就已经把所有小朋友的名字呢记得清清楚楚，这让我感到很高兴。小朋友们也会一个个跟着排队呀，上厕所呀，甚至自己会动手脱衣服，这让我们的家长呢感到非常的高兴。所以呢声音沙哑浑身酸痛呢又算得了什么呢？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送到爸爸妈妈的手里面的时候呢，小朋友跟我们老师说老师再见，家长送给我们一个微笑，是治愈我们最好的良方。

0: 音乐教育是一种让孩子身心愉悦的教育。音乐教育的美不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而在于音乐能够启迪、启发、唤醒和感染孩子的精神生活。古筝是中国传统的一门优雅艺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如山涧泉鸣，四环配铃响。李银喜是木一国乐馆的一名古筝老师，同时他也是中山市青年讲师团成员，曾获得中国社会艺术协会社会艺术培训优秀辅导老师等称号。李银喜老师在教学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了改变传统古筝课的注入式讲课模式，李银喜老师翻阅了大量的书籍，耐心与学生沟通，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划分不同教学风格，在教学生曲子的同时给他们讲这首曲子背后的故事，并穿插一各类图片动画，让孩子们能更好地进入弹奏这首曲子所需要的状态。灵巧素质拨动的不仅仅是桐木上的丝，更是心中教育的弦。李银喜老师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诠释着师德师风的内涵，一丝一弦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有默默耕耘的脚踏实地，没有身为人师的骄傲自负，却收获着一季又一季的桃李芬芳。
1: 幼儿的教育吧，它是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未来都造成很大影响的一个工作。小朋友们教育呢，它不同于别的工作，别的工作任何工作都是需要认真负责的，但是我们对小朋友的教育不仅要认真负责，还需要有很大的耐心，

和爱心去陪伴关怀他们。我觉得从事了教育工作后，我的耐心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然后呢也增强了我与人沟通的能力，还有教育教学能力。在对待小孩子们的时候呢，我不再是以他们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但是却能感受到他们看世界的那种纯真的心态。

幼儿园就像一座美丽的魔法城堡，幼教老师就像魔法师，能为孩子描绘出梦想最美的模样。曾建林便是这样一位魔法师，他是启航幼儿园大班班主任，从教多年来，曾建林老师总能用心去发现，用心去感悟，呵护孩子们的奇思妙想，耐心等待孩子们的点滴进步，让他们能更好地书写美好的未来。曾建林老师始终将眼中有孩子，心中有目标作为自己的教学座右铭。他虚心好学，兢兢业业，一心投入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平时勤于收集积累教育教学经验，撰写教学心得，在教育的园地里奉献着自我的真心，自我的真诚。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曾艳玲老师不忘努力提高自我的理论素养和专业素质，曾获得广东省二级教师职称，并在启航幼儿园教师微课比赛上获得一等奖。

0: 为更好地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基础。
1: 生活当中的我是比较安静的，但是呢，在幼儿园跟在班上的跟小朋友相处的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我，就是话比较多，孩子比较喜欢，就是他们会觉得啊，老师很有趣，然后就是跟家里的大人不一样，什么都可以聊，甚至说孩子说放了一个屁，都可以讨论的很久，啊，那个屁是臭的还是怎么样的，是有多响的，我们都可以讨论很久很久。所以跟平时中的我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目前对于我来说，挑战稍微有点难的，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一些新的教学方式，还有就是参加一些没有接触过的一些活动。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带小班的那一年，刚开学，当时呢就是嗓子嘶哑的特别厉害。有一天早上呢，班上的一个小不点一回来就抱着我，然后从书包里面拿了一盒那个润喉糖出来，告诉我说，老师，你把它打开吃了，那你的嗓子就会好了，这样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游戏了，我不想你生病。当时那个眼泪就是在打滚，然后我的感触就是跟他相处不是很久，毕竟才开学没多久嘛，然后是一个月的时间左右，他可以关注到我的身体状况。所以我当时在想，你对孩子是怎么样的，孩子都能够感受得到，他也会用行动上来告诉你，老师，我也是爱你的。

侯乙芳先生，广东著名的山水画家，师从国画大师黎雄才，曾是肇庆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肇庆画园画师。生于1949年的侯乙芳先生，家在肇庆封开县，肇庆的名山秀水无时无刻不滋养着他，促使他创作了许多歌颂岭南和肇庆山水的国画作品，渐渐成为一个画风独特的山水画家。这次他带着我们分享他其中一幅山水画作《苍茫神州》的创作历程。

0: 侯先生在创作中不断钻研，融会贯通。机缘巧合下，他接触到 AI 技术，在工具帮助下，他对作品创作有更进一步的理解。
1: 比如我哋嘅风景画咁样，按照传统嘅写生，有啲你写唔到嘅，因为睇唔到嘛，你写唔到。AI 嘅嘢呢，可以把睇唔到啲有嗰啲都搬上过嚟，所以尽量完美咗画面，又完美到自己嘅创作心灵，又完美到自己嘅要求。所以我呢张呢两张画，一张冷色，一张暖色，都系用 AI 嘅构图、AI 嘅理念加我自己生活嘅内容创造出嚟嘅。佢就感觉呢啲画以前未见过，依家有，好新奇。
0: 作为岭南地区颇有成就的山水画家，侯乙芳先生在从事专业美术工作40多年中，他始终心系肇庆地区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多次捐赠代表作给当地博物馆收藏。

侯乙芳教授一直致力于山水画的创作和研究，他的作品风格独特，意境深远，在国内外艺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0: 当你作为一名新生跨入这扇大门，意味着你将加入志同道合的人群。在这片广阔无垠的天地，共同耕耘。你也许在想象大学的模样，是群英荟萃的学术殿堂，亦或是一幅青春飞扬的精彩篇章。你也许会懵懂，新生群体中是略显稚嫩的盈盈笑容，又或是热血沸腾的一颗心在跳舞。作为一名大学新生的你，正处于整装待发进行时，将热爱与梦想揉为一体，勇敢地冲破困难的边际，去开拓眼界吧！科技知识的面纱等着你来揭开，去捍卫真理吧！践行厚德博学，唯识求新箴言，
1: 成百行动，我们大行动。
0: 去磨练本领吧！努力成为新时代的工匠良师。去创造未来吧，共同构建技术加师范的发展新格局。在这里，感受绿美校园的勃勃生机，遨游科学世界，在实验室探索面向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技术，打磨师范技能，讲台上实现从接收知识到传递知识的转变，以匠心守初心，产业原理传承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参加文体活动，绿茵场上挥洒勇毅前行、奋力拼搏的辛勤汗水。我知道，你对大学充满了无数期待，在奋斗路上蓄势待发，请相信，你是一股潜在的新生力量，终将创造属于你的奇迹。未来的新生，请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路薪火相传，一路弦歌不辍。未来的新生，请和我们一起同行，一路追光前行，一路匠心筑梦，迸发广师大新生的力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
1: 看，烟花绽放，它们以短暂而灿烂的方式，将人们的欢乐与祝福高挂夜空，那是新年最绚丽的色彩。
2: 听，鞭炮齐鸣，他们以热烈而欢快的方式，将人们喜悦与期待凝聚一起，那是新年最动人的旋律。
3: 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
4: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把祝福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5: 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如这冬日暖阳，充满温暖与希望。
6: 这里是欢乐的海洋，是梦想的起点，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

0: 是小主持人麦思宁。
1: 我是小主持人吴略。
0: 我是小主持人月如。

0: 降蛇不动，盛世成祥。在这合家欢聚的时刻，音乐化作翅膀，带我们飞越万水千山。
1: 没错，接下来的声乐合唱《上春山》，以动人旋律勾勒春山盛景，每一个音符都满溢着对春天的向往。
0: 那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这充满诗意与浪漫的上春山，
1: 共同迎接蛇年春天的到来。
2: 有请。

0: 孩子的世界里，父母的陪伴如同春日暖阳，珍贵而不可或缺。
1: 然而忙碌常常让这份陪伴变得稀少。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你听听见了吗？
0: 让我们走进孩子们的内心，听听他们的心声。
2: 我拜托你，你看看人家的成绩，你每天在学
3: 在
2: 这里
3: 玩，
4: 眼睛睁开看看题，
5: 快点下去。
2: 拜托，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
0: 拜托，关于你们能不能闭嘴？
6: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0: 什么我们是他们眼中的怪孩子呢？
1: 好问题。
2: 我一年级，如果有一天我能在学校写完作业，爸爸妈妈一下班就可以跟我玩了，没有作业他们就不会追我骂我说我了。
3: 我二年级，现在我不是在去补习班，就是在去补习班的路上，如果有一天我能不去就好了。我喜欢的是美丽的世界，不是黑白的试卷。
4: 我三年级，爸爸妈妈能不能别拿我和别的孩子比？一比我惨不忍睹，二比我无地自容，三比我啥也不是，四比我就
1: 打屁股了。
5: 我还发现周围全是别人家的孩子，小孩就一定要按照大人的想法长大吗？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拿我和别人比啊？
6: 我四年级，我不想每天像机器一样刷题刷题刷题，那些我不会的题
7: 是因为他们太难了。
5: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重复的做题，也许我也会爱上学习的。
8: 我也是四年级，作业永远做不完，
9: 数学试卷是家常便饭，金牌学案，黄冈小状元，字词鸡蛋片，五三天天练，作业成了小山堆，我真的不想写。
5: 哎，别忘了还有快乐
1: 寒暑假。
10: 我五年级，窗外的一盏一盏不是星星，而是学习的我们。如果有一天我能十点前睡觉，保持充足的睡眠，那在梦里我也许能成为你们希望的样子吧。
11: 我六年级，考不好你们不想理我，考得好我也不想理你们，你们只尊重分数，从来不在乎我。努力了那么久，你们从没有发现我刚看一文手机就被说
1: 没救了。
11: 我爸的女儿
1: 真难啊。
2: 如果有一天，我不想有一天，
9: 妈妈，我想告诉你，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喜欢那个在餐桌前带着微笑陪我吃早餐温柔的妈妈。你听到了吗？
5: 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说，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一个学习不那么好的孩子。
0: 你听到了吗？
5: 你说你骂我是为了教育我，教好我，可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每个人都会犯错，可只有我们孩子犯错被骂。我依然爱着你们，你们听到了吗？
8: 我们就像你们的棋子一样，你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却从不问问我们真的喜欢什么，我们永远没有发言权。
0: 爸爸妈妈，我记得你们的每一句话，可是你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总是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其实我哪也不想去，就想你们陪着我。你们听到了吗？
5: 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去大自然里享受美好，快乐释放，找回童年的乐趣。我希望你们能认认真真的倾听我们的心声，一次
1: 又一次。
4: 你说你唠叨我，让我乖巧，让我优秀，让我做一个好孩子，还常常指挥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可是你却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
2: 你们常说为我做了一切最好的安排，可我只想听从自己的内心。
0: 爸爸妈妈，渐渐长大的我们心里有了许多想法，你听到了吗？
8: 我们知道你们有许多的期许，希望我们成为成功的人，
0: 可是究竟什么才是成功呢？
1: 我们知道我们都很普通，但我

0: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努力追寻自我的光芒，
1: 渴望挣脱外界的束缚，勇敢地去拥抱内心真正的向往。
0: 请欣赏情景朗诵《不一样的我们》，
1: 让我们聆听孩子们心底的呐喊，共同见证他们对自由成长的渴望与期待。

我喜欢大风吹进窗时乱翻课本的声响，那哗啦啦的声响像是课本在举办一场

0: 洗澡，往皇上一躺。咦，我喜欢大家把我的调皮当成优点，把我的腼腆看成文静，让我所有的个性都藏在沃土里，开出自信的花，藏着无数的惊喜。
1: 你却说男孩有泪不轻弹，
0: 你说小屁孩天不怕地不怕，
2: 其实我们怕天上打雷，怕老师的眼睛把我一瞪。
0: 明天让家长来学校一趟。其实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不知道该往哪走，向左走，向右走，向左走，向右走，
2: 向左走，向右走，向左走，向右走。
0: 我想说，我哪都不走。希望有一天，我站在路口，爸爸妈妈对我说：“孩子，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只要路的前方是。”

0: 者右边，一定都是一个神奇的世界。
1: 我做了一个梦，水面上水波闪耀，一只小船忽左忽右，是一颗星星在闪烁。
2: 是一盏灯，是一座城堡在发光，
0: 还是会发光的云，那一定就是神奇的世界。它在我的梦里熠熠生辉，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2: 随我去探索那未知的美好与挑战，拥抱属于自己未来的旅程。
3: 在每个孩子心中都藏着一个奇幻的梦，而当这个梦里马良的神笔有着一个改变一切的魔力。
4: 这支笔是童真与幻想交织的结晶，它能绘出无尽的奇妙。
3: 而当这份童真与世界的美好祈愿相结合，会放出别样的色彩。
4: 接下来请欣赏朗诵《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有请。
0: 叫雨桐，平日里最喜欢摆动的就是手中那只马良的神笔。哈哈，我和小伙伴们要来一个神奇的穿越，去创造实现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2: 你们猜猜我们都会画些什么呢？
5: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画一间自由穿梭机，想变成什么都可以。
6: 你想变小，你就变小；你想变大，你就变大。
5: 变小，小的像块手帕，像朵洁白的小花；
6: 变大，大的无边无际，能盖住整个天下，没有人在蓝天上把你框框画。
5: 还可以变成玩具城堡，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玩个不停。
2: 玩具们快排好队。
7: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想要把世界上所有美味健康的美食都画在我的笔下。
8: 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汉堡、鸡翅、薯条、可乐、
7: 蛋糕、奶酪、雪糕、糖果，
8: 好吃不胖，没有添加剂，
2: 还要画很多很多的蔬菜、水果、
8: 西瓜、橙子、葡萄、榴莲、芒果，
2: 还有青菜。
8: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7: 我要画一间自由面包屋，自己动手揉捏可真有趣。面粉飞扬，染白了鼻子，
2: 面包精灵面团滚动，
8: 像白色的胖娃娃跑来跑去，
7: 想做成什么都可以，满足你的所有欢喜。
2: 欢迎来到自由面包屋。
8: 嘿，我要画一个绝顶聪明的机器人，一声令下，嘿嘿，开始啦。
9: 你好，很荣幸为您服务。
8: 教我背诵课文。
9: 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啊，白塔白又大。
8: 这算真棒，帮妈妈打扫卫生。
9: 如果你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记得给我五星好评。
8: 没问题。
9: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失去光明的小弟弟画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让他再也不用摸索前行，找到回家的路。
8: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酷爱旅游的爸爸一臂之力，让他脚踩风火轮，一个跟头翻越108000

0: 只马良的神笔，我想画的东西多得无法比喻。我要画广袤的森林，树木没人砍伐，高耸入云，房屋全用环保材料建造，住所是全天下最棒的绿色鸟巢。我要画宽阔的海洋，这里没有猎杀，各种珍贵的水下生物栖息繁衍，快乐安家。
1: 我要画富丽的金山，让偏僻山区的孩子们走进校园，刻苦学习，只为改变家乡的模样，
2: 长大成

0: 处奔逃。假如我有一支马兰的神笔，我会画出无数的希望与美好，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温暖和幸福笼罩。
1: 假如我有一支马兰的神笔，
0: 马兰的神笔，我想画一个无灾无难、永远和平的世界。
1: 永远和平的世界，
2: 教室宽敞明亮，
1: 孩子无忧无虑，
2: 爸妈相亲相爱，
1: 全民积极健康，地球一片繁荣。
0: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让每一个人都插上金色的翅膀，
3: 像雄鹰一样飞得很高很高，去实现心中美好的

0: 当微风轻拂，麦穗便泛起层层金色的涟漪，那是希望与生命的涌动。
1: 在每一粒种子里，都蕴藏着袁隆平爷爷对稻田无尽的热爱与伟大梦想。
0: 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风吹稻穗》，一起跟随那沙沙作响的稻浪声，
1: 走进袁爷爷为之奉献一生的种子世界，感受那片稻田中饱含的深情与力量。
2: 假日的风吹过稻田，稻穗在星空下泛起一层层波浪。
3: 我们坐在田埂上，闻着稻谷的清香，
4: 伴着蛐蛐的吟唱，
5: 微风拂着稻穗，
6: 好似一曲生命的交响。
7: 仰望夜空，有一颗最亮的星星，那一定是您，
8: 一定是您画作天上的星星，守护着稻田。
9: 闻着沁人心脾的稻香，我们静静地把你怀想。
10: 有一位老者，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一个童真的梦，他是稻田的忠实守望者。
11: 有一位老者，他有一个梦想，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8: 他让

0: 听，风吹稻穗，吹来了丰收的味道和稻穗的声音。
1: 我是一粒种子，很幸运的被袁爷爷选中。被爷爷亲手撒入泥土的那一天起，他几乎每天都来看我。
2: 他是一位田间诗人，梦想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0: 杂交水稻之父，他说
1: 希望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桑。

0: 吹过，我看见夕阳下的爷爷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1: 时光飞快，在爷爷的细心照顾下，我生长得更好了。可我发现爷爷走路慢了，背也驼了，还坐上了轮椅。3月10号那天，爷爷一直没有出现，直到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
2: 打破了稻田的平静。
1: 我远远看到爷爷被抬上救护车，就再也没有见过原爷爷。

0: 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爷爷，您不在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有努力的长大。
1: 爷爷，金色的稻穗挂得满满的，我想您看到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2: 圆爷爷，
3: 圆爷爷，
4: 圆爷爷，
5: 圆爷爷，
2: 您的名字早已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1: 袁隆平爷爷，千言万语道不尽您一生的故事。您与水稻为伍，与大地为伴，是您用一腔热血与毕生的精力浇灌出遍野的稻花香。
5: 风吹稻穗是您留下最好听的声音。
6: 中华大地文化瑰宝璀璨如新，舞狮这一充满魅力的非遗文化，承载着先辈的智慧与豪情。
7: 雄狮少年不仅是对舞狮技艺的展现，更是对雄狮精神的颂扬与传承。
6: 看哪，那群少年正带着无畏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在舞台上诠释着非遗文化的精髓与魅力。
7: 让我们一同领略这震撼人心的情景朗诵，感受那份精神传承的力量。
8: 思母腾腾，乾坤动，皮肤长睡，天地兴，起诗。

0: 声响起，整齐有序的敲击声不仅使人随着鼓声跺着脚打起节奏来。一到春节，我却跑到巷口看舞狮，只见他头宽眼圆光芒照，威风凛凛震四方，
1: 一声长啸四面响，漫天黄金上万两。舞狮不仅是中华大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璀璨瑰宝。
0: 舞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巧妙地将动物的形态与人的情感一共相结合，它们时而摇头摆尾，时而翻腾跳跃，每个动作都充满力量与活力。
1: 当舞狮者身披狮皮，手执狮头，它们变化身为雄壮威猛的狮子。你听，在锣鼓声中，雄狮的脚步越来越近，好不威风。你看，翻山越肩，登山直立，一气呵成。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活灵活现，姿态万千。
1: 狮头有喜、怒、醉、猛、惊、动、静、醒、息和细；狮尾有喜事、常态、奋起、一静、抓羊、迎宾、狮礼、跳跃、翻滚和猛扑。
0: 大鼓则要轻重。缓停，狮头狮尾大鼓相互配合，一气呵成，如同有了生命。
1: 时而威武勇猛，雄壮威风；
0: 时而嬉戏欢乐，幽默诙谐，好看极了。
2: 他们的动作在舞，色彩在舞，音乐也在舞。
0: 看久了，我的心就痒痒啊。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能带上真正的狮头舞上一段，那该多棒啊。
1: 但我知道他们每一个动作都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刻苦练习，经历了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醒狮不仅是闽南文化的代表，更是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努力前一位心中的那一颗梦想。我要向舞狮的哥哥姐姐们学习，学习他们不怕输、不认输、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我，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只要坚持不懈、勇往直前，使自己将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0: 我更要为那些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们学习，
3: 带上祖国的期许，成为一名雄狮少年。
0: 我要放声呐喊，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来自东方的雄狮已经觉醒，在和平与文明的庇护下，我们茁壮成长。只要鼓点响起，我们就是雄狮。
2: 挺身所至，祥瑞降临，起身挺国魂，屁股站精神。
4: 在欢乐的歌声中，我们共同度过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5: 愿今天的演出能给您留下美好的记忆。
6: 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匆忙。
7: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辛勤付出，是你们精彩的表演让这个舞台熠熠生辉。
4: 也感谢各位老师、家长和各位观众，是你们的支持让这场晚会变得更加精彩。
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即将落下帷幕。愿每一个人都能像今晚的表演者一样，

0: 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
1: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把新春祝福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2: 今天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有一群追梦的孩子们，
3: 他们用艺术的语言讲述着他们追逐梦想的故事，照亮未来前行的旅途。
4: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欢乐与梦想的舞台，感受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和无限的潜力。
5: 欢迎各位来到当代式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

0: 节目盛典，很高兴在这个充满爱与希望的舞台上与大家见面。
1: 我是小主持人高林朵，
2: 我是小主持人罗子亮，
3: 我是小主持人郑希文，
4: 我是小主持人潘思静，
5: 我是小主持人陈子阳。
1: 今晚让我们
6: 用
1: 热
6: 烈的
1: 掌
6: 声
1: 拉
6: 开
1: 《当
6: 然
1: 是
6: 少
1: 年》
6: 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的序幕。
7: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包饺子贴对联。

0: 中国舞宛如一首流淌千年的诗篇，用灵动的身姿和优美的舞步，诉说着华夏大地的古老故事。
1: 古韵云吞这支舞蹈更是的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舞者们用他们的精湛技艺带领我们穿越时空，领略古代迎春于世，庄重与喜悦。
0: 请欣赏舞蹈节目《古韵云吞》。

在熠熠生辉的灯光下，舞者们用热情与活力演绎出对新年的美好憧憬。让我们一同沉浸在《紫精灵》贺新岁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春的蓬勃生机，迎接新岁的璀璨华章。有请舞蹈节目《紫精灵》贺新岁。

0: 24节气宛如一部宏大的自然史诗，镌刻着中华民族古老而智慧的农耕文明印记，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诗意生活。
1: 此刻，在这一方舞台之上，我们的表演者们用朗诵的艺术形式，带领我们走过四季，与节气对话和经典共鸣。
0: 接下来请欣赏语言节目《节气诵经典》。

随风潜入。

0: 夏之月，天地始将，万物必兴。一枝春雨下，
1: 秋风袅袅，白露渐生。
0: 不期诸夏季，凉吹暗凝秋。风声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2: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3: 人间月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

0: 心。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当。
1: 人心似雪。

0: 《站台风》这首曲子以磅礴的气势和激昂的节奏著称，描绘了码头工人与台风顽强搏斗的场景。
1: 演奏者将用他们的灵动的手指在琴弦上舞动，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惊心动魄、充满力量感的画面。
0: 让我们屏住呼吸，共同聆听古筝演奏《站台风》。

0: 者们将化身为星辰之灵，在轻歌曼舞中，用灵动的身姿演绎出瑶光的神秘悠远与灵动飘逸。
1: 他们的每一个步伐都似在星辰中漫步，他们的每一次旋转都仿佛穿越时空的幻梦。
0: 请欣赏舞蹈节目《瑶光赋》。

舞者们用优美的舞姿演绎出《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支舞蹈不仅仅是肢体的律动，更是心灵深处对党的感恩与赞颂，回溯党的光辉历程，展现了党与人民的鱼水深情。请欣赏舞蹈《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我们共同见证了艺术的魅力与教育的力量。
1: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精彩表演，你们是祖国未来希望与骄傲。
2: 也感谢各位家长、老师、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的鼓励与关注，让这场春晚更加熠熠生辉。
3: 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快乐的日子总是那样匆忙，希望今天的演出能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
4: 愿每一个人都能像今晚的表演者一样，勇敢追逐梦想，蛇年心愿扬帆起航。
0: 亲爱的
4: 观众朋友们，
0: 当
4: 然
0: 是
4: 少
0: 年
4: 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到此结束。
0: 祝
4: 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家庭幸福，我们明年

0: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演员。
1: 第九十四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关嘅动词之十七，欢迎收看收听。呢一讲先为大家介绍一个沟字，高州音读柯勾就沟，广州音读沟。沟的本意是指图挖存粮，亦指用手指或细小的东西挖，亦表示向夹窄的方向去探求、探究、雕刻的意思。第一重意思呢，就表示挖，比如说在地上沟个洞，在地上挖个洞，把掉在缝里的米粒沟出来，把掉在缝里的米粒挖出来。第二呢，就比喻作能色，即是我们高州话的好悭、好小气的意思。比如说沟门鱼小气不大方，深沟好小气。第三个呢，还可以说它搬动，比如说沟搬机，就搬动的搬机。第四个意思呢，还可以说它向夹窄的方向去探求、探究，比如说沟字眼，探究文字。你沟书本是你读书本。第五呢，还可以说他盯着看，眼定定地看，比如说他见到靓女眼沟沟，见到靓女呢就死死地盯着看。接着再跟大家介绍一个捞字，捞高捞的切音，剔手边做劳动的劳字。第一是表示从液体里面取东西，比如说捞水，向水中来取物。又比如说打捞，把沉在水底的东西取上来。但是引申用作不正当的手段来去取得，又叫做捞。比如说捞一把，指额外的收获。捞家是没有正当的职业，专靠偷呃棍骗过日子的流氓，捞家。第三个意思呢，就搅拌、搅动的意思。比如说捞粉皮，我们去饭店吃饭的捞粉皮，你们家做到粉皮之后呢，用油盐捞捞粉皮，搅拌粉皮。这个讲为大家介绍了以手有关的动词之十七，下一讲继续为大家介绍以足有关的动词之一，由手转到脚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解密小米加步枪是如何打赢飞机大炮的。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荣华》。

荣华这首歌是电影《小花》的插曲，伴随着荣华的音乐，我们看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场景，巍峨的高山，陡峭的石梯，一男一女抬着担架正沿着石梯往上走。由于坡度太陡，担架上负伤的解放军战士随时会有滑落下来的危险。在前面抬担架的游击队队长何翠姑毫不犹豫地跪了下来，用双手和膝盖沿着石梯向上爬行，一级、两级、三级。何翠姑的膝盖早已血肉模糊，石梯上留下了一滩滩的血迹。当爬到山顶，看到远处的太阳，何翠姑疲惫的脸上充满着欣慰与希望。这一幕曾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因为它深刻地演绎了解放战争时期深厚的军民鱼水情。解放战争的胜利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让共产党的小米加步枪打赢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呢？是三种力量，一是信仰的力量，二是民心的力量，三是纪律的力量。首先，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为人民而战的信仰的胜利。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他的随行记者这样描述了共产党的政治中枢：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的又很差，冬天还把一日三餐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它既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也代表着一种最终的信念。1948年5月25日，东北解放军11纵队打响了龙华攻坚战，董存瑞是11纵队32师96团2营6连6班的班长，也是爆破组的组长。战斗开始后，他带领战友们接连炸毁了4座炮楼、5座碉堡，胜利完成了任务。连队随即发起冲锋。就在这时，一座横跨在汉河上的桥形碉堡里突然射出子弹，阻挡了部队前进的道路。在这关键时刻，董存瑞挺身而出，向连长请战：“我是共产党员，请准许我去。”说完，毅然抱起炸药包冲向暗堡。由于桥形暗堡距离地面超过了身高，两头桥台又无法放置炸药包，在这危急关头，只见董存瑞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开导火索，大声呼喊：“为了新中国，冲啊！”

董存瑞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将暗堡炸毁，开辟了部队胜利前进的道路，年仅19岁。其次，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心所向的民心的胜利。1946年，国民党军队占领了嘉县，如果不把嘉县打下来，那国民党的军队就会深入西北解放区。但是真正要打的话，手中又没有粮食。最后毛泽东决定亲自筹粮，交代嘉县想办法准备3天的粮食。第一天，全县的老百姓把自己的口粮全部拿了出来，供解放军吃了1天。第二天，老乡们把地里的所有的青苗都割了，又供解放军吃了1天。最后一天，他们把村里的羊和驴都杀了，部队又维持了1天，在第3天时终于把嘉县打了下来。1947年5月12日，孟良崮战役开始的前一天，沂南县马木石村妇救会会长李桂芳突然接到通知，5个小时之内在汶河上架一座桥。没有男丁，没有技术，没有材料，怎么办呢？当天细雨蒙蒙，32位妇女肩扛门板，站在齐腰深的冰冷的汶河水中，用柔弱之躯快速搭起了一座20多米长的人桥。1分钟、2分钟，整整1个小时，一个战士、两个战士，整整一支部队，他们用柔弱而刚强的肩膀为解放军战士撑起了渡河杀敌的钢桥。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人心所向的优势，大大抵消了国民党军队在战争初期的装备的优势，甚至推翻了正统军事攻势的因素，成为军事攻势里巨大的未知数。最后，解放战争的胜利是纪律严明的军队的胜利。在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世纪展览馆，有一幅名为《不吃莱阳一个梨》的油画。当时解放军驻扎在莱阳，正是梨子成熟季节，梨树上灌满了黄澄澄的大梨，香味扑鼻。战士们在梨园旁边学习边训练，休息时间主动帮助老百姓干活，却从来不吃农民的一个梨。老百姓过意不去，便摘了一些梨主动送给部队，让首长命令战士们吃，但也被谢绝了。这一行为得到了老百姓的称赞，他们说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才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啊。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当天清晨，解放上海的枪声逐渐平息，市民在蒙蒙细雨中推开了窗户，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排排尚未洗去战火硝烟的解放军战士，抱枪合一，露宿在潮湿阴冷的水泥马路上。解放军胜利之师步入民宅睡马路的这一场景，不仅感动了无数上海市市民，还赢得了中外人士的广泛称赞。美国《生活》杂志在刊发解放军睡马路的照片时，用这个行动宣告了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为标题，向世界报道了上海这一历史性的一幕。信仰、民心、纪律背后是人民的力量，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告诉我们仅仅依靠人民群众，以人民群众风雨同舟
血脉相同，生死已固，是赢得战争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寻找最有力量的青春。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我宣誓》。

歌中唱道：“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是的，每个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都会举起右手面向党旗，做出这样的庄严宣誓。这是共产党员的一份承诺，一份担当，也是共产党员的一份誓言，一份信仰。100年来，我们的党能够经受各种考验，战胜各种困难，正是源于信仰的力量。在小时候，同学们大多数都玩过超人的玩具，长大之后的你们会发现，自己崇拜的不是超人玩具，而是梦想着自己能拥有超人般的神奇的力量。那么，这种超人的力量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吗？答案是两个字：存在。这种超人的力量来自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今天，让我来给同学们分享三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一起来感悟信仰的力量。有一名共产党员叫江竹君，大家亲切地叫他江姐。生前负责组织重庆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1948年，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关押在重庆扎纸洞监狱。在监狱里，江姐受尽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如电刑、钢鞭、老虎凳，甚至用竹签钉手指。同学们，你们如果一不小心让一根小刺刺进了自己的小指头，都会觉得特别难受。特务们可是将竹签硬生生地钉进江姐的10个指头，那钻心的疼痛让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其他酷刑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江姐坚贞不屈，选择用生命来捍卫信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江姐那句铁骨铮铮的话，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至今荡气回肠。是什么让一个28岁的糯女子的话已跨越世纪的时空？是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赋予江姐以血肉之躯战胜竹签子的钢铁意志。还有一名共产党员叫孔繁生，生前担任西藏阿里地委书记。有一次，孔繁生看到一个藏族老人的鞋破了，脚被冻得又红又肿，他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怀里，用体温去捂热老人冻伤的脚。后来有人问老人，孔书记对您是不是像亲生儿子一样好？老人回答道，不，他是我的再生父母。还有一次，遇到一名老人肺病发作，浓痰堵塞了咽喉，孔繁生将胶管伸进老人嘴里，将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无论走到哪儿，只要看见有困难的人，他总是滔滔衣带，有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为了抚养3名在地震灾区收养的藏族孤儿，他竟偷偷地跑到西藏军区总医院，先后3次献血来换取这3个孤儿的生活费。孔繁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的自己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的为了党，为了人民，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的誓言。他说，只要看见藏区的老人，我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只要看见藏区的孩子，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女。孔繁生之所以能够胸有大爱，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因为他心中有着信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最后讲一名年轻共产党员的故事，他叫朱海秀，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科 ICU 的护士。2020年的春天，在得知湖北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而急需援助时，这个年仅23岁的小姑娘竟瞒着家人跟随广东医疗队支援武汉市汉口医院。她坦言，自己到武汉支援前是害怕的，但想到国家需要，她就报名了。到了武汉以后，她不敢给家人打电话，原因是怕自己哭的时候泪水会弄花护目镜，耽误工作。由于长期佩戴口罩和护目镜，他的脸上都出现了压疮和压痕。由于防护服短缺，他平生第一次穿上了成人纸尿裤。由于工作太累，他习惯什么姿势都能熟睡。2003年的非典，90后是父辈重点保护的对象。17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学会去保护那些曾经保护过他们的人。曾经是你，今天是我，这是一个个90后中国年轻共产党员的响亮回答。他们不畏困难，甘于奉献，将个人成长融入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诠释着年轻一代共产党员的真情、真意和真爱。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世上最让我们震撼的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头顶的星空是共产主义信仰，心中的道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说江姐为共产党员的信仰绘就了生命的底色，
孔繁生为共产

党人的信仰构筑了精神的高地。那么朱海秀等年轻的共产党人则是为了信仰而焕发出青春的力量。因为有信仰，江姐能超越身体的极限，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有信仰，孔繁生能够升华精神境界，把别人的孩子和父母当作自己的孩子和父母。因为有信仰，朱海秀能够克服内心的恐惧，在祖国和人民需要时挺身而出。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同学们，让我们的青春与信仰同行，拥有人生中最有力量的青春。感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

0: radiance, brilliance, luminous, sunshine, light, 光。
1: 最初，我们识别光，这是自然光，这是人造光，这是曙光，这是你眼里的星光。我们会开始探索光。
2: 太阳光照射地球需要历经14,959,7,870,000,000。
3: 世界要是没有光，
4: 等于人没有眼睛。
5: 物质由于光的作用而引起的化学反应即为光化学反应。
6: 我找到了。
1: 于是我们向往光，寻找光。此刻你看到了那道光，从此你奔向光，追随光，拥抱光。然而你知道这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你为此窥见过凌晨4点的天光与孤独为伴，跋涉在漫漫黑夜。因为你尝过这个名为梦想的糖罐子，入口满嘴苦涩。因为你不得不承认，单凭一腔孤勇，冲不破现实的牢笼。但是，如果不追到这束光，你甘心吗？来吧，让我们一起追光而至，发现属于你的那束光，去燃烧，去创造，
7: 声音报警，提示充电完成，
1: 去绽放，去找到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这是你的光，滚烫炽热，这是被光照亮的羽翼，夺目耀眼。追光而至，向光展翅，来善大发现你的凤凰羽。
8: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
9: 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
10: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把新春祝福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11: 今天在粤港澳大湾区这片热土上，有一群追梦的孩子们，
12: 他们用艺术的语言讲述着他们追逐梦想的故事，照亮未来前行的旅途。
13: 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欢乐与梦想的舞台，感受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和无限的潜力。
14: 欢迎各位来到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很开心在这个充满爱与希望的舞台上与大家见面。
9: 我是小主持人高林朵。
10: 我是小主持人罗子亮。
11: 我是小主持人郑希文。
12: 我是小主持人潘思静。
13: 我是小主持人陈子阳。
9: 今晚让我们
14: 用热
9: 烈
14: 的
9: 掌
14: 声
9: 拉
14: 开
9: 当
14: 然
9: 是
14: 少
9: 年
14: 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的序幕。
15: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包饺子

0: 国物宛如一首流淌千年的诗篇，用灵动的身姿和优美的舞步，诉说着华夏大地的古老故事。
1: 古韵云吞这支舞蹈更是的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舞者们用他们的精湛技艺带领我们穿越时空，领略古代迎春于世，庄重于喜悦。
0: 请欣赏舞蹈节目《古韵迎春》。

在熠熠生辉的灯光下，舞者们用热情与活力演绎出对新年的美好憧憬。让我们一同沉浸在紫精灵贺新岁的欢快旋律中，感受新春的蓬勃生机，迎接新岁的璀璨华章。有请舞蹈节目《紫精灵贺新岁》。

0: 24节气宛如一部宏大的自然史诗，镌刻着中华民族古老而智慧的农耕文明印记，也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诗意生活。
1: 此刻，在这一方舞台之上，我们的表演者们用朗诵的艺术形式，带领我们走过四季，与节气对话和经典共鸣。
0: 接下来请欣赏语言节目《节气诵经典》。

你说。

0: 夏之月，天地始将，万物必兴，一枝春雨下，
1: 秋风袅袅，白露渐深，
0: 不期诸夏季，凉吹暗凝秋。风声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2: 露从今夜白。

0: 月是故乡明，
1: 人间月上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2: 自古逢秋悲自凉，我言秋日胜春。

0: 站台风这首曲子以磅礴的气势和激昂的节奏著称，描绘了码头工人与台风顽强搏斗的场景。
1: 演奏者将用他们的灵动的手指在琴弦上舞动，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惊心动魄、充满力量感的画面。
0: 让我们屏住呼吸，共同聆听古筝演奏《站台风》。

0: 者们将化身为星辰之灵，在轻歌曼舞中用灵动的身姿演绎出瑶光的神秘悠远与灵动飘逸。
1: 他们的每一个步伐都似在星辰中漫步，他们的每一次旋转都仿佛穿越时空的幻梦。
0: 请欣赏舞蹈节目《瑶光赋》。

舞者们用优美的舞姿演绎出《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支舞蹈不仅仅是肢体的律动，更是心灵深处对党的感恩与赞颂，回溯党的光辉历程，展现了党与人民的鱼水深情。请欣赏舞蹈《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我们共同见证了艺术的魅力与教育的力量。
1: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精彩表演，你们是祖国未来希望与骄傲。
2: 也感谢各位家长、老师、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的鼓励与关注，让这场春晚更加熠熠生辉。
3: 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快乐的日子总是那样匆忙，希望今天的演出能给你留下美好的回忆。
4: 愿每一个人都能像今晚的表演者一样，勇敢追逐梦想，蛇年心愿扬帆起航。
0: 亲爱的
5: 观众朋
0: 友
5: 们，
0: 当
5: 然
0: 是
5: 少
0: 年
5: 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到此结束。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家庭幸福。我们明年再见。
6: 降龙十岁，锐气盈堂，
7: 金蛇纳福，祥光焕彩。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5: 大家好。
2: 现在您收看的是广东经济科教频道，今是小记者少儿春晚。我是主持人叶明雪。
8: 我是主持人苏瑞祥。
9: 我是主持人吴彦彤。
10: 我是主持人张学信。
11: 我是主持人王晨晨。
12: 我是主持人梁苏雅。
8: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
9: 时光的车轮又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痕。
10: 伴随着冬日里温暖阳光，满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接新年。
11: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激情满怀。
12: 此刻让我们用歌声、笑声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2: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喜欢用眼睛观察世界，用笔触记录真实，
8: 用声音传递情感，用语言表达真理。他们就是可爱的小记者。
0: 生命可贵，安全第一。

0: 手共进，守护安全，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中，安全是最亮的灯塔，指引我们前行，照亮回家的路。

0: 危险不慌张，冷静应对最重要。
1: 火灾地震快逃生，正确方法要记牢。
0: 紧急电话要牢记，110、
1: 120、
0: 119。
1: 及时求助找大人，安全意识要提高。

0: 校园里，我希望能畅游在知识的海洋。在美丽的校园里，我希望每一天都能收获满满。
1: 我希望我的校园是一个平安的家园。
2: 过年啦，中国人过年讲究的是年味。
3: 年味儿不仅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更是对家的思念，对亲人的牵挂。
2: 没错，下面请欣赏节目《年味》。
4: 哥哥哥哥，什么时候过年呀？
5: 弟弟弟弟，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1: 腊

过年好，过年好。

0: 回家过年的温暖，浓浓的年味儿浓缩在电视里，无不展现出一种新年的活力。
1: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告别那老去的岁月，迎接着对明天美好生活的祈祷。
2: 红红的灯笼，吉祥如意的对联，各种各样的年货，处处洋溢着年味的喜庆。
3: 街道上大红灯笼高高挂起，红彤彤的照亮了孩子们嬉笑的脸庞。

0: 是的，我们是炎黄的子孙，我骄傲，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1: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国声音一起来感受中国的辉煌历程。

0: 诉你一个东方的奇迹，我想约你行走在彩虹里。
1: 那是青藏铁路正在穿越世界屋脊，
2: 那是西气东输通向天际的呼吸，
3: 那是三峡大坝云蒸霞蔚的雄起。
2: 我想带你去新农村做客，那里的土地正翻种着时代的新绿，
3: 如歌的田野传唱着三农新曲，
4: 移平了城乡间千年的差距，
5: 快乐的拓展小康人家花团锦簇的新天地。
4: 我想带您去新奠基的科技园区，灿若繁星的高科技成果让

活，告诉你一个人间的传奇，告诉你一个时代。

0: 星空总是那么神秘而美丽，它激发了我们无限的想象和探索的欲望。
1: 仰望星空，我们总能找到前进的方向。下面请欣赏节目《望星空》。
2: 我有一个梦，一个

0: 看那漫天的星光，承载着民族持续千年的梦想。
1: 看那璀璨的银河，烙印着国人眷恋苍穹的渴望。

0: 强国梦，半星还顾万里短。
1: 星汉灿烂，日月同辉，民族复兴征程远，
2: 众志成城莫等闲，
3: 新章伊始还。

0: 体育兴则国兴，体育强则国强。
1: 体育让我们更加坚韧，更加勇敢，去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0: 接下来，体育强则中国强，他们将用激昂的声音为我们展示体育的力量和魅力。
2: 在历史的长河中徘徊，
3: 在时代的浪潮中奋进，
4: 我们深知体育强则中国强。
3: 体育是力量的象征，是速度的较量，是毅力的考验，是团结的纽带。
0: 看那奥运赛场上的健儿们，

0: 在晨曦初露的温柔怀抱中，有一片充满活力与梦想的沃土，那就是我们的七彩校园。
1: 这是有我们的欢乐时光，这里有我们的成长岁月，这里更有让我们共同回忆那段美好的校园时光。
2: 我们在阳光下成长，美丽的七彩校园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在这里我们度过童年最美好的时光，
4: 在团结友爱的班集体里开启友谊互助的真切体验。

0: 我们是娇嫩的幼苗，满怀憧憬与希望。
1: 我们是雨后的春笋，破土而出后茁壮成长。

0: 池中获得历练，懂得了梅花香自苦寒来。
1: 我们在挫折中学会坚强，懂得了风雨过后见彩虹。
2: 我们在反思中追求进步，懂得了谦逊思考有担当。

0: 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新年踏着轻盈的脚步悄悄来到。
1: 没错，新年新气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迎接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新年的到来向我们传递着新年的喜悦与祝福，
1: 让我们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吧。

0: 国朝代历经多次更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1: 是的，历史是我们共同的财富，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我们的国家，也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让我们一起走进那段辉煌的历史，感受那份大国风范。
2: 三皇五帝时，尧舜禹相传，夏商禹西周，东周分两段。传说盘古看了天，然后女娲撞了神仙，而炎黄站在了黄河边，才逐渐有了人烟。
3: 天有参叠造字，写下了后羿射日。
4: 再有丁未展翅，说的是古人有志。
2: 大禹治水在何处？而三过家门不入。
3: 因为共工的怒，断了擎天的柱。
5: 那棵通天的树，脚下成了路。
3: 我们一步一步在口中记录
6: 那些古代的历史瑰宝，值得我们一再回顾。
7: 当神话谢幕，真正的历史才开始。
2: 来。

0: 我最喜欢的大堂去哪里呀？你看，哥哥姐姐们来了。
1: 大堂在哪里？在滚滚历史潮流里，追梦辉煌，在三秦大地的琴声里演绎风雨红尘，在泰山之巅，东方日出，欲裂黑夜的奔腾瞬间，撼然灵魂的醒悟。大唐神行天下，大唐你在哪里？你有超现代的过去，曼妙的舞步，清池水滑，霓裳笙歌，是你把花卉开满丝路，是你把善意播撒亚欧，奔放思想的狂热至今闪烁亮眼。李白的高亢诗行，不是天堂慎纵天仓，三秦大地飞尘起，再现盛世光芒，一带一路万纳天下，追梦丝路寻源长安，月落长安酝酿珍馐，狂纵苍穹斗酒诗篇，
2: 梦回马场演绎历史，展示今朝。
3: 谦虚是一种美德，但过度谦虚可能会让人误解。
4: 没错，我们要学会展现自己的真实能力和意图，这样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尊重。
3: 让我们一起看看小狐狸艾克是如何因为过度谦虚而引发笑话的吧。
5: 水牛爷爷是三秦世界公认的谦虚人，他总是受到大家的尊重。小兔夸他：水牛爷爷，您的力气最大了。哎，过奖了，犀牛野牛的力气都比我大。小羊夸他：水牛爷爷，您的贡献最多了。哎，不能这样讲，懒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它的贡献比我多。狐狸艾克很羡慕水牛爷爷的谦虚，他想，我也谦虚下我自己吧，这谦虚太好学了，不是只要两点吗？一点，把自己什么都说少一点；第二点，把自己什么都说小一点。嗯，对，就是这样。一天，狐狸艾克遇到了一只小老鼠，小老鼠看到狐狸艾克火红火红的大尾巴，发起了由衷的赞美。哎呀，艾克大叔，您的尾巴真大呀。哎，过奖了，你们老鼠的尾巴比我大。啊，什么？小老鼠大吃一惊，你长着比我还长的四条腿，还长着比我还小的尾巴。哎，不能这样讲，我没有四条腿，我只有三条腿。小老鼠以为狐狸艾克得了神经病，吓跑了。艾克的谦虚没有得到赞美，只得到了一大堆谣言。大家都说森林里出了一只妖怪狐狸，只长着三条腿，还长着比老鼠还小的尾巴。谦虚本是好事，但也要实事求是，不然就会像狐狸艾克一样闹出大笑话。
6: 新春佳节到，让我们用清脆响亮的声音，将对新春的期盼、对幸福的向往娓娓道来。
7: 下面请欣赏节目《迎春接福》，让我们一起感受那份浓浓的年味儿，迎接新春的到来。

0: 不变老，四拜节节高，
1: 五拜儿女孝，六拜幸福绕，七拜困难少，八拜忧愁抛，
2: 九拜平安照，十拜乐逍遥。
3: 乐逍遥，
4: 拜年啦，过年好。
5: 团圆香，
6: 送王的王爷，再请财神到，
7: 又是一个丰收年，家家户户好风光，
8: 男女老少齐欢笑，春节庙会乐淘淘，
9: 穿新衣，干新帽，小朋友们讨红包，
10: 新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年味吗？
1: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年味也越来越浓了。
2: 那时候虽然家家户户不富裕，但是也有挨家串门的热闹。
3: 年味儿是中华民族一道永恒的风景，
4: 年味儿是欢声笑语和真挚的祝福，
5: 年味儿是孩子们红包里的压岁钱，
6: 年味儿是儿女们有家可归的亲情。
7: 传统的春节很热闹，今年的春节更新潮，
8: 珍藏过去好时光，来年更有新气象。
9: 珍藏过去好时光，来年更有新气象。过年好。
10: 家是每个人最温暖的港湾，回家过年是每个人的心愿。
11: 接下来请欣赏节目《回家过年》，让我们一起感受那份回家的渴望与团圆的喜悦，共同度过这个难忘的夜晚。
12: 过年啦，过年啦，过新年，辞旧迎新过新年，烟花阵阵喜团圆。当一天一天的日子又走完了365天，春节是起点也是终点，这一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比家更温暖。无论路途有多遥远，只要在爸爸妈妈身边，一切的苦辣都是甜。这一刻是思念，是期盼，让我们一起出发，赶在除夕夜新年之人敲响前回家过年，回家过年喽。
13: 正值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是张灯结彩，其乐融融，
10: 吃汤圆，去拜年，看春晚，放鞭炮，走街串巷真热闹。
13: 在这里小记者们提醒大家，
9: 出门在外安全出行最重要，
14: 安全是我们的庇护，宛如天空中的彩虹，它坚固如磐石，守护我们的每一步。
15: 安全是一个温暖的怀抱，它让我们心中不再迷茫，如同明亮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
16: 安全是守护的天使，他们默默地守护着每一个人，无私地奉献自己的力量，为我们创造一个安全的居所。
17: 安全是黎明前的曙光，给予我们希望与勇气，踏入一道坚实的屏障，将危险与恐惧远远驱散。
9: 同学

0: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1: 只有有了安全，我们才能攀登人生阶梯，放声高歌。
2: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0: 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永远的指挥者是自己，
1: 掌握生命的也是自己。精彩的人生乐章，只能由我们亲笔去书写。
2: 假如生命是一首歌，那就要尽情演奏，快乐幸福。
3: 假如生命是一条河，就要欢腾。

0: 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观众朋友们，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
1: 此刻，太多的不舍，太多的难忘瞬间，都将化作新的一年里共同前进的力量。
2: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再次插上梦想的翅膀，迎风飞翔。
3: 祝愿每个人都能拥有美好的明天。
4: 让我们在成长的道路上越战越勇。
5: 愿我们在蛇年里梦想成真，万事如意。
0: 广东经济科教频道今世小记者少儿春晚到此结束，
6: 再见。
7: 当阳光唤醒校园，当世界精神卫生日的温暖主题与童心相遇，在广州市黄浦区护林路小学，每一颗心灵都在被看见、被守护。从课堂到操场，从心理角到家庭，他们以爱为笔，书写出一份心欲的美好答卷。

阳光照进心灵角落，用倾听解开情绪心结，用陪伴搭建沟通桥梁，用关怀点亮童年梦想。在广州市黄浦区惠路小学，每一个师生都在闪闪发光。为深化心理健康教育，自2023年以来，惠路小学以做一个有光的人为办学理念，将事事落实、个个出彩作为校训，培养具有品格好、体格好、习惯好的烛光少年为目标，全新打造烛光新日课程系列活动，全方位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在惠林路小学，每个心灵都有光芒生长的土壤，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心灵栖息地。在学校统筹规划下，心日系列活动由心理科组牵头，多部门携手设计，校领导多次组织研讨，像点亮灯塔般

0: 准方向，按阶梯式成长路径铺展四周四阶段活动，从心理角创意大赛里的色彩涂鸦，到知识挑战赛中的智慧碰撞，再到趣味游园会上的笑声飞扬，每个环节都藏着呵护心灵和巧思，陪孩子们一步步点亮心灯。各班班主任向学生介绍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再以追逐心灵之光，探寻情绪天地心理角设计大赛中动员班干部以及心情观察员，组建心理角建设小组，明确分工和责任。学生利用班会课、美术课以及课余时间进行创作，最终打造出具有集互动体验、放松空间和艺术表达于一体的心理角。
1: 这是我们班的心理角，那我们分成了三个区域来布置。第一个区域是知识普及区，情绪大爆感。第二个区域是学生的互动区，我们设置了心理健康飞行棋。第三个区域是情绪宣泄区，目的是帮助孩子当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可以找到宣泄的出口，希望孩子们在学校里能够健康快乐成长。
2: 真的特别感谢学校和老师们专门给孩子们搞了个心理角，这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能给他们透透气，说说心里话。现在班级里就有这么个彩虹浴花园，孩子们要是有不开心有烦恼，随时都能去倒倒苦水。
3: 我们始终相信心理健康是孩子成长的基石。在护林路小学，我们以做一个有光的人为办学理念，通过预防、发展、干预三位一体的心育体系，构建了家校社协同育人网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光的滋养下学会认识情绪、管理情绪，成为内心有力量的人。
4: 我们是面向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活动内容很丰富，包括了心理角设计大赛、心理摄影作品大赛、心理知识小达人竞赛等，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为他们打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
0: 从政策蓝图到校园实践，护林路小学以三位一体心育体系为纲，让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成为滋养心灵的阳光雨露。心理角、情绪签、解忧信箱，每一个角落都有老师温柔的守护，孩子们的心事总能得到化解。在心理知识小达人挑战赛中，学生掌握了心理健康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技巧，增强了对心理健康重要性的认识，懂得了互相理解和支持，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学会了应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提高了自我调节和情绪管理的能力。青春期来临，如何科学认识身体和心理变化，缓解成长困惑与焦虑呢？学校通过专业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掌握情绪管理与人际交往技巧，增强对青春期问题的辨别力，为有效缓解六年级毕业生的学业焦虑与升学压力，培育成长型心理品质。学校精心策划开展了毕业班心理团辅专项活动，在默契大考验、中行万里、盲人旅行、守护天使等沉浸式体验项目中，学生们通过活动式体验深刻感悟到，成长历程中不仅需要团队协作的智慧，更离不开彼此间的欣赏与支持。
5: 以前没参加学校组织的正面管教的这个系列课程之前，可能我更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可能每天孩子回来，我就会问他，你今天在学校学到什么？你今天堂测怎么样？你今天的成绩是多少？就很注重分数，但我并没有关注他的心理的成长，心理的变化。 那学校现在引入了一系列的心理游戏、心理课程，包括我们家长的成长课程，这些是一个系统化，而且是对孩子、对家庭都是有一个很深远的长期发展的处。那通过这些课程，还有孩子接触心理的这些游戏，或者是他自己的一个心理剧啊编制以后，发现他整个人更乐观了，更开心了。
0: 同学们发挥创造力，自编校园故事，设计角色台词，既锻炼了想象和表达能力，也让内心的想法通过戏剧形式呈现。通过角色扮演，将委屈、焦虑等情绪融入剧情中释放，在表演中宣泄情绪，同时理解情绪产生的原因。漫画作品展，巧妙地传播心理知识；心理摄影展，用镜头讲述心灵故事。看展板前沉思的少年背影，交流中会心的舒展笑靥，成长的烦恼不知不觉消散了。心理游园六大心理主题，28个心理互动游戏，为每个孩子构建了释放天性的心理乐园。游园时尽情放松身心，烦恼受冻，吞吐着匿名倾诉。绘画手工创作展示着成长中的难忘时刻，这些弥漫着希望与爱意的空间，如和煦的清风，让心灵自由生长成向阳的花朵，绽放出生命的美丽。唯有心中藏大爱，眼底含光芒的教师，方能引领学生在成长路上向阳而行。学校深谙教师心理教育对教育质量的深远影响，定期组织教师心理健康赋能活动，当正念冥想的舒缓韵律流淌，老师们在一呼一吸间舒展身心，让教育的初心在宁静中沉淀，以更丰盈的精神状态滋养学生的心灵沃土。家校合作是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支撑，学校通过开展亲子沙龙、家庭心理辅导等活动，让教育理念同步化。心理教师还经常会与家长一对一沟通，解答家庭教育中的心理困惑，如亲子冲突、情绪管理等，避免因家庭教育焦虑传导给孩子，从源头优化了学生的成长环境。学校公众号定期推出心理健康教育文章，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心理，并邀请家庭教育指导师开设主题讲座，通过专业的知识分享与实践指导，为构建和谐融洽的亲子关系注入强劲动力，助力家长与孩子在沟通与理解中搭建心灵桥梁。
6: 在我和孩子的沟通当中，我感受到他们的身心会非常的放松，他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被老师爱无条件的接纳、包容、尊重，他们会感受到哦，我是可以的，我是能做到的，所以呢，他们会在很放松的环境下成长，我觉得太幸运了。
0: 教育是点亮未来的火炬，育人是守护初心的旅程，以光为引，向心而行，这是护林路小学的育人初心，也是老师们对每个孩子的成长承诺。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希望，成为自己的太阳。
3: 心育之路任重道远，但我们坚信，当每个孩子都成为发光体，这些光芒终将汇聚成照亮未来的星河，霍林路小学的心理教育永远在路上。

0: 好，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好，同学们，上课之前呢，老师想在我们班级做一个小小的采访。我们理解的湾区文化是什么样的呢？
3: 建筑
0: 文化，比如说，
4: 骑楼，
0: 啊，还有没有？大三巴是不是？啊，那其他方面的呢？
5: 历史
0: 文化，比如说我们非物质的这个文化遗产，是不是？还有没有？
6: 自然
0: 文化，说一说。还在思考中。还有没有什么文化呢？
7: 饮食
0: 文化，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
8: 是
0: 蛋挞，是不是啊？非常好。其实每位同学对于这个湾区文化都是有自己的理解的。那么今天这节课，我们就讲好湾区故事啊，传承好中华文化，再次来回顾一下我们本学期所学过的关于文化的相关内容。那今天的老师的课程将会分为三个议题。首先我们进入到议题一，看中华文化的湾区印记。同学们，我们身处粤港澳大湾区这个独具魅力的区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来自珠海本地、香港和澳门的同学汇聚于此，文化在此交融。上课之前啊，老师呢邀请到了我们班的几位同学，对他家乡的文化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好，接下来我们就共同跟随他们的脚步来聆听一下珠海、香港和澳门的文化。好，我们首先掌声欢迎珠海文化推荐官。
9: 同学、老师，大家好，我代表珠海文化小组进行推荐。我们小组推荐的文化大概包括特色建筑和传统民俗两个方面，因为它们最能代表珠海的文化特征。首先，第一个就是港珠澳大桥，在伶仃洋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改写地理边界。这座汇聚了顶尖科技的超级工程，不仅是敢为天下先的勇气见证，还有一桥连三地的开放格局，让粤港澳的文化在此加速交融。大湾区的创客在此穿梭，岭南民俗与港式潮流在此碰撞，澳门普运与广府底蕴在此共鸣，这是它诠释了开放为衡、协作共生的城市精神。其次便是三灶鹤舞，三灶鹤舞已传承了800年，在舞者披雨衣、着石、梳雨、翱翔等动作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它藏着南宋末年移民对长寿吉祥的祈愿，也凝结着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从祭祀到非遗舞台上，它让千年民俗焕发新生，它也是乡土文化的活态标本，更是珠海守正创新的缩影。最后就是日月贝，它是贝壳里的海洋艺术，在七里路旁，日月贝经过海岛，作为中国唯一海岛大剧院，它将海洋精英刻进建筑古穴，在日光下，贝壳呼应着潮汐涨落，在夜幕中灯光交流，宛如夜明珠映海。它既有国际舞团的曼妙，也承办着本土非遗的展演，成为珠海向世界递出的文化名片。最后我想说，正是港珠澳大桥的开放、三灶鹤舞的坚守、日月贝的浪漫，才共同诠释了珠海文化的底蕴。谢谢大家。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香港文化推荐官上台推荐。好，大家掌声欢迎。
1: 各位同学老师们大家好，我是香港文化推荐官。我们从当代艺术、传统艺术和特色美食三个方面进行推荐。首先是香港 M 家博物馆，亚洲领先的当代视觉文化博物馆，它位于西九文化区，致力于展示、推广和研究20至21世纪的视觉艺术、设计、建筑以及影像文化。它的定位和内容体现了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的独特身份，融合了全球视野与本土文化。第二，粤剧，老腔新韵里的岭南文脉。

这首是香港最具有代表性的粤剧之一《地女花》。粤剧是岭南文化在香港的重要载体，融合唱念作打、服饰妆容与传统音乐，具有戏曲艺术与本土特色。2009年，粤剧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通过多种方式传承了粤剧文化，既保留传统韵味，又融入现代创新，是香港文化身份的重要象征。第三，港式茶餐厅，香港的特色饮食场所，融合了中西饮食文化，以快捷、实惠、多样为特点。这里有特色饮品、经典小吃、种类丰富的主食，餐厅常以多种元素营造怀旧氛围。香港 M 家博物馆以先锋艺术对话世界，粤剧在锣鼓声中传承百年岭南韵味，茶餐厅的烟火气里藏着市井百态，三者交织成了香港文化的多元图谱。以上是我的推荐，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我们请澳门文化推荐官上台推荐。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推荐官。我来推荐的是建筑文化、传统文化和饮食文化三个方面，因为他们最能代表澳门的文化特质。首先我要推荐的是大三巴牌坊。大三巴牌坊是澳门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其建筑风格融合了欧洲巴洛克艺术和东方文化元素。这种独特的艺术体现既见证了西方宗教在东方的传播轨迹，也记录着明清时期中葡两方友好的往来历史，成为澳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活化石。如今牌坊不仅是天主教文化在东方的重要象征，更成为澳门多元文化的视觉符号。第二个我要介绍的是澳门妈祖信俗。妈祖阁是澳门最古老的道教庙宇之一，始建于1488年，因供奉海上保护神妈祖而得名。作为中国沿海地区妈祖信俗的重要分支，妈祖阁的祭祀活动延续数百年，每年妈祖诞辰，澳门人民都会举行盛大的庆典。2008年，澳门妈祖信俗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仅是澳门华人社群的重要纽带、精神纽带，更体现了海洋文明中人与自然、生活与信仰的紧密连接，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澳门落地生根的体现。最后我要介绍的是澳门饮食文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葡萄牙最具有代表性的小吃蛋挞。这个它是融合了葡萄牙的传统蛋挞形式，以波浪形为轮廓来烘焙的这个蛋挞。然后呢，总结大三巴牌坊铭刻着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沧桑，妈祖阁延续了千年信仰的烟火，然后葡萄牙蛋挞则是中西方交流文化的结晶，共同都勾勒出澳门中西交融、古今辉映的独特文化底蕴。谢谢大家。

0: 同学们，刚刚通过三位文化推荐官的推荐，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湾区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的底蕴。那么，我们就根据文化推荐官推荐的相关事例来说一说，中华文化、湾区文化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呢？请大家帮老师来分析一下。好，我们可以一起说啊。那啊，第一个事例说明中华文化具有
1: 源远流长
0: 啊、薪火相传的特质，是不是？好，那第二个呢？
2: 多元一体
0: ，然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不是非常好，很棒啊？那同学们，第三个事例说明了中华文化。

0: 话具有什么特质呢？
1: 多样
0: 性，是不是啊？第四个事例呢？
2: 中西
0: 交融，而且是开放包容的，是不是？好，刚刚我们同学们已经成功总结出了中华文化的特质。那么同学们，在大湾区发展的今天啊，如此优秀的湾区文化啊，怎么样赋能啊其他方面发展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体二，新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在一体二当中呢，老师带来了一个文化加盲盒的这样的一个小组合作探究活动啊。一会儿小组在合作探究的时候，请大家随机打开我们桌上的标有序号的文化盲盒，先找到汇报单啊，这个是一会儿上台发言的同学要发言拿的这样的一个索引。然后呢，接下来大家研读新闻材料，圈化关键词，提取信息，并且在文化盲盒袋当中的新闻简报中举出相关实例，得出相关的结论。注意一会儿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有五分钟的时间啊，小组发言人上台发言的时候有三分钟的时间，那小组发言人要注意语言表述要规范啊，要精炼。那我们现在计时开始，小组合作讨论啊，大家起立讨论。
3: 澳门国际
4: 数字
5: 科技
6: 长得高大
3: 上，对，5月29日，
6: 然后呢，练习在中国区发展，过了
7: 这个。
3: 我分得着，你们是摆这边问我，
8: 这就叫文化课业啊。

0: 设计化、
1: 图表化、
0: 画境化、
1: 图表化、
0: 材料化、
2: 产品化、
3: 图画、
0: 造成效果，
1: 结果了解它本身。我还看你到
2: 这个画的太多了，
0: 我
2: 画的
0: 太多了，
1: 我画的太多了，
2: 好，时间到，大家坐回到座位上。接下来我们就请各个小组代表依次上台发言啊。首先是一号小组。
4: 大家好，我是汇报人员父母。我们小组抽取的是一号盲盒。经过小组讨论，我们得出结论，这个材料体现的是文化加经济的融合。大家可以看到材料这里，从进出口总值突破了10000亿人民币，和外贸朋友圈包含了231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可以得出港由于这个港珠澳大桥本身是我们独特的建筑文化，所以根据这则材料，我们就可以得出建筑文化能赋能经济发展，焕发强大动力，能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繁荣的双向赋能。从这个新闻简报中，经过小组讨论，我们看出这个横琴澳门国际数字艺术博览会也是文化加经济融合的具体实例。我们从新闻简报中了解到，2025年5月26号首届横琴澳门艺术博览会开幕，以在山景重逢为主题，6000平方米展场内有4大主题展区。通过高端论坛打造了粤港澳大湾区数字文化新名片，众多参展商跨界合作，推动了数字艺术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经过这个事例和这篇材料，我们得出了结论，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这里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正在深刻影响着经济，让这里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
2: 好，那第一个小组呢汇报了他们的这个调研内容，那我们请第二个小组来汇报一下他们的调研内容啊，请抽到二号盲盒的本小组。
5: 大家好，我是汇报人曾一可。我们小组抽取的是二号盲盒，经过小组讨论，我们得出结论，本篇材料是有关大湾区文化加政治的融合，如材料中秦澳意识协商会以及通过意识协商培育发展了多个艺术社，成立了居民自组织队伍，都可以体现出本则材料是文化加政治的融合，是彰显政治制度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新实践，实现政治参与和文化发展的双向促进。我们小组还在新闻简报中发现了有关大湾区文化加政治融合的实例。横琴新家园社区成立首个秦澳跨境党支部，针对跨境党员流动性大的特点，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组织生活，跨境党建的活动吸引了众多澳门青年的关注与参与。

0: 为澳门青年提供了立席党支部会议学习先进思想的机会，增进了秦澳两地青年的理解与合作。
1: 所以我们小组得出结论，无论是秦澳议事机制还是秦澳跨境党支部建设，都促进了秦澳居民在民主协商中增进理解，既体现了一国框架下的政治认同，又尊重两制差异下的文化交融，为港澳与内地基层治理合作提供了范例。横琴正持续为澳门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澳门书写一国两制发展新篇章。谢谢大家。
2: 大赋能政治建设的发展。
3: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三号小组上台汇报。
4: 大家好，我是汇报人刘新元。我们小组抽取的是三号盲盒，经过小组讨论，我们得出结论，这则材料体现的是大湾区人才培养与教育的，然后是文化加教育的融合。我们看到材料这里，共享优质课程，联合培养人才，共建联合实验室。2024年12月9日，澳门大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新校区开工。这些措施深化了粤港澳文化交流与教育协同，又通过优质教育来完善社会服务体系，以文化融合来促进社会建设，提升民生福祉。我们在新闻简报中了解到，秦澳和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主题展在横琴天幕琴台的展示厅展出，主题意在展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成果。展览通过多方面来呈现横琴开发的历程。2024年12月，总书记习近平参观展馆，并肯定合作区成效，强调要推动秦澳一体化发展。展览自2025年3月起免费对公众开放，成为宣传粤澳合作的重要窗口。由此我们得出结论，随着共享交流的持续深入，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正逐步走向深度融合，向着打造世界一流湾区的目标稳步迈进。谢谢大家。
5: 请各位同学帮老师回顾一下，刚刚汇报人上台汇报的时候，这是体现了文化赋能哪方面的发展呢？
6: 教育
5: 是不是，从而促进了我们的社会建设。好，这是三号小组上台汇报的内容。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四号小组汇报人上台汇报。
7: 大家好，我是汇报人李佳文。我们小组抽取的是三号盲盒，经过小组讨论，我们得出结论，这则材料体现的是文化加生态的融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三灶镇以三灶鹤舞非遗传承为文化原影，并将人居环境整治与特色旅游路线相结合，然后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绿色生活理念与大榕树的故事、白鹤的身影一起走进人们的心中。这里三灶镇体现了文化传承与人居环境相结合的人居环境与特色旅游相结合的理念，用乡村文化促进乡村振兴、生态环境治理，践行了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的理念。我们还在新闻简报这里看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天目河入选了广东省的美丽河湖，通过强化源头治理与管控等的一系列措施，将生物多样性明显提升，生态治理成效显著。合作区又将河道治理与休闲旅游紧密结合，打造了水生态休闲旅游新名片，成立组织服务队等一系列活动，让我们看到了无论是三灶鹤舞还是横琴的天目河，都让我们看到了绿色发展与地方文旅相结合的理念，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

0: 总结出了，这是文化在赋能生态文明的发展，是不是？好，同学们，我们共同来回顾一下，刚刚四个小组的汇报人分别发现了文化可以赋能经济的发展，还可以赋能
1: 政治，
0: 还有
1: 社会
0: 和
1: 生态
0: 文明。好，非常好。其实这也就说明了大湾区在贯彻和落实国家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我们用文化建设推动其他方面建设的发展，也说明了大湾区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助力国家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学们，在
2: 文化就是这样，它源远流长，有热辣滚烫，它深植传承，又跨界创新，对年轻人经济的危害，邀请他们一起成长，一起旅行。
3: 在由来永定岛和月津御史博物馆的过程之中呢，许许多多的创作灵感进入到我的脑子里。
2: 在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宁静的地方，文化又起到了一些神奇的作用。早上探查，一粥两韵，三五老友，九十六调，同音同声，同根同源。这里是改革前沿，这里有经济奇迹，大湾区人骨子里永远刻着敢闯敢拼。岭南文化是他们心中的难舍难离。三地文化融合创新，不仅是简单的简繁体的交流，更是文化理念、文化制度、文化产业、文化生活的磨合和融合，构成大湾区人共同的底色。
4: 让我们思考到底如何能够以我们这一代的特色或者创新方法去给它呈现不一样的中国文化，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这些文化能够被更多人了解和欣赏，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重要的议题，是中华文化的青春力量。在这个议题当中呢，老师给每位同学的桌上放了文化传承卡，希望大家认真完成文化传承卡啊，希望听到我们同学内心深处的对文化传承的啊真挚的内心。好，请大家啊拿到文化传承卡，认真完成。这里老师给大家准备了相关的示例，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示例来

了解的文化。

0: 时的我们同学已经基本上都写完了啊。那我们有没有哪位同学想要主动分享一下你的文化传承卡，想要传递给谁的呢？啊，
1: 各位同学好，今天我想把文化传承卡传递给来自黑龙江的李子涵。一年前刚来到珠海上初中的我，本以为不会适应南方的学习生活，可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就被大湾区的文化底蕴所吸引。香港的菠萝包、港式的丝袜奶茶，还有鸡蛋仔是我的最爱。澳门的建筑文化如同一本立体的历史书，中西风格碰撞在一起让我震撼，这些都是黑龙江没有的。真希望他能来到这里和我一起领略大湾区独有的包容 与活力。谢谢大家。
0: 还有没有哪位同学想要主动分享？好，来说一说你的文化传承，你设计它的理由。
2: 大家好，我是传承人李子涵。在本学期六月份，我校组织了北京选址旅，登长城、闯故宫、进高校、入科技馆、游环球影城、品美食等。研学之旅让我们收获丰盛，在这里我还认识了一位生活在北京的朋友李百婷。能生活在这样一座城市的你，一定感到特别幸福吧。在这里我也要介绍一下我生活的城市珠海。提到珠海就不得不提到这项伟大的工程了，港珠澳大桥。经过多年的建设，它于2018年10月24日正式通车运营。你知道港珠澳大桥建设的意义吗？它让粤港澳三地的车程从3小时缩短至约45分钟。它不仅促进了粤港澳三地的经济交融，还推动大湾区的发展。我也邀请你来珠海游玩，感受港珠澳大桥建设者的攻坚和创新精神。谢谢大家。
0: 谢谢。哎，刚刚老师在巡视啊，刚刚老师在。

堂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同学每个人都有着这个对文化传承的这种志向。同学们，相信大湾区的未来，有我们这股青春力量的注入，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的。同学们，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身上肩负起了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讲好湾区故事，传播好湾区声音，传承好中华文化，我们步履不停，笃行致远。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即将要结束，但是老师相信我们同学们对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永远没有终点。好，谢谢大家。

今日我哋高州嘅白话就系源自古越人嘅李老演员第98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竹有关嘅动词之例，欢迎收听收看。呢一讲先为大家介绍一个凳字，凳字系竹字边做个凳，多印就凳。凳呢，我哋高州话讲猛地往下放，着地力度好重。比如讲易碎嘅物品，物凳，即系讲你容易打碎嘅物品，你要轻放，冇咁用力。把钢铃往下一蹬，嗰啲举重钢铃，举完之后，把举钢铃往地下一蹬，就一甩，蹬甩就跌倒，甩物。接着同大家介绍一个揼字，揼字就多入，揼嘅切音。亦可以读佢作跌字 ，call 跌就跌，两种音都有得读。佢字系从足从失，失嘅意思为错过，足与失联合起来，表示走下台阶时，因错过一级台阶而使身体失去重心，甩落去。本意系失足甩倒，一读佢做甩，比如讲甩跤、甩倒、甩甩撞撞、走路不稳、东歪西倒。二读佢做跌，就下降、低落，比如讲跌落系降落，水位下跌，水位下降，跌价咗啲价格跌落来咗。第三个，比如他是失足只犯了 过失，跌足成终生痕，就失足成了终生的痕，跌眼镜估计错误走了眼。同大家再介绍一个我们高州常用的与足有关的动词，是差。足字边做阿差，你的差，差呢是踩和踏的意思，比如说差踏是踩踏，乱差是乱踩，高佬踏跤差得远，就高过子跌跤失得好远。还跟大家介绍一个与足有关的高州用词，踢，高州音读施石就踢，广州音读踢。第一，佢本意是拖着鞋子，比如说踢鞋，踢拉只鞋套在脚尖上去行走，踢脚在前边安上有耳的无帮的木板鞋，木脚踢脚。亦可以讲佢做动词嚟走，比如讲踢来踢去就踱来踱去，亦可以讲佢系象声词，比如讲佢走路踢踢声，就系啲象声词。仲有一个与足有关嘅好有特色嘅高州动词就溜。啰嗦就溜的撮音，意思是很迅速地走，偷偷地走开。第一个含义就是溜走，比如开溜就偷偷地跑开，溜身就脱身溜走。第二个呢，还有一种大步地跨的含义，比如他溜开长腿向厨房跑去，迈开长腿向厨房跑去搵食。呢一讲
为大家介绍咗与足有关嘅动词之例，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足有关嘅动词之五。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中国梦，我们大家的梦。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向往。

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为什么说中国梦是大家的梦？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三个普通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先来分享一下黄文秀的梦想。黄文秀是一位来自广西百色农村的壮族姑娘，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工作，担任广西百色百泥村第一书记，将自己的美好青春挥洒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百泥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为了方便和村民交流，黄文秀自学当地的方言桂柳话。为了脱贫，黄文秀引进砂糖橘种植技术。为了更了解贫困户的情况，黄文秀绘制了村里的贫困户分布图等等。2019年3月26日，黄文秀担任了第一书记刚满一年，他的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扶贫之路对我而言更像心中的长征。”2019年6月的一个雨夜，黄文秀在返回扶贫点的途中遭遇山洪，年仅30岁的黄文秀倒在脱贫攻坚的路上。他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2015年，一场以携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为主题的国际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世界做出庄严承诺，未来5年，中国将让现有贫困标准以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5年，为了实现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目标，千千万万党员干部迅速进驻贫困地区，全国共组织了24.2万个扶贫工作队，300多万人轮流驻扎在贫困村。黄文秀就是这300万分之1党员干部的典型代表。从2015年开始，习近平总书记连续5年召开了6次跨省区的座谈会，中西部22个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脱贫攻坚成为18大以来唯一的由省级党政一把手向中央立军令状的工作。军令如山，到2020年必须稳定实现扶贫对象2不愁3保障。两不愁就是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就是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让我们来分享一下周斌的梦想。周斌，湖南新化人，2017年年仅22岁的他成为全国两会上最年轻的人大代表。16岁时，周斌就在工地上挑泥沙、搬砖头，在他的心里始终有一个放不下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出色的泥瓦匠。为了砌好一面墙，周斌会反复推倒重来，看到好的作品就主动上门请教。到中建五局工作2年，几乎没有休过假。在2015年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周斌击败来自5大洲的泥瓦匠高手，摘得世界最高桂冠，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正是有着无数个像周斌一样的普通中国人辛勤努力、拼搏奋斗，才有中国建造、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崛起。今天的中国建成了全世界最为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
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钢铁产量

0: 人煤产量、发电量、高铁通车里程、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均居世界首位。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在月球背面着陆，中国人在世界的瞩目下把人类的第一行印记留在月球背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全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等一个个奇迹般的工程，正托举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张华荣的梦想。张华荣是东莞民营企业华坚集团的董事长，中非民间商会副会长。张华荣在有着“非洲屋脊”之称的埃塞俄比亚建起了第一个工业园，这里有4000多个埃塞俄比亚年轻人，80%来自农村，大多数没有读过高中。在华坚集团，有一部分埃塞俄比亚员工曾到过中国学习技术和管理。张华荣给他们起了中文名字，分别是上海、广州、发展、富强。这些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们都很喜欢这中国名字，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像中国一样发展富强。短短2年，埃塞俄比亚员工的制鞋技术已经达到全球中等水平。像这样的工业园和经贸合作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已经建设了56个，5年来创造了就业岗位18万个。“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是基于中华文化天下大同的理念，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将众多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评价道，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更加公平的全球化，并且更加公平的全球化是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途径。同学们，中国梦既是国家梦，也是个人梦，既是中国人的梦，也是连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梦。中国梦凝聚着黄文秀、周斌、张华荣的力量和梦想，也凝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和梦想。希望同学们能够读懂党史这部最好的教科书，更加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用自己的青春、智慧和汗水来书写我们的中国梦。感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
1: 而灿烂的方式，将人们的欢乐与祝福高挂夜空，那是新年最绚丽的色彩。
2: 听，鞭炮齐鸣，他们以热烈而欢快的方式，将人们喜悦与期待凝聚一起，那是新年最动人的旋律。
3: 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新的一年。
4: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把祝福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2: 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如这冬日暖阳，充满温暖与希望。
5: 这里是欢乐的海洋，是梦想的起点，让我们齐聚一堂，共同迎接新春的到来。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0: 是小主持人麦思宁。
1: 我是小主持人吴略。
2: 我是小主持人月如。
3: 我是小主持人慧斌。
4: 我是小主持人静心。
5: 我是小主持人梁耀明。
1: 今天

0: 视而不动，甚是呈祥。在这合家欢聚的时刻，音乐化作翅膀，带我们飞越万水千山。
1: 没错，接下来的声乐合唱《上春山》，以动人旋律勾勒春山盛景，每一个音符都满溢着对春天的向往。
0: 那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聆听这充满诗意与浪漫的上春山，
1: 共同迎接蛇年春天的到来。
2: 有请。

0: 子的世界里，父母的陪伴如同春日暖阳，珍贵而不可或缺。
1: 然而忙碌常常让这份陪伴变得稀少。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你听听见了吗？
0: 让我们走进孩子们的内心，听听他们的心声。
2: 我拜托你看看人家的成绩，你每天在
3: 孩子
2: 学什么
3: 玩，眼睛睁开看看题，
4: 快点下去。
2: 拜托，这么简单的题你都不会吗？
0: 拜托，关于你们能不能闭嘴啊？
5: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0: 为什么我们是他们眼中的怪孩子呢？
1: 好问题。
2: 我一年级，如果有一天我能在学校写完作业，爸爸妈妈一下班就可以跟我玩了，没有作业他们就不会追我骂我说我了。
3: 我二年级，现在我不是在去补习班，就是在去补习班的路上，如果有一天我能不去就好了。我喜欢的是美丽的世界，不是黑白的试卷。
4: 我三年级，爸爸妈妈能不能别拿我和别的孩子比？一比我惨不忍睹，二比我无地自容，三比我啥也不是，四比我就
1: BBQ 了。
5: 我还发现周围全是别人家的孩子，小孩就一定要按照大人的想法长大吗？你们什么时候才能不拿我和别人比啊？
6: 我四年级，我不想每天像机器一样刷题刷题刷题，那些我不会的题
7: 是因为他们太难了。
3: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重复的做题，也许我也会爱上学习的。
8: 我也是四年级，作业永远做不完，
9: 数学试卷是家常便饭，金牌学案、黄冈、小状元、字词、计算片、五三，天天练，作业成了小山堆，我真的不想写。
5: 哎，别忘了，还有快乐
1: 寒暑假。
10: 我五年级，窗外的一盏一盏不是星星，而是学习的我们。如果有一天我能10点前睡觉，保持充足的睡眠，那在梦里我也许能成为你们希望的样子吧。
11: 我六年级，考不好你们不想理我，考得好我也不想理你们，你们只尊重分数，从来不在乎我。努力了那么久，你们从没有发现我刚看一文手机就被说
1: 没救了。
11: 我爸的女儿
1: 啊，真难啊。
9: 如果有一天，我不想有一天，妈妈，我想告诉你，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喜欢那个在餐桌前带着微笑陪我吃早餐温柔的妈妈，你听到了吗？
5: 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说，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一个学习不那么好的孩子，
0: 你听到了吗？
5: 你说你骂我是为了教育我教好我，可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每个人都会犯错，可只有我们孩子犯错被骂，我依然爱着你们，你们听到了吗？
8: 我们就像你们的棋子一样，你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却从不问问我们真的喜欢什么，我们永远没有发言权。
3: 爸爸妈妈，我记得你们的每一句话，可是你们总是说一套做一套，总是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其实我哪也不想去，就想你们陪着我，你们听到了吗？
5: 爸爸妈妈，我想和你们去大自然里享受美好，快乐释放，找回童年的乐趣。我希望你们能认认真真的听听我们的心声，一次
1: 又一次。
4: 你说你唠叨我，让我乖巧，让我优秀，让我做一个好孩子，还常常指挥说我都是为了你好，可是你却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
12: 你们常说为我做了一切最好的安排，可我只想听从自己的内心。
3: 爸爸妈妈，渐渐长大的我们，心里有了许多想法。

0: 我们知道你们有许多的期许，希望我们成为成功的人。
1: 可是究竟什么才是成功呢？
2: 我们知道我们都很普通，但我们依然会仰望星空。
3: 平庸并不可怕，你们不要剪了翅膀还要我们飞。

0: 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努力追寻自我的光芒，
1: 渴望挣脱外界的束缚，勇敢地去拥抱内心真正的向往。
0: 请欣赏情景朗诵《不一样的我们》，
1: 让我们聆听孩子们心底的呐喊，共同见证他们对自由成长的渴望与期待。

0: 我喜欢大风吹进窗时乱翻课本的声响，那哗啦啦的声响像是课本在举办一场疯狂派对。
1: 我喜欢有雨的日子可以上

0: 洗澡，往床上一躺。咦，我喜欢大家把我的调皮当成优点，把我的腼腆看成文静，让我所有的个性都藏在沃土里，开出自信的花，藏着无数的惊喜。
1: 你却说男孩有泪不轻弹，
0: 你说小屁孩天不怕地不怕，
2: 其实我们怕天上打雷，怕老师的眼睛把我一瞪。
0: 明天让家长来学校一趟。其实在每一个十字路口，我不知道该往哪走，向左走，向右走，向左走，向右走，
2: 向左走，向右走，向左走，向右走。
0: 我想说，我哪都不走。希望有一天，我站在路口，爸爸妈妈对我说：“孩子，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只要路的前方是光明，那里可能铺满鲜花，挂满彩虹，掌声雷动，也可能布满荆棘，坎坷泥泞，困难重重，而你都要勇敢地走下去。”
2: 对，勇敢地走下去。
1: 人生的方向最终还要自己选择，左边或者右边一定都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我做了一个梦，水面上水波闪耀，一只小船忽左忽右，是一颗星星在闪烁，
2: 是一盏灯，是一座城堡在发光，
0: 还是会发光的云，那一定就是神奇的世界。它在我的梦里熠熠生辉，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3: 在每个孩子心中都藏着一个奇幻的梦，而当这个梦里马良的神笔有着一个改变一切的魔力。
4: 这支笔是童真与幻想交织的结晶，它能绘出无尽的奇妙。
3: 而当这份童真与世界的美好祈愿相结合，会放出别样的色彩。
4: 接下来请欣赏朗诵《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有请。
0: 叫雨桐，平日里最喜欢摆动的就是手中那支马良的神笔。哈哈，我和小伙伴们要来一个神奇的穿越，去创造实现生活中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2: 你们猜猜我们都会画些什么呢？
4: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画一间自由穿梭机，想变成什么都可以。
5: 你想变小，你就变小；你想变大，你就变大。
4: 变小，小的像块手帕； 像朵洁白的小花，
1: 变大，大得无边无际，能盖住整个天下，没有人在蓝天上把你框框画，
4: 还可以变成玩具城堡，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玩个不停。
2: 玩具们快排好队，
6: 假如我有一只马良的神笔，我想要把世界上所有美味健康的美食都画在我的笔下，
7: 吃的喝的应有尽有，汉堡、鸡翅、薯条、可乐、
1: 蛋糕、奶酪、雪糕、糖果，
7: 好吃不胖，没有添加剂，
2: 还要画很多很多的蔬菜、水果、
7: 西瓜、橙子、葡萄、榴莲、芒果，
2: 还有鸡蛋。
7: 假如我有一只马良的神笔，
1: 我要画一间自由面包屋，自己动手揉捏可真有趣，面粉飞扬染白了鼻子，
2: 面包精灵面团滚动，
1: 像白色的胖娃娃跑来跑去，想做成什么都可以，满足你的所有欢喜，
2: 欢迎来到自由面包屋。
1: 嘿，我要画一个绝顶聪明的机器人，一声令下，嘿嘿，开始啦！
8: 你好，很荣幸为您服务。
1: 教我背诵课文：
8: 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啊，白塔白又大。
1: 这声真棒，帮妈妈打扫卫生。
8: 好的，
9: 左上擦擦，下擦擦，左扫扫，右扫扫。我是快乐的机器人。如果你对我的服务满意的话，记得给我五星好评。
1: 没问题。
7: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
6: 我要给失去光明的小弟弟画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1: 让他再也不用摸索前行，找到回家的路。
7: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要给酷爱旅游的爸爸一臂之力，让他脚踩风火轮，一个跟头翻越108000里，访遍5大洲、4大洋的秀美山川、名胜古迹。
8: 假如我有一支马良的神笔，我想画的东西多的无法比喻，我要画广袤的森林，树木没人砍伐，高耸入云，房屋全用环保材料建造，住所是全天下最棒的绿色鸟巢。我要画宽阔的海洋，这里没有猎杀，各种珍贵的水下生物栖息繁衍，快乐安家。
6: 我要画富丽的金山，让偏僻山区的孩子们走进校园，刻苦学习，只为改变家乡的模样，
1: 找

0: 书的希望与美好，让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温暖和幸福笼罩。
1: 假如我有一只马良的神笔，
2: 马良的神笔，我想画一个无灾无难、永远和平的世界。
1: 永远。
2: 翅膀像雄鹰一样飞得很高很高。

0: 当微风轻拂，麦穗便泛起层层金色的涟漪，那是希望与生命的涌动。
1: 在每一粒种子里，都蕴藏着袁隆平爷爷对稻田无尽的热爱与伟大梦想。
0: 接下来，请欣赏音乐情景剧《风吹稻穗》，一起跟随那沙沙作响的稻浪声，
1: 走进袁爷爷为之奉献一生的种子世界，感受那片稻田中饱含的深情与力量。
2: 假日的风吹过稻田，稻穗在星空下泛起一层层波浪。
3: 我们坐在田埂上，闻着稻谷的清香，
4: 伴着蛐蛐的吟唱，
5: 微风拂着稻穗，
6: 好似一曲生命的交响。
7: 仰望夜空，有一颗最亮的星星，那一定是您，
8: 一定是您画作天上的星星，守护着稻田。
9: 闻着沁人心脾的稻香，我们静静地把你怀想。
10: 有一位老者，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一个童真的梦，他是稻田的忠实守望者。
11: 有一位老者，他有一个梦想，让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0: 我是一粒种子，很幸运的被袁爷爷选中。被爷爷亲手撒入泥土的那一天起，他几乎每天都来看我。
1: 他是一位田间诗人，梦想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0: 他被人们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他说，
1: 希望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

0: 吹过，我看见夕阳下的爷爷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1: 时光飞快，在爷爷的细心照顾下，我生长得更好了。可我发现爷爷走路慢了，背也驼了，还坐上了轮椅。
2: 3月10号那天，爷爷一直没有出现，直到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
3: 打破了稻田的平静。
1: 我远远看到爷爷被抬上救护车，
2: 就再也没有见过原爷爷。

0: 种子，要追一粒好种子。爷爷，您不在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有努力的长大。
1: 爷爷，金色的稻穗挂得满满的，我想您看到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2: 圆爷爷，
3: 圆爷爷，
4: 圆爷爷，
5: 圆爷爷，
2: 您的名字早已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1: 袁隆平爷爷，千言万语道不尽您一生的故事。您与水稻为伍，与大地为伴，是您用一腔热血

0: 中华大地文化瑰宝璀璨如新，舞狮这一充满魅力的非遗文化，承载着先辈的智慧与豪情。
1: 雄狮少年不仅是对舞狮技艺的展现，更是对雄狮精神的颂扬与传承。
0: 看哪，那群少年正带着无畏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在舞台上诠释着非遗文化的精髓与魅力。
1: 让我们一同领略这震撼人心的情景朗诵，感受那份精神传承的力量。
2: 思母腾腾，乾坤动，其父长睡，天地兴，起狮。

0: 声响起，整齐有序的敲击声不仅使人随着鼓声跺着脚打起节奏来。一到春节，我却跑到巷口看舞狮，只见他头宽眼圆光芒照，威风凛凛震四方，
1: 一声长啸四面响，漫天黄金上万两。舞狮不仅是中华大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璀璨瑰宝。
0: 舞狮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巧妙地将动物的形态与人的情感一共相结合，它们时而摇头摆尾，时而翻腾跳跃，每个动作都充满力量与活力。
1: 当舞狮者身披狮皮，手执狮头，他们便化身为雄壮威猛的狮子。你听，在锣鼓声中，雄狮的脚步越来越近，好不威风。你看，翻山越肩，登山直立，一气呵成。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活灵活现，姿态万千。
1: 狮头有喜、怒、醉、猛、惊、重、静、醒、息和细；狮尾有喜事、常态、奋起、一静、抓痒、迎宾、施礼、跳跃、翻滚和猛扑。
0: 大鼓则要轻重、快慢、急缓。狮头狮尾大鼓相互配合，一气呵成，如同有了生命。
1: 时而威武勇猛，雄壮威风；
0: 时而嬉戏欢乐，幽默诙谐，好看极了。
2: 他们的动作在舞，色彩在舞，音乐也在舞。
0: 看久了我的心就痒痒啊，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能带上真正的狮头舞上一段，那该多棒啊。
1: 但我知道他们每一个动作都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刻苦练习，经历了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醒狮不仅是闽南文化的代表，更是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努力前一位心中的那一颗梦想。我要向舞狮的哥哥姐姐们学习，学习他们不怕输、不认输、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我，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只要坚持不懈、勇往直前，使自己将来成为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
0: 我更要为那些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们学习，带上祖国的期许，成为一名雄狮少年。我要放声呐喊，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来自东方的雄狮已经觉醒，在和平与文明的庇护下，我们茁壮成长。只要鼓点响起，我们就是雄狮。
2: 挺身所至，祥瑞降临，挺身挺国魂，击鼓振精神。
3: 在欢乐的歌声中，我们共同度过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4: 愿今天的演出能给您留下美好的记忆。
5: 幸福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匆忙。
6: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辛勤付出，是你们精彩的表演让这个舞台熠熠生辉。
3: 也感谢各位老师、家长和各位观众，是你们的支持让这场晚会变得更加精彩。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即将落下帷幕。愿每一个人都能像今晚的表演者一样，
2: 勇敢地追逐梦想。蛇年

0: 幼儿教师就像一只谱写的舞曲，承载着孩子们稚嫩的舞步，而孩子们也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谱写着舞曲。教师与学生是互相学习的关系。对于钟松弟老师来说，每天给孩子们上课是他最开心的时刻，可以放下生活上的琐事，全身心地融入到孩子中间去。看着他熟练的上课流程，应该都猜不出来他还只是拥有三年教龄的教育新人。钟老师自19年成为幼儿教师，一直潜心学习。他笑称，孩子治好了他的精神内耗，不单单只是他在给孩子上课，其实相反，孩子也在给他上课。用孩子天真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往往许多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钟老师喜欢绘画和舞蹈，当画笔笔尖摩挲纸面发出沙沙声，舞蹈教室传来有节奏的舞步声，钟老师就想融入场景，成为一幅美丽的画作。在这个时刻，他更能静下心，仔细斟酌每个孩子的教学方法是否合适有效，备课是否贴合孩子的兴趣。关于孩子的话题总是无时无刻在他脑海中萦绕。
1: 我觉得要做好幼儿教师工作，首先要每天带着好的心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去，用早上第一抹微笑来迎接孩子们的到来，看到家长们放心地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中，孩子们在课堂上玩得很开心，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我想这就是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接下来呢，我希望我可以在幼儿教育的方向里继续深耕，稳稳地扎根在幼教这片广阔的田地上，继续保持教书育人的园丁精神，读懂每一位孩子的内心想法，因材施教，争取让每一个孩子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有表现绽放自我的机会。

一个好校长成就一所好学校，一所学校可以造福一方百姓，而带好一批校长，则可促进一个区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30年教育经历，20年校长生涯，成立了一个省名校长工作室，2个市名教师工作室，3个区名教师工作室，培养了11位区级以上骨干教师。他就是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校长李月新。他以微笑教育为办学思想，通过月薪管理的实践，给学校带来了生机，给孩子带来了快乐。

0: 曾几何时，一首美妙动听、脍炙人口的歌声与微笑唱响神州大地，带给了无数人感动与力量。微笑是世界上最动人的表情，最美丽的语言。微笑传递着自信、友善和乐观，给人以温暖、关爱和启迪。多年来，在国家教师科研基金百强校长、广东省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李月新的智慧引领下，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以微笑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内容，将微笑元素融入到校园中，走出了一条品牌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之路。
1: 在近30年的教育生涯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无论在学习、工作还是做人，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自信乐观。那么在微笑情境中生活，身心永远是健康的。从小善于微笑的孩子，长大以后自然会微笑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对待一切艰难与挫折。那么什么是微笑教育呢？微笑教育就是教育者用微笑的文化精神和微笑的科学方法开展教育活动，促进师生的人格素养、心智情商、个性潜能共同成长和全面发展。这样的特色教育就是微笑教育。
0: 走进二小，仿佛走进一座诗意的殿堂，这里笑的元素一直会簇拥着你雅致前行。笑脸墙、哈哈镜、微笑书吧等彰显了对孩子生命的热爱与欣赏，让每个孩子一进校园就能受到微笑氛围的感染，从而收获好心情。中国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高度认可学校的微笑教育，并欣然题词今天你微笑了吗？这句简朴而深刻的话语深深烙印在每一位二小人的心中。在二小，百花吐艳，小鸟婉转，人与自然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汇成了一首欢快的交响乐。亭台假山处处给人以美的熏陶，时时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2: 校园最美丽的风景要是孩子的童真。我们在学校内所有的墙壁角落说孩子的心声，展孩子的笑脸，献孩子的活动，挂孩子的作品，就连每天反复响起的上下课铃声、上学放学的音乐声，都是教师们精心录制的提示性语音，让孩子们在校园里找到自我，找到归属，让心灵翱翔于诗意的天空。
0: 李月新校长是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全国微笑教育联盟会长，在践行微笑教育中倡导，作为学校要积极地培养师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让他们拥有健康心态，从而能够微笑工作、微笑生活、微笑学习、微笑成长，这正是他的教育理想和追求。在他的影响下，教师们把微笑毫不吝惜地传递给朝夕相伴的学生，传递给京城团结的同事，传递给满怀希冀的家长，不断提升心理素质、交往能力和教育水平。李校长带领团队以微笑教育为指引，从品德、学识、体格、才艺、劳动、心灵六个方面着手聚焦核心素养，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教本课程有机整合，重构了学校课程体系，构建了 SMILE 教本课程，设计一加 X 学科课程群，40多个学生社团成为学生愉快而有趣的学习乐园，六大节日课程成为学校的品牌课程，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中精神抖擞，激情飞扬。三微笑课堂是李校长带领教师们探索世界的新课程，集教师以生为本，通过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获取知识、掌握技能，得到与在互动交流的学习情境中掌握学习的方法，收获与在轻松愉快的课堂环境中快乐学习，感受与。微笑课堂是一种温暖愉悦的课堂，是一种平等和谐的课堂，是一种体现生命价值、追求自由幸福的课堂。每天清晨，从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脸上洋溢的微笑，到充满活力步入校园的可爱的同学，还有师生相遇时的相互问好， 更是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微笑教育的动人内涵。学校倡导让学生实现自主参与、实践体验、自我教育的教育目的，贯彻让学生亲近自然、笑对生活的德育理念。家长大讲堂、国旗下的红色剧、特色研学、班级文化建设、社会实践活动等举措，让立德树人的目标在微笑教育的理念下生根发芽。李校长深知，良好的学校教育是建立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上的，所以他注重以家委会为依托，积极开展家校携手共育新人活动，努力开创家校共育的新局面，极大地促进了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学校因此被评为全国优秀家长学校实验基地，在全区甚至广州市基础教育界树立了标杆和典范。在李校长多年的实践和坚持中，微笑教育结出了累累硕果，学校成为全国微笑教育试验基地、全国文明礼仪示范校等100多项国家、省、市级荣誉称号，公开出版了多本微笑教育成果专著，广东卫视、中国教育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多家媒体均对学校的微笑教育进行过深入报道。
3: 微笑教育绽放微笑，我们二小自从坚持微笑教育办学思想以来，孩子们在行为上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变得更加有礼了，进校门的时候主动地向保安叔叔、老师、同学们打招呼，他们变得更加自信了，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勇攀高峰，学习素养有了很大的提升，他们变得更加大方了，和小伙伴交往的时候从不斤斤计较，他们变得更加阳光了，在各种活动的舞台上绽放风采。
4: 我们学校开展微笑教育，这里有很多的活动，我每天上学都笑嘻嘻的，我特别喜欢这一所学校。
5: 在校园里，我们的生活是新奇、有趣并且美好的，老师们会用奇思妙想带领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学习，例如老师们会举行科技节、英语节、劳动节、数学节等等。我非常喜欢我们学校的微笑教育。
6: 自从李校开展了这个微笑教育以后呢，我觉得孩子改变真的很多的，他比以前更加自信了，更加阳光了，而且比以前更懂礼貌了，回到家里跟我们家长更加亲近了，然后还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家长觉得把孩子放到二小呢，真的觉得很安心也很放心。
0: 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驰，在引领与探索间，在智慧与热情中，李月新校长那爽朗的笑声、师生那源自内心的笑脸，以及二小发展的坚实步伐，都在向人们诠释着微笑教育的动人内涵，也吸引着人们

0: 当我们带着满心的欢喜告别2024，我们收获的是成功，是喜悦，还有满满的幸福。
1: 当我们跨过时间的门槛，即将走向春天的怀抱时，我们踏上了五彩斑斓、前程似锦的逐梦之路。
2: 今天我们相聚在此，请敞开你的心扉，让你的激情尽情释放。
3: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将这里化作欢乐的海洋，让快乐肆意飞扬。
4: 孩子的故事最是动人，今晚这里汇聚了一群活泼可爱、充满梦想的小孩子。
2: 是的，让我们携手共赴一场知识与艺术的奇妙之旅，感受少儿梦想的无限可能。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欢迎各位来到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节目盛典。
0: 我是主持人黄果果，
1: 我是小主持人胡诗妮，
2: 我是小主持人黄子彤，
6: 我是小主持人廖新月，
7: 我是小主持人陈太旭，
2: 我是小主持人陈爱心。
5: 盛典即将开始，相信每一个节目都是对美好生活的赞美，每一个表演都是对未来的向往。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些小小艺术家们的精彩瞬间。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新春的乐章已然奏响，古筝的音色悠扬清越，如潺潺溪流淌过岁月的美好，给人们带来希望与生机。
1: 让我们在弦音中感受阖家团圆的欢乐，迎接新春曙光。愿这熟悉的旋律唤起您心中浓浓的年味，开启幸福美满的新年华章。
0: 请聆听古筝演奏春节序曲。

0: 今晚的舞台上，精彩的节目接连不断，而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将带我们领略一种别样的豪情与壮志。
1: 没错，今晚我们的小小演奏家们将带来一曲气势磅礴的古筝齐奏《箫》，带我们感受那金戈铁马的英雄气概和勇往直前的骁勇精神。
2: 请聆听古筝演奏《箫》。

0: 在旧时代的街头，小包童们怀揣着对生活的热情与对未来的希望，奔跑在大街小巷。
1: 看舞台上这群可爱的孩子们，他们用灵动的舞姿将小包童的形象鲜活地展现出来。
2: 请欣赏舞蹈《小包童的歌》进步班。

0: 指尖轻抚琴弦，那悠扬的琴声与跳动的音符，仿佛引领我们穿越到了浩瀚的星空之中，让我们感受到了宇宙的神秘与浩瀚。
1: 在这片星河里，繁星闪烁，如梦如幻，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一颗闪烁的流星，划过寂静的夜空，带着神秘的色彩和无尽的遐想。
2: 请聆听古筝演奏。

0: 上课。
1: 老师好。
0: 小朋友们，你们有自己的梦想吗？
1: 有。
0: 那谁来说说看，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呢？
2: 我来。
3: 我有一个大大的梦想，坐上火箭，太空翱翔。
4: 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想披上白色的衣裳，让人们少些悲伤。
5: 我的梦想是做一个园丁，播撒希望的种子。

0: 江湖风云起，侠骨柔情长。古筝弦动，其音清脆明亮，如利剑破风。古琴之声悠远辗转，恰似蜿蜒流水萦绕峰峦叠嶂。
1: 当二者共同奏响，铁血丹心，金戈铁马，与儿女情长相知，英雄气概与似水柔情相融。
0: 请聆听古筝和古琴演奏的《铁血丹心》。

0: 看那轻盈的舞步，恰似微风拂过，荷叶轻摇。听那飘逸的水袖舞动之声，仿若湖水涟漪，层层荡漾。他们举手投足间，尽显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为我们勾勒出莲叶田田、荷花依依的诗意画卷，
1: 让我们沉浸在这如诗如画的舞蹈中，感受那一抹清新典雅的和风莲韵，请欣赏舞蹈《莲叶翩翩》。

0: 去，奔腾在百折不挠的华夏，
1: 长城万里屹立在浩瀚青史的中华，
0: 日出东方，我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
1: 中华少年向着伟大的复兴梦出发，中华少年向着伟大的复兴梦出发，
0: 热爱祖国，理想远大，迎接东方朝霞，
1: 热爱祖国，理想远大，迎接东方朝霞，
0: 志存高远，报效国家，少年强大则中国强大，
1: 志存高远，报效国家。

长，历经五千年沧桑。寒武开天显温暖，女娲补天日月光，三皇五帝是名商，神龙交耕木与霜，大禹治水人传唱，四大发明怀成奖，大斋童子受六艺，李儿好闲三十里，孟母三迁则邻里，亚圣孟子求诸己，月

0: 你们都有什么梦想呀？
1: 梦想。
2: 我想当明星。
3: 我想当特警。
4: 我想当警察。
5: 我想当地铁实习师。
6: 我要当老师。
7: 我的梦想是当外交官。
8: 我要当宇航员。
9: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
10: 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
11: 梦想是人生的太阳，给人光明和希望。梦想是成功的明星，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梦想是生命的火种，充满激情和力量。梦想是人生的航船，带我们远航。让我们放飞梦想，和世界分享。
12: 小慧。

0: 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幸福的时刻总是来去匆匆。
1: 在欢快的笑声中，我们共同度过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2: 感谢每一位小朋友的努力和付出，都值得赞扬。是你们的精彩表现，让这个舞台熠熠生辉。
3: 同时也要感谢各位家长、老师和观众朋友们的支持与陪伴，是你们的鼓励与关注，让这场春晚更加绚丽。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当然是少年2025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春晚即将落下帷幕，
5: 愿今天的演出能给您留下美好的回忆。
6: 蛇年心愿，扬帆起航，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岁岁平安，我们相约明年。

0: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语言。
1: 第97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竹有关嘅动词之啦，欢迎收听收看。呢一讲先介绍踢字，踢就多踢，踢撮音，佢嘅本意为跳跃或书法嘅勾，如果书法嘅勾就读踢，高州话读踢，佢引申一作为走、跑、逃跑嘅意思。比如讲跌更就连夜出走，跌路就赶路，跌佬就走人。第二种意思呢是赶同埋跟嘅意思。比如讲跌佢行开，赶佢离开，跌上佢尾就跟上佢嘅后面。接着为大家介绍一个高州话与竹有关嘅动词，靓攞靓靓，广州音嚟读掂。第一种意思呢，就跛足人走路，用脚尖掂地嘅样子。比如讲靓脚就跛鞋。第二种意思就提起脚跟，用脚尖着地。比如讲靓起脚睇戏，就提起脚后跟嚟睇戏。第三种意思呢，亦指靓脚轻鞋，如靓步、摄手、摄脚嘅样子。仲为大家介绍一个踢，高州话读踢，广州话读踢。呢个字系从足从意。意的意思为双向交流，既赤也震，足以意联合起来，表示两个人的脚互相之间来喘，互相之间来踢。它的本意是对踢对喘，一个含义呢，用脚尖踏的足尖来促击促打。比如说踢卷子，踢啲雞毛葉，一腳踢開，一腳嚟喘開。踢足球，抬腳速擊足球，踢曬腳非常忙碌。第二個含義咧，就比如互相推位，比如講踢皮球，比如互相嚟推位，來回扯皮，官僚主義作風。但係咧，我哋嘢把佢讀咗踢字，比如講剔除排除嘅意思。我哋经常讲个踢七局，当然你可以讲个踢七局也得，踢七名单，踢七名单也得。好啦，呢一讲为大家介绍咗与竹有关嘅动词之三，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竹有关嘅动词之四，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学生和家长们的信任和喜爱，自己也一直努力上进。在这期间呢，就被派到了我们广富集团的分校去任校长。第一所去的呢是河源市的河源广富创新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但是后来我们的国家政策呢就规定公民办要脱钩，那我作为公职人员，作为外派人员呢，就从河源广富创新学校撤了回来，完成了公民脱钩。在同一年，也就是2022年7月，就来到了我现在所任职校长的这所学校。这所学校呢在我们广州市的黄浦区，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是我们广大附中教育集团黄浦教育集团的分校之一。我们学校的名字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其实是黄浦区合作办学的一所学校。这个校名呢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广大附中呢是冠名播出的，是我们广大附中的原名。高新区呢其实是黄浦区的高新区，所以我们的校名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现在目前是一校三区，是从一年级到九年级的九年一贯制学校。我们办学的这个核心特色呢，就是办有品学校，培养品质学生。如果说有别于其他学校的价值点呢，我认为我们学校是全面发展，个性张扬。全面发展是以品格教育为基础和抓手的全面发展。在当前的形势下，家长和社会上的普遍的价值观呢，都认为学习成绩更重要的同时呢，我们学校倒觉得在基础教育阶段，一个人的品格更重要。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学校最具独特性的这个价值观引领。在品格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的美育等等各方面发现孩子们的特长，要专长培养，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广大附中的文化传承，也是一贯做法，也是我们学校要坚持的独特的价值理念。我自己的核心教育理念就是让教育真正发生，这不只是我欣赏和崇拜的一句话，更是我想把它在教育上一直追求的我自己的核心理念和办学理念。在我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如果你问我想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想我有三个不同的维度。一个维度呢，是从学生自身而言，这个也是借用了我们，或者说传承了我们总校，这几年欧校一直在我们集团培训呀，或者是校长培训上一直说的话，我们也在践行，那就是办一所让学生身心愉悦，各得其所，追求卓越的学校。如果第二个维度呢，那我想就是从我们集团角度说的，我们大广富集团想办全国一流的教育集团，那我就想办一所在一流教育集团下的一流学校。第三个维度呢，就是从我们学校发展的内涵上来看，我们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想有以下三个内涵。第一，就是传承红色基因。我们向来广大附中的国防教育都是成绩斐然，我们也在遵循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样的标准来传承我们的红色基因，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想办一所 AI 时代下创新科技办学的学校。我们希望在 AI 智能时代，我们也能够用新时代的新工具、新方法赋能我们的教育。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还是想聚焦习惯养成，以品格教育为抓手，在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过程当中，来打造好我们这一所学校。这些理念在我们的日常管理的落地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秉持着相信学生和理解学生的角度来
做。我们给予各个班级、各个年级

最大的自由空间和学生的自信空间。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一个学校让教育真正发生，一定体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始终坚持四字原则，就是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和自我成长。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完全是围绕国家的课程建设自己的校本课程。我们设置了以下课程，比如说国防课程，我们有专业的教官。比如说我们的研学课程，我们每一年的这个研学都要有课程落地，我们经过对课程的反复打磨，孩子们才出行，不完全是简简单单的出去游玩一个地方吃一餐饭或者是搞一次聚会，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研学课程目前已经升级到 3.0， 还有我们的活动课程。活动课程呢，在传承了我们广大附的这个十节一谈的基础上，我们也在用这样的形式来搞我们的活动课程。其中最亮点的呢，就是我们的一谈，一谈也就是博士讲坛。通过这样的讲坛方式，希望孩子们扩展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认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劳动实践课程。我们在这里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我们是有学校后面的一座山，而这座山呢，其实经过我们的沟通和协调呢，可以变成我们的学生进行劳动的劳动实践基地。通过日常管理，通过课程设置，来实现我们让教育真正发生、培养品质学生的大理念。那么在校园文化方面，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努力。比如说我们以品格教育为抓手，那么我们每个校区都有24品格，在校园里目光所及之处可以看到24个品格的代表动物。比如说小蜜蜂代表勤劳，比如说这个土拨鼠代表有序等等。还有呢，我们根据这样的品格教育，也会不断的评选学生的品格之星。品格之星也会出现在孩子们的视野里，当他们发现自己身边的孩子就是感恩之星，就是勤劳之星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形的动力来促他们的品格成长。校园文化呢，还在于我们的红色为广富红为基调。比如说我们中学部的这个流动飘扬的红色，还有我们的这个英雄人物的这个画像或者说是宣传。除了环境文化，我们还从这个学生班级的文化入手。班级文化，比如说每一期的班会课，比如说每一期班级的板报，学生们定期的手抄报等等，用这些内涵式的文化来落地，让孩子们沉浸式的体验我们进行品格教育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在品格教育培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品格变得越来越好，那么他们的学习习惯也就越来越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成绩也会随之提高。随着成绩的提高，会反哺他们自己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在获得感和成就感的反哺之下，他们对学习更有内驱力，对自我更有要求。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落地我们学校的独特性和价值理念。我认为当代学生，如果你说他优秀的话，我想我们广大附中有自己的理解，这也是我们从总票传承过来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拥有文明、友善、诚信、阳光、坚毅、担当的良好形象，同时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学生具有朝气、灵气、勇气、锐气、正气和大气的优秀气质。

如果说关键素养的话呢，我想我们的形象和气质就诠释了一个优秀的中学生应该有的核心素养。那么反过来又问说应该具有怎样的能力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有梯度的。我认为第一个梯度最基础的应该有沟通和协作的能力。那么如果问我第二梯度呢，我会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问我第三个梯度呢，那我一定会说是创新的能力。如果概括一下的话呢，那我觉得最应该具备的就是两个能力，一个是学会学习的能力，一个是寻找幸福的能力。对于一个学校发展而言，我认为机遇和挑战同时并存，或者换句话说，挑战其实也是我们的机遇。现在的挑战从深远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如果不从数量上来谈论这件事情，我想从家庭结构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过去的家庭结构呢是少育多，比如说父母要对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而现在的家庭结构呢是多对少，有的是4:1，比如说是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一起面对一个孩子，甚至是6:1，爸爸妈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还有4代同堂的，甚至是8:1。那么这样的生源结构对我们来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实也就意味着从过去的这个普适性教育，我们的教育更加追求个性化教育。因为在这样的结构下，其实每一个家庭都特别的要求学校关注我的孩子，一定要关注我的孩子，而且要关注我的孩子的个性成长。但是实际情况呢，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依然是大班教学。那么在这样的挑战下，也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教育的机遇。机遇是什么呢？就是老师们还有学校办学各个方面在对孩子们的教育过程中，一方面要进行这个普适性的大面积的教学，另一方面一定要把重心转向怎么样进行更好的个性化教育上思考上来，这是生源角度。还有一个呢，就是政策调整。其实从国家的政策角度而言，我们国家向来把教育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那我想以其中的一个政策为例，比如说在学生带手机进校园这件事上，其实我们国家根据现在的发展，还有各个方面的这个声音，其实我们现在有了依据可以限制学生带手机回校园。其实这也是挑战。挑战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现代工具，其实有些教育呢，我们说用大时代的智慧教育去教育学生，但是在我们工具不充分的前提条件下，其实对教育也是挑战。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真的允许学生带手机进校园，那么我们有了工具，是否他真的用这个工具做学习，其实这都是一些非常矛盾又让我们觉得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问题。说到手机问题呢，其实也有技术发展的问题。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师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他们能够用智能手段来从事我们的教育。但是这种机遇下呢也有挑战。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工具用于教学， Kimi 啊、豆包啊等等一些，使我们的老师收集资料、备课、或者是出题等等，都给我们带来了效率和便捷。但是同时也有另外一种挑战，那个挑战就是是不是我们对它的过度依赖减少了我们的人为思考。再比如说这个社会期望和资源问题。其实社会的期望呢，不止我们国家，所有国家，我觉得啊，他们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花朵，等等一些话。所以就社会期望而言，就我一个从事30多年教育的教育人而言，我觉得社会期望越来越高。资源这个方面呢，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办学会跟着经济的
发展。

不断向前前行。但是经济发展呢也有特例，比如说疫情期间，比如说现在这个全球的经济都是这种状态的前提条件下，我们怎么样利用现有的资源办好我们的教育？其实我们在办学的过程中还是蛮有挑战的。所以，在我看来呢，这几个方面，我觉得好像说起来纷繁复杂。但是如果是用我自己的认知来谈这个问题的话，我依然觉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越大，在教育上的投入的权重越大，那我们的教育，会办起来更顺畅。就资源而言，那么反过来呢？其实教育也是反哺国家发展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路径，因为国家的发展靠经济，经济的发展靠人才，人才的发展靠教育。它是一个双向并轨，目标一致、协同发展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目前可能就我们学校而言啊，我觉得还是在我前面讲过的那么多问题的基础上，其实我们办学还是有困难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想用体育，德智体美劳。体育要撑起一角儿来，那么我们的体育老师的这个配置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要求呢是，每个年级、每个班级每天一节体育课，那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体育老师严重不足，还有在总课时量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多上一节体育课，我们要减少哪样的一些课程？其实我们很多课程都需要，科学课程。需要，思想品德课程需要，劳动实践课程也需要，这个均衡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在实际办学过程当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我们学校教学质量提升方面，我们的具体举措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教研活动，教研活动呢，我们有两个依托。第一个依托呢是大中小一起联动，我们现在合作的大学呢，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广州大学，一个是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呢，我们是无条件的为我们提供支持，比如说我们也带着学生团员和教师党员去回广州大学一起去参加党建活动、党建引领等等。当然也有课程建设方面的这个教授引领、教授的提升和提炼，反过来再指导我们的教师实践的。我们也是华南师范大学这个实习生的基地。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教研就真正做到了大、中、小的联动一体化。第二个依托呢，就是我们大广附集团。我们的教研活动不只局限于黄埔区教育集团内。还和我们的本部，比如说黄华路的初中和大学城的初中，我们学校的老师的新教师的师傅，是我们黄华路的老师。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教研活动在师傅的引领下，在我们自己的努力下，教研活动就会丰富而多彩，充实而扎实。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呢，一直是我们学校发展的课题，也是所有学校发展的课题。究竟怎么改？究竟改什么？我想，可能课堂才是最根本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课堂改革作为课程改革的基石和起点。在课堂改革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亮点的。这个亮点呢，就是三有，因为我们是基础教育，是小学和初中。哪三有呢？是有趣、有料和有效。有趣呢，是希望我们的课堂是生动的课堂，是让学生们的学习真正发生的地方。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有感兴趣的话题才是孩子们可以持续关注的话题。感兴趣的事、感兴趣的课堂，才能让孩子们真正进入学习状态。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有趣。
第二个就是有料，有料呢，技职老师

师为学生们准备的备料，也希望学生们通过学习以后输出自己的料。有效呢，是指我们的课堂教学，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专要成绩是不行的，但是不要成绩也是没有今天的。所以我们在追求有趣有料的同时，也追求课堂教学的高效和质量的提升。就课程改革而言，仅以课堂为依托是远远不够的。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老师们在走三有课堂的这一条线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么他发现的问题也就是他要研究的课题，那么他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也是他专业化成长的一个路径和台阶。发现了问题，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在做课题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经常要求老师说的，你要写论文啊，你要有反思啊等等，做了一个闭环式的课程改革的一个构想，就是从课堂起到科研再到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成长。那么如果从个性化教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学校还是采用了一些比较现代化的这个手段，比如说我们中学部就这个点阵笔的使用，通过点阵笔的使用呢，可以让老师及时的得到反馈，在反馈的基础上更个性化的指导学生们的学习，通过智能化反馈出来的数据，老师的指导也更加具化，更加个性化，更加有针对性。我们小学呢就引进了乐耕智慧课堂的这样一个模式，用这样的模式，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于更新教育手段，优化教学方法，以此来提升教师们的教学水平。在这基础上呢，我们来实施我们学校提升教学质量的具体落地措施。以上几个点呢，其实就是我想表达的，在提升教学质量方面，我们学校的所作所为。学校的德育工作永远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所以德育先行。德育也是我们广大附中的金字招牌，我们总校如此，我们每一所分校也都会以此为我们的追求。所以我们学校在打造学校的德育体系的过程中呢，分了以下几个点。第一是呢，分学段精准定位。小学阶段呢，我们以品德教育和行为习惯养成为基础，在抓品格的同时来抓孩子们的行为习惯，而初中呢，我们则定位为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这是我们构建德育体系的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结合我们的校情，融入我们的红色教育，也就是国防教育。在日常的德育体系打造过程中，国防教育是我们的旗帜，也是我们的亮点。国防作为旗帜，我们在平常的班会课，在平常的节假日，都会要求学生们用军人的情怀来热爱我们的祖国，用军人的毅力来进行我们的学习。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们会把红色基因植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第三呢，就是生活实践渗透。生活实践渗透，我们主要是让学生走进社区，走进企业。再比如我们在讲这个心理课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生活渗透德育的一个方面。心理健康的教育，比如说情绪管理、抗挫折训练等等，避免说教式的教育，就让我们的德育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大事和小事。第四个呢，就是校园文化的浸润。我们通过解读我们的校训，了解学校的校史、班级公约的制定

等等，通过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德育文化氛围来宣传正能量，培植我们学校的德育体系。以上四个方面呢，我相信我们的德育体系会越来越完善，对孩子们的品德培养、品格养成是助力双翼的一个发展。我们学校的社团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的德育大体系就是品格教育、活动育人。那我们的活动呢，分为特色活动、常规活动和主题活动。特色活动呢，就像校园的合唱艺术节、体育文化节、狂欢节、班主任节、语言文化节、数学文化节、博士讲坛等等、书香阅读节等等，这个是特色活动。而我们的常规活动呢，就更多，比如说我们学校比较有特色的跳绳，既是完成体育中考的任务，其实也变成了我们学校的特色。我们学校一支跳绳队参加日本的比赛，拿了19项冠军，若干亚军和季军。再比如说我们的常规课间，因为我自己是蒙古族，所以我也特别请我们的蒙古族的老乡来帮忙，为我们学校设计了室内的课间蒙古舞和室外的课间蒙古舞，也成了我们常规活动的一大亮点。主题活动呢，我们就更多，比如说广播好声音、 DJ 大赛、爱心嘉年华、中考壮雄、成童礼、毕业礼等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因为我们坚信，只有在活动中孩子们才会沉浸，只有在沉浸中孩子们才会成长。学校的发展的关键，我一直认为关键在教师。因为学校是一个称谓，在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学校是由老师组成的。可能有人会说，不是以学生为主的吗？当然是以学生为主，但是我觉得一个学校的发展最关键的就是教师的发展。而教师的发展呢，我们目前作为一个2022年开办的学校，就3年的时间，根据现在的这个状况呢，我们学校的老师队伍年轻到平均年龄只有28.5岁。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我们的教师究竟如何发展？我们首先做的就是为老师们提供平台。比如说我们跟黄埔教育集团的这个同课异构联合备课、联合测试、联合教研，这是一级平台。还有一个呢，就是区级的平台，我们努力的推动和帮助所有的年轻教师去参加区里的各项比赛。在短短的2年多的时间，我们有区级的骨干教师10多名，我们市级的骨干教师有3名。我觉得在教育这个行业，它是不只是对学生而言是一个静待花开的过程，对老师的成长和发展而言，他们也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平台的历练。所以在教师发展这一块呢，我们第一是提供平台，第二呢是为老师们提供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从学校的层面去邀请我们的教研院来进行指导，还会从我们的广州大学、我们的校本部邀请专家来为年轻老师们做指导，同时也会积极的推动老师们走出去引进来。走出去呢，就是回到总校，回到更让我们崇拜和羡慕的学校去学习。引进来呢，就是把这些优秀学校的教师请到我们学校来做沟通和交流。就教师的发展，我们也是坚持的引、育、留和用四位一体的这个全面条人才在培养。引呢，就是引进更好的老师，因为一所名校必须有他自己的名师。育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培育。留呢，就是要用学校的这个发展，让老师们自身的成长感和成就感，希望他们留下来。然后呢，就是让老师们
在自己教育的工作岗位上，除了最基础的和最基本的

应该有的教育工作之外呢，让他们自己成为人才，也就是说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专长，为学生的教育教学所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关于现在我们倡导的双减，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的层面太多了。那我只想说说在双减这个政策下我们学校所做的努力。我觉得就学校层面而言，如果提到双减，我们最应该做出的贡献就是狠抓课堂的精准性，这是第一方面。因为只有课堂精准了，学生的学习时间才不会被浪费，只有课堂精准了，学生们学才会有所得，真正有所得。第二个，我觉得学校应该做出的努力呢，就是作业的精准性，配合课堂的精准，作业必须精准，才能真正起到减负，为孩子们减负的作用。那么，作为双减而言，学校还应该从家长层面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引导家长从过度关注学生的成绩走向关注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或者是说引导家长们更加关注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当然这样的引导是极其艰难的，但是面对我们应该做的双减，我们还是愿意为此做出努力和付出。现在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了学校的工作重点之一，也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学校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最大的亮点是我们全体老师都是学生心理健康的观察者和守护者。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要求所有老师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他们作为观察员的重视就是要观察学生们日常的，比如说情绪低落呀，突然暴躁呀，还有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等等。只有观察到位，我相信我们像其他学校一样做的这个筛查呀等等，才会更加有信度和有效度。那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呢，我们学校对被观察出来或者是被工具量表测量出来的心理有问题的学生呢，会更加高度的关注，一生一档案，有三级联防的这个预警制度。三级联防分别是班里的心理委员、任课教师、班主任或者是心理老师。当然真正有问题或者是说有问题比较严重的，也不是学校老师们干预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还是要求助专业的机构和专家。那么在预防方面呢，我觉得我们做的最好的一个点呢，就是进行了课程融合和跨学科的心理健康的课程建设，比如说通过四品课的认识自我呀、认识同学呀等等来处理人际关系的课程。再比如说心理老师定期举办的这个心理活动主题月呀，再比如说学校层面邀请专家或者是家长资源来为学生们进行的心理的专题疏导和讲座呀，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是有助于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的。在心理健康方面呢，我觉得这个路远且长，而且要持续，所以我们还会做继续的探讨和努力。就广州这个地区，就我们学校而言，贫困生已经是极少的，或者说是个例。我想从学校的角度呢，我是这样考虑的：对于贫困生的捐助呢，第一是要保护好孩子的自尊心。那么在物质或者是经济的帮助方面呢，我就会号召我们的党员干部率先捐款，然后呢号召老师们来发爱心。当然这个也是在保护孩子的这个自尊心的前提下来进行。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在物质和经济上帮助这个贫困学生的同时呢，
我也希望我们的老师

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跟他一起保护好他的自尊心，保护好他的自爱心，从这两个方面的帮助，我想，对于贫困生而言，应该也是非常必要和必须的。当然，现在国家对贫困生的这个帮助啊，甚至对他家庭的帮助啊，我认为我们国家做的是很到位的。我们不是有一个口号叫做“一个都不能少”。在这个小康路上，所以可能我们学校做的努力呢，就是更多的从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自尊自爱和健康成长路上，为贫困生做一些我们应该有的努力。就家校社共育这个方面呢，在我的层面上理解呢，我觉得，家校社共育，我更想说说我们学校是怎么样育家长。在这个方面呢，因为我觉得，原始的家庭教育和家长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都说中了孩子成长的要害。那也就是我想说的，要怎样育家长。所以我们学校呢，在家校共育方面，我们在全力打造一所家长学校。既然是家长学校呢，我们就想，作为学校就要有老师、有课程和有评价。从家长学校的老师方面呢，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专家老师、家长老师、校长讲座、老师作为家长学校的老师的角度，作为这个课程方面呢，那我想我们就根据不同阶段的学生的状况来设置我们跟家长做的讲座也好，沙龙也好，访谈也好，互动也好，来设置我们的课程。当然，我们根据家长的学习情况，要有定期的反馈和评价，来实现家校社的共育。这是学校在这个家校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做到家校社共同的这个育人呢，我觉得作为我们这所学校而言，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区妇联。他在这方面呢，为我们做了一个整合。我们的老师呢，在社区方面也得到了社区的帮助。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师以党员身份或者是其他身份进社区摆摊设点，来帮助家长去共同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在育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使家长能够更加有效、更加快速的、更加科学的来实现对于自己孩子的个性化养育。同时呢，在这个家校社共育方面呢，我们的社区和我们的妇联为我们这所学校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比如说，社区会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劳动实践基地，还为我们的孩子进行社会实践，比如说去养老院呀，去幼儿园呀。去某个这个特定的社区为我们提供的一些场所和场景下去进行社会实践，做出了巨大帮助。那我们的妇联呢，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以和企业联合的这个实践场景和活动，让学生走进企业呀。我们黄浦区呢，这个知名企业还是很多的，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学校的家校社共育是从以上几个方面和角度来做的。说起让我感动的事，我想让我感动的瞬间有很多。有时候会感动于家长的一鞠躬，有时候会感动于学生被批评过后，仍然会看见我回眸一笑的瞬间。但是最让我感动的呢，就是今年的教师节，我们7年1班于小静同学手绘的一张奖状，就是这一张。这一张奖状呢是这样写的：“敬爱的胡静校长，感谢您辛勤培育我们，伴我们成长，特授予您最佳校长称号。”当我拿到这张奖状的时候呢，我瞬间泪目，让我很感动。其实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最后，我想跟我的学生们说，
孩子们，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还是高中还是大学，其实这是你们人生的一段一段的经历而已，追求幸福才是你们的终点。我想跟我的老师们说，老师们，我们是在和一群有希望的人一起做一件有希望的事，我们为这件有希望的事加油。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作为国之根本，幼儿的启蒙教育是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幼儿教师作为教育的第一战线，对孩子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初生的朝阳照耀在园区的操场上，伴随乔慧明老师一声声哨声，孩子们在阳光下舒展着身体，每张小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有着数十年教龄的乔老师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在小朋友看来，乔老师是什么都会的全能老师。乔老师在体育教学上经验深厚，获得过众多的奖杯证书，中埃国际肚皮舞教练资格证、国家健美操一级指导员证、国家二级篮球裁判员证书、国家二级田径裁判员证书等等，多种多样的技能也给他的教学带来巨大的帮助。上课模式多变，每节课都可以带来不一样的玩法，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是乔老师的教学理念。
1: 首先呢，我比较喜欢教育这个行业，上学的时候不说桃李满天下，单单就感觉能帮孩子解惑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其次，作为妈妈，我也比较喜欢孩子，我觉得幼儿教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希望所有的孩子在幼儿园能够学会独立、自主、尊重规则，那我们呢可以伴随他健康快乐的成长。我觉得和孩子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都是印象很深刻的，但我很有感触的一些事情呢，就是孩子新入园的时候，他们到一个新的环境，比较的陌生，没有安全感，他们从刚开始一些很抗拒我们的拥抱，很抗拒这个环境，到慢慢我们给予他爱，给予他拥抱之后，他适应这个环境，他每天能开心的来给我们打招呼，很开心的来上幼儿园，这个我觉得感触特别的深。

一个好校长成就一所好学校，一所学校可以造福一方百姓，而带好一批校长，则可促进一个区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30年教育经历，20年校长生涯，成立了一个省名校长工作室，2个市名教师工作室，3个区名教师工作室，培养了11位区级以上骨干教师。他就是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校长李月新。他以微校教育为办学思想，通过月新管理的实践，给学校带来了生机，给孩子带来了快乐。

0: 曾几何时，一首美妙动听、脍炙人口的歌声与微笑唱响神州大地，带给了无数人感动与力量。微笑是世界上最动人的表情，最美丽的语言。微笑传递着自信、友善和乐观，给人以温暖、关爱和启迪。多年来，在国家教师科研基金百强校长、广东省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李月新的智慧引领下，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以微笑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内容，将微笑元素融入到校园中，走出了一条品牌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之路。
1: 在近30年的教育生涯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无论在学习、工作还是做人，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自信乐观。那么在微笑情境中生活，身心永远是健康的。从小善于微笑的孩子，长大以后自然会微笑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对待一切艰难与挫折。那么什么是微笑教育呢？微笑教育就是教育者用微笑的文化精神和微笑的科学方法开展教育活动，促进师生的人格素养、心智情商、个性潜能共同成长和全面发展。这样的特色教育就是微笑教育。
0: 走进二小，仿佛走进一座诗意的殿堂，这里笑的元素一直会簇拥着你雅致前行。笑脸墙、哈哈镜、微笑书吧等彰显了对孩子生命的热爱与欣赏，让每个孩子一进校园就能受到微笑氛围的感染，从而收获好心情。中国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高度认可学校的微笑教育，并欣然题字今天“你微笑了吗”，这句简朴而深刻的话语深深烙印在每一位二小人的心中。在二小，百花吐艳，小鸟婉转，人与自然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汇成了一首欢快的交响乐。亭台假山处处给人以美的熏陶，时时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2: 校园最美丽的风景要是孩子的童真。我们在学校内所有的墙壁角落说孩子的心声，展孩子的笑脸，献孩子的活动，挂孩子的作品，就连每天反复响起的上下课铃声、上学放学的音乐声，都是教师们精心录制的提示性语音，让孩子们在校园里找到自我，找到归属，让心灵翱翔于诗意的天空。

0: 李月新校长是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全国微笑教育联盟会长，在践行微笑教育中倡导，作为学校要积极地培养师生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让他们拥有健康心态，从而能够微笑工作、微笑生活、微笑学习、微笑成长，这正是他的教育理想和追求。在他的影响下，教师们把微笑毫不吝惜地传递给朝夕相伴的学生，传递给精诚团结的同事，传递给满怀希冀的家长，不断提升心理素质、交往能力和教育水平。李校长带领团队以微笑教育为指引，从品德、学识、体格、才艺、劳动、心灵六个方面着手聚焦核心素养，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教本课程有机整合，重构了学校课程体系，构建了 SMILE 教本课程，设计一加 X 学科课程群，40多个学生社团成为学生愉快而有趣的学习乐园，六大节日课程成为学校的品牌课程，孩子们在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中精神抖擞，激情飞扬。三微笑课堂是李校长带领教师们探索实践的新课程，集教师以生为本，通过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引导学生在宽松和谐的气氛中获取知识、掌握技能，得到与在互动交流的学习情境中掌握学习的方法，收获与在轻松愉快的课堂环境中快乐学习，感受与微笑课堂是一种温暖愉悦的课堂，是一种平等和谐的课堂，是一种体现生命价值、追求自由幸福的课堂。每天清晨，从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脸上洋溢的微笑到充满活力步入校园的可爱的同学，还有师生相遇时的相互问好，更是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微笑教育的动人内涵。学校倡导让学生实现自主参与、实践体验、自我教育的教育目的，贯彻让学生亲近自然、笑对生活的德育理念。家长大讲堂、国旗下的红色剧、特色研学、班级文化建设、社会实践活动等举措，让立德树人的目标在微笑教育的理念下生根发芽。李校长深知，良好的学校教育是建立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上的，所以他注重以家委会为依托，积极开展家校携手共育新人活动，努力开创家校共育的新局面，极大地促进了学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学校因此被评为全国优秀家长学校实验基地，在全区甚至广州市基础教育界树立了标杆和典范。在李校长多年的实践和坚持中，微笑教育结出了累累硕果，学校成为全国微笑教育试验基地、全国文明礼仪示范校等100多项国家、省、市级荣誉称号，公开出版了多本微笑教育成果专著，广东卫视、中国教育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多家媒体均对学校的微笑教育进行过深入报道。
1: 微笑教育绽放微笑，我们二小自从坚持微笑教育办学思想以来，孩子们在行为上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变得更加有礼了，进校门的时候主动地向保安叔叔、老师、同学们打招呼，他们变得更加自信了，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勇攀高

0: 教育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多家媒体均对学校的微笑教育进行过深入报道。
1: 微笑教育绽放微笑，我们二小自从坚持微笑教育办学思想以来，孩子们在行为上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变得更加有礼了，进校门的时候主动地向保安叔叔、老师、同学们打招呼，他们变得更加自信了，在学习上不怕困难，勇攀高

0: 动节、数学节等等。我非常喜欢我们学校的微笑教育。
1: 自从李校开展了这个微笑教育以后呢，我觉得孩子改变真的很多的，他比以前更加自信了，更加阳光了，而且比以前更懂礼貌了，回到家里，跟我们家长更加亲近了，然后还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家长觉得把孩子放到二小呢，真的觉得很安心，也很放心。
2: 周大者任重，马俊者远视，在引领与探索间，在智慧与热情中，李月新校长那爽朗的笑声，师生那源自内心的笑脸，以及二小发展的坚实步伐，都在向人们诠释着微笑教育的动人内涵，也吸引着人们去确立理想，追求幸福，探究生命的意义所在。
3: 我深深地知道，泰戈尔说过一句话，当你微笑时，世界爱上了你。其实微笑不仅是一种表情，更是一种心情，一种态度。
2: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作为省市区三级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李校长正致力于发挥名校长工作室示范引领与辐射带动作用，初心不变，一心向导，将微笑教育的智慧传播给更多的校长和教师。

0: 同学们，大家知道2025年世界海洋日主题吗？
1: 保护海洋生态系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没错，这句话提醒我们要像对待好朋友一样，珍惜和爱护我们的海洋。在我们广州，有一个地方用实际行动和大海做朋友。在我们南沙区坦头村，有一片国宝红树林，它不仅守护着我们的海岸，还获得了联合国环境基金的支持。今天就让我们化身小小科学家，一起走进这片神奇的红树林。在我们南沙，随处可见一种长在海水中的树，涨潮的时候淹没在水中，仅露出一顶顶郁郁葱葱的树冠，退潮的时候连根系都完全暴露，这就是红树林。关于红树林，同学们了解多少了？又有哪些问题了？
2: 我知道红树林是一种长在海水里的植物，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红树林能长在海水中呢？红树林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它叫红树林呢？
3: 这位同学说得很好，红树林可不是红色的树木，而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沿海潮间带的一种特有绿色植物群落。红树林树木种类很多，但因大部分属于红树科，所以被称为红树林。红树并不是红色的树，而是因为其表皮富含单磷酸，氧化之后呈现红色，且可以做颜料而得名。红树林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沿海滩涂，长期生活在沿海潮间带，红树林面临怎么样的生存挑战呢？
4: 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针对红树林生存环境所面临的困难展开了讨论。
5: 我觉得红树林长期生长在海水中，而海水中有大量的盐分，那它一直生长在海水中会不会给它带来威胁呢？而且在亚热带地区经常会出现台风，台风会不会将红树林给连根拔起呢？
0: 为适应沿海潮间带
3: 高盐、
0: 缺氧、风浪三大难题，红树林必然进化出一些特异功能。现请各小组分组讨论，提出你的科学猜想。
6: 海水可能会对红树林造成一定的威胁，
7: 那么它会不会缺氧呢？
8: 所以它们可能会有更强化它们的根，这样子它们就不会被海水而吸走。
9: 面对缺氧的环境时，它会伸出一些小孔，然后直接来排气。而且面对高盐时，它可能会先吸收营养，然后通过叶子，然后排出盐分。
3: 同学们，刚才大家开动脑筋，对红树林的特异功能进行了非常精彩的猜想，这些想法都特别棒。那么，大家充满想象力的猜想究竟对不对了？接下来的研学任务，就让我们去验证，去发现。

0: 的生存智慧，感受红树林对城市的生态意义。第二步，我们将走进图书馆，了解南沙区如何保护和修复这片红树林，并思考作为小学生，我们能够为红树林保护做些什么。
1: 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向坦头村红树林快乐出发吧。耶！
0: 研学前，老师重申防蚊防晒、远离水域等安全事项后，我们正式向坦头村出发。

0: 能找出坦头村的位置吗？
1: 在这一块区域。
0: 啊，对，这一块区域。
2: 在红树林科普专家的引领下，同学们俯身器官，侧耳聆听，在真实的自然课堂里，零距离感知红树林的生态奥秘，深入探究其独特功能。
3: 同学们，这棵就是坦头村已经近百年的秋茄树。来，哪位同学愿意用尺子量一下秋茄树的胸径？
0: 同学们，这就是秋茄的板状根。
4: 同学们快看，老师发现了秋茄的小胚轴，大家看它像什么？
5: 像绿色的小铅笔。
4: 胚轴长大之后会怎么样呢？
6: 我找到了。
0: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捡到的秋茄的胚轴。秋茄就是典型的胎生植物，它的胚轴在树上发育好之后就落在了泥土当中。
2: 接下来，老师带领我们进一步了解红树林的奥秘。
1: 同学们，这就是潮汐水位刻度表。当大潮的时候，会淹没潮汐水位；当低潮时候，水位退却，就会露出很多气生根。
6: 这些根真像膝盖。
7: 这是什么花？
0: 这是木兰。你可以看出来，现在已经开花，而且已经长出小的果实。再等一段时间，它就会长出长长的胚轴，直接掉入淤泥当中。不到三天，它就会长出小苗。这就是会生宝宝的树。
8: 老师，我找到了，这些叶片上有白色的盐。
6: 我找到了，这就是招潮蟹的家。
9: 我找到一个鸟粪，看这里有鸟粪。
2: 实地考察的兴奋意犹未尽，同学们在科普长廊稍作交流后，便热火朝天地投入研学手册的探索中。随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大家转战坦头村图书馆，深入了解坦头村红树林修复和保护的历程。
10: 村党支部副书记带领我们参观红树林标本和相关主题文创，我们对此兴趣盎然。
11: 这个瓶子呢，在海边捡的废弃塑料瓶，就研究出来做成了这个丝巾。
12: 宋主任提到的这条丝巾，正是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郭芳在2024年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展示的那条，它源自坦头村的公益净滩行动。而丝巾上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图景，正是坦头村守护红树林的初心与使命。
2: 宋主任的话深深触动了同学们，在保护红树林使命的召唤下，他们纷纷将矿泉水瓶投入收集桶，汇聚起行动的涓滴之力。杜老师您好，请问红树林基地为保护红树林做了哪些工作？
13: 其实大部分的我们在南沙的一些公众呢，是不了解我们的红树林的，因此呢，我们就开展了一系列的科

0: 谱的公益活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跟红树林所在的社区就进行了非常紧密的合作。还有第三个，就是借用我们线上的一些传播的力量。
1: 宋主任你好，目前村子里针对红树林的保护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2: 就是我们组织了一些学生跟家长，然后成立了一支叫生态导赏员队伍，然后对来参加志愿活动的人进行科普讲解，讲解红树林知识，然后做净滩。
3: 宋主任说，坦头村用百场净滩的行动和科普课堂的知识，为红树林筑起了坚实屏障。为了倾听市民心声，了解红树林保护成效，我们面向公众发起了调查问卷。深受鼓舞的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重返红树林，他们弯下腰清理起沿岸的垃圾，用自己的汗水回应着红树林的呼唤，用一场净滩行动守护这片海上森林。
4: 同学们，在坦头村，我们直接用肉眼在桐花树叶片上观察到了什么？
5: 盐碱金线色。
4: 那这些盐分是如何从植物体内排到叶片表面的呢？
6: 我猜测桐花树叶片上有种特殊结构排出盐分。
4: 这种假设非常合理，既然肉眼无法观察，接下来我们借助显微镜一起寻找叶片上可能存在的密盐结构吧。
3: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备齐了新鲜的桐花树叶片、显微镜等器材。随后我们小心地制作叶片临时装片，并将其置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果然，在镜头下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叶片表面分布着盐线。
7: 我们在坦头村研学中满载而归，现在请大家分组准备研学成果展示吧。你们可以当小小科学家整理数据和笔记，也可以当小小讲述者分享活动心得，也可以当小小设计师设计蓝色丝巾，请小组讨论决定吧。
8: 让红树林沾沾自喜。
9: 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蓝色丝巾的故事讲给身边的人听，让大家跟我们一起保护红树林。
10: 我觉得不要太多的使用塑料制品，让低碳生活成为生活潮流。
11: 我觉得我可以用平板上的 AI 来创作。
12: 我觉得可以直接在纸上绘画成果。
7: 那大家开始吧，期待大家的蓝色丝巾。
13: 大家好，我们是第一小组，我们汇报的主题是秋茄的一生。
14: 大家是不是听到秋茄就以为它是秋天的茄子？那可不是。大家看，秋茄是一种典型的胎生红树植物，它拥有从树上结果到海底扎根的独特生命循环。
15: 秋茄的胚轴光滑细长，头上戴有五角高帽，成熟后会从母树上脱落，就像一只小标枪一样插进泥土里独自生长。
14: 秋茄既能在盐分较高的海滩中生长，也能在淡水充沛的地方生长。
13: 它的板状根特别发达，像弯曲的蛇形。
15: 秋茄的根系可以牢牢地抓住地面，防止海浪冲击，更为底栖生物提供了一个理想家园。秋茄就像一群会游泳的小茄子，随着海浪漂流到海岸线的各个角落，
14: 用它那强大的生命力绘制成海洋蓝丝带。它的坚毅和智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5: 我们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6: 实验步骤有，我们先从桐花树上摘一片桐花树叶子，用刀片切割，刀片中间会有一片很小的叶子，把它放在载玻板上，滴两滴水，盖上盖玻板，放在显微镜下，我们能看到什么现象？
17: 显微镜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盐线中的分泌细胞，而盐线又是怎么运作的呢？
18: 盐线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分泌细胞、基细胞。

0: 细胞和收集细胞，收集细胞收集植物组织中的盐分，并传给肌细胞，肌细胞再把盐分传给分泌细胞，分泌细胞将水与盐分融合，排出液外，经过太阳的暴晒，水分蒸发，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晶粒盐。
1: 这是我们绘画的桐花树盐线结构图，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红树林王国的迎宾人张朝宪。别看我们家远远看只是一道绿墙，走近一看可是热闹非凡。
3: 大家好，我是谭福宇，我最爱在泥滩上跳来跳去，和张朝宪玩捉迷藏。树根上趴着贝壳大叔，天上还有白鹭姐姐，每天来开演唱会呢。
4: 我是白鹭，我从空中看咱们王国就像一个大家庭。谭图鱼活泼好动，招潮蟹是清洁工，清理腐殖质，我们每个居民都是不可缺少的。
2: 太棒了，而保护我们安全的是红树林的植物卫士，有请定海神针。
5: 我是无棒海藏，我的根系像千万只手臂，紧紧的插进泥土，我们手拉手就能抵挡风浪，守护整个王国和身后的陆地。
2: 说的对，接下来欢迎我们的进化师桐花树。
3: 我是桐花树，我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固碳能力是普通森林的3倍。我还可以用叶片排出盐分，净化土壤，开花时整个王国都香喷喷的。
2: 看，从泥土到天空，从动物到植物，我们每一个都在这闪闪发光。
6: 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谢谢大家。
7: 上周我们前往坦头村红树林，一到现场我们就被红树林的壮美所震撼，他们像一排排绿色士兵，默默守护着海岸线。然而我们走近却发现，树根旁、石缝里、泥滩中有不少垃圾，他们在红树林中显得格外刺眼。
8: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拿起钳子，拎起麻袋，迅速行动起来。有人小心地夹出卡在石缝中的吸管，有人费力地夹出埋在淤泥里的塑料袋，还有人穿梭在林木间捡拾玻璃瓶。大家不怕脏，不怕累，在短短半小时就已经清理出了整整2大袋垃圾，重达1.64公斤。这张饼状图清楚地展示了各类垃圾的占比，更让我们意识到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的重要性。
9: 这次亲身经历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保护环境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更需要实际行动去证明。

0: 我们设计的丝巾。我们的底色是蓝色，旁边的边框呢是湾石蓝，代表天空和海洋。中间的红树林十分茂盛，而且各种各样。
1: 在画的右下方，两名小学生是拿着赶海钳和网子，坐着木筏捕捞在海面上漂浮着的垃圾。
2: 不远处的天空中，白鹭掠过天际，消失在海平面。
3: 这幅秋茄洲上的遐想，通过勺嘴鹬、红嘴鸥与红树林的共生画面，展现鸟类家园的温馨。缠绕树根的废弃物皆是海洋污染，而近滩小舟则传递人类守护的信念。独坐秋茄小舟的形象，寄予对和谐共生的殷切期盼。两条蓝色丝巾，大家更喜欢哪一条呢？
4: 我们相聚在南沙区的坦头村红树林，这片45.5亩的海洋森林，这不仅是海岸的绿色长城，更是飞鸟的天堂，鱼虾的乐园，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家园。
5: 然而，潮水带来的垃圾正威胁这片生命绿洲。我们弯腰拾起的每一片垃圾，都是用行动守护蔚蓝海岸。
6: 大家还记得那条蓝色丝巾吗？它是由三个废弃塑料瓶制作而成，每一条丝巾可以减少85.32克碳排放，既是环保纪念品，也是流动的倡议书。
7: 在坦头村，保护红树林已成为全民行动，我们用科普传递理念。

0: 又不重重焕生机。让我们携手成为蓝丝带守护者，我们倡议：一、减速我在行，拒绝一次性塑料；二、禁摊我动手，清洁滩涂县蔚蓝；三、修复我参与，补种红树复生机；四、传播我发声，把蓝丝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保护红树林，做大海的朋友，行动从现在开始。谢谢大家。
2: 在这次保护红树林，做大海的朋友研学活动中，我们走进坎头村红树林，亲眼观察了红树林的生态特征。通过实验，我们验证了同花树的密檐现象，也从秋池的一生读懂了红树林顽强的生命力。在隐秘的王国中，我们发现了红树林作为生物栖息地的重要功能。通过禁摊活动和设计蓝色丝巾，我们亲身参与到红树林的保护行动中。这次活动让我们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更树立了保护海洋的责任意识。
3: 同学们，我们在坎头村的实践正是美丽湾区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这次探索中，大家运用地理、生物学知识进行科学实验，以生态观测，也从美术视角记录红树林之美，完成了一次宝贵的跨学科实践。近年来，南沙区在海洋生态保护中走出一条和谐共生之路，通过保护滨海生态，打造成海相融新城的持续实践，系统修复湿地，串联观海长廊与生态绿道，构建起成海相融的滨海景观，并赢得了全球自然城市的美誉。我们守护的这片海，正是广州迈向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生态根基。我们今天的每次行动，不仅是科学实践，更是为建设面向世界未来之城贡献青春力量。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作为国之根本，幼儿的启蒙教育是尤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幼儿教师作为教育的第一战线，对孩子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1: 很开心的来上幼儿园，这个我觉得感触特别的深。

0: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语言。
1: 第九十三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以手有关嘅动词之十六，欢迎收听收看。呢一讲先为大家介绍楞字，楞字系剔手边做凌空嘅凌字嘅右边，就柯登。能的切音是动词关联牵连的意思，比如说那能就是牵连的事情，多得一个能着一个做无缘，事情多得一个连着一个做无缘。高州话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就是掂柯念就掂个切音，佢第一个意思呢，本意为以手嚟亲密，比如讲掂一掂有几重，掂量嘅意思。第二嘅呢就直嘅意思，比如高州话出名嘅掂掂走，而往前一直走，人家问路，你往边度走？掂掂走，一掂掂走咧，外地人唔知道掂掂走为何意啊，就闹成笑话。第三个咧，有啲妥顺利嘅意思，比如讲搞掂，办妥咯，搞妥咯。仲有一个高州话咧，好有特色嘅话就报，报咧系草字头或者竹花头下咧做个抱，就叫做报。读我哋脚步嘅步字嘅音为夫，步窝步小鸡嘅意思。呢、这个字咧好古老嘅词，沿用至今。韩义诗里边就讲到：学年不天生，变化在脚步。比如讲步鸡蛋就冇鸡孵蛋，就步鸡蛋。步鸡仔就孵小鸡，步斗鸡乸就抱窝嘅母鸡。再为大家介绍一个叫做攞字，攞字系剔手边做攞，就攞。第一嘅意思呢就拿取嘅意思，比如讲攞住就拿着，攞命要命，攞过嚟拿过来。

第二嘅呢，仲有扯嘅意思、撕嘅意思、撕裂嘅意思，或者咩嘅意思。比如讲，把墙上乱贴嘅广告攞下，就把只贴在墙上的牛皮癣广告撕下嚟。呢个讲为大家介绍咗与手有关嘅动词之十六。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手有关嘅动词之十七。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0: 高州的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的李老语言。
1: 第九十五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足有关的动词之一，欢迎收听收看。首先为大家介绍走字，平时所讲的走路这个走字，古时徐步若行，即是慢慢地走路地若行，即今天的散步，疾吹若走，快走的呢才是走，即今天的跑。在高州话中的走多指跑的意思，旧时高州人很少用跑字，在当代才逐渐引用了跑字，可见我们高州话的古老。引用跑字之后，走的含义就变复杂了，同行连在一起的时候就叫做行走，是指行行走走的意思，都是徐步散步而行的意思。走在这里失去了跑的本意，现在已经习惯用跑字了，相反要用走字来表示跑的时候，就讲要快走。走逐渐以行同意，多指漫步。接着呢，为大家介绍一个很有特色的高州话，吞字，科音就吞啜音，一表示后退逃脱。比如说不要遇事就往后吞，就不要遇到事情就往后退。吹前吞后，前进后退。吞车，我哋倒车开车嘅时候，吞车入库，你个倒车。第二嘅意思呢，使穿着嘅衣服或套着嘅东西脱离，比如把袖子吞下来，把衫袖脱下来，吞衫脱衫。第三个意思呢，就是向内退缩而藏起来，比如说把手吞在袖子里，拉长衫就手缩回袖子里，这个叫吞。吞脚缩脚，这个是第三层意思。第四层意思呢，脱落脱去，比如说吞猫鸭就最难缠猫，换猫的鸭就最难缠，做什么呢？换猫啱啱出等猫搭，很难掹那个脱。蛇吞壳

0: 我就睇到啲蛇推啊，一條蛇推個皮出嗰度，就叫蛇吞殼啊。第五個意思咧，就顏色消退或消失。比如講褪色，顏色失去咗鮮豔，顏色褪盡，即顏色消失。第六個意思咧，要解除卸下嘅意思。比如講褪出電池，取出電池，褪出子彈，卸下子彈。我哋仲講一啲題外話，化州佬個褪同震音好相近，有時鬧出咗一啲笑話。比如化州人親自見到人家，向人家恭喜，祝你新年褪步，大家聽起來好似講新年退步咯，就鬧咗啲笑話。呢一講為大家介紹咗與祝有關嘅動詞之一。下一講將繼續為大家介紹與祝有關嘅動詞之二。歡迎繼續收看收聽。
1: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认为，校长是教育的传播者、实践者和领导者，是学校教育的核心和关键，是学校的灵魂，是学校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命脉。其工作的成败往往直接关系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兴衰。优秀的校长不仅要自己能办好学校，还能带动一批校长发展和提升。作为广东省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李月新充分发挥专业引领、示范、辐射作用，带领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珠三角地区校长挖掘学校办学特色，提升办学内涵，引领品牌建设，提升学员管理水平，培养出一批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智慧型校长，促进了城乡基础教育转型发展。1997年，广东就启动了基础教育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是国内最早开展基础教育高端人才培养工程的省份之一。其中一大批培养学员已逐步成长为广东省名校长，部分已成为全国的知名校长。李月新就是其中一位。作为国家教师科研基金百强校长，他在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以微校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内容，将微校元素融入到教学、德育、管理等各个方面。担任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后，更是多次开展微校引领、共生发展、研修赋能、聚力学校高质量发展等主题集中研修活动，让工作室成员在专业成长、创新思维、学校管理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的选拔要求严格，胜任者都是政治过硬、身心健康、成绩显著、能力突出的名校长。李月新名校长工作室的定位和目标是什么呢？
2: 工作室的定位呢，就是为成员校长的专业提升助力，为成员学校的品牌建设谋利，为成员学校间的均衡发展献力，将工作室建设成学习与研究的平台，成长与进步的阶梯，交流与辐射的中心。
1: 为了实现工作室目标，他通过理论学习、经验分享、参访学校、集中研修、现场诊断、交流探讨、教育帮扶等形式，知行合一，共同成长。邀请名家大咖开讲座做分享，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罗一帆教授给学员分享时间管理与工作效率的关系讲座，广州智库教育研究院和执行院长专题讲座的品牌办学者的教育梦想，融理论、实用性及前瞻性于一体，使学员对学校品牌建设有了系统全面的认识及新的思考。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师研修学院副院长于慧夫教授对书院文化进行分享。增城市挂绿小学梁福金校长进行主题讲座，向管理要质量。东莞市麻冲镇大埔实验小学杨秋婷校长及其团队五育并举足双减等讲座。
3: 一场场讲座既有政治高度，又有文化深度，还有我们教育的温度。每一次通过这样的讲座，都让我打破自己的思维界限，所见所闻所听所感都会不断地激励我自己，并在我的生活中得以正确的应用。谢谢师父。
1: 李校长带领工作室成员走进中小学，参观校园，观看校史，交流分享中开阔了眼界，提升了格局，带领专家一起深入工作室成员校进行指导，随堂听课，诊断交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每个学员对课堂教学、中层执行力、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安全管理、家校沟通等方面提出解决方案。
4: 师父带领专家走进我校，促使我更新办学的理念，增强了治校的内功，挖掘办学的特色，提升办学品味，我获得了广阔的视野、崭新的思路和宝贵的经验。我相信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1: 在从化区梁口镇第二小学、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开展入校诊断活动，通过参观校园、听取校长汇报、进课堂听课、跟行政交谈等方式，在现场调研的基础上，帮助学校做好梳理与诊断，给出意见及建议，助推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5: 工作室成员专程到我校指导我办学工作，专家现场把脉与诊断，同学们一一对我的办学情况进行点评，帮助我提升管理能力，构建课程体系。
1: 在双减政策下，课堂教学如何提质增效？在主题论坛活动中，学员从课堂教学、提问艺术、单元整合、作业设计、家校合力等方面深入探讨交流。在课程文化引领发展主题论坛活动，学员围绕主题聚焦学校节日课程文化以及班级文化建设这两大方面进行交流探讨。参加第十八届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论坛，
6: 主题论坛呢让我获益良多。在论坛里面，我发现真的充分的一种思想的碰撞、思维的交流，让我呢在常规的教学里面找到了新的突破点。以后呢，我要给力我的课堂，让我的课堂提质增效。谢谢我的师父能给我那么大的平台，让我在我的工作和教学当中受益良多。
1: 如何激励工作室成员成长为优秀的校长呢？
2: 我常常对学员讲两句话：一个人要想优秀，就必须去接受挑战；一个人要想尽快优秀，就必须去寻找挑战。作为一名校长，首先要有目标，要形成自己的办学思想，否则就没有办法统整自己学校的工作。其实学校没有好与坏之分，不管大学校、小学校、乡村学校、城镇学校，校长有了自己的办学思想之后，就能够使得学校的工作全方位的、有目标的、有特色的发展。那么在培训的过程中，我要求学员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知道如何形成自己的办学思想，将自己的办学思想融入到工作中去。
1: 严师出高徒，他的人格力量、才智、风度以及在沟通中散发出的吸引力、亲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深深影响着每一个学员。
7: 在入室之初，师父就赠送给我们每位学员一套关于微笑教育办学思想的系列丛书， 让我们努力成长为有理论、有文化、有品味、有思想的校长。经过3年的学习，在师父的悉心指导下，现在我也成长为我所在区域的名校长了。感谢师父，感恩有灵。
2: 跟随师父，从市工作室到省工作室，从部署师到成为兄弟和导师，师父的人格魅力、管理方法和教育理念深深影响着我。他职责认真，专业睿智，对教育有独特的情怀，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工作室成员不断进步。六载恩情成追忆，风流如染亦无失。
8: 能成为广东省李月新名校长工作室成员，我感到非常荣幸。李校是一位有着教育情怀、教育理念超前的优秀校长。在学习过程中，他不断强调我们要打开思维格局，看待问题要全面，管理方法要多元。在他的引导下，我看到了优秀校长的核心力量，我将努力践行，用爱守护教育。
9: 作为李月新省林校长工作室的一员，十分荣幸。3年来，李校长动用一切人脉，通过理论指导、学校诊断、林校参观等活动，让我在工作室不断成长。他乡之时可以公益，感谢李校长的专业引领。
10: 李月新校长睿智大气，高屋建瓴，能成为李校省工作室的助手，我一直倍感幸运。在工作室的3年，大大开阔了我的教育视野，拓宽了办学思维，提升了育人境界。这个暑假我就要筹备这所民转工的新学校了，我将谨记李校的教诲，永葆教育初心，永做有担当的名校长。这个名不是名利的名，而是明白的明。我会明方向，明教育，坚持做有温度、有情怀的真教育，努力让每一个孩子身心健康，茁壮成长，遇见更美的自己。
11: 在家务工作室的期间，我也得到了成长。比如说在教育管理的经验上，我学习到了很多。在主持人的引领下，我也成功的得到了职称上的晋升。
12: 我们古人说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我呢，很荣幸在做校长的生涯中遇到了李月新这样的优秀校长。从校长的角度上讲，月新校长呢给了我很多启迪与帮助，让我在校长这个专业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好。从做朋友的角度上讲，我很钦佩月新校长在办学实践过程当中取得的优异成绩，我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也有这样的校长做朋友感到很幸福与欣慰。
13: 感谢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对广东省名校长工作室的关注。我也想借此机会，一个是表达对广东省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在校长队伍建设中所做出的这个突出贡献，感谢李月新工作室为广东校长工作室所做的积极的有成效的工作。那么李校长呢，他在这个多年的办学实践中用微笑教育来引领学校发展。那我认为一个就是从整个时代背景来看，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发展来看具有时代意义，同时能够继承学校原有的综合强调综合素质的这一个办学特点，较好地发挥微笑教育的作用。在整个微笑教育在学校实施过程中，从课程、课堂、教学、学生发展、教室发展以及评价，已经形成了整体的系列化实施，让二小的同学走出来是阳光的、是自信的、是自尊的，

0: 是能够按照时代要求的培养新的新人。那么同时，李校长工作室在传播思想、传授方法、培养人才方面也做了扎实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就此机会，对李校长工作室表示真诚的感谢。
1: 千里不辞行路远，时光早晚到天涯。经过三年打磨，在微笑教育的理念引导下，李月新校长引领学员一步步走向成熟。我们相信学员们会脚踏实地，追求更高的境界，未来成为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人文素养、浓厚的家国情怀，在办学治校、实践创新方面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优秀校长。

0: 翻开《大学》这本书，就像走进一个新的宇宙，浩瀚深邃，充满想象力。在这个星球上，不用担心迷失方向，尽情尝试，大胆探索。
1: 同学，一路旅途辛苦了，请跟我来。
2: 同学们，老师只是大家叩开大学生活的敲门砖，这辽阔的宇宙值得大家亲自去探索。
0: 在这里，你会邂逅不同的角色，也注定写下不一样的故事。
3: 老师，人工智能这么发达，我们是不是不用上学了？
0: 在这里，自信是常态，慌张也是。

在这里，时光也会很快，迈开双脚，在理想和热爱里生长，每一面都新鲜。在知识的热土中发芽，追什么人潮，我自有一片海。在华商，没有天花板，也没有终点线，不管什么姿态都可以很美。

0: 期待踮起脚尖触摸梦想的模样，期待直光开路，聆听宇宙的回响。
1: 同学们，我们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
2: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愿你行缘自耳，独行不怠。
3: 追光的人终会光芒万丈，愿你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4: 少年自当扶摇上，揽星衔月逐日光。愿你在华商扬帆起航，书写自信人生。
0: 星光不问赶路人，岁月不负有心人。在这群星璀璨的宇宙里，张开想象力的翅膀，没有我们到达不了的地方。青春自有新展位，留给热爱不息的每一位。抛开那些旧剧本，我们一起创造新故事。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伦桂红出生于1967年4月，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现任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肇庆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会长、肇庆市端砚协会副会长、肇庆市收藏家协会副会长、肇庆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肇庆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师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美术院画家、肇庆学院副教授侯以芳先生、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铿。出生于端砚故乡的他，与端砚结下了不解之缘。1985年高中毕业后，伦桂红就在黄岗镇拜师学艺。1987年至1992年，创办红林砚坊，任雕刻师。1993年至2008年，创办玉器端砚雕刻厂，任厂长、设计师、雕刻师。2008年至今，创办玉砚轩端砚厂，任厂长。2012年创办伦桂红端砚艺术馆。伦桂红砚田耕耘求索20多个春秋，寒暑一节，对砚艺的追求痴心不改，钟情有加。
1: 自己又举办了全国砚雕的巡回展，得到广大的端砚艺术爱好者的喜爱。

端砚因产于广东肇庆端州的名，石质温润，已有1300多年的积淀。因下墨如风，发墨如油，不耗水，不结冰，不朽，护好等优点而闻名于世，被称为重砚之首，曾是朝廷贡品，文人墨客趋之若鹜。

伦桂红介绍从选料、开料、制作毛坯、雕刻、打磨、配合、上蜡等端砚制作的每一道工序均由手工制作，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他带着我们来到端砚毛坯制作加工现场，

多年来，伦桂红追求宴艺的创新，在继承与发展中传承中华传统端宴文化，创作独具个性和风格的端宴艺术作品。这些作品紧跟时代主题，反映社会风貌，歌颂时代精神，得到行家以及广大端宴爱好者的认可和赏识。

着一件件精美的官砚，古朴与现代的结合让人难以忘怀。这些砚台的每一道工艺耳目一新，而背后蕴含的文化故事更是值得细细品味。每一块端砚都是匠人心血的结晶，除了传承古老的技艺外，艺术家们也在不断探索新的设计与材料，力图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与突破。

0: 幼教事业是一座大花园，百花吐艳离不开园丁爱的奉献，离不开耕耘者用心的浇灌。钱小丽便是这样一位辛勤的园丁，她是莲塘幼儿园的幼儿教师。从业四年来，钱小丽老师将自己的理想和激情融入到与孩子们的学习生活中，用自己的爱和奉献构筑出心中最美的诗篇。钱小丽老师热情开朗，富于进取心，勇于迎接新挑战，充分激发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和表现力。
1: 我眼中的幼儿教师很温柔，他有天使般的笑容，他像母亲一样关注全部的爱，关怀孩子的成长。我眼中的好教师应当知识广博，什么样的问题都难不了他，常常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刚毕业踏进幼儿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深刻。那一天我工作完之后就非常累了，一整天其实都没有什么精神。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位小朋友非常暖心的递了一杯温水给我，还问了我一句说，老师你怎么样了，好点了吗？我就心里顿时觉得很温暖，那一刻都觉得很美好很温馨，慢慢的让我更加坚定的选择在幼师这份职业上一直走下去。

0: 上课。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
2: 同学们，大家知道2025年世界海洋日主题吗？没错，这句话提醒我们要像对待好朋友一样珍惜和爱护我们的海洋。在我们广州有一个地方用实际行动和大海做朋友。在我们南沙区坦头村有一片国宝红树林，它不仅守护着我们的海岸，还获得了联合国环境基金的支持。今天就让我们化身小小科学家，一起走进这片神奇的红树林。在我们南沙，随处可见一种长在海水中的树，涨潮的时候淹没在水中，仅露出一顶顶郁郁葱葱的树冠，退潮的时候连根系都完全暴露，这就是红树林。关于红树林，同学们了解多少了？又有哪些问题了？
3: 我知道红树林是一种长在海水里的植物，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红树林能长在海水中呢？红树林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它叫红树林呢？
4: 这位同学说得很好，红树林可不是红色的树木，而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沿海潮间带的一种特有绿色植物群落。红树林树木种类很多，但因大部分属于红树科，所以被称为红树林。

0: 红树并不是红色的树，而是因为其表皮富含单宁酸，氧化之后呈现红色，且可以做颜料而得名。红树林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沿海滩涂，长期生活在沿海潮间带，红树林面临怎么样的生存挑战呢？
1: 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针对红树林生存环境所面临的困难展开了讨论。
2: 我觉得红树林长期生长在海水中，而海水中有大量的盐分，那它一直生长在海水中会不会给它带来威胁呢？而且在亚热带地区经常会出现台风，台风会不会将红树林给连根拔起呢？
0: 为适应沿海潮间带高盐、缺氧、风浪三大难题，红树林必然进化出一些特异功能，现请各小组分组讨论，提出你的科学猜想。
3: 海水可能会对红树林造成一定的威胁，
4: 那么它会不会缺氧呢？
5: 所以它们可能会有更强化它们的根，这样子它们就不会被海水而吸走。
2: 面对缺氧的环境时，它会伸出一些小孔，然后直接来排气。而且面对高盐时，它可能会先吸收营养，然后通过叶子，然后排出盐分。
0: 同学们，刚才大家开动脑筋，对红树林的特异功能进行了非常精彩的猜想，这些想法都特别棒。那么，大家充满想象力的猜想究竟对不对了？接下来的研学任务，就让我们去验证去发现吧。
6: 接下来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明确了任务，规划了路线，组成了团队，并精心设计了调查问卷，将安全牢记心中。我们这次的红树林探索将分两步走，第一步，走进红树林滩涂，去发现红树林的生存智慧，感受红树林对城市的生态意义。第二步，我们将走进图书馆，了解南沙区如何保护和修复这片红树林，并思考作为小学生，我们能够为红树林保护做些什么。
0: 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向坦头村红树林快乐出发吧！耶！
6: 研学前，老师重申防蚊防晒、远离水域等安全事项后，我们正式向坦头村出发。

0: 能找出坦头村的位置吗？
1: 在这一块区域。
0: 啊，对，这一块区域。
2: 在红树林科普专家的引领下，同学们俯身细观，侧耳聆听，在真实的自然课堂里，零距离感知红树林的生态奥秘，深入探究其独特功能。
3: 同学们，这棵就是坦头村已经近百年的秋茄树。来，哪位同学愿意用尺子量一下秋茄树的胸径？
0: 同学们，这就是秋茄的板状根。
4: 同学们快看，老师发现了秋茄的小胚轴，大家看它像什么？
5: 像绿色的小铅笔。
4: 胚轴长大之后会怎么样呢？
6: 我找到了。
0: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捡到的秋茄的胚轴。秋茄就是典型的胎生植物，它的胚轴在树上发育好之后就落在了泥土当中。
2: 接下来，老师带领我们进一步了解红树林的奥秘。
7: 同学们，这就是潮汐水位刻度表。当大潮的时候，会淹没潮汐水位；当低潮时候，水位退却，就会露出很多气生根。
6: 这些根真像膝盖。
8: 这是什么花？
0: 这是木兰。你可以看出来，现在已经开花，而且已经长出小的果实。再等一段时间，它就会长出长长的胚轴，直接掉入淤泥当中。不到三天，它就会长出小苗。这就是会生宝宝的树。
9: 老师，我找到了，这些叶片上有白色的盐。
6: 我找到了，这就是招潮蟹的家。
10: 我找到了一个鸟粪，看这里有鸟粪。
2: 实地考察的兴奋意犹未尽，同学们在科普长廊稍作交流后，便热火朝天地投入研学手册的探索中。随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大家转战坦头村图书馆，深入了解坦头村红树林修复和保护的历程。
11: 村党支部副书记带领我们参观红树林标本和相关主题文创，我们对此兴趣盎然。
12: 这个瓶子呢，在海边捡的废弃塑料瓶，就研究出来做成了这个丝巾。
13: 宋主任提到的这条丝巾，正是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郭芳在2024年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展示的那条，它源自坦头村的公益净滩行动。而丝巾上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图景，正是坦头村守护红树林的初心与使命。
2: 宋主任的话深深触动了同学们，在保护红树林使命的召唤下，他们纷纷将矿泉水瓶投入收集桶，汇聚起行动的涓滴之力。杜老师您好，请问红树林基地为保护红树林做了哪些工作？
14: 其实大部分的我们在南沙的一些公众呢，是不了解我们的红树林的，因此呢，我们就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的公益活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跟红树林所在的社区就进行了非常紧密的合作。还有第三个，就是借用我们线上的一些传播的力量。
9: 宋主任您好，目前村子里针对红树林的保护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15: 就是我们组织了一些学生跟家长，然后成立了一支叫生态导赏员队伍，然后对来参加志愿活动的人进行科普讲解，讲解红树林知识，然后做净滩。
2: 宋主任说，坦头村用百场净滩的行动和科普课堂的知识，为红树林筑起了坚实屏障。为了倾听市民心声，了解红树林保护成效， 我们面向公众发起了调查问卷，深受鼓舞的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重返红树林，他们弯下腰清理起沿岸的垃圾，用自己的汗水回应着红树林的呼唤，用一场净滩行动守护这片海上森林。
4: 同学们，在坦头村，我们直接用肉眼在桐花树叶片上观察到了什么？
8: 盐碱金线色。
4: 那这些盐分是如何从植物体内排到叶片表面的呢？
16: 我猜测桐花树叶片上有种特殊结构排出盐分。
4: 这种假设非常合理，既然肉眼无法观察，接下来我们借助显微镜一起寻找叶片上可能存在的密盐结构吧。
2: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备齐了新鲜的桐花树叶片、显微镜等器材。随后，我们小心地制作叶片临时装片，并将其置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果然，在镜头下，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叶片表面分布着盐线。
13: 我们在坦头村研学中满载而归，现在请大家分组准备研学成果展示吧。你们可以当小小科学家，整理数据和笔记，也可以当小小讲述者，分享活动心得。

0: 也可以当小小设计师，设计蓝色丝巾，请小组讨论决定吧。
1: 让红树林干干净净。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蓝色丝巾的故事讲给身边的人听，让大家跟我们一起保护红树林。
2: 我觉得不要太多的使用塑料制品，让低碳生活成为生活潮流。
3: 我觉得我可以用平板上的 AI 来创作。
4: 我觉得可以直接在纸上绘画成
0: 品。那大家开始吧，期待大家的蓝色丝巾。
5: 大家好，我们是第一小组，我们汇报的主题是秋茄的一生。
6: 大家是不是听到秋茄就以为它是秋天的茄子？那可不是。大家看，秋茄是一种典型的胎生红树植物，它拥有从树上结果到海底扎根的独特生命循环。
7: 秋茄的胚轴光滑细长，头上戴有五角高帽，
8: 成熟后会从母树上脱落，就像一只小标枪一样插进泥土里独自生长。
6: 秋茄既能在盐分较高的海滩中生长，也能在淡水充沛的地方生长。
5: 它的板状根特别发达，像弯曲的蛇形。
8: 秋茄的根系可以牢牢地抓住地面，防止海浪冲击，更为底栖生物提供了一个理想家园。秋茄就像一群会游泳的小茄子，随着海浪漂流到海岸线的各个角落，
6: 用它那强大的生命力绘制成海洋蓝丝带。它的坚毅和智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9: 我们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0: 实验步骤有，我们先从桐花树上摘一片桐花树叶子，用刀片切割，刀片中间会有一片很小的叶子，把它放在载玻板上，滴两滴水，盖上盖玻板，放在显微镜下，我们能看到什么现象？
11: 显微镜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沿线中的分泌细胞，而沿线又是怎么运作的呢？
12: 沿线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分泌细胞、基细胞和收集细胞。收集细胞收集植物组织中的盐分并传给基细胞，基细胞再把盐分传给分泌细胞，分泌细胞将水与盐分融合排出液外，经过太阳的暴晒，水分蒸发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晶粒盐。
6: 这是我们绘画的桐花树沿线结构图，谢谢大家。
13: 大家好，我是红树林王国的迎宾人张朝宪。别看我们家远远看只是一道绿墙，走近一看可是热闹非凡。
14: 大家好，我是谭图鱼，我最爱在泥滩上跳来跳去，和张朝宪玩捉迷藏。树根上趴着贝壳大叔，天上还有白鹭姐姐，每天来开演唱会呢。
15: 我是白鹿，我从空中看咱们王国就像一个大家庭。谭图鱼活泼好动，招潮蟹是清洁工，清理腐殖质，我们每个居民都是不可缺少的。
13: 太棒了，而保护我们安全的是红树林的植物卫士，有请定海神针。
16: 我是无棒海章，我的根系像千万只手臂，紧紧的插进泥土，我们手拉手就能抵挡风浪，守护整个王国和身后的陆地。
13: 说的对，接下来欢迎我们的进化师桐花树。
17: 我是桐花树，我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固碳能力是普通森林的三倍。我还可以用叶片排出盐分，净化土壤，开花时整个王国都香喷喷的。
13: 看，从泥土到天空，从动物到植物，我们每一个都在这闪闪发光。
9: 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谢谢大家。
1: 上周我们前往坦头村红树林，一到现场我们就被红树林的壮美所震撼，他们像一排排绿色士兵默默守护着海岸线。然而我们走近却发现，树根旁、石缝里、泥滩中有不少垃圾，他们在红树林中显得格外刺眼。
2: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拿起钳子，拎起麻袋，迅速行动起来。有人小心地夹出卡在石缝中的吸管，
18: 有人费力地夹出埋在淤泥里的塑料袋，还有人穿梭在林木间捡拾玻璃瓶。大家不怕脏，不怕累，在短短半

0: 小时就已经清理出了整整两大袋垃圾，重达1.64公斤。这张饼状图清楚地展示了各类垃圾的占比，更让我们意识到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的重要性。
1: 这次亲身经历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保护环境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更需要实际行动去证明。
2: 我们。

0: 我们设计的丝巾。我们的底色是蓝色，旁边的边框呢是湾石蓝，代表天空和海洋。中间的红树林十分茂盛，而且各种各样。
1: 在画的右下方，两名小学生是拿着赶海钳和网子，坐着木筏捕捞在海面上漂浮着的垃圾。
0: 不远处的天空中，白鹭掠过天际，消失在海平面。
2: 这幅秋茄洲上的遐想，通过勺嘴鹬、红嘴鸥与红树林的共生画面，展现鸟类家园的温馨。缠绕树根的废弃物皆是海洋污染，而近滩小舟则传递人类守护的信念。独坐秋茄小舟的形象，寄予对和谐共生的殷切期盼。两条蓝色丝巾，大家更喜欢哪一条呢？
3: 我们相聚在南沙区的坦头村红树林，这片45.5亩的海洋森林，这不仅是海岸的绿色长城，更是飞鸟的天堂，鱼虾的乐园，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家园。
4: 然而，潮水带来的垃圾正威胁这片生命绿洲。我们弯腰拾起的每一片垃圾，都是用行动守护蔚蓝海岸。
5: 大家还记得那条蓝色丝巾吗？它是由三个废弃塑料瓶制作而成，每一条丝巾可以减少85.32克碳排放，既是环保纪念品，也是流动的倡议书。
6: 在坦头村，保护红树林已成为全民行动，我们用科普传递理念，用补种重焕生机。
7: 让我们携手成为蓝丝带守护者。我们倡议：一、减速我在行，拒绝一次性塑料；二、净滩我动手，清洁滩涂现蔚蓝；三、修复我参与，补种红树复生机；四、传播我发声，把蓝丝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8: 保护红树林，做大海的朋友。行动从现在开始，谢谢大家。
9: 在这次保护红树林、做大海的朋友研学活动中，我们走进坦头村红树林，亲眼观察了红树林的生态特征。通过实验，我们验证了同花树的密檐现象，也从秋茄的一生读懂了红树林顽强的生命力。在隐秘的王国中，我们发现了红树林作为生物栖息地的重要功能。通过净滩活动和设计蓝色丝巾，我们亲身参与到红树林的保护行动中。这次活动让我们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更树立了保护海洋的责任意识。
10: 同学们，我们在坦头村的实践正是美丽湾区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这次探索中，大家运用地理、生物学知识进行科学实验，以生态观测，也从美术视角记录红树林之美，完成了一次宝贵的跨学科实践。近年来，南沙区在海洋生态保护中走出一条和谐共生之路，通过保护滨海生态，打造成海相融新城的持续实践，系统修复湿地，串联观海长廊与生态绿道，构建起城海相融的滨海景观，并赢得了全球自然城市的美誉。我们守护的这片海，正是广州迈向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生态根基。我们今天的每次行动，不仅是科学实践，更是为建设面向世界未来之城贡献青春力量。

0: 幼儿教师就像一只谱写的舞曲，承载着孩子们稚嫩的舞步，而孩子们也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谱写着舞曲。教师与学生是互相学习的关系。对于钟松弟老师来说，每天给孩子们上课是他最开心的时刻，可以放下生活上的琐事，全身心地融入到孩子中间去。看着他熟练的上课流程，应该都猜不出来他还只是拥有3年教龄的教育新人。钟老师自19年成为幼儿教师，一直潜心学习。他笑称，孩子治好了他的精神内耗，不单单只是他在给孩子上课，其实相反，孩子也在给他上课。用孩子天真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往往许多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钟老师喜欢绘画和舞蹈，当画笔笔尖摩挲纸面发出沙沙声，舞蹈教室传来有节奏的舞步声，钟老师就想融入场景，成为一幅美丽的画作。在这个时刻，他更能静下心，仔细斟酌每个孩子的教学方法是否合适有效，备课是否贴合孩子的兴趣。关于孩子的话题总是无时无刻在他脑海中萦绕。
1: 我觉得要做好幼儿教师工作，首先要每天带着好的心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去，用早上第一抹微笑来迎接孩子们的到来，看到家长们放心地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中，孩子们在课堂上玩得很开心，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我想这就是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接下来呢，我希望我可以在幼儿教育的方向里继续深耕，稳稳地扎根在幼教这片广阔的田地上，继续保持教书育人的园丁精神，读懂每一位孩子的内心想法，因材施教，争取让每一个孩子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有表现绽放自我的机会。

0: 音乐教育是一种让孩子身心愉悦的教育。音乐教育的美不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而在于音乐能够启迪、启发、唤醒和感染孩子的精神生活。古筝是中国传统的一门优雅艺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如山涧泉鸣，四环佩铃响。李银喜是木一锅乐馆的一名古筝老师，同时他也是中山市青年讲师团成员，曾获得中国社会艺术协会社会艺术培训优秀辅导老师等称号。李银喜老师在教学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了改变传统古筝课的注入式讲课模式，李银喜老师翻阅了大量的书籍，耐心与学生沟通，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划分不同教学风格，在教学生曲子的同时给他们讲这首曲子背后的故事，并穿插一各类图片动画，让孩子们能更好地进入弹奏这首曲子所需要的状态。灵巧素质拨动的不仅仅是桐木上的丝，更是心中教育的弦。李银喜老师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诠释着师德师风的内涵，一丝一弦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有默默耕耘的脚踏实地，没有身为人师的骄傲自负，却收获着一季又一季的桃李芬芳。
1: 幼儿的教育吧，它是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未来都造成很大影响的一个工作。小朋友们教育呢，它不同于别的工作，别的工作任何工作都是需要认真负责的，但是我们对小朋友的教育不仅要认真负责，还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爱心去陪伴关怀他们。我觉得从事了教育工作后，我的耐心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然后呢，也增强了我与人沟通的能力，还有教育教学能力。在对待小孩子们的时候呢，我不再是以他们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但是却能感受到他们看世界的那种纯真的心态。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从泥足巨人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我的祖国》。

中唱道：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这首歌曲是电影《上甘岭》中的插曲，歌声中表达了新中国的中华儿女敢叫日月换青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自信与豪迈。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句话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并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美国飞机不断入侵中国领空，造成我国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挠我们解放台湾。当时美国拥有原子弹、航空母舰等先进的军事设备，而中国的军队的武器装备还是万国造，坦克、飞机等都不能自己生产，一个军的火力还不如美军一个团的火力，可以用敌有我无、敌多我少、敌好我差来形容。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用铁脚板与车轮赛跑，靠血肉之躯以飞机坦克拉锯，雄赳赳气昂昂，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一位日本教授曾感慨道：1949年，你们说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我们日本无人相信，看看你们中国人100多年来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1-2万个外国入侵者就可以直入首都杀人放火，后来你们把美国人从朝鲜半岛北面压到了南面，我才感觉到中国人是真的站起来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这一时期的新中国被称为是泥足巨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人均铁路长度不足5厘米，没有一根香烟厂，人均公路长度不到20厘米，还没有普通人的一只脚长。当时有西方国家和投机商断言，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是0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被看好的新中国，仅仅用了第一个5年计划，工业建设和生产成就就超过旧中国的100年。首先是中国工业站起来了，新中国才成立时，毛泽东主席曾自问自答：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各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953年，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15期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11.9%。 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汽车，墨绿色的解放牌汽车在长春下线，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这是一个刚刚跨下马背、习惯用土枪土炮打天下的民族在工业上站起来的标志。从第一汽车制造厂等重大工业项目起步，到鞍钢恢复发展，从成渝天然铁路建设到北京第一棉纺厂开工，
从武汉长江大桥到北京地铁一期工程空车试运营等等，新中国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二是中国能源站起来了，能源是工业发展的命脉，那个时候石油的珍贵程度已经到了用一滴血也未必能换来一滴油的地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朱德忧心忡忡地说，没有油，坦克大炮还不如打狗棍。1959年9月，王进喜作为石油战线的全国劳动模范到北京参加群英会，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和王进喜们坚定了要把中国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的决心。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转机到了，但没有动车，没有拖拉机，没有吊车。王进喜二话不说，带领工人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把转机运到井场。仅用4天时间，就把40米高的竖井架立在茫茫荒原上。1960年年底，大庆油田生产原油97万吨，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贫血的局面。第三是中国国防站起来了。新中国刚成立时，就笼罩在巨大的核阴影和威胁中。1956年，研制导弹、原子弹被列入我国的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60年，我国的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我国的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又上天了。两弹一星的成功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同志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指出，7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感谢同学们的收看，我们下节课再见。

0: 我哋高州嘅白话就是、源自古越人嘅李老语言。
1: 第97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足有关嘅动词之啱，欢迎收听收看。呢一讲先介绍踢字，踢就多踢，踢撮音，佢嘅本意为跳跃或书法嘅勾。如果书法的勾就读踢，高州话读踢，它引申一作为走、跑、逃跑的意思。比如说跌更就连夜出走，跌路就赶路，跌佬就走人。第二种意思是赶和跟的意思。

你如果踢佢行開，趕佢離開，踢上佢尾，就跟上佢嘅後面。接着為大家介紹一個高州話與足有關嘅動詞，靚攞靚靚，廣州音嚟讀掂。第一種意思呢，就跛足人走路，用腳尖掂地嘅樣子。比如講靚腳就跛鞋。第二種意思就提起腳跟，用腳尖著地。比如講靚起腳睇戲，就提起腳後跟嚟睇戲。第三種意思呢，亦指靚腳輕鞋。如靚步、攝手、攝腳嘅樣子。仲為大家介紹一個踢，高州話讀踢，廣州話讀踢。呢個字係從足從意，意嘅意思為雙向交流，技出野陣，足以意聯合起來，表示兩個人嘅腳互相之間嚟喘，互相之間嚟踢。佢個本意咧係對踢對喘，一個含義咧用腳尖踏嘅足尖嚟觸擊、觸打。比如講踢卷子，踢啲雞毛葉，一腳踢開，一腳嚟喘開。踢足球，抬腳觸擊足球，踢曬腳非常忙碌。第二個含義呢，就比如互相推位，比如講踢皮球，比如互相來推位，來回扯皮，官僚主義作風。但係呢，我哋也把佢讀作踢字，比如講剔除、排除嘅意思。我哋經常講個剔七局，當然你也可以講個踢七局也得，剔七名單、踢七名單也得。好啦，呢一讲为大家介绍咗与足有关嘅动词之三，下一讲将继续为大家介绍与足有关嘅动词之四，欢迎继续收听收看。

0: 幼儿园就像一座美丽的魔法城堡，幼教老师就像魔法师，能为孩子描绘出梦想最美的模样。曾建林便是这样一位魔法师，他是启航幼儿园大班班主任，从教多年来，曾建林老师总能用心去发现，用心去感悟，呵护孩子们的奇思妙想，耐心等待孩子们的点滴进步，让他们能更好地书写美好的未来。曾建林老师始终将眼中有孩子，心中有目标作为自己的教学座右铭。他虚心好学，兢兢业业，一心投入到教育教学活动中，平时勤于收集积累教育教学经验，撰写教学心得，在教育的园地里奉献着自我的真心，自我的真诚。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曾建林老师不忘努力提高自我的理论素养和专业素质，曾获得广东省二级教师职称，并在启航幼儿园教师微课比赛上获得一等奖，为更好的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基础。
1: 生活当中的我是比较安静的，但是呢，在幼儿园跟在班上的跟小朋友相处的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我，就是话比较多，孩子比较喜欢，就是他们会觉得啊，老师很有趣，然后就是跟家里的大人不一样，什么都可以聊，甚至说孩子说放了一个屁，都可以讨论得很久，啊，那个屁是臭的还是怎么样的，是有多响的，我们都可以讨论很久很久。所以跟平时中的我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目前对于我来说，挑战稍微有点难的，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一些新的教学方式，还有就是参加一些没有接触过的一些活动。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带小班的那一年，刚开学，当时呢就是嗓子嘶哑的特别厉害。

有一天早上呢，班上的一个小不点一回来就抱着我，然后从书包里面拿了一盒那个润喉糖出来，告诉我说，老师，你把它打开吃了，那你的嗓子就会好了，这样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游戏了，我不想你生病。当时那个眼泪就是在打滚，然后我的感触就是跟他相处不是很久，毕竟才开学没多久嘛，然后是一个月的时间左右，他可以关注到我的身体状况，所以我当时在想，你对孩子是怎么样的，孩子都能够感受得到，他也会用行动上来告诉你，老师，我也是爱你的。

浩渺无垠的海洋，蕴藏无限未知的奥秘。人类探索未知海洋的步伐从未停止。我叫易海洋，怀着对海洋深深的向往，我选择了广东海洋大学。这里是世界上除德国的 Mandelscheid 之外仅存的马尔湖，我们的学校与之一路相隔，伴随着清脆悦耳的鸟鸣，

眼帘的是一幅幅安谧和谐的画面。古树参天，垂柳依依，书声朗朗，

0: 时常在想，我们广学明德、海纳厚为的校训精神是什么？可能是良好的育人环境，以及健全的学科体系，可能是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一流的教学设施，也可能是创新的科研成果和突破的专利发明，又或者是丰富的知识财富和无穷的精神食粮。我想，可能是这里所有的优越资源，加上每一位海大学子的勤学拼搏，才能最好诠释校训的深刻精神。金绿海洋，使命担当，海大梦，我的梦。在这里，你可能会不经意遇见学术大咖。在这里，一场场学术盛宴每天都在精彩上演。
1: 哎，我的国家奖学金到账了，
2: 我的企业奖学金也到了。
3: 为了我们的努力，干杯！
4: 干杯！
0: 没错，在海大，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会以不同的形式给予回报。各类奖助学金和荣誉称号是对你青春汗水最好的见证。
3: 哎，这天咱们都在搞研究，要不咱们
5: 走。
3: 走。
0: 文明及精神，野蛮及体魄，热爱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直接的只有一种，来一场热爱的运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禾下乘凉梦，丹心应清甜。我加入了海水道研究团队，在创业大赛上勇夺全国金奖，在海大的路上成就了各界精英及企业家。海大人，奋斗不止，自强不息。这里是一所生态学府，蓝天白云，绿树常青。这里是一个海洋起点，广海启程，学海无涯。这里是一份完美答卷，四载春秋，梦圆海大。那一晚，我们畅谈了人生梦想。木子成功保研，小智考上了自然资源部的公务员，英学加入了海军部队。我们知道，无论梦想多大，这里是梦想开始的地方。我决定留在学校的湛江湾实验室，继续探索着这未知的海洋，同时期待与你向海洋出发。

音乐教育是一种让孩子身心愉悦的教育。音乐教育的美不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而在于音乐能够启迪、启发、唤醒和感染孩子的精神生活。古筝是中国传统的一门优雅艺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如山涧泉鸣，四环配铃响。李银喜是木一国乐馆的一名古筝老师，同时他也是中山市青年讲师团成员，曾获得中国社会艺术协会社会艺术培训优秀辅导老师等称号。李银喜老师在教学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为了改变传统古筝课的注入式讲课模式，李银喜老师翻阅了大量的书籍，耐心与学生沟通，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划分不同教学风格，在教学生曲子的同时给他们讲这首曲子背后的故事，

0: 并穿插一各类图片、动画，让孩子们能更好地进入弹奏这首曲子所需要的状态。灵巧素质拨动的不仅仅是桐木上的丝，更是心中教育的弦。李银喜老师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诠释着师德师风的内涵，一丝一弦。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有默默耕耘的脚踏实地；没有身为人师的骄傲自负，却收获着一季又一季的桃李芬芳。
1: 幼儿的教育吧，它是一个对国家和社会未来都造成很大影响的一个工作。小朋友们教育呢，它不同于别的工作，别的工作任何工作都是需要认真负责的，但是我们对小朋友的教育不仅要认真负责，还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爱心去陪伴关怀他们。我觉得从事了教育工作后，我的耐心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然后呢，也增强了我与人沟通的能力，还有教育教学能力。在对待小孩子们的时候呢，我不再是以他们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但是却能感受到他们看世界的那种纯真的心态。

0: 音符谱写着舞曲，教师与学生是互相学习的关系。对于钟松弟老师来说，每天给孩子们上课是他最开心的时刻，可以放下生活上的琐事，全身心地融入到孩子中间去。看着他熟练的上课流程，应该都猜不出来他还只是拥有三年教龄的教育新人。钟老师自2019年成为幼儿教师，一直潜心学习。他笑称，孩子治好了他的精神内耗，不单单只是他在给孩子上课，其实相反，孩子也在给他上课。用孩子天真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往往许多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钟老师喜欢绘画和舞蹈，当画笔笔尖摩挲纸面发出沙沙声，舞蹈教室传来有节奏的舞步声，钟老师就想融入场景，成为一幅美丽的画作。在这个时刻，他更能静下心，仔细斟酌每个孩子的教学方法是否合适有效，备课是否贴合孩子的兴趣。关于孩子的话题总是无时无刻在他脑海中萦绕。
1: 我觉得要做好幼儿教师工作，首先要每天带着好的心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去，用早上第一抹微笑来迎接孩子们的到来，看到家长们放心地把孩子交到我们手中，孩子们在课堂上玩得很开心，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我想这就是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接下来呢，我希望我可以在幼儿教育的方向里继续深耕，稳稳地扎根在幼教这片广阔的田地上，继续保持教书育人的园丁精神，读懂每一位孩子的内心想法，因材施教，争取让每一个孩子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有表现绽放自我的机会。

一线城市 GDP 万亿经济强势，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从这里出发，打开希望的大门，开启崭新的篇章。跨越3900余亩的广阔天地，希望饱览美景，遇见刹那的怦然心动。领略角落的迷人风采，站上光芒四射的舞台，走上科技与艺术的融合之路，希望不负年华，展露年轻的自信模样，感受艺术的非凡魅力。挑战无数项速度激情，希望不留遗憾，唤醒内心的隐藏力量，感受澎湃的脉搏心跳，追赶青春的激情岁月。走进诠释智慧的空间，希望问学求真，聆听老师的谆谆教导，破解新时代的数字密码，探索未知的科学奥秘，踏上创业逐梦的征途，希望学有所用，引领未来的发展方向，实现闪光的自我价值。从这里起航，怀揣着希望，看见充满希冀的未来。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
1: 上课。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好，请坐，各位同学。
3: 为健康掌勺，为生涯添彩，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劳动课。好，我们今天的劳动课呢是舌尖上的劳动课。今天的课杨老师想先从一段视频开始谈起，请大家认真的观看视频，边看边思考视频当中的这位大厨他都采用了哪些烹饪技巧。

0: 好，同学们，视频看完了，现在呢，请大家来说一说，你都从视频当中看到了大厨采用了哪些烹饪技巧吧。好，你先来。
1: 我发现里面有一个蒸的技巧，里面有一个蒸包子的一个片段。
0: 好，你看到了一项劳动技能，就是蒸。好，请坐。再来这边。
2: 我看到了一个就是切肉的场景。
0: 切肉的场景，刀工了得，是吧？
2: 嗯。
0: 好，请坐。好，再来。
3: 我看到的是他腌制肉类的一个场景。
0: 哦，我们看到厨师正在把这个肉啊腌制的极其美味，腌制也是一种烹饪技能。再来。
2: 然后厨师在煮熟在进行了摆盘。
0: 哎，我们会看到这一道菜在厨师的这个料理之下变得非常的精致和美观。好，这边还有一位同学想分享。
4: 我看见了他在油炸那个乳鸽。
0: 好的，感谢大家的分享。刚才杨老师啊，从同学们的分享当中呢，就感受到了劳动烹饪它不仅仅是一项技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更是一门，哎，这位同学说得好，是艺术。我们说厨师依靠高超的烹饪技巧唤醒沉睡的味蕾，而我们劳动者则依靠专业的力量创造着美好的生活。那么今天的这节劳动课，杨老师就有幸地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厨师走入我们的课堂。武师傅他有着近20年的相关行业的从业经验。好，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武师傅。
5: 好，谢谢杨老师，谢谢同学们。今天呢，我们这个劳动课的话，刚才杨老师有说，味蕾是我们一天打开我们一天的最好心情的一个时候。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呢，是一个家常的菜，我们平时家庭里面经常会做到一个香干炒肉。那我们肉的话呢，它就是最好，我们一般就用五花肉，它可能炒出来的话呢，会更香一些。我们在炒这道菜之前呢，首先要做个准备工作。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热锅，在热锅的时候呢，我们因为这个是电磁炉的，所以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手是干燥的。这个的话呢，大家应该同学们应该就经常学的应该知道，就是避免就是安全事故。在热锅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可以等待过程可以看到，然后慢慢的我们这个锅它已经烧干了，里面已经没有水汽了。这时候的话，因为如果有手气我们再带油的话，它会油会溅出来把我们自己给烫伤。所以你看像武师傅老师傅他经常脸也给烫伤了。那当我们看到这个锅里面的热气，这个水汽烧干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倒油炒蒜了。在倒油炒蒜的时候，我们要火稍微小一些，不要太大，因为太大的话呢，它会容易把那个蒜就会炒焦了，炒焦就会有一点苦味，没那么好吃。
0: 哎，杨老师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怎么判断这个蒜粒它有没有炒到火候啊？哎，好，我们请这位男同学来说一说。
3: 首先，这个蒜可以看它的颜色，就是蒜稍稍有点变色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熟了。如果再变黑的话，就是烤焦了。
0: 啊，你说就会炒焦了，对吧？没错，炒焦了的话呢，就会发黑发苦，肯定就不好吃了。好，所以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蒜粒的色泽来判断它有没有炒到火候。好，谢谢这位同学。那么除了通过色泽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吗？哎，好，来，请这位女同学来试一下。
1: 如果那个蒜发出了一点香味的话，它也算熟了。
0: 啊，你在说通过味道对吧？说得好。怎么样？坐在离我们的这个讲台操作台比较近的同学是不是已经闻到香味了？我看到大家都在点头了。所以啊，我们的确可以通过味道来判断这个蒜粒有没有炒到火候。好，谢谢各位同学。
5: 哎，我们杨老师体现得非常好。那现在的话，我们的这个已经慢慢的有一些蒜香味，而且的话我们这些蒜末呢它还开始在慢慢的变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倒入我们的肉。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起锅。在起锅的时候呢，锅里面要留一点底油，这样我们可以方便炒下面的香干。
1: 哎，这个步骤很关键，同学一定要记得，我们在炒制的过程当中把肉盛出，同时啊要记得锅中留部分底油，留底油就是目的就是为了炒下面的香干。
0: 好，我们在炒香干的时候，因为锅里已经有底油了，这个时候要调成大火来爆炒。当我们的香干炒了差不多，感觉到它已经有一些

我们肉和香干现在炒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装盘了吗？还缺什么？还没有加调料，对吧？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适当的加入盐，还有什么呀？蚝油。

0: 我们这个菜啊，就是现在基本上它都熟了，在九成熟的时候，就是有些他喜欢那个口感稍微嫩滑一点的话呢，也可以适当的勾一下芡。
1: 哎，武师傅，您能给同学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勾芡吗？
0: 勾芡一般我们就是炒肉的时候呢，啊，它会里面配就是用那个玉米淀粉或者是那个土豆淀粉，一般炒的那个素菜一些的，想要透明度好一点的，我们就用玉米淀粉。那如果是要说有的人他做锅包肉啊那样的，想要粘稠一点的，我们就用那个红薯淀粉或者土豆淀粉这样的来做，它这样呢包的香就很漂亮。
1: 嗯，所以武师傅其实告诉了我们，如果要加入勾芡，我们在什么时候是最恰当的或者比较合适的呢？九成熟的时候，就是在起锅装盘之间，是吧？起锅

0: 这样的话一道就是简单的一个食材就好了，然后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家人的喜欢，然后适当的加入配菜。
1: 好，非常感谢武师傅，我已经闻到香味了，掌声送给我们武师傅。好，请您到旁边的主间区休息。我想经过武师傅的这个示范之后啊，同学们应该对香干炒肉的制作过程呢一定是非常清晰明了了，但我们还需要小小的总结。好，那么老师这里有一些磁吸卡片，那么请大家呢到台上来，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排序。我们需要两位同学，好，你来。好的，好，还有你，好，交给你们。哎，两个人一起合作。

好，好，请回。嗯，好，我们看到两位同学非常快的就完成了排序。好，我们请其中的一位同学呢，简要的把这个流程啊

0: 做一个介绍。好，谁来？好，有请。
1: 就是开始那个武师傅也说了，我们要先热油，热完油之后呢，然后呢再炒这个蒜，然后呢就炒到它已经变色了，或者是已经冒出香味了，然后呢就开始加入猪肉，然后用中火来翻炒一下，然后呢当炒了变色之后，然后呢就翻盛出来，并且还要留点底油来炒香干，然后呢盛出来之后再放入香干，然后呢炒到就是大概应该就是五分熟吧，就是微软的时候，就是快熟的时候，然后再加入这个猪肉，然后呢最后根据自己的喜好，然后呢加入一点调料，然后最后就起锅了，就可以装盘里面享用了。
0: 好，谢谢你讲述的非常的清晰和明了了啊，好，感谢。好，我们说整个的烹饪的过程可能是需要流程也需要规范的，但是我们说生活的场景它确实多元而丰富的，那么这个香干炒肉它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场景，也会去提供给不同的特定的人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走入我们今天学习的另外的一个步骤当中去，那就是我们会给每一个小组啊一个特定的场景任务，然后请大家来根据这个主题任务来完成相应的我们这道香干炒肉的改良菜品的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好，现在呢大家手上已经有各自的不同的小组你们所分配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任务了，那下面呢就请大家根据你们手上的不同的任务单来完成我们菜品的改良设计，请大家仔细的去阅读这个改良的任务单方案单当中的相关的任务要求，同时仔细的阅读这个单子下方的表格下方的注意事项提醒还有任务分工啊，然后我们待一会儿请同学们到这里来完成我们的方案的呈现和分享啊。好，下面开始讨论你们各自的方案。

好，时间差不多，我们的同学迅速的收一收尾啊，我们的方案讨论迅速收尾。好，方案讨论我们收一收尾。好，我们每一类任务啊，每一种任务，我们邀请一位同学到这里来分享一下你们的这个设计的方案和思路。

0: 好，首先我们有请这个为高血压的退休的老教师来制作健康版香干炒肉的两个小组，我们邀请这个小组的代表到这里来分享你们的设计的方案和思路。
1: 我们小组是为患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退休教师设计的健康版的。首先我们的需求分析，我们知道患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要少油少盐，但是可以加点辣椒，所以说我们食材改良是把猪油改为了橄榄油，因为感觉健康点，然后加了很多配料，比如说加了牛肉，加鸡，加了些小米辣，因为我们有点想吃辣，还有加一些爱心胡萝卜，原因是比较好看，可以摆盘，还有加一些青菜，可以因为青菜比较健康嘛。然后调味改良，我们是少加了油，但我们加了一些辣椒，有点辣味，然后加了些青菜荤素搭配了一下。做法改良，我们是准备先放肉，因为肉要做的时间长一点，要再放菜。我们的摆盘思路是摆成圆形，因为我们祝老师生活圆圆满满，活到地久天长。
0: 哦，好的，谢谢，
1: 谢谢，
0: 掌声送给他。好，我们的同学很有心啊，摆盘还想到了，除了摆的美观，这里边还有一份真诚的心意在啊。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小组应该是喜欢吃一丢丢重口味的小组啊。他们准备给我们的退休老师这个香干炒肉健康版当中增加一点点辣味，是吧？啊，让他们的这个生活也多一些滋味，是吧？好，谢谢。接着我们再来，还有哪一类了？地狱类，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新疆来访学的同学们。好，那我就请这个小组来吧。
2: 首先我们是给新疆维吾尔族的同学设计地狱版的香干炒肉。因为是考虑到他们是少数民族，所以因为当地的一些风俗，他们不会吃猪肉，所以就把猪肉改成了牛肉。然后我们也是加一点那个小米辣。然后调味的话就是加辣椒，然后盐稍微放的多一点。摆盘思路我们也是摆成爱心，就是表示对新疆维吾尔族同学的友好与欢迎。然后我们还会放些青豆来点缀一下我们的盘子。
0: 那我想这个形状上应该也是比较多变的，是吧？
2: 哎，
0: 好的，非常感谢，幸会。好，我们充分的考虑到了新疆的这些少数民族的小朋友们他们特殊的饮食习惯啊，做特别恰当的这样的一些改良设计。还有没有啦？还有没有啦？还有一个小组，是不是？来吧，交给你，你来直接介绍你的相关的这个任务主题。
3: 我们是为独居且吞咽咀嚼困难的老人关怀版的香干炒肉。然后我们想是独居的话可能比较孤独嘛，然后需要一定的心理安慰，然后咀嚼和吞咽比较困难，需要把那些食材切得比较小一点，然后呢老人嘛要有营养，这个是必须要的。然后食材改良的话，我们就把那个香干改成了香干丁，然后呢猪肉大块的话也不好嚼，就改成了肉末，然后呢增加了一些比较健康的绿色蔬菜。然后调味改良的话，少油少盐啊，然后调甜一点，因为这样子也会比较有食欲嘛。然后做法改良的话，就是炒久一点，让那个食材软一些，比较适合这个咀嚼吞咽比较困难的人。然后我们摆盘思路的话也是一个爱心，然后再拿一些蝴蝶状的胡萝卜来旁边装饰一下。
0: 好，掌声送给他。我们是非常温暖而贴心的设计哈，考虑到我们独居的老人会孤独，所以我们设计了爱心的形状，让他感受到一些温暖。我们还充分的考虑到了营养， 我们还充分的考虑到了它咀嚼上的困难，把食材替换成了那些小颗粒的啊，肉末还有香干丁，这都体现了大家对于这个老人的一份关爱啊。好了，可以了，现在我们每一个这个主题任务的这个类别都已经分享完毕大家的设计方案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制作的环节了，烹饪的环节了。在开始烹饪之前有几项提醒，首先大家需要做好个人的这个安全的防护，需要佩戴好我们的袖套，大家请把这个抽屉打开。先做好安全的防护，好，大家先佩戴好袖套，好，然后呢再佩戴好口罩。好，还有最后请大家把帽子啊，蓝色的这个卫生帽大家戴在头上，女同学头发长，尽可能的把这个卫生帽啊全部都把自己的头发都罩住啊，确保她的安全和卫生。哎，大家互相检查一下，哎，我们的抽屉里还有手套，哎，大家还可以把这个手套戴起来啊，比如我们待会儿要触碰食材的时候需要更安全规范的操作。绝大多数同学已经完成了安全防护了，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把屏幕上的安全卫生的这个提醒再来给同学出声的朗读一下啊，让我们牢牢记得这些规范操作的必要的要求。好，我们请这个同学来给同学读一读。
4: 和安全卫生操作提醒：口鼻罩起，卫生得体，热油下锅，确保干燥，食材取用适量适度，突发情况呼叫老师，垃圾分类边做边理，制作完成举手示意。
0: 好的，请坐，谢谢。那么在开始之前呢，还有下一项的提醒，就是我们需要在组内做好协作分工，成员 A 主要负责食材的处理，那么这位同学呢主要完成配菜并且做简单的处置，核对食材的用量还有任务要求。成员 B 那当然就是主厨了，负责掌勺，那么你需要掌控烹饪的方法、火候与顺序，还要严格的执行改良调味的方案。当然在制作的过程中出现任何的状况，你也都可以实时的去进行必要的调整，要观察菜品的状态。那么成员 C 主要负责协作支援，这位同学需要准备各类烹饪工具、摆盘还有餐后工具的一个初步清洁，此外还要控制烹饪的时间，提高我们整个团队的执行力。好，一项任务要求同学们都明确了吗？好，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烹饪制作的环节了。好，各位同学开始吧，慢慢来啊，不要着急，慢慢来。

0: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这节课应该说大家最期待的环节了，就是我们的这个菜品展示和分享交流的环节。好，我们已经把大家的这个菜品的图片全部都呈现在了我们的这个屏幕上。好，呈现出哪一个小组，那么哪一个小组的代表分享人就上来为大家去讲解你制作在菜品的过程当中都遇到哪些困难，那么你是怎么克服的，那么同时你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烹饪的目标。
1: 就是按我原本的所想做的，就是把肉和香干放在中间，然后也是把油换成了橄榄油，然后加了糖、盐和生抽和蚝油，然后红油胡椒粉，大概就是这样。
0: 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说让你感觉有收获的瞬间吗？在炒制的过程中？
1: 炒的时候感觉这个牛肉有一点汁太多了，然后就炒不干，然后一直在炒，就怕又怕炒焦了，所以就直接带着这个汁放出来。
0: 好，所以我们会发现对食材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是吧？牛肉可能就是多汁的，那么在炒制的这个技法和火候上，我们就会有了更多的体验，也有更多的认识了，是这样的吧？好，掌声送给我们这个小组。
2: 谢谢。
0: 来，下一个小组的作品我们再来呈现。好，再来看一看下一个小组有怎样的。好，这是哪一个小组的？我认识。好，有请。
3: 这是我们这个作品啊，首先呢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啊，叫做太阳之光啊，因为说呢这个画面的一些胡萝卜像太阳一样。然后这个菜品呢因为是设计给退休教师和高血那个血糖患者的，我们就是少油少盐，所以说就是我有很多的油和盐，所以然后呢我们也加上了西兰花作为那个蔬菜添加
0: 配菜。好，那么在整个劳动过程中有遇到困难吗？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新的发现和收获？
3: 就是在做这道菜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有一块鸡肉因为不小心把碰到桌子上了，然后呢这件事就让我知道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还是不能浪费，是这样的吧？好，所以劳动对你而言也不像是之前那样觉得只是妈妈让我做什么我去做什么，而是我真的是想要去为特定的人群去解决特定的问题，去送上我的一份爱心的。好。

0: 谢谢，这个小组非常谢谢。嗯，我刚才在这个看大家制作的过程当中，走到这个小组的旁边，那么这几位男同学他们很认真的在完成摆盘啊，他们在我们的厨师武师傅的帮助之下，这个摆盘呢就越来越精致。我们会看到啊，整个的这个菜品呈现出了一个非常美观的这个样态啊。好，再来看这个小组的菜品，来。
1: 嗯，我们这道菜呢是为新疆的来访我们学校的那个同学来制作的。我们的设计初衷是一个圆形，就是中华民族56个民族团团圆圆，所以是圆形。然后呢，我们就是把因为他们当地的一些信仰，我们就把牛肉不是就把猪肉改成了这个羊肉，也比较符合当地的口味。然后还有小米辣，还有青菜也比较健康。然后还加了那个圣女果点缀。
0: 嗯。同样的，在制作的过程中有什么让你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瞬间吗？
1: 大家都比较团结，就是一开始的摆盘没有想得特别好，然后以至于这个青菜的摆盘是后面才加上去的，所以可能就是比较凌乱，不是特别的美观。
0: 但我觉得这个瑕不掩瑜是吧，我们会看到这道菜食材非常的丰富，而且也让我们感觉看到这盘菜之后就极其有食欲是吧，色彩的搭配也很恰当。好，所以劳动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思考和感受呢？
1: 我们做一道菜呢是很辛苦的，就像爸爸妈妈做菜一样。我们想要做出一道好吃美观的菜也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感恩身边那些为我们着想然后给我们做菜给我们付出劳动的人。
0: 劳动让我们学会了感恩，感谢这位同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下一个小组。哇，这个摆盘也非常的特别，来吧，是哪个小组的作品呢？来吧。
2: 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做的是为篮球队员做的增肌版的那个香干炒肉。然后我们这里呢加了胡萝卜，然后呢那个蔬菜比如西兰花，然后呢还加了一些水果那个圣女果点缀。然后我们这次因为前面我们一开始准备好是有一开始是不准备放辣椒的，但是因为后面我们觉得每次篮球队员他们有一些通常有一些人会比较重口味，然后呢我们也就是适当加了一点辣椒让所有人的那个口味都要均衡。然后呢到我们那个也加了适当加了一些那个勾芡汁，对，然后呢是然后可以让它这个看起来水分更加饱满，然后呢湿呢可能会口感会更好。然后到后面怎么说，我现在因为我们在摆盘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是比较团结，然后呢脑子也会蹦出一些想法，也就以至于有这个蝴蝶。然后我就说就在想会懂得创新，然后呢还有经验我觉得是我们最好的老师，然后以至于下次我们在做同样的菜品或者是说做别的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知道我们这个菜它的主要的那个我们要做那个方向点是什么。
0: 好的，
2: 对，
0: 我们劳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体验的过程当中，体验的过程当中，我们甚至同学都懂得了如何让自己的这个技能迭代是吧，太了不起了。好，再来下一个小组。
3: 我们要特别有一点惊叹是吧。好，
0: 我们快来听一听同学的分享和介绍。
4: 我们这个是给老人做的菜，所以就是说我们摆个爱心来就是表现一下我们的人文关怀还有我们的诚意。之后这个摆盘呢是费了很多心思的，我们想效仿一下米其林的，所以就是在旁边加了很多装饰，然后这个蚝油也是但是没有刮刀，所以弄得不是很理想。然后我们在劳动中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点太心急了，本来蒜加的太多了，而且油还没热就直接倒进去了，就导致那个味道有点一言难尽。然后后面香干又是拿少了， 然后第一次下锅之后发现香干炒太少了，又去拿了一次，导致前面的香干就直接糊掉了。然后

0: 水也是，因为那个淀粉水放太久，然后淀粉就在水下直接就是沉在水下面了，然后因为沾了水就会很硬，所以也很难咬，咬了很多次，然后就导致前面的淀粉水熬干了之后，后面的淀粉水才到，所以那个味道又是
1: 一言难尽是吗？
0: 嗯，好，然后我们在劳动中学到的道理就是，劳动这个过程它不是一帆风顺的，总是充满很多变数，而且葡萄没有先熟的时候，我们总是要静候再静候。
1: 太好了。
2: 这样呢，我们每一个小组都完成了大家各自的这个菜品的展示。那当然了，我们还是需要听到一些专业的声音。我们的武师傅在大家炒菜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各个小组当中指导，并且也品尝大家的菜品。好，那么有关大家的菜品它有怎样的一些评价呢？好，我们还是有请武师傅。
3: 谢谢同学。就是我们同学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就是用心上面特别的就是值得夸赞，但就是还是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因为我刚才发现在那边的时候，有些同学他觉得他的豌豆，当他所有的食材都快熟的时候，他才想起他的豌豆还没有下。那你这个时候食材的先后的顺序，你在炒一道菜之前，你心里就要在先预先预演好哪道菜是要先放的，哪道菜是要后放的。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这道菜它是香干炒肉，我们的主题就是香干炒肉，但是有的小组呢，它的配菜呀、放的过于多了，这样的话你就有一点喧宾夺主了，对吧？然后你的主题凸显不出来，我就看到一片花花绿绿的，但是你的主的食材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再稍微注意一下肯定就会更好一些。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武师傅。
2: 好，同学们，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武师傅的专业的点评，我想啊大家的这个劳动技巧一定会日臻成熟的。劳动让我们学会了感恩，劳动也让我们学会了尊重，劳动让我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纸上得来终觉浅，要知此事须躬行。同学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能够享受劳动所带给我们的快乐。为健康掌勺，为生涯添彩，今天的劳动课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同学们下课。
1: 好，同学们再见。

当你作为一名新生跨入这扇大门，意味着你将加入志同道合的人群。在这片广阔无垠的天地，共同耕耘。你也许在想象大学的模样，是群英荟萃的学术殿堂，亦或是一幅青春飞扬的精彩篇章。你也许会懵懂，新生群体中是略显稚嫩的盈盈笑容，又或是热血沸腾的一颗心在跳舞。作为一名大学新生的你，正处于整装待发进行时，将热爱与梦想揉为一体，勇敢地冲破困难的边际，去开拓眼界吧，科技知识的面纱等着你来揭开。

共同构建技术加师范的发展新格局。在这里，感受绿美校园的勃勃生机，遨游科学世界，在实验室探索面向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技术，打磨师范技能，讲台上实现从接收知识到传递知识的转变，以匠心守初心，产业原理传承精益求精，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参加文体活动，绿茵场上挥洒勇毅前行、奋力拼搏的辛勤汗水。我知道，你对大学充满了无数期待，在奋斗路上蓄势待发。请相信，你是一股潜在的新生力量，终将创造属于你的奇迹。未来的新生，请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路薪火相传，一路弦歌不辍。未来的新生，请和我们一起同行，一路追光前行，一路匠心筑梦，迸发广师大新生的力量。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
1: Radiance, brilliance, luminous, sunshine, light, 光。
2: 最初，我们识别光，这是自然光，这是人造光，这是曙光，这是你眼里的星光。我们会开始探索光。
3: 太阳光照射地球需要历经14,959,7,870千米。
4: 世界要是没有光，
5: 等于人没有眼睛。
6: 物质由于光的作用而引起的化学反应，即为光化学反应。
7: 我找到了。
2: 于是，我们向往光，寻找光。此刻，你看到了那道光，从此，你奔向光，追随光，拥抱光。然而，你知道，这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你为此窥见过凌晨4点的天光，与孤独为伴，跋涉在漫漫黑夜。因为你尝过这个名为梦想的糖罐子，入口满嘴苦涩。因为你不得不承认，单凭一腔孤勇，冲不破现实的牢笼。但是，如果不追到这束光，你甘心吗？来吧，让我们一起追光而至，发现属于你的那束光，去燃烧。去创造，
8: 声音报警，提示充电完成。
2: 去绽放，去找到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这是你的光，滚烫，炽热，这是被光照亮的羽翼，夺目，耀眼，追光而至，向光展翅，来善大，发现你的凤凰羽。
0: 您现在收看的是

0: 道。
1: 上课。
2: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
2: 坐。
3: 同学们，大家知道2025年世界海洋日主题吗？没错，这句话提醒我们要像对待好朋友一样珍惜和爱护我们的海洋。在我们广州有一个地方用实际行动和大海做朋友。在我们南沙区坦头村有一片国宝红树林，它不仅守护着我们的海岸，还获得了联合国环境基金的支持。今天就让我们化身小小科学家，一起走进这片神奇的红树林。在我们南沙，随处可见一种长在海水中的树，涨潮的时候淹没在水中，仅露出一顶顶郁郁葱葱的树冠，退潮的时候连根系都完全暴露，这就是红树林。关于红树林，同学们了解多少了？又有哪些问题了？
4: 我知道红树林是一种长在海水里的植物。我的问题是，为什么红树林能长在海水中呢？红树林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它叫红树林呢？
5: 这位同学说得很好，红树林可不是红色的树木，而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沿海潮间带的一种特有绿色植物群落。红树林树木种类很多，但因大部分属于红树科，所以被称为红树林。红树并不是红色的树，而是因为其表皮富含单磷酸，氧化之后呈现红色，且可以做颜料而得名。红树林在我国主要分布在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的沿海滩涂，长期生活在沿海潮间带。红树林面临怎么样的生存挑战呢？
6: 在老师的指导下，针对红树林生存环境所面临的困难展开了讨论。
7: 我觉得红树林长期生长在海水中，而海水中有大量的盐分，那它一直生长在海水中会不会给它带来威胁呢？而且在亚热带地区经常会出现台风，台风会不会将红树林给连根拔起呢？
3: 为适应沿海潮间带
5: 高盐、
3: 缺氧、风浪三大难题，红树林必然进化出一些特异功能。现请各小组分组讨论，提出你的科学猜想。
8: 海水可能会对红树林造成一定的威胁，
9: 那么它会不会缺氧呢？
10: 所以它们可能会有强化它们的根，这样子它们就不会被海水而吸走。
11: 面对缺氧的环境时，它会伸出一些小孔，然后直接来排气。而且面对高盐时，它可能会先吸收营养，然后通过叶子，然后排出盐分。
5: 同学们，刚才大家开动脑筋，对红树林的特异功能进行了非常精彩的猜想，这些想法都特别棒。那么，大家充满想象力的猜想究竟对不对呢？接下来的研学任务，就让我们去验证去发现吧。
12: 接下来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明确了任务，规划了路线，组成了团队，并精心设计了调查问卷，将安全牢记心中。我们这次的红树林探索将分两步走。第一步，走进红树林滩涂，去发现红树林的生存智慧，感受红树林对城市的生态意义。第二步，我们将走进图书馆，了解南沙区如何保护和修复这片红树林，并思考作为小学生，我们能够为红树林保护做些什么。
3: 同学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向坦头村红树林快乐出发吧。
2: Yeah!
12: 研学前，老师重申防蚊防晒、远离水域等安全事项后，我们正式向坦头村出发。

0: 能找出坦头村的位置吗？
1: 在这一块区域。
0: 啊，对，这一块区域。
2: 在红树林科普专家的引领下，同学们俯身细观，侧耳聆听，在真实的自然课堂里，零距离感知红树林的生态奥秘，深入探究其独特功能。
3: 同学们，这棵就是坦头村已经近百年的秋茄树。来，哪位同学愿意用尺子量一下秋茄树的胸径？
0: 同学们，这就是秋茄的板状根。
4: 同学们，快看，老师发现了秋茄的小胚子，大家看它像什么？
5: 像绿色的小铅笔。
4: 胚子长大之后会怎么样呢？
6: 我找到了。
0: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捡到的秋茄的胚子。秋茄就是典型的胎生植物，它的胚子在树上发育好之后就落在了泥土当中。
2: 接下来，老师带领我们进一步了解红树林的奥秘。
7: 同学们，这就是潮汐水位刻度表。当大潮的时候，会淹没潮汐水位；当低潮时候，水位退却，就会露出很多气生根。
6: 这些根真像膝盖。
8: 这是什么花？
0: 这是木兰。你可以看出来现在已经开花，而且已经长出小的果实，再等一段时间它就会长出长长的胚子，直接掉入淤泥当中，不到三天它就会长出小苗，这就是会生宝宝的树。
9: 老师，我找到了，这些叶片上有白色的盐。
6: 我找到了，这就是招潮蟹的家。
10: 我找到一个鸟粪，看这里有鸟粪。
2: 实地考察的兴奋意犹未尽，同学们在科普长廊稍作交流后，便热火朝天地投入研学手册的探索中。随后在老师的带领下，大家转战坦头村图书馆，深入了解坦头村红树林修复和保护的历程。
11: 村党支部副书记带领我们参观红树林标本和相关主题文创，我们对此兴趣盎然。
12: 这个瓶子呢，在海边捡的废弃塑料瓶，就研究出来做成了这个丝巾。
13: 宋主任提到的这条丝巾，正是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郭芳在2024年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展示的那条，它源自坦头村的公益净滩行动，而丝巾上“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图景，正是坦头村守护红树林的初心与使命。
2: 宋主任的话深深触动了同学们，在保护红树林使命的召唤下，他们纷纷将矿泉水瓶投入收集桶，汇聚起行动的涓滴之力。杜老师您好，请问红树林基地为保护红树林做了哪些工作？
14: 其实大部分的我们在南沙的一些公众呢，是不了解我们的红树林的，因此呢，我们就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的公益活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跟红树林所在的社区就进行了非常紧密的合作。还有第三个，就是借用我们线上的一些传播的力量。
9: 宋主任您好，目前村子里针对红树林的保护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
14: 就是我们组织了一些学生跟家长，然后成立了一支叫生态导赏员队伍，然后对

0: 来参加志愿活动的人进行科普讲解，讲解红树林知识，然后做净滩。
1: 宋主任说，坦头村用百场净滩的行动和科普课堂的知识，为红树林筑起了坚实屏障。为了倾听市民心声，了解红树林保护成效，我们面向公众发起了调查问卷。深受鼓舞的同学们在老师带领下重返红树林，他们弯下腰清理起沿岸的垃圾，用自己的汗水回应着红树林的呼唤，用一场净滩行动守护这片海上森林。
2: 同学们，在坦头村，我们直接用肉眼在桐花树叶片上观察到了什么？
3: 盐碱金线色。
2: 那这些盐分是如何从植物体内排到叶片表面的呢？
4: 我猜测桐花树叶片上有种特殊结构排出盐分。
2: 这种假设非常合理，既然肉眼无法观察，接下来我们借助显微镜一起寻找叶片上可能存在的密盐结构吧。
1: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备齐了新鲜的桐花树叶片、显微镜等器材。随后我们小心地制作叶片临时装片，并将其置于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果然，在镜头下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叶片表面分布着盐线。
5: 我们在坦头村研学中满载而归，现在请大家分组准备研学成果展示吧。你们可以当小小科学家整理数据和笔记，也可以当小小讲述者分享活动心得，也可以当小小设计师设计蓝色丝巾，请小组讨论决定吧。
6: 让红树林沾干净净。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蓝色丝巾的故事讲给身边的人听，让大家跟我们一起保护红树林。
7: 我觉得不要太多的使用塑料制品，让低碳生活成为生活潮流。
8: 我觉得我可以用平板上的 AI 来创作。
9: 我觉得可以直接在纸上绘画成果。
5: 那大家开始吧，期待大家的蓝色丝巾。
10: 大家好，我们是第一小组，我们汇报的主题是秋茄的一生。
11: 大家是不是听到秋茄就以为它是秋天的茄子？那可不是。大家看，秋茄是一种典型的胎生红树植物，它拥有从树上结果到海底扎根的独特生命循环。
12: 秋茄的胚轴光滑细长，头上戴有五角高帽，
13: 成熟后会从母树上脱落，就像一只小标枪一样插进泥土里独自生长。
11: 秋茄既能在盐分较高的海滩中生长，也能在淡水充沛的地方生长。
10: 它的板状根特别发达，像弯曲的蛇形。
13: 秋茄的根系可以牢牢地抓住地面，防止海浪冲击，更为底栖生物提供了一个理想家园。秋茄就像一群会游泳的小茄子，随着海浪漂流到海岸线的各个角落，
11: 用它那强大的生命力绘制成海洋蓝丝带。它的坚毅和智慧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3: 我们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4: 实验步骤有，我们先从桐花树上摘一片桐花树叶子，用刀片切割，刀片中间会有一片很小的叶子，把它放在载玻板上，滴两滴水，盖上盖玻板，放在显微镜下，我们能看到什么现象？
15: 显微镜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就是盐线中的分泌细胞，而盐线又是怎么运作的呢？
16: 盐线分为三大部分，分别是分泌细胞、基细胞和收集细胞。收集细胞收集植物组织中的盐分并传给基细胞，基细胞再把盐分传给分泌细胞，分泌细胞将水与盐分融合排出液外，经过太阳的暴晒，水分蒸发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晶粒盐。
11: 这是我们绘画的桐花树盐线结构图，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红树林王国的迎宾人招潮县。别看我们家远远看只是一道绿墙，走近一看可是热闹非凡。
1: 大家好，我是谭福鱼，我最爱在泥滩上跳来跳去，和招潮县玩捉迷藏。树根上趴着贝壳大叔，天上还有白鹭姐姐，每天来开演唱会呢。
2: 我是白鹭，我从空中看咱们王国就像一个大家庭。谭图鱼活泼好动，招潮县是清洁工清理府直至，我们每个居民都是不可缺少的。
0: 太棒了，而保护我们安全的是红树林的植物卫士，有请定海神针。
3: 我是无棒海章，我的根系像千万只手臂，紧紧的插进泥土，我们手拉手就能抵挡风浪，守护整个王国和身后的陆地。
0: 说得对，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净化师桐花树。
4: 我是桐花树，我可以吸收大量二氧化碳，固碳能力是普通森林的3倍。我还可以用叶片排出盐分，净化土壤，开花时整个王国都香喷喷的。
0: 看，从泥土到天空，从动物到植物，我们每一个都在这闪闪发光。
5: 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谢谢大家。
6: 上周我们前往坦头村红树林，一到现场我们就被红树林的壮美所震撼，他们像一排排绿色士兵默默守护着海岸线。然而我们走近却发现，树根旁、石缝里、泥滩中有不少垃圾，他们在红树林中显得格外刺眼。
7: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拿起钳子，拎起麻袋，迅速行动起来。有人小心地夹出卡在石缝中的吸管，有人费力地夹出埋在淤泥里的塑料袋，还有人穿梭在林木间捡拾玻璃瓶。大家不怕脏，不怕累，在短短半小时就已经清理出了整整2大袋垃圾，重达1.64公斤。这张饼状图清楚地展示了各类垃圾的占比，更让我们意识到垃圾分类和源头减量的重要性。
8: 这次亲身经历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保护环境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更需要实际行动去证明。

0: 是我们设计的丝巾。我们的底色是蓝色，旁边的边框呢是弯石蓝，代表天空和海洋。中间的红树林十分茂盛，而且各种各样。
1: 在画的右下方，两名小学生拿着赶海钳和网子，坐着木筏捕捞在海面上漂浮着的垃圾。
2: 不远处的天空中，白鹭掠过天际，消失在海平面。
3: 这幅秋茄洲上的遐想，通过勺嘴鹬、红嘴鸥与红树林的共生画面，展现鸟类家园的温馨。缠绕树根的废弃物皆是海洋污染，而近滩小舟则传递人类守护的信念。独坐秋茄小舟的形象，寄予对和谐共生的殷切期盼。两条蓝色丝巾，大家更喜欢哪一条呢？
4: 我们相聚在南沙区的坦头村红树林，这片45.5亩的海洋森林，这不仅是海岸的绿色长城，更是飞鸟的天堂，鱼虾的乐园，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家园。
5: 然而，潮水带来的垃圾正威胁这片生命绿洲。我们弯腰拾起的每一片垃圾，都是用行动守护蔚蓝海岸。
6: 大家还记得那条蓝色丝巾吗？它是由三个废弃塑料瓶制作而成，每一条丝巾可以减少85.32克碳排放，既是环保纪念品，也是流动的倡议书。
7: 在坦头村，保护红树林已成为全民行动。我们用科普传递理念，用补种重焕生机，
8: 让我们携手成为蓝丝带守护者。我们倡议：
9: 一、减速我在行，拒绝一次性塑料；二、近滩我动手，清洁滩涂现蔚蓝；三、修复我参与，补种红树复生机；四、传播我发声，把蓝丝巾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保护红树林。

0: 来的朋友，行动从现在开始，谢谢大家。
1: 在这次保护红树林、做大海的朋友研学活动中，我们走进坎头村红树林，亲眼观察了红树林的生态特征。通过实验，我们验证了同花树的密檐现象，也从秋池的一生读懂了红树林顽强的生命力。在隐秘的王国中，我们发现了红树林作为生物栖息地的重要功能。通过进餐活动和设计蓝色丝巾，我们亲身参与到红树林的保护行动中。这次活动让我们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更树立了保护海洋的责任意识。
2: 同学们，我们在坎头村的实践正是美丽湾区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这次探索中，大家运用地理、生物学知识进行科学实验，以生态观测，也从美术视角记录红树林之美，完成了一次宝贵的跨学科实践。近年来，南沙区在海洋生态保护中走出一条和谐共生之路，通过保护滨海生态，打造成海相融新城的持续实践，系统修复湿地，串联观海长廊与生态绿道，构建起城海相融的滨海景观，并赢得了全球自然城市的美誉。我们守护的这片海，正是广州迈向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生态根基。我们今天的每次行动，不仅是科学实践，更是为建设面向世界未来之城贡献青春力量。
3: 你我皆来自星球的同一维度，星辰流转，仰观浩瀚宇宙之大，无垠星河中游牧纯怀，涌动着无限可能。如果可以，你想成为哪一种可能？观音山万木叠翠，与钟灵毓秀的天地同行，世间万物此刻生机勃发，让一切厚重、深邃、美好的事物有了全新的载体。科技创新的精神沃土被滋养，如同一粒粒藏着往事的时间胶囊，破解奥义，再造时光。风雨同舟，和而不同，学海无涯，唯亲是岸。俯察赤子求知之声，思考、感知、创新、沉淀。明知，开智，启航，报国。在古与今的旋律中，踏着历史的脉络，且歌且音而来。水墨丹青里，豁然开朗处，于茂林修竹、亭台楼阁中曼妙穿行，

前人赠予的千年智慧被开启，书写无上荣耀。轻盈起舞，

每一天，我们都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一次次被推翻，一次次被验证，一次次站到全新的高度，用青春的一次全力以赴，实现无数不需漫长跋涉的梦，而一切终有彼岸。仰望星河的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光。在这里，你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浩渺无垠的海洋，蕴藏无限未知的奥秘。人类探索未知海洋的步伐从未停止。我叫易海洋，怀着对海洋深深的向往，我选择了广东海洋大学。这里是世界上除德国的 Mandelscheid 之外仅存的马尔湖，我们的学校与之一路相隔。伴随着清脆悦耳的鸟鸣，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安谧和谐的画面。古树参天，垂柳依依，书声朗朗，海水无风时，涛波安悠悠。第一次班活动，学姐就带着我们来到海边，感受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常在想，我们广学明德、海纳厚为的校训精神是什么？可能是良好的育人环境，以及健全的学科体系；可能是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一流的教学设施；也可能是创新的科研成果和突破的专利发明；又或者是丰富的知识财富和无穷的精神食粮。我想，可能是这里所有的优越资源，加上每一位海大学子的勤学拼搏，才能最好诠释校训的深刻精神：金绿海洋，使命担当，海大梦，我的梦。在这里，你可能会不经意遇见学术大咖。在这里，一场场学术盛宴每天都在精彩上演。

0: 我的国家奖学金到账了，
1: 我的企业奖学金也到了。
2: 为了我们的努力，干杯！
3: 干杯！
4: 没错，在海大，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会以不同的形式给予回报。各类奖助学金和荣誉称号，是对你青春汗水最好的见证。
2: 哎，这天咱们都在搞研究，要不咱们
0: 走，
2: 走。
4: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热爱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最直接的只有一种，来一场热爱的运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禾下乘凉梦，丹心应清甜。我加入了海水道研究团队，在创业大赛上勇夺全国金奖，在海大的路上成就了各界精英及企业家。海大人，奋斗不止，自强不息。这里是一所生态学府，蓝天白云，绿树常青。这里是一个海洋起点，广海启程，学海无涯。这里是一份完美答卷，四载春秋，梦圆海大。那一晚，我们畅谈了人生梦想。木子成功保研，小智考上了自然资源部的公务员，英学加入了海军部队。我们知道，无论梦想多大，这里是梦想开始的地方。我决定留在学校的湛江湾实验室，继续探索着这未知的海洋，同时期待与你向海洋出发。

0: 同学们，我们前面系统的学习了有关拓展蓝色经济空间的相关内容，了解了我国基本的海洋国情以及海洋开发战略。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的家乡汕尾也是个沿海城市。汕尾海洋资源丰富，海岸线长，海岛资源多，海域面积广阔，拥有中国大陆第一大滨海西湖品清湖，海洋气候适宜，滨海旅游资源奇特，海洋经济发展迅速。那么我想请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对我们家乡汕尾海洋经济发展有哪些了解呢？
1: 根据我们的了解，汕尾的海洋经济发展以海洋捕捞、海水养殖、制盐业为主。
0: 同学回答得很好，过去我们汕尾以发展传统渔业为主，现在呢，我们的海洋文旅也取得非常大的成绩。请同学们看这则新闻，在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汕尾八天内共接待游客超242万人次，获得17.02亿的旅游收入。这个成绩的背后，正是以品清湖为代表的现代海洋经济开发成果。那么我想请问同学们，为什么国庆中秋假期品清湖可以吸引那么多的游客，以及品清湖是如何助力汕尾出圈的呢？
2: 品清湖风景非常优美，还有许多的旅游打卡景点，而且去那里的路非常的便利，基础设施建设也很完善。
0: 这个同学回答得也非常好，他从品清湖的景观、交通以及服务配套设施入手。那么同学们还有什么其他疑问吗？
3: 老师，品清湖是我国第一大的滨海西湖，那它是怎么形成的呢？以及品清湖

0: 它经济发展有什么特点？
1: 老师，据我们所知，平津湖曾经出现过生态环境问题，现在是如何治理的？然后它的治理成果是怎么样的？
2: 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都很好，那么请你们围绕这些问题在课后收集资料，并到实地考察，我们在实地当中一起解决这些疑问吧。
3: 于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进行了研学的设计，通过小组讨论收集资料，我们提出本次研学的驱动性问题，最后根据驱动性问题确定本次研学具体的任务。在研学开始前，我们确定了研学小组与分工，收集查询资料，了解品清湖的区域概况，通过查询论文等方式了解品清湖系湖形成与演变的相关知识，并且为了研究近年来品清湖生态环境治理的效果，依据国家近岸海域海水水质监测操作技术规程，遵循其采样设备的准备、采样的要求、检测仪器的使用等规范要求，制定了实验方案，并且学习了实验仪器的操作方法，完成了研学前的准备。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品清湖新区管理委员会，向工作人员咨询有关品清湖的相关问题。
4: 首先，我们品清湖是中国大陆的第一大系湖，今年也是获得了广东省第一批美丽海湾，然后也是广东省第一批美丽海湾建设的一个优秀案例。然后我们品清湖也是在去年获得了岭南生态气候标志城市生态氧吧这个称号，然后也是我们广东省十加一水经济试点之一，就是回到这个品清湖怎么把这个生态环境的一个资源转化成一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试点。所以今年年底也将在我们品清湖召开整个广东省的一个水经济的总结大会。所以我们这几年我们品清湖在生态环境保护上取得了很大的一个成果，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上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5: 请问品清湖区域是什么时候开始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然后我们又用了哪一些具体的措施？
4: 要追溯的话，可以说从2009年开始建一个污水处理厂，就是我们的生活污水就要收集到污水处理厂去处理之后才能达标排放嘛。就从2009年开始建那个厂，它就是大力推进品清湖的治理。然后从2011年开始，我们就大力的整治了品清湖的养殖。你们现在看到的话，品清湖上是没有任何的养殖网下也，但是从2011年开始，经过了好几年一个清理，全部清理完了。然后您提到说有哪些措施？因为整个湖的治理，它的污染主要是来源于陆地，就陆氧污染，所以一个就是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另外一个就是地下管网的建设，然后一个就是排口的话分为雨水排口、河流排口还有污染排口，然后也全部从刚才视频也提到的整个北岸的排口全部都完成了整治，就把所有污染都截住了。然后从2016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蓝色海湾项目，这个包含了品清湖的一个底下的淤泥的清理，因为淤泥是经过长时间，应该有几十年上百年之后沉下，有很多污染物清理很多。然后另外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的话，整个品清湖南岸还有东南岸还有人工沙滩和小岛都种满了红树林，这也是一个生态修复的一个手段，因为红树林的生长会去净化水质。
5: 未来我们这个委员会对于治理品清湖还有一些什么计划？
4: 计划，首先我们还会持续的推进整个品清湖的一个生态环境治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边也提到一个水经济的发展，就是现在整个品清湖环境也越来越好了，然后基础也逐渐具备，我们也现在逐渐探索整个的水经济的一个发展模式。
3: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品清湖南岸壁带。任务一，感受品清湖魅力。 了解品清湖的景观特点，画出品清湖区域自然景观格局示意图。任务二，根据岩前设计的实验方案进行海水水质检测实验。

得出了以上实验结果和实验结论。第三站，我们来到了品清湖沙蛇。任务一，分析品清湖细湖结构的形成过程，并绘制示意图。任务二，找到并分析当地保护沙坝的措施，并绘制剖面示意图。任务三，感受沙蛇内外风浪差异，分析细湖类型和特征。任务四，分析品清湖区域传统产业类型及其问题。一走进沙蛇，我们就能清晰地感受到沙蛇内外的风浪差异，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进行实地的考察，寻找完成各项任务的证据。

0: 在考察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沙蛇西侧有不同的工程痕迹，我们也向老师咨询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1: 而且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孔洞结构，它有很多洞，它能够分散波浪的能量。
0: 在了解了不同工程措施的效果后，为了更好地绘制符合比例沙蛇结构的剖面图，我们也对沙蛇的宽度进行了测量，

第四站，我们来到了鱼仔岛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当前品清湖产业转型发展上的成就，通过实地考察记录当前存在的问题。走进小岛村，我们遇到了正在整理渔网的渔民，我们向他们咨询了近年来村子里的变化，向他们咨询了政府在小岛村的改造当中做了哪些努力，以及村子的发展对他们有何影响。也访谈了岛上文创企业的负责人，向他们详细了解了岛上文旅产业的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在结束完所有的任务之后，我们回到学校总结研学成果，完成最终任务。经过实地探究，我们绘制了品清湖形成的示意图，理解了品清湖细湖结构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沙坝的发育。沙坝是海水堆积地貌，首先是其堆积物的物质基础。调查发现，其西侧存在连片沙滩，沙坝外存在水下沙蛇，河流泥沙输入为沙坝的形成，提供丰富的泥沙。其次是动力机制，沿岸流和外海风浪将泥沙搬运至海湾处，风浪绕过海湾夹角，离开风区后动力减弱，沙坝开始发育。沙坝发育后，沿岸流被阻挡，泥沙继续堆积，最后沙坝不断生长，与岸边形成狭窄的潮汐通道，形成品清湖。我们也绘制了沙蛇剖面示意图，分析了沙蛇的保护措施。经过实地探究，比较了沙蛇不同防浪措施的优缺点。铺设花岗岩的优点主要是因为其取材方便、成本低、消波能力强等，但是其对地基平整度要求高，且容易淤积泥沙。铺设消波石的主要优点是其易铺设、效率高，但是材料强度低。铺设混凝土墙的优点主要是因为其强度高、防浪能力强，但是建设成本高、修复难度大。三种不同的措施分别建设于沙蛇的不同区域，发挥了其各自的优势。我们也通

0: 实验、野外考察、访谈等方式分析了品清湖的细湖特征和传统产业类型。最后我们也总结了品清湖区域特征与传统产业发展的关系。首先，品清湖是半封闭的咸水细湖，湖内风浪小，无机盐丰富，淤泥质丰富，是其发展海洋捕捞、近岸养殖的优势条件。这些产业也催生了相关配套产业，产业发展后人口集聚。后来由于污染排放增加，也因为细湖本身水体交换弱的特点，使得品清湖生态环境恶化。后来随着生态环境治理的推进，品清湖焕发新机。基于前面的研学收获，我们从以下方面探讨品清湖的渔文旅转型发展。首先是转型发展的区位优势，其次是研学过程当中发现的转型成效和现实问题，最后针对现实问题提出我们的建议，形成我们最终的研学成果。
1: 各位老师同学们好，我是第一小组的发言人，我们小组主要负责的是分享品清湖的发展优势。在研学过程中，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和检测研究，我们发现品清湖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首先是地理优势，考察发现品清湖属于滨海细湖，还连接红海湾，位置在汕尾山城湖海的中心，气候适宜，全年大多数时候都能旅游，而且交通方便，从市区或大湾区过来都很快，吸引游客很有优势，是人们放松的好去处。然后是人文优势，在实地考察中，我们体会到了这里的海洋文化很有特色。我们听船长向我们介绍咸水鸽、探家姐等鱼歌，歌声与湖浪声相呼应，极具感染力。在中山渡口，我们感受到了背雕的创造力，为此赞不绝口。还有附近妈祖庙的祈福活动，我们感受到人湖海信仰的紧密联系。最后是政策优势，实地考察发现政府很支持品清湖发展，把它列为生态文旅的重点项目，还补贴改造小岛村，扶持渔民开渔家乐，为发展保驾护航。以上就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第二小组的发言人。首先我要分享的是我们在研学过程中发现的品清湖显著转型成效，主要体现在生态、文旅和民生三个层面。在生态修复方面，最直观的变化是湖水质量的提升。查阅官方监测数据后得知，湖区水质已从之前的劣五类稳定在三类标准，同时岸边的红树林面积扩展到300多亩。我们调研时多次看到白鹭等鸟类在林间栖息觅食。此外，管委会工作人员已清退全部水产养殖网箱，从源头切断了主要污染源。在文旅发展方面，转型突破同样明显。我们在研学过程中发现，环湖新建的人工栈道成为市民和游客的热门休闲地，同时渔船码头的改造、小岛渔村的文创咖啡屋等新业态，让原本闲置的岸线变成了网红打卡地。景区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现在周末日均游客量较多，有效承接了大湾区的客源。在民生改善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因生态保护需要清退折海养殖后，政府为渔民提供了餐饮服务、民宿经营等就业培训，并开发了2000多个就业岗位，275户退养渔户全部实现再就业。而环湖碧道和红树林公园获评生态氧吧，也为市民提供了优质的休闲空间，充分体现了生态发展的民生价值。同时我们也发现亟待解决的问题，生态层面，个别渔民使用1厘米网眼的绝户网捕捞幼鱼，破坏资源平衡。部分水域因细湖特征淤积严重，水深仅0.8至1.2米，影响通航与水体交换。文旅层面，

0: 核心项目集中于赶海、逛市集。业态同质化导致一日游普遍，非遗仅静态陈列，文化价值未转化，配套缺少母婴室、无障碍设施，影响体验。民生层面，部分老年渔民难以跟上文旅发展节奏，小岛渔村新旧建筑并存，环境整治不彻底，景观不协调。以上就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1: 各位老师同学们好，我是第三小组的发言人。基于前面的优势和问题，我组想提出几个建议。第一个是强化生态治理。在实际考察当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生态是根基，建议多做互补宣传，比如发布短视频、贴海报等，要让大家知道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在组织志愿者环湖巡查，看到违规捕捞或乱扔垃圾的行为，要及时制止和劝导，还可以联动部门定期搞互补活动，形成合力。第二个是文旅多元化。针对旅游项目单一的问题，实地考察中发现，品清湖能够开发体验的项目还有很多，比如搞红树林徒步路线，坐船看西湖，让游客亲手做背标，学唱渔歌，晚上加实景演出和星光市集，让大家愿意留下来，不只是一日游。第三个是研学开发。研学过程中发现，这里的西湖、红树林、非遗很适合成为研学资源，建议政府联合企业整合资源，设计自然观测、文化体验的课程，再配套观测平台和导师。以上就是我们的建议。
2: 十分感谢以上三个小组的分享。三个小组从品清湖的趣味优势，再到研学当中发现的真实问题，最后提出自己真实的建议，完成了一份对品清湖现代海洋经济发展的建议报告。在本次研学任务创设的过程当中，你们学会了地理学科问题的创设逻辑，理解了解决地理问题的思维链路，特别是可以运用科学实验和跨学科知识去完成研学任务，比如从物理角度去了解不同防浪措施的效果，运用艺术表达去整合研学成果，落实了政治学科的公共参与，同时也提高了地理的核心素养。在品清湖的实际考察当中，我们实地走访的湖畔产业区、生态治理点与文旅项目现场，不仅清晰梳理出生态保护危机、产业融合为脉的品清湖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逻辑，更让你们直观感受到创新模式是如何让一湖清水转化为发展活水。品清湖海洋经济发展模式从过去的以渔业和盐业为主，通过生态环境治理到如今的农文旅融合，不仅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提高了人民的幸福度。也正是因为尚未保留着人文底色的现代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才使得尚未得以在烟火城市当中出圈。而且研学的价值远不止于认知的积累，当你们蹲在湖边记录水质，围着渔民询问现在的发展，我看到的是书本知识与现实世界的碰撞，是纸上谈兵到躬身实践的跨越。这种用脚步丈量发展、用眼睛发现创新的经历，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动实践。希望以后的你们可以牢记本次学习经历，继续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整个现实世界。

0: radiance, brilliance, luminous, sunshine, light, 光。
1: 最初，我们识别光，这是自然光，这是人造光，这是曙光。

0: 这是你眼里的星光。我们会开始探索光。
1: 太阳光照射地球需要历经14959万7870千米。
2: 世界要是没有光，
3: 等于人没有眼。

0: 拥抱光。然而，你知道，这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你为此窥见过凌晨四点的天光与孤独为伴，跋涉在漫漫黑夜。因为你尝过这个名为梦想的糖罐子，入口满嘴苦涩。因为你不得不承认，单凭一腔孤勇，冲不破现实的牢笼。但是，如果不追到这束光，你甘心吗？来吧，让我们一起追光而至，发现属于你的那束光，去燃烧，去创造。
1: 声音报警，骑士充电完成。
0: 去绽放，去找到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这是你的光，滚烫炽热，这是被光照亮的羽翼，夺目耀眼。追光而至，向光展翅，来善大发现你的凤凰羽。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

0: 山川在指，江海入墨，他的脚步丈量着世界的广度，他的内心沉淀着艺术的深度。从湘江之畔到万里行途，他始终在用画笔与世界对话，也与自己对话。他是画家胡明德。胡明德，一位以大地为稿纸的画家，他的画作气象雄浑，细节丰盈，既有传统中国画的笔墨筋骨，又融入了强烈的现代视觉张力与个人情感温度。
1: 我是从去年的年头就开始创作，我在这个创作过程我就用了很多时间在香港写生，基本上我每个星期都会去落几日去写生，写生完就回来整合一些素材，这张全景的创作，这张香港全景上的一个名字就叫做香港朝阳。香港朝阳的意思就是香港因为经过了这几年的风风雨雨，很多人对香港的信心啊各方面啊就失落了，咁我认为香港包括中国我哋大湾区我是非常之有信心的，所以我觉得我呢张画将佢作为香港朝阳，就是表示我对香港的信心，佢一样是好似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
0: 画画这件事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召唤，从小时候的信手涂鸦到后来系统的学习，它渐渐从爱好变成了生命的一部分，一种表达和认识世界的必须方式。
1: 我画画都60年，但我现在到至今我都一直在处创新，可能我到90岁100岁我还健在的话，我可能只要我拎得起笔，可能我都会画一些新的东西，创作一些新的东西。我不会说画死这样这样东西啊，市场好卖啊什么成啊，我就画住这些东西，如果我画一些新的大家不接受 我就不去画，我冇呢樣嘢，我係畫畫，我純粹係為咗我滿足我內心。當然我係藝術家，我係一個職業畫家，我都需要人哋去買我嘅畫，或者點我先能夠生存咯。我有人買我畫啦，我有錢啦，我先可以做到好多事。我可能可以走全世界去我想要去嘅地方畫畫，我先去做得到。
0: 這條藝術之路並非孤峰獨行，他同時是一位美術教育者。
1: 但由於我積累了很多學生，依家我手下裏邊都仲有很多好多嗰啲學生，一直都仲有嚟跟我學嘅。咁佢哋久時久利用一啲節假日啊，或者平時空餘嘅時間嚟過嚟探下我，咁啊順便我指導一下佢啊，或者佢哋畫好一啲畫，

0: 我每年依家咧都至今我都會有一啲短訓班啦，招一啲短訓班出去寫生，去太行山啊，去景德鎮啊，去景德鎮寫生啊，順便去畫下陶瓷啊，咁啊順便去邊度邊度寫生，甚至去到馬來西亞一齊帶班學生出去寫下生啊，都有。咁但係我呢啲係屬於不定期，我有時間啦，我想去啦，我就去咯。咁大家有時間啦，咁咪又跟住我一齊去咯。
1: 從熱愛到職業，從個人創作到薪火相傳，繪畫貫穿了他的人生，也定義了他的社會角色。
0: 我係喜歡到處去寫生，咁有時有啲朋友就話：哎呀，會唔得咧？就一係寫生，唔係咧就係寫生嘅路上。咁從呢一點咧就側重咗，即係話我係比較注重於一個寫生生活，即係我覺得。藝術家咧，你係生安白造去創作咧，係創作唔到一啲接地氣嘅作品嘅。當然寫生，我哋並唔係話寫生咗咧，就係我對住乜嘢畫乜嘢。其實所謂寫生創作，只不過我係將創作係帶到大自然裏邊去。
1: 創作需要熱鬧的刺激，但歸根結底是件孤獨的事。享受这种孤独，才能沉潜下去，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让笔下的线条和色彩真正属于自己。
0: 其实咧，即系唔了解我的人啊，会觉得我好好孤傲、好孤高，即系唔合群。因为我喺出边嘅活动好少，亦都好少参加一啲嗰种圈子嘅活动，我好少嘅。点解咧？因为我喜欢一个人。靜靜地在工作室畫下畫，所以我基本上每日我就在我自己的工作室，基本上就是畫畫。
1: 他的興趣生活也滋養着創作，或許是一次遠足、一段靜讀，或只是片刻的放空，都化為畫中那份獨特的意境與格調。
0: 下一步呢，我可能會是剪一個馬來西亞的寫生展，咁下一步咧可能會歐洲啦、羅馬或者係比利時啊等等，咁我繼續會即係畫世界展。咁翻翻轉頭啦，咁我喺近期咧畫咗好多香港啊、深圳啊、廣州啊，即係我哋大灣區嘅好多寫生。咁我之前咧就諗住。在香港搞一個專門的香港題材的展，近期呢我由於在周邊大灣區裏面畫了很多之後呢，我就改變了一個想法，就想將大灣區城市印象這個展覽呢，我就想糅合它一起在香港、深圳、東莞、廣州、中山、澳門這樣來巡迴展。
1: 他的视野从案头延伸至世界，这不仅是一个展览计划，更是一位当代艺术家主动参与文化构建的雄心与担当。胡明德的艺术人生是一场永不停歇的行路与关心，他用脚步连接大地，用写生积累生命的厚度。他在孤独的画室里将万千气象凝练为笔下的心象。从湘江一隅到世界站点，从个人情感到时代印记，他的画布始终在拓展。那里既有他走过的千山万水，更有他内心浩瀚而静谧的星空。

0: 将开始一段全新的旅程。这里开设63个本科专业，这里有百年文化底蕴，这里有千名良师作伴。在这片知识的海洋里，你将勇往直前，追逐梦想，迈向未来彼岸。青春的色彩耀眼夺目，那抹军装上的绿见证了我的成长蜕变。青春的温度热辣滚烫，远方期待的眼神坚定了我的责任与担当。青春的声音激昂响亮，耳边呼啸的风声带给我超越自我的力量。炉火青春在这里绽放耀眼光芒，追光而行，在自己的人生赛道成为榜样。你的未来由你创造，你可以专注学习，步入更大舞台，你可以奔赴广阔远方，链接更大世界，你可以找寻一生热爱，勇敢拼搏闯荡，你可以坚守初心，脚踏实地，扎实前往。在这如火的年华里，无论你选择什么方向，都能创造属于自己的闪光未来。校训：勤俭诚信，利己树人，永远给你力量。奋斗，拼搏，超越，你的未来由你创造。欢迎报考嘉义学院，招生热线0753-218-6877。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教育频道。

青春向党，照亮梦想。欢迎同学们来到浩哥党课。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寻找最有力量的青春。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浩哥一曲《我宣誓》。

歌中唱道，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是的，每个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都会举起右手面向党旗，做出这样的

庄严宣誓，这是共产党员的一份承诺，一份担当，也是共产党员的一份誓言，一份信仰。一百年来，我们的党能够经受各种考验，战胜各种困难，正是源于信仰的力量。在小时候，同学们大多数都玩过超人的玩具，长大之后的你们会发现，自己崇拜的不是超人玩具，而是梦想着自己能拥有超人般的神奇的力量。那么，这种超人的力量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吗？答案是两个字，存在。这种超人的力量来自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今天让我来给同学们分享三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一起来感悟信仰的力量。有一名共产党员叫江竹君，大家亲切地叫他江姐。生前负责组织重庆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1948年，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不幸被捕，关押在重庆扎纸洞监狱。在监狱里，江姐受尽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如电刑、钢鞭、老虎凳，甚至用竹签钉手指。同学们，你们如果一不小心让一根小刺刺进了自己的小指头，都会觉得特别难受。特务们可是将竹签硬生生地钉进江姐的十个指头，那钻心的疼痛让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其他酷刑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江姐坚贞不屈，选择用生命来捍卫信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江姐那句铁骨铮铮的话，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至今荡气回肠。是什么让一个28岁的懦女子的话已跨越世纪的时空？是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赋予江姐以血肉之躯战胜竹签子的钢铁意志。还有一名共产党员叫孔繁生，生前担任西藏阿里地委书记。有一次，孔繁生看到一个藏族老人的鞋破了，脚被冻得又红又肿，他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怀里，用体温去捂热老人冻伤的脚。后来有人问老人，孔书记对您是不是像亲生儿子一样好？老人回答道，不，他是我的再生父母。还有一次，遇到一名老人肺病发作，浓痰堵塞了咽喉，孔繁生将胶管伸进老人嘴里，将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无论走到哪儿，只要看见有困难的人，他总是滔滔衣带，有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为了抚养三名在地震灾区收养的藏族孤儿，他竟偷偷地跑到西藏军区总医院，先后3次献血来换取这三个孤儿的生活费。孔繁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的自己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的，为了党，为了人民，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的誓言。他说，只要看见藏区的老人，我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只要看见藏区的孩子，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女。孔繁生之所以能够胸有大爱，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因为他心中有着信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最后讲一名年轻共产党员的故事，他叫朱海秀，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内科 ICU 的护士。2020年的春天，在得知湖北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而急需援助时，

这个年仅23岁的小姑娘竟瞒着家人跟随广东医疗队支援武汉市汉口医院。她坦言自己到武汉支援前是害怕的，但想到国家需要，她就报名了。到了武汉以后，她不敢给家人打电话，原因是怕自己哭的时候泪水会弄花护目镜耽误工作，平生第一次穿上了成人纸尿裤。由于工作太累，她习惯什么姿势都能熟睡。2003年的非典，90后是父辈重点保护的对象。17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学会去保护那些曾经保护过他们的人。曾经是你，今天是我，这是一个个90后中国年轻共产党员的响亮回答。他们不畏困难，甘于奉献，将个人成长融入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诠释着年轻一代共产党员的真情、真意和真爱。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世上最让我们震撼的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头顶的星空是共产主义信仰，心中的道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说江姐为共产党员的信仰绘就了生命的底色，孔繁生为共产党人的信仰构筑了精神的高地，那么朱海秀等年轻的共产党人则是为了信仰而焕发出青春的力量。因为有信仰，江姐能超越身体的极限，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有信仰，孔繁生能够升华精神境界，把别人的孩子和父母当作自己的孩子和父母。因为有信仰，朱海秀能够克服内心的恐惧，在祖国和人民需要时挺身而出。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同学们，让我们的青春与信仰同行，拥有人生中最有力量的青春。感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思政教育广东行，听书记校长讲信仰栏目。今天我们来到中国制造业名城东莞，走进美丽的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一起来感受这里党建工作的创新。下面请观看宣传片，在党旗下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党建工作纪实。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地处莲花山下珠江口边，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地带的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是一所闻名遐迩的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学校党总支秉承德技双高的办学理念，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创新开展党建引领品牌建设和党建融合工程建设，努力在党旗下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学校创新实践渠道，开展党建引领品牌建设，学生成长识字箴言、党员巡讲课，以校本教材，18岁前养成受用一生的好习惯为基础，面向高一学生开展。通过我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等活动，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

0: 浩歌中华党员巡讲课，以校本教材浩歌中华为依托，面向高二学生开展，通过设立爱国主义教育实验班，引导学生怀爱国之心，扬报国之情，树报国之志。浩歌党魂党员巡讲课以校本教材浩歌党魂为基础，面向高三学生开展，通过讲授党史党情，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传承红色基因，培养学生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意识。学校创新工作载体，开展党建融合工程建设。学校运用战役思政500秒微课程，对学生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通过开展大讨论、大学习、大践行等活动，将党建融入做四有好老师、师德建设中。学校成立家长党员代表工作室，让家长参与家校共育工作，引领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走好人生路。学校创建党员先锋示范岗，开展亮身份活动，以领导干部过硬作风带动师德师风，以严谨教风促进学风，以优良作风教风学风铸就良好校风。学校参与广东特色、全国水平、引领改革的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突出办学优势，强化教学特色，提高综合竞争力，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学校拓展阵地，建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党建成果展示厅、中国共产党建党成就展和爱国主义教育国旗广场，营造浓厚的党建文化氛围。数载春华秋实，付出终有回报。学校获评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先进集体，中宣部全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典型100强，教育部首批一校一案落实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典型案例，广东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示范点，东莞市基层党建双标工程示范点，获国家教学成果奖2项，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3项。学校党总支书记曹永浩入选广东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大典型，荣膺南粤楷模称号。2019年，曹永浩书记作为全国中职学校的唯一代表，出席教育部贯彻落实总书记318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曹永浩书记主讲的战役思政500秒引发社会强烈反响，成为网红思政课。学校党建品牌活动广受好评，教育部曾以专篇简报的形式刊登学生成长十字箴言党员巡讲课，全国人大职业教育法修改专题调研组对浩歌党魂党员巡讲课大加赞赏。展望未来，使命与梦想交织，情怀与责任碰撞，站在新起点，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学校党总支将不忘教育初心，牢记育人使命，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展现新作为，奋力谱写新篇章。
1: 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党建工作经验中有这样一句话：教育学生成为有信仰的人。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一听中国好人、南粤楷模、学校党总支书记曹永浩校长讲述的信仰的力量。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听书记校长讲信仰，我是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校长曹永浩。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仰的力量。在小时候，同学们大多数都玩过超人玩具，长大之后的你们会发现，自己崇拜的不是超人玩具，而是梦想着自己能拥有超人般的神奇力量。那么这种超人的力量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吗？

是两个字，存在。这种超人的力量来自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今天让我来给同学们分享三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一起来感悟信仰的力量。有一名共产党员叫江竹君，大家亲切地叫他江姐。生前负责组织重庆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江姐不幸被捕，关押在重庆扎纸洞监狱。在监狱里，江姐受尽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带刺的钢鞭、典刑，甚至竹签钉手指。同学们，你们如果不小心让一根小刺刺进了小指头，都会觉得特别难受。特务们可是将竹签硬生生地钉进江姐的10个指头，那钻心的疼痛让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其他酷刑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江姐坚贞不屈，选择用生命来捍卫信仰。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江姐这句铁骨铮铮的话语至今荡气回肠。是什么让一个28岁的弱女子的话语跨越时空？是信仰，是共产主义信仰赋予江姐以血肉之躯战胜竹签子的钢铁意志。还有一名共产党员叫孔繁生，生前担任西藏阿里地委书记。有一次，孔繁生看到一个藏族老人的鞋破了，脚被冻得又红又肿，他心疼地把老人的双脚抱在怀里，用体温去捂热老人冻伤的脚。后来有人问老人，孔书记对您是不是像亲生儿子一样好？老人回答道，不，他是我的再生父母。还有一次，遇到一名老人肺病发作，浓痰堵住了喉咙，孔繁生将胶管伸进老人嘴里，将痰一口一口地吸出来。无论走到哪，只要看见有困难的人，他总是掏掏衣袋，有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为了抚养3名在地震灾区收养的藏族孤儿，他竟偷偷地跑到西藏军区总医院，先后3次献血，来换取这3个孤儿的生活费。孔繁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自己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的，为了党，为了人民，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惜的誓言。他说，只要看见藏区的老人，我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只要看见藏区的孩子，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女。孔繁生之所以能够做到胸有大爱，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因为他心中有着信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境界，就是爱人民。最后讲一名年轻共产党员的故事，他叫朱海秀，是中山大学附属第3医院内科 ICU 护士。2020年春天，在得知湖北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而急需救援时，这个年仅23岁的小姑娘竟瞒着家人跟随广东医疗队支援武汉市汉口医院。她坦言自己到武汉支援前是害怕的，但想到国家需要，她就报名了。到了武汉以后，她不敢给家人打电话，原因是怕自己哭的时候
泪水会弄花护目镜，耽误公主。

0: 由于长期佩戴口罩和护目镜，他脸上都出现了压疮和压痕。由于防护服短缺，他平生第一次穿上了成人纸尿裤。由于工作太累，他习惯什么姿势都能熟睡。2003年的非典，90后是父辈重点保护的对象。17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学会去保护那些曾经保护过他们的人。曾经是你，今天是我，这是一个个90后中国年轻共产党员的响亮回答。他们不畏艰难，甘于奉献，将个人成长融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诠释着年轻一代共产党员的真情、真意和真爱。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世界上最让我们震撼的是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头顶上的星空是共产主义信仰，心中的道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说江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绘就了生命的底色，孔繁生为共产主义的信仰构筑了精神的高地，那么朱海秀等年轻的共产党人则是为了共产主义信仰而焕发出青春的力量。因为有信仰，江姐能够超越身体的极限，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因为有信仰，孔繁生能够升华精神的境界，把别人的孩子和父母当作自己的孩子和父母。因为有信仰，朱海秀能够克服内心的恐惧，在祖国和人民需要时挺身而出。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同学们，让我们的青春与信仰同行，拥有人生中最有力量的青春。谢谢同学们的收看，再见。
1: 曹校长用三个党员的故事为我们讲述了忠贞不屈、热爱人民、甘于奉献的忠诚信仰，分享了最有力量的青春就是有信仰的青春故事，让我们为之深深震撼。同学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大家回忆一下，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什么内容？
1: 交通运输方式。
2: 交通运输方式分为了水路、铁路、管道、公路以及航空运输等。现在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运往世界各地，其中包含了110多个国家以及地区，400多个城市。那么他们是以何种交通运输方式运往海外？同学们讨论一下。
3: 我觉得吧，就应该得用海洋运输了，省钱啊。你用飞机的话比较贵啊，你用海洋运输的话省钱，然后呢，安全系数还可以。
0: 同学们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刚刚老师在下面听到了很多同学有不同的想法，那么现在谁来回答一下？老师刚刚提出的问题，新能源汽车是以何种方式销往世界各地的呢？
4: 好，
5: 通过海洋交通运输。
0: 好，请坐。那么为何我们要选择海洋交通运输？这位同学。
3: 因为海洋交通运输运量大，成本低。
0: 好，说得非常好。
6: 因为海洋运输的船舶运载量大，运输成本低，所以能够成为汽车这种大宗货物的良好的运输手段。同时，海洋运输也是我国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之一。
0: 我国现今的海洋交通运输情况如何呢？请大家根据老师给的导学案中的相关材料，归纳出我国现今
6: 海洋交通运输特点及发展优势。
7: 同学们根据学案热烈地进行讨论任务，在学案材料上勾画总结，提炼观点。
8: 根据学案材料得知，我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具有丰富的海洋空间资源、漫长的海岸线与众多优良港口，为发展海洋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
9: 海洋运输是我国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之一。2022至2024，连续3年，全国海洋货运量世界排名第一。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货物贸易额度最大的经济体。
7: 根据学案材料得知，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我国海洋运输业发展取得诸多突破性成就，这些成就也支撑了海洋强国的建设发展。通过海洋深化我国与世界中间的联系和互动，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任务。
8: 从学案材料得知，我国港口吞吐量居世界前列，深圳港居世界第四位。
10: 老师，我想问一下，深圳港口货运量位居全球第四，那石河港呢？石河港发展的有利条件是什么？
2: 同学们，那么我们知道深圳是海洋城市，海洋运输同样发达。现在有同学有疑问了，那么我们石河港它的发展状况怎么样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 AI 的软件、AI 的工具去寻找一下答案，查找资料。
6: 同学们需要查找相关的资料，弄清楚蛇口港的概况、有利的发展条件等等，为接下来的蛇口港实地研学做好准备。
7: 我们通过 AI 工具查找资料发现，深圳市位于广东省南部沿海，珠江口东岸，南山区位于深圳市西南端，蛇口港位于南山区南端。
6: 蛇口港发展有何优势呢？
7: 我们小组认为，蛇口港位于广东省，毗邻港澳，可以使其起到桥梁作用，沟通海外。同时，从我们查阅的材料得知，蛇口港港口泊位水深在3.6至15.1米之间，港阔水深，可以同时泊靠10艘万吨级以上的船舶，是重要的深水良港。
0: 那么，我们从材料中去分析一下，离我们如此之近的蛇口港，现今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8: 从材料中得知，近年来蛇口港作为中国最大的转运中心之一，拥有近200条国际航线，航线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区域。同时，在港口的重要衡量标准集装箱吞吐量和货物运输量方面，蛇口港也是有明显的同比正增长。 如2025年上半年突破819万标箱，同比增长10.7%，占深圳港的约47.53%。
5: 老师，蛇口港的运货量这么大，我们想看看它是怎么运作的。
10: 老师，我想去蛇口港现场看一下。
1: 我也想去。
0: 那让我们带着问题一起走进蛇口港进行实地研学吧。
2: 那现在老师主要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做出发前的一个提醒，首先是物品清单的准备，第二个是安全提醒，我们要注意的各种交通安全、场所安全以及防溺水，第三个是温馨提示。
7: 研学前老师进行了详细的物品准备和安全提醒，尤其着重提醒注意场地各种事项及港口的防溺水安全，温馨提示大家要做好资料的及时总结。
1: 出发！
7: 我们第一站到达了妈湾智慧港，在这里同学们踊跃地向工作人员询问了解智慧港口的特色所在，工作人员详细向我们讲述了这里的自动化暗桥、无人运输车等先进设备。
5: 你们看那台桥吊自己在动，哎，精准对准集装箱。
7: 我们在妈湾智慧港看到的无人化暗桥实现了无人化操作，

0: 机在智能操作中心，通过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操作暗桥，完成抓取和放置集装箱的动作。
1: 真的，集装箱就像被磁铁吸住一样平稳起吊，而且下面来接货的机卡里面真的没有司机。
0: 无人机卡主要用于港口内船舶到堆场之间的货物往返运输，是港口自动化智能化改造的重要一环。通过综合运用 5G 通讯、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智能化吊、暗桥等无缝对接， AGV 自动导引运输车是一种装备有电磁或光学等自动导引装置，能够沿规定的导引路径行驶，具有安全保护以及各种移载功能的运输车。
2: 那个 AGV 完成运输后正在自动返回充电区补给能量，整个流程像一套精密的自动化系统。
0: 在这里研学，我们了解到前海妈湾智慧港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 5G 智慧港口，位于广东省深圳市，是我国 5G 加港口创新的先行者，总投资为43.7亿元，北斗定位、平安区快联、无人驾驶拖车、实时网联无人机等高科技成果。妈湾智慧港通过部署 5G 加自动驾驶应用，实现了无人机卡和自动导引运输车的控制，同时利用北斗导航与物联网技术，加上自主研发的核心系统内置智能操作大脑，构建了全流程一体化的闭环解决智能化方案。在妈湾智慧港，我们被这个现代化先进港口深深震撼，更感受到现代海洋交通运输的智能化、无人化和网络化。这里的一切都彰显着海洋交通运输的独特魅力和强大潜力。我们了解了海洋交通运输的港口的情况，海洋交通运输的船舶发展是怎样的呢？我们前往研学的下一站是蛇口船舶博物馆。
1: 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我国船舶的发展历程。
3: 我国船舶工业大致可以分为改革开放之前的奠基发展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振兴发展两个阶段。其中，改革开放之前大致经历了外部引进奠基发展和独立自主初步形成造修船工业体系两个阶段。经过70余年的发展，中国世界船舶工业大国的地位日益稳固，正踏上由造船大国走向造船强国转型发展的历史征程。
4: 你好，我国的船舶类型有哪些？
5: 按用途分类的话，目前有民用船舶，例如集装箱船、液化气船等；军用船舶可以分为航空母舰和驱逐舰等；科考及特殊船型有极地科考船、深海探测装备等。
6: 你好，还有一个问题，我国船舶的特点是什么？
5: 我们船舶的特点有数字化和智能化等，充分地运用了信息技术，还采用了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能源结构。
0: 同时，我们还在访谈中了解到，现今我国船舶不断往精密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这是我国船舶的发展特点，使得2024年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继续稳步增长，连续15年全球第一。在总控室，我们了解到现今是如何精密监控整个码头的船舶运行轨迹和运行情况，做到完全的智能化、可视化、数字化控制。
7: 同学们，通过研学，我们知道我国现今造船工业蓬勃发展，而蛇口港的全球布局，正是我国造船工业走向世界的重要支撑，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一环。从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可以看到我国船舶沿着这条古老而重要的航线，与沿线国家展开广泛的贸易，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地区海冰的快速融化，使得北极航道开发前景日益明朗。如今随着冰上丝绸之路的逐步开发， 我国先进的造船工业又为其提供了破冰船等关键支持，开辟

0: 了新的航运通道。这些都充分展示了我国造船工业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紧密联系。
1: 随着现在全球变暖，北极冰川融化，我们有没有可能开发新航线呢？
2: 其实我们现在不仅有一带一路的政策，还开发出了冰上丝绸之路。
1: 那我们应当建造什么样的破冰船呢？
2: 材料方面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新型的环保材料。
3: 那破冰船的动力来源呢？
1: 我们可以选用清洁能源，比如太阳能、核能等。那我们应该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呢？
2: 我们可以多使用清洁能源，船体建造使用环保的材料。
0: 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破冰船的结构和功能，接下来我们一起到学校的木工坊来动手制作破冰船模型吧，通过实践来感受我国造船工业的先进技术和创新精神。那么开发冰上丝绸之路需要解决哪些困难呢？好，这位同学。
4: 我认为我们要有破冰能力、动力技能和远航能力。
0: 好，请坐。那围绕着我们所认为的这些困难，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讨论一下，我们在制作破冰船的过程中需要怎么去运作。好，开始。
1: 同学们结合今天研学所看到的船舶结构，结合环境特征，争取克服制作困难，展开了激烈的畅想和讨论。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准备哪些材料来设计我们新一代的破冰船呢？
5: 我们需要先草拟一份设计图纸，规划操作步骤，比如说木块，
6: 还有木棍，
7: 还有胶水，
8: 还有木工刀。
0: 我们该如何设计图纸，并且一步步搭建我们的破冰船呢？
1: 我们根据今天研学的所见所感，结合环保智能的设计理念，把心中的未来破冰船尽情地勾画于纸上，完成破冰船的设计。我们观察到码头全是电动车，所以我们的船一定要用新能源，太阳能和风力混合动力是首选。
9: 对，而且还要装备智能导航系统，像马湾港的 AGV 一样，能够自动规划最安全最节能的破冰航线。
6: 船头要借鉴雪轮号的破冰设计，但我觉得材料要更轻更坚固，还要考虑环境保护，不能有污染。
10: 可以在船的两侧增加两块可伸缩太阳能板，增加光照面积，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小型风力发电机。
0: 同学们在讨论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份实践方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实践方案进行分工，开始制作吧。
1: 根据我们各组的设计图纸，我们制作的第一步是按线稿切割木板，全程在老师手把手的指导下进行机器的操作，然后我们将切割好的木材进行打胶粘贴，精心的拼装，组装出破冰船的雏形。
11: 船身有点不平衡，我们把左边加重一点试试。
9: 我想课后给这艘船加上电池，把它打造成混合动力的。
12: 大家快来看，
13: 我们的未来破冰号最大的创新点是智能化与零碳排放。它能自主利用它的清洁能源，去自主的规划航线。我们希望未来的极地航行能更安全、更环保。
0: 通过前面我们了解的国家港口的发展、造船工业的历程和一带一路的宏伟设想，我们亲手制作了未来破冰船。相信此刻大家对海洋文明该如何发展肯定有很多想法，那么现在就通过举办一次磨联活动来探讨并提出大家的倡议吧。
14: To ensure transparency, the challenges we face from marine pollution to eco.
15: We now welcome delegates' perspectives.
7: We are bound by a shared ocean destiny. Technologies and the blue economy cooperation found to transform our oceans into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8: The UAE supports China's initiative, our sustainable coastal city development.

0: development expertise is available for this collective effort.
1: The Netherlands offers centuries of water management expertise, including floating urban solutions, crucial for resilient ocean communities.
2: The United States sees potential but emphasizes transparent governance and inclusive decision-making.
3: With consensus emerging, we now turn to formal commitments. Let's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harmoniou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4: 在此次模拟联合国当中，大家在海洋保护、资源利用等方面都发表了未来海洋文明发展的倡议，尤其绿色能源开发等提议更是非常有建设性意义。那么经过今天的研学以及磨练活动，大家肯定有很多的收获，我们就把它们记录下来吧。
5: 来到了蛇口港，这里的生态优美而且充满了科技感，如船舶的防腐蚀技术和航线规划多个领域融合，让我感受到了人类智慧的伟大。这次研学之旅让我收获颇丰，我不仅学会了如何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还增长了见识。
6: 这次研学活动中，我们深刻体会到港口的智能调度系统精准指挥货轮停靠与装卸，自动化设备高效搬运货物，让我真切地看到了科技对港口运营效率的巨大提升作用。这些实践活动让我深刻认识到，只有将知识融会贯通，才能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
4: 本次研学，同学们通过实地感受蛇口港的发展以及造船工业的历程，了解了我国海洋交通运输的发展状况。在研学过程当中，感受了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到现代全球贸易中海洋运输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运用物理学、工程学和美学方面的知识，动手制作了未来破冰船模型，大家的动手能力和实践创新精神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同时通过模拟联合国活动，大家各抒己见，在海洋保护、文明开发方面都有了创新独到的见解。希望未来大家都可以从我们身边的地理事物出发，多参加考察活动、研学活动，了解海洋发展和国家政策，为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胡静，本科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呢，就直接回老家任教。在老家任教十多年之后呢，发现自己急需要提升，就在2002年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与社会学院，进行全脱产的硕士学习。2年半毕业之后呢，就直接来到了我现在的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工作。在工作期间呢，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信任和喜爱，自己也一直努力上进。在这期间呢，就被派到了我们广富集团的分校去任校长。第一所去的呢是河源市的河源广富创新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但是后来我们的国家政策呢就规定，公民办要脱钩，那我作为公职人员，作为外派人员呢，就从河源广富创新学校，撤了回来，完成了公民脱钩。在同一年，也就是2022年的7月，就来到了我现在所任职校长的这所学校。这所学校呢，在我们广州市的黄浦区，叫广大附中。高新区实验学校是我们广大附中教育集团黄埔教育。

现在目前是一校三区，是从一年级到九年级的九年级共置学校。我们办学的这个核心特色呢，就是办有品学校，培养品质学生。如果说有别于其他学校的价值点呢，我认为我们学校是全面发展，个性张扬。全面发展是以品格教育为基础和抓手的全面发展。在当前的形势下，家长和社会上的普遍的价值观呢，都认为学习成绩更重要的同时呢，我们学校倒觉得在基础教育阶段，一个人的品格更重要。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学校最具独特性的这个价值观引领。在品格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的美育等等各方面发现孩子们的特长，要专长培养，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广大附中的文化传承，也是一贯做法，也是我们学校要坚持的独特的价值理念。我自己的核心教育理念就是让教育真正发生，这不只是我欣赏和崇拜的一句话，更是我想把它在教育上一直追求的我自己的核心理念和办学理念。在我这样的理念指引下，如果你问我想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想有三个不同的维度。一个维度呢，是从学生自身而言，这个也是借用了我们，或者说传承了我们总校，这几年我们学校一直在我们集团培训呀，或者是校长培训上一直说的话，我们也在践行，那就是办一所让学生身心愉悦，各得其所，追求卓越的学校。如果第二个维度呢，那我想就是从我们集团角度说的，我们大广附集团想办全国一流的教育集团，那我就想办一所在一流教育集团下的一流学校。第三个维度呢，就是从我们学校发展的内涵上来看，我们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想有以下三个内涵。第一，就是传承红色基因。我们向来广大附中的国防教育都是成绩斐然，我们也在遵循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样的标准来传承我们的红色基因，所以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想办一所 AI 时代下创新科技办学的学校。我们希望在 AI 智能时代，我们也能够用新时代的新工具、新方法赋能我们的教育。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还是想聚焦习惯养成，以品格教育为抓手，在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过程当中来打造好我们这一所学校。这些理念在我们的日常管理的落地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秉持着相信学生和理解学生的角度来做。我们给予各个班级各个年级最大的自由空间和学生的自信空间。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一个学校让教育真正发生，一定体现在日常的方方面面。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始终坚持四字原则，就是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和自我成长。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完全是围绕国家的课程建设自己的校本课程。我们设置了以下课程，比如说国防课程，我们有专业的教官，比如说我们的研学课程，我们每一年的这个研学都要有课程落地，我们经过对课程的反复打磨，孩子们才出行，不完全是简简单单的出去游玩一个地方，吃一餐饭，或者是搞一次聚会，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研学课程目前已经升级到 3.0， 还有我们的活动课程。活动课程呢，
在传承我们广大妇的这个

十节一谈的基础上，我们也在用这样的形式来搞我们的活动课程。其中最亮点的呢，就是我们的一谈，一谈也就是博士讲坛。通过这样的讲坛方式，希望孩子们扩展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认知。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劳动实践课程。我们在这里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我们是有学校后面的一座山，而这座山呢，其实经过我们的沟通和协调呢，可以变成我们的学生进行劳动的劳动实践基地。通过日常管理，通过课程设置，来实现我们让教育真正发生，培养品质学生的大理念。那么在校园文化方面，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努力。比如说我们以品格教育为抓手，那么我们每个校区都有24品格在校园里，目光所及之处可以看到24个品格的代表动物。比如说小蜜蜂代表勤劳，比如说这个土拨鼠代表有序等等。还有呢，我们根据这样的品格教育，也会不断的评选学生的品格之星，品格之星也会出现在孩子们的视野里。当他们发现自己身边的孩子就是感恩之星，就是勤劳之星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形的动力来促他们的品格成长。校园文化呢，还在于我们的红色为广富红为基调，比如说我们中学部的这个流动飘扬的红色，还有我们的这个英雄人物的这个画像或者说是宣传。除了环境文化，我们还从这个学生班级的文化入手。班级文化，比如说每一期的班会课，比如说每一期班级的板报，学生们定期的手抄报等等。用这些内涵式的文化来落地，让孩子们沉浸式的体验我们进行品格教育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在品格教育培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品格变得越来越好，那么他们的学习习惯也就越来越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的成绩也会随之提高，随着成绩的提高会反哺他们自己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在获得感和成就感的反哺之下，他们对学习更有内驱力，对自我更有要求。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落地我们学校的独特性和价值理念。我认为当代学生，如果你说他优秀的话，我想我们广大附中有自己的理解，这也是我们从总校传承过来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拥有文明、友善、诚信、阳光、坚毅、担当的良好形象。同时我们还希望我们的学生具有朝气、灵气、勇气、锐气、正气和大气的优秀气质。如果说关键素养的话呢，我想我们的形象和气质就诠释了一个优秀的中学生应该有的核心素养。那么反过来又问说，应该具有怎样的能力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有梯度。我认为第一个梯度最基础的应该有沟通和协作的能力。那么如果问我第二梯度呢，我会说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问我第三个梯度呢，那我一定会说是创新的能力。如果概括一下的话呢，那我觉得最应该具备的就是两个能力，一个是学会学习的能力，一个是寻找幸福的能力。对于一个学校发展而言，我认为机遇和挑战同时并存，或者换句话说，挑战其实也是我们的机遇。现在的挑战从深远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如果不从数量上来谈论这件事情，我想从家庭结构的角度来谈论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过去的家庭结构呢是少对多，比如说父母要对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孩子，而现在的家庭结构呢是多对少，
有的是4:1，比如说是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一起面对一个孩子，甚至是6:1，爸爸妈妈、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还有4代同堂的，甚至是8:1。那么这样的生源结构对我们来说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实也就意味着从过去的这个普适性教育，我们的教育更加追求个性化教育。因为在这样的结构下，其实每一个家庭都特别的要求学校关注我的孩子，一定要关注我的孩子，而且要关注我的孩子的个性成长。但是实际情况呢，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依然是大班教学。那么在这样的挑战下，也给了我们一个重新思考教育的机遇。机遇是什么呢？就是老师们还有学校办学各个方面，在对孩子们的教育过程中，一方面要进行这个普适性的大面积的教学，另一方面一定要把重心转向怎么样进行更好的个性化教育上思考上来。这是生源角度。还有一个呢，就是政策调整。其实从国家的政策角度而言，我们国家向来把教育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来抓。那我想以其中的一个政策为例，比如说在学生带手机进校园这件事上，其实我们国家根据现在的发展，还有各个方面的这个声音，其实我们现在有了依据可以限制学生带手机回校园。其实这也是挑战。挑战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没有现代工具，其实有些教育呢，我们说用大时代的智慧教育去教育学生，但是在我们工具不充分的前提条件下，其实对教育也是挑战。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真的允许学生带手机进校园，那么我们有了工具，是否他真的用这个工具做学习，其实这都是一些非常矛盾又让我们觉得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问题。说到手机问题呢，其实也有技术发展的问题。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师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他们能够用智能手段来从事我们的教育。但是这种机遇下呢，也有挑战。比如说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工具用于教学， Kimi 啊、豆包啊等等一些，使我们的老师收集资料、备课、或者是出题等等，都给我们带来了效率和便捷。但是同时也有另外一种挑战，那个挑战就是，是不是我们对它的过度依赖减少了我们的人为思考。再比如说这个社会期望和资源问题。其实社会的期望呢，不止我们国家，所有国家我觉得啊，他们都会说一句话，就是这个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花朵，等等一些话。所以就社会期望而言，就我一个从事30多年教育的教育人而言，我觉得社会期望越来越高。资源这个方面呢，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办学会跟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向前前行。但是经济发展呢也有特例，比如说疫情期间，比如说现在这个全球的经济都是这种状态的前提条件下，我们怎么样利用现有的资源办好我们的教育，其实我们在办学的过程中还是蛮有挑战的。所以在我看来呢，这几个方面我觉得好像说起来纷繁复杂，但是如果是用我自己的认知来谈这个问题的话，我依然觉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越大，在教育上的投入的权重越大，那我们的教育会办起来更顺畅，就资源而言。那么反过来呢，其实教育也是反哺国家发展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路径。因为国家的发展靠经济，经济的发展靠人才，人才的发展靠教育，它是一个双向并轨、目标一致协同发展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目前可能就我们学校而言啊，
我觉得还是在我前面讲过的那么多问题的基础上，其实我们办学还是有困难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想用体育德智体美劳，体育要撑起一卷来，那么我们的体育老师的这个配置问题，比如说现在的要求呢是每个年级每个班级每天一节体育课，那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体育老师严重不足，还有在总课时量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多上一节体育课，我们要减少哪样的一些课程，其实我们很多课程都需要，科学课程需要，思想品德课程需要，劳动实践课程也需要，这个均衡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在实际办学过程当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就我们学校教学质量提升方面，我们的具体举措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教研活动，教研活动呢我们有两个依托，第一个依托呢是大中小一起联动，我们现在合作的大学呢，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广州大学，一个是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呢我们是无条件的为我们提供支持，比如说我们也带着学生团员和教师党员去回广州大学一起去参加党建活动、党建引领等等，当然也有课程建设方面的这个教授引领、教授的提升和提炼，反过来再指导我们的教师实践等。我们也是华南师范大学这个实习生的基地，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教研就真正做到了大、中、小的联动一体化。第二个依托呢，就是我们大广富集团。我们的教研活动不只局限于黄浦区教育集团内，还和我们的本部，比如说黄华路的初中和大学城的初中，我们学校的老师的新教师的师傅是我们黄华路的老师，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教研活动在师傅的引领下，在我们自己的努力下，教研活动就会丰富而多彩、充实而扎实。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呢，一直是我们学校发展的课题，也是所有学校发展的课题。究竟怎么改？究竟改什么？我想，可能课堂才是最根本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把课堂改革作为课程改革的基石和起点。在课堂改革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亮点，这个亮点呢就是三有。因为我们是基础教育，是小学和初中，哪三有呢？是有趣、有料和有效。有趣呢，是希望我们的课堂是生动的课堂，是让学生们的学习真正发生的地方。我们大家都知道，只有感兴趣的话题才是孩子们可以持续关注的话题，感兴趣的事、感兴趣的课堂才能让孩子们真正进入学习状态。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有趣，第二个就是有料。有料呢，既指老师为学生们准备的备料，也希望学生们通过学习以后输出自己的料。有效呢，是指我们的课堂教学，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专要成绩是不行的，但是不要成绩也是没有今天的。所以我们在追求有趣有料的同时，也追求课堂教学的高效和质量的提升。就课程改革而言，仅以课堂为依托是远远不够的，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老师们在走三有课堂的这一条线的过程当中发现问题，那么他发现的问题也就是他要研究的课题，那么他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也是他专业化成长的一个路径和台阶。发现了问题，怎么样去解决问题，在做课题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经常要求老师说的，你要写论文啊，你要有反思啊等等，做了一个闭环式的课程改革的一个构想，就是从课堂起到科研再到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成长。

那么如果从个性化教学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学校还是采用了一些比较现代化的这个手段，比如说我们中学部就这个点阵笔的使用，通过点阵笔的使用呢，可以让老师及时的得到反馈，在反馈的基础上更个性化的指导学生们的学习，通过智能化反馈出来的数据，老师的指导也更加具化，更加个性化，更加有针对性。我们小学呢就引进了乐耕智慧课堂的这样一个模式，用这样的模式，我们的目的就是在于更新教育手段，优化教学方法，以此来提升教师们的教学水平。在这基础上呢，我们来实施我们学校提升教学质量的具体落地措施。以上几个点呢，其实就是我想表达的，在提升教学质量方面，我们学校的所作所为。学校的德育工作永远是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所以德育先行，德育也是我们广大附中的金字招牌，我们总校如此，我们每一所分校也都会以此为我们的追求。所以我们学校在打造学校的德育体系的过程中呢，分了以下几个点。第一是呢，分学段精准定位。小学阶段呢，我们以品德教育和行为习惯养成为基础，在抓品格的同时来抓孩子们的行为习惯，而初中呢，我们则定位为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这是我们构建德育体系的第一个方面。而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结合我们的校情，融入我们的红色教育，也就是国防教育。在日常的德育体系打造过程中，国防教育是我们的旗帜，也是我们的亮点。国防作为旗帜，我们在平常的班会课，在平常的节假日，都会要求学生们用军人的情怀来热爱我们的祖国，用军人的毅力来进行我们的学习。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们会把红色基因植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第三呢，就是生活实践渗透。生活实践渗透，我们主要是让学生走进社区，走进企业。再比如我们在讲这个心理课的过程当中，也是我们生活渗透德育的一个方面。心理健康的教育，比如说情绪管理、抗挫折训练等等，避免说教式的教育，就让我们的德育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大事和小事。第四个呢，就是校园文化的浸润。我们通过解读我们的校训，了解学校的校史、班级公约的制定等等，通过这种无声胜有声的德育文化氛围来宣传正能量，培植我们学校的德育体系。以上四个方面呢，我相信我们的德育体系会越来越完善，对孩子们的品德培养、品格养成是助力双翼的一个发展。我们学校的社团活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我们的德育大体系就是品格教育活动育人。那我们的活动呢，分为特色活动、常规活动和主题活动。特色活动呢，就像校园的合唱艺术节、体育文化节、狂欢节、班主任节、语言文化节、数学文化节、博士讲坛等等、书香阅读节等等，这个是特色活动。而我们的常规活动呢，就更多，比如说我们学校比较有特色的跳绳，既是完成体育中考的任务，其实也变成了我们学校的特色。我们学校一支跳绳队参加日本的比赛，拿了19项冠军，若干亚军和季军。再比如说我们的常规课间，因为我自己是蒙古族，所以我也特别请我们的
蒙古族的老乡来帮忙，为我们学校设计了室内的课间蒙古舞和室。

室外的科研农作物也成了我们常规活动的一大亮点。主题活动呢，我们就更多，比如说广富好声音、 DJ 大赛、爱心嘉年华、中考壮雄、成童礼、毕业礼等等一系列的特色活动。因为我们坚信，只有在活动中孩子们才会沉浸，只有在沉浸中孩子们才会成长。学校的发展的关键，我一直认为关键在教师。因为学校是一个称谓，在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学校是由老师组成的。可能有人会说，不是以学生为主的吗？当然是以学生为主，但是我觉得一个学校的发展最关键的就是教师的发展。而教师的发展呢，我们目前作为一个2022年开办的学校，就三年的时间，根据现在的这个状况，我们学校的老师队伍年轻到平均年龄只有28.5岁。那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下，我们的教师究竟如何发展？我们首先做的就是为老师们提供平台。比如说我们跟黄埔教育集团的这个同课异构联合备课、联合测试、联合教研，这是一级平台。还有一个呢，就是区级的平台，我们努力的推动和帮助所有的年轻教师去参加区里的各项比赛。在短短的2年多的时间，我们有区级的骨干教师10多名，我们市级的骨干教师有3名。我觉得在教育这个行业，它是不只是对学生而言是一个静待花开的过程，对老师的成长和发展而言，他们也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平台的历练。所以在教师发展这一块呢，我们第一是提供平台，第二呢是为老师们提供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从学校的层面去邀请我们的教研院来进行指导，还会从我们的广州大学、我们的校本部邀请专家来为年轻老师们做指导，同时也会积极的推动老师们走出去引进来。走出去呢，就是回到总校，回到更让我们崇拜和羡慕的学校去学习。引进来呢，就是把这些优秀学校的教师请到我们学校来做沟通和交流。就教师的发展，我们也是坚持的引、育、留和用四位一体的这个全链条人才在培养。引呢，就是引进更好的老师，因为一所名校必须有他自己的名师。育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培育。留呢，就是要用学校的这个发展，让老师们自身的成长感和成就感，希望他们留下来。然后呢，就是让老师们在自己教育的工作岗位上，除了最基础的和最基本的应该有的教育工作之外呢，让他们自己成为人才，也就是说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和专长，为学生的教育教学所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关于现在我们倡导的双减，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的层面太多了。那我只想说说在双减这个政策下我们学校所做的努力。我觉得就学校层面而言，如果提到双减，我们最应该做出的贡献就是狠抓课堂的精准性，这是第一方面。因为只有课堂精准了，学生的学习时间才不会被浪费。只有课堂精准了，学生们学才会有所得，真正有所得。第二个我觉得学校应该做出的努力呢，就是作业的精准性，配合课堂的精准，作业必须精准，才能真正起到减负，为孩子们减负的作用。那么作为双减而言，学校还应该从家长层面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引导家长从过度关注学生的成绩走向关注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或者是说